0: 刻感觉到。
1: 政府认证补贴，各楼最高拎足3100蚊，全程基本免费，成个申请我帮你搞掂啦，唔使你烦。
0: Ambush 授权指定承包商，服务超过10000个家庭，信心保证。
1: 屋企冻唔使等，一个电话帮你搞掂。
0: 保温迅捷，悭钱悭力更迅捷。416-267-2818。
1: 春天梗系要补一补啦，大山行为你准备咗顶级滋补靓货，放低冬日嘅沉重，转季天气反常，容易过敏冇精神。每日饮杯花旗参茶嚟增强抵抗力，精神爽利咁迎接每一日。大新行每支西洋参都系安省农场自产，品质可靠，仲有加拿大海参、花胶、干包等滋补珍品，快啲嚟大新行入货啦！半世纪滋养传奇，50年经验，心中之王，大新行。
2: 寻觅理想家园，从找个薪水好盘开始。楼花专家 Chris Wu 擅长沙中淘金，近期必胜推荐 North York 绝佳地段，近 Subway 10%首期，30万、40万到50万都有，而且都 HST Rebate Ready。本周六 AM 1430苏敏聪所罗门在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重力寻到他，还要懂得把握先机。马上打电话416-668-8688 ，Chris Wu 全天候 standby。
3: 一年四季，无论系乜嘢喜庆节日，都一定要有新鲜味嘅西点面包。世界烘焙名师制饼技巧，屡获国际奖项，绝对有信心保证。多款精致新鲜嘅蛋糕，仲有一试难忘嘅双烤杏仁牛角包。快啲去 Marfield Mall、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Fairfield Mall、Upper Canada Mall、Massey Square One、Eaton Centre 或新滋味中心工场店购买精美包点，到 singjermainbakery.com 订蛋糕更可获8%优惠，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4: 当你认为你一定赢的时候，你已经踏进了非理性赌博的第一步。运气不由你控制，但你的行为可由你做主。自制、自省、自控，成为一位真正的赢家。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请理性赌博，量力而为，适可而止。
5: 八点养生活，
6: 八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7: 欢迎收听《样生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伊瓦冠奇。我记得小的时候啊，最喜欢听的一首歌就是周华健的《朋友》，不单只是这个旋律朗朗上口，而且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朋友》这首歌的 MV 啊，它的 music video 还是蛮感人的。你别说，现在回忆起来，好像我已经有很多很多很多年没有观看过这个 MV 了，但是现在还能够记得几个片段，就是在下雨天，然后一群好友在打橄榄球还是什么的 ，anyways， 就会让我印象真的蛮深刻的。那我觉得这首歌《朋友》这首歌也是很多人心中对于友情、对于友谊的一首，就可能是说的一个代表作吧。那如果你是说几个好友相聚在一起啊，比方去这个 KTV， 那当然点这首歌的话，我觉得还是蛮应景。今天呢，我们来说一说啊，其实除了缘分之外，各种各样的啊五湖四海的朋友聚在一起的话，有没有一些交朋友的一些小贴士呢？那今天伊娃就跟大家分享啊，找来的几篇啊研究文献，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结果。首先，第一个结论就是找个听自己说话的朋友，能提高智商。诶，能倾听别人的朋友啊，真的很珍贵。根据一项发表在 Drama Network Open 的研究结果，有很多听众朋友 Listener Availability 的话，你可能会因此变得更聪明。纽约大学格罗斯曼医学院的研究者分析了弗雷明汉心脏研究中心2171名参与者的数据，根据他们的社会支持系统情况，还有脑磁共振成像，还有神经心理学的测试结果发现呢，两点。第一点就是65岁以下的参与者中，如果他们的听众朋友较少，当他们的脑容量每减少一个标准单位时，认知能力会老化 4.25 年。 第二个点就是，如果听众朋友较多，认知能力的老化减少至 0.25 年。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他有很多听众朋友啊，那当他因为衰老而脑容量萎缩时，他的认知能力还是会保持在更好的水平，他的认知弹性呢更好。第二个研究发现就是，没空赴约这个借口啊，这个理由啊，会伤害友情，除非你这么说。啊，如果你朋友邀请你出去玩，但你说啊我没空不能去，那么你的友谊的小船就要晃一晃了。在一篇发表于《消费者心理学杂志》的研究中发现，俄亥俄州立大学的学者通过询问人们当他们的邀请被朋友拒绝时的感受，发现当朋友以没时间为理由拒绝自己的邀请时，相比朋友以比方说没钱啊为借口拒绝时，人们感到与朋友的亲近感还有信任度下降的更多。人们表示啊，没钱显然超出了朋友的控制范围，但是没时间并不是。因此啊，没时间的理由也不是都不好啊。啊，当人们由于自己不能控制的事情，比方说啊，我说下个星期我要参加我姐姐的婚礼，比方说啊，而拒绝邀请时，那就不会太损害关系。没时间这种理由呢，之所以伤人，是因为容易给人那种感觉是说啊，相比你的邀请，我更看重别的事情的感觉。所以啊，研究者说，由于时间不够而拒绝邀请，即便你是真的没时间，也同样会损害关系。如果你珍视这份友情的话呢，就要耐心的讲一讲为什么不能赴约的原因，就深层的那种啊，比方说刚刚说啊，我要参加姐姐的婚礼啊，或者是说我要带我狗狗去医院啊，等等等等，就不要只是说我们有时间，这样子的话呢，你的朋友会给予更多的理解。 OK， 第三个研究发现就是，别怕凡尔赛啊，主动告知自己的好消息。不知道你有没有担心啊，把自己比方说啊考研上岸啊，成功晋升啊等等这些好消息告诉朋友，有些啊会让人家觉得哦，你是不是在凡尔赛的感觉。而最近发表在 Journal of Personality 的研究表明，与其从别人那儿听到你的事儿，朋友们其实更喜欢听到你把好消息直接告诉他。麻省理工大学的研究人员让78名参与者想象一个场景，自己在和一个好朋友吃饭时，问他最近的工作进展怎么样，对方回答啊，一直都还可以。诶，然后后来自己听别人说啊，这个人最近升职了。另一种情况下就是，参与者想象朋友直接告诉自己说啊，我升职了。结果表明，从别人那儿听说朋友晋升的参与者，相比朋友直接告诉自己的参与者，感觉更加的消极。人们在考虑要不要把自己好消息告诉朋友的时候呢，往往会高估朋友的消极反应，并错误地认为朋友会更愿意从别人那儿听到。我觉得这一点也是情理当中吧。比方说啊，我有一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不知道是说大家，可能是说真的是好朋友的话，那可能会觉得好朋友会觉得有人说啊，那你是不是把我很看重啊，或者说你不相信我等等之类的。那我们也可能太 negative 的想到是说啊，大家会嫉妒啊，或者是说觉得我啊喜欢凡尔赛啊，在炫耀啊等等之类的。那所以还是诚实吧，我觉得人与人之间交往就是应该是以真诚然后诚实诚恳为交人的一种原则，这是最起码是我个人这样子的。可能我朋友不是特别特别的多，但是我觉得我可以是说，比方说我遇到任何困难，我非常自豪的能够是说给我的每一个朋友发信息的话，他们都会愿意伸出援手啊不知道有没有太过自信，但是我觉得因为我都是蛮真诚的对待我的朋友的，所以我也相信对方也会把他的真心，然后我们来互相交换真心了。 OK， 说不要说太多这个emotional 的东西。那接下来还有一个呢，就是如果你感到绝望时，摸摸你的毛茸茸朋友。康奈尔大学的研究者对17位自杀幸存者进行了开放式的访谈，希望了解是什么让他们搁置了自杀的念头。这一篇发表在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的研究发现，相关因素有，第一就是讲述自己的自杀经历或听别人讲述他们的自杀经历。听别人的故事啊，意味着获得同伴的支持，听到其他人有类似症状的人的故事，比如说他们如何治疗啊，这是非常有利的。而讲述自己的故事意味着深层次的自我表露，这会增加他们获得别人，比方说家人、朋友或者是专业助人者的帮助的机会。第二点就是担心孩子和家庭，许多人提到了生存理由量表 Reasons of Living Scale 中被证明有助于减少自杀风险的条目，比方说自己的精神信仰不赞成自杀，还有是说担心孩子受影响，当然也有感到自己对家庭仍负有责任等。那还有第三个原因呢，就是冥想、宗教还有养殖毛茸茸的朋友。比如很多人提到遛狗时啊，自己就会感觉很好，有人通过冥想帮助自己，有人说锻炼身体对他的帮助很大，也有一些别的因素对人们也很有帮助。比方说一个人啊，说承认同性婚姻的法律给了他活下去的理由。以往对自杀的研究呢，常常得到让人感到无力的概括性的结论，比方说有过自杀行为的人终生自杀率会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增大。但其实对这些自杀幸存者的访谈让人看到了希望。研究者说，即便遇到了灾难性的事件，但他们在获得了创伤后成长，并在自我管理方面变得越来越好。所以啊，生活还是充满希望的。我个人是觉得，我已经看了很多很多的文献，还有一些研究结果，科学报道都是说，如果你家里有猫猫啊，或者是狗狗啊，真的是对于你自己的心理健康会有所非常大的提高。尤其是猫相对于狗来讲的话，就比较不需要那么多操心，而狗的话，你真的是每天要遛的。当你在遛狗的时候，就像刚刚提到的你在外面遇到别的人啊，各种各样新鲜的事儿啊，甚至你是说到这个公园里面面对大自然啊，绿微风吹到你面前，然后看到现在樱花开了啊，看到这个小鸟在叫等等等等，然后再有这个狗狗给你带来的这种活力的感觉，我觉得真的能够让每一个人的身心都非常的健康。所以啊，这样子是不是能够让你考虑养一只毛茸茸的朋友呢？不单只是我们要广交好友，我们也可以为这个动物世界做出一份自己的力量，当然也是给一份自己的爱给到这个世界，养一只小毛毛茸茸的好朋友。
8: 我在蒙蒙细雨中听歌，我在雪夜听歌，我在每一条川流不息的街道上听歌，我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夜晚听歌。音乐是天地，是万物，也是我们的成长与心情。每周一至五晚上10点钟 AM 1430频道，李兰、张岩，欢迎来到音乐家。
9: 锁定这个星期四五六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出26年精选型号利率低至1.99厘，而25年精选型号利率更低到零。现任车主换车再净减高达2厘，现金买车优惠高达28000，其他豪华品牌车主转开 Mercedes 减高达1厘，超过60部示范车免运费 PDI 和 Luxury Tax， 有售后服务和产品优惠750元或更多，只限456，只是在 Mercedes-Benz Markham。 Avon 汽车集团响应所想，与您同行。
10: 萬錦市人流暢旺地段 IB7 萬錦廣場 Home Depot 側的 Winco 福耀超市本周特價，袋裝牛油果2.98一包，
11: 新鮮百合2.99一盒，
10: 芥蘭苗1.88一磅，
11: 油水青斑13.88一磅，
10: 加拿大3A 牛尾11.99一磅，
11: 日本北海道帆立貝柱17.99一盒，
10: IF 椰子水2.88一支。
12: Winco 福耀超市，你的精明之選。 对自己有要求是很重要的，所以一定要亲身来看。
13: 买楼都是一样，名建筑商 Times Group 于列治文山核心地段的 Skylands 正屋，地点一流，品质有保证，临近学校、大型超市，限时优惠和 HST 退税后，最高可节省130,000。
12: 不光听大家讲，自己亲身来看示范单位，就知道什么是真材实料。无论小家庭或 downsize， 都是你首选的舒适安乐窝。
13: 周六，洛西和我李兰于2号 Carlo Lane 即 Leslie Street 和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14: 五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佘诗漫游》《新闻女王》《变成正义女神》，饰演一名女法官，演技备受考验。多位新生代演员表现出色，演技细致更值得关注。加上新时代电视与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包括世家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field Mall、 Fairview Mall、 世家堡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Momomo Japan Living、 万金广场同北约克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世家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Bridal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万锦王府井、密室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5: 八点养生活，
6: 八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7: 欢迎收听养生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一把冠奇。我们大家其实都会经历的话题，但是呢，可能有一些人非常非常非常的幸运，可能这辈子都没有经历过。但是我觉得这样子的可能性其实是少之又少，但是呢，又很少人会愿意把这个话题摊开来跟大家一起分享。所以呢，我就想是说，既然如此的话，我们就用比较理性跟比较科学性的观点，然后来看待这一个话题。今天想说的，卖了这么长的关子啊，今天想说的话题其实到底是什么呢？其实是关于失恋的问题。大家不用担心啊，一般没有失恋，我很好。但是呢，我觉得是说，其实如果是把一些话题，大家不愿意碰的话题，摊开来讲的话，往往真正面对或者是必须要经历这样子的问题的时候，可能就不会那么的难了。那所以呢，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五个走出失恋的方法。首先失恋的第一步，或者是很多负面情绪负面事实的第一步，就是要先接受这个事实。外在的伤口可以擦药，对吧？可以等待它的复原，但是内心的伤口没有药，只能自己苦寻这个治愈的方法。对很多失恋的人来说呢，就觉得是说，哎，我再怎么跟朋友或者是家人说呀、解释啊，或者是发泄呀，也很难让人别的人完全能够理解，所以往往只能一直痛在心里。但是如果你真的想要振作起来的话，挥别过去的话，首先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接受事实，接受你们已经分开的事实，接受已经无法回到从前的事实，而不是一直逃避，那就永远好不了。而且你如果是了解了所谓经历的哀伤五阶段啊，你就会觉得是说，诶，其实会比较有科学性的看这个问题。怎么说呢？哀伤五阶段是由一位生死学家库伯勒罗斯提出的啊。那他就提出来是说悲伤、哀伤一共有五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否认事实，拒绝面对自己已经失恋的事实。第二个阶段呢，就是愤怒，开始会对前任感到非常的怨恨，或者是恨，就是恨自己啊，怎么会造成这样子的结果。第三个阶段就是妥协，哎，开始想要讨价还价，认为自己只要再牺牲些什么，是不是对方就会回来了，或者是说自己再妥协一点呢，自己再怎么改变一些呀，就会有不一样的结果。这是第三个阶段，妥协。那第四个阶段呢，就是极度忧伤啊，感到非常非常非常的沮丧，陷入自我怀疑的阶段，一直到最后呢，是接受事实。 这是一个科学家提出来的哀伤的五阶段。如果其实你在比方说刚刚失恋了，你自己已经是在脑子里面有一个这个概念，是说 OK 我接下来会经历五个阶段，包括否认现实啊，包括愤怒，然后妥协，然后极度忧伤，然后接受事实，我会 go through 会经历这接下来的五个阶段，可能每一个阶段的时间或长或短，但是我经历这些阶段是正常的。这样子的一些理性的一些想法在心当中的话，就会真正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就不会那么的情绪化。那还有一个想跟大家分享的呢，就是想要可以拆解造成失恋痛苦的原因。因为想要战胜敌人之前，你要先了解你面对的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敌人，对吧？所以在急着想要赶快走出来之前呢，我们先来看看造成失恋痛苦的原因到底是什么。首先呢，就是说多种情绪夹杂，找不到源头。你刚失恋的时候啊，绝对都是难过啊、沮丧啊、生气啊、不知所措呀，各种情绪非常的复杂，就像找不到线头的这个毛线球，自己也不知道该从何开始去梳理它。第二个的原因就是心里的容量其实是有限度的。当你真的很爱那个人，也很在乎那段关系的时候，失恋的痛当然也会随着更大。所以当情绪超乎你可以复合的时候，人可能就会像关机一样啊，就行尸走肉，没有办法处理任何事情啊，上不了班，上不了学，等等等等。第三个原因呢，是其实自己也不了解到底为什么痛。大部分时候人都是理性的，知道啊，饿了该吃饭啊，渴了要喝水。但是为什么一到失恋的时候就会丧失各种能力呢？啊，看到自己消沉啊，也难过，然后呢，自己看起来这个照着镜子一看，哎，自己这么丑啊，然后就更加的埋怨呐，又沮丧。那其实我们也可以想想，是说失恋的时候我们到底失去了什么？失恋的时候，其实我们绝对不只是失去了一段感情，一段恋情，或者是一个爱人，同时我们的心里也会失去很多东西。那我们就应该分析一下，其实到底那些东西是什么，又为何会造成我们的伤痛呢？那首先我们失去了像是亲密接触，就像是情人之间的啊，这些 physical 的一些身体上的一些啊，比方说拥抱啊、亲吻啊，哎，这些都是会在失恋后消失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失去了陪伴者，另一半很重要的角色呢，就是无论好的坏的都可以陪着你。但是当失恋的时候呢，朋友和家人也能有同样的作用。所以不要把自己锁起来啊，试着出去离开家，去找朋友，去找家人，或者是说让朋友来到自己家里啊，然后给你陪，尤其是刚失恋的几个晚上，可以让朋友在家里面一起过夜啊，或者是说闺蜜过夜呀，然后或者是说一起出个短就是两三天的这种旅行 weekend trip 的话，也会比较好一些。第三个，我们失去了什么？我们失去了归属感。而在谈恋爱的时候啊，重心都在另一半上，当失恋的时候呢，家庭可能又可以再度成为你的避风港，或者是有朋友的一起相聚在一起。所以呢，你要看你自己，你看看想要是回到家人身边啊，还是说跟朋友一起相聚啊，还是说跟这个工作的内容啊，就是多多工作，这样子的话也会有一种归属感。当然了，生活重心也是一个方面，很多人在恋爱的时候都会把生活重心放在另一半身上，而当失恋的时候呢，就会一下子觉得失去了很多。建议啊，这个时候可以把重心改为投入工作，或者是钻研一门兴趣，试着找到能激起你生活这个热情的事情。比方说之前一直想要学某某某东西啊，一直没有机会学，这就是好时候了。或者是说我正不喜欢什么事儿啊，我以前最讨厌什么了，我今天反而克服这个困难。所以呢，这也是能够把我们的 focus 转移的一个方法。再一个呢，就是脑刺激。别以为另一半只有提供这个 physical 上面的亲密接触，其实他们也会带给你脑袋不同的刺激，让你用不同的角度去看事情。如果少了另一半，其实 完全可以去看电影啊，看书啊，看展览啊，学习新事物啊，同样也能让你有很多新的想法，新的这个灵感，也许呢也能找到当初分开的理由。当然了，刚刚不是提到闺蜜嘛，兄弟嘛，所以呢玩伴也是一个习惯，去看电影啊或者是要出去玩都是找自己男朋友或者女朋友。那当恢复单身的时候呢，突然觉得是不是很空虚，这个时候千万不要忘了你还有很多爱你的朋友，只要你愿意，绝对还是有很多人愿意花时间陪伴你的，你要相信这一点。那我们接下来再说一说走出失恋的五个方法。当我们在了解了失恋心痛的来源，还有在失恋之后我们到底失去了什么之后啊，就是刚我们之前说的所有的一切，那我们就来聊聊到底应该如何透过实际行动走出失恋呢？第一个就是说，一定要维持基本日常生活，那即使再怎么痛苦也要记得维持正常的生活和工作，至少要吃好睡好才有力气去面对失恋的伤痛。我知道这一点其实对于大部分的人来说是非常难以做到的，尤其是女生，就特别的感性的人都是这样子，会睡不好觉啊，然后吃也吃不下呀。但是你一定要知道，只有自己的身体才是真真正正最重要的，如果自己的身体健康都没有了的话，一切都是免谈。第二点就是要有求生意识，你首先要自己先有想要走出来的念头，才能好好的开始解决这件事情。第三点呢，就是说不要觉得向家人或者是朋友开口求助很丢人，或者觉得说反正也没什么用，说了也有没有也不济于事啊。因为有的时候你自己先主动开口，别人才会知道你已经准备好可以面对这件事情了。而且关心你的人永远是比你想象的更多。第四点呢，就是说让每一天都比昨天更好一点点，哪怕是那么一丢丢。无论是多看几页书啊，或者是多追一集韩剧啊，甚至是和朋友多聊一点事儿啊，只要能够让你和那个不好的自己多远离一点，都是进步。知道了进步之后，一定要给予自己肯定，我有比昨天开心了一点，我又比昨天满足了一些。最后一点呢，就是爱自己。刚失恋的时候，绝对会经历过对自己感到失望的过程，所以呢还是要重新学会爱自己，学习自己。失恋之后我们要把这一段恋情怎么开始的，怎么结束的，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好好的剖析开来。这也是在了解自己的，学习自己的一个过程。所以呢学习完了自己之后，知道自己的好不好之后，能够 improve 的地方，我们要重新学习爱自己。当我们学会爱自己之后，才会散发属于自己真正的魅力，也才会有机会遇到更适合自己的人。因为你如果连自己都不了解你自己的话，别人怎么来了解真正的你呢？对吧？最后想说，失恋可以说是每个人生中必经之痛，但是透过失恋的过程，其实我们也能够更了解的自己到底适合什么样子的人。当你成功走出失恋伤痛后，你也会知道自己又更加成长茁壮了。所以失恋并不是什么丢脸的事情，经历过我们才能变成更好的自己。

0: 住口，咁就一定要去试翻下啦。
1: 冬季订座电话416-321-3318，416-321-3318。
2: 陈太做咩咁愁啊？
3: 唉，洗衣机又坏咗，整极都唔好。
2: 你试下安心家电维修啦，我屋企雪柜、炉头、洗衣机、干衣机都系佢哋整，师傅经验丰富，检查仔细，收费公道透明。
3: 会唔会等好耐啊？
2: 佢哋好快上门，准时可靠，仲讲广东话，沟通冇难度。
3: 咁就放心啦，点联络啊？
2: 记低电话416-278-8668，
3: 416-278-8668。好，
2: 安心家电维修，专业可靠，服务贴心，电话416-278-8668。
1: Downtown 充满生机和生气， Downtown 充满活力和激情， Downtown 加拿大最新的保时捷代理中心现已开幕。我们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快来体验一下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吧。
4: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总裁 Helen Chin Krischer 欢迎您光临全新陈列室参观选购。
1: 是谁说你不可以成为明星？选对道路，明日之星就是你。
4: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u 之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了，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的多位黄牌星级导师和你分享他们的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的中流砥柱，
1: 让你的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的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4: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饮品提供大排档。
5: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好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爱看世界。我是沙菲宝，邀请你慢下来看懂自己，以温柔重新感受我们所身处的世界，从远方到内心，从风景到人心，陪你以爱为坐标，看见更真实的自己。星期一至五晏昼两点，沙菲宝爱看世界。
6: 八点样生活，
7: 八点样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8: 欢迎回来，今晚八点样生活，我是子君。咱们今天讲一个有关替身的故事。身披红袍，手执古书，阳光在他的脸上流转。佛罗伦萨乌菲兹美术馆门口，导游举着小旗子，游客拖着行李箱，鸽子在石板地上悠然踱步，没有人注意到他在呼吸。很多人匆匆而过，只是把他当作一尊寻常的雕塑，就是那种意大利广场上随处可见的被岁月打磨的发白的石像。直到有人走近，往地上的小木盒投入一枚硬币，石像突然缓缓苏醒，俯身低头与来者对视，那目光锋利如火炬，仿佛能洞穿伪装，直击灵魂。那目光温柔似春风，似乎能接纳万物，包容一切。来的人有未经世事的懵懂稚子，雕塑轻轻躬身握住小孩子的手，有历经沧桑的白发老者，雕塑抚过他的肩膀和头顶，替老人们抚去疲惫，有穿婚纱的新婚小夫妻，有坐着轮椅的残障人士，还有宠物狗狗。有人只是偶然路过，也有人是专程从世界各地赶来，只为感受雕塑的凝视。不知道为什么，和他对视的那一刻，突然就流泪了，像是被春天拥抱了一下。人们亲切地称呼他丹丁爷爷。丹丁爷爷的扮演者叫 Marco， 是一名街头艺术家。每天早上，他化好妆，穿上红袍，走到乌菲兹美术馆门口，找到那个专属于他的位置，接下来变成另一个人。Marco 说，每天早晨我亲手杀死 Marco， 好让丹丁诞生。我把容貌借给了一个永恒的灵魂，我渴望有人能看透这层石膏。这件事儿，他已经坚持了整整26个年头。26年，久到他自己都有点记不清，但有人替他记住了。今年伊始，有人在社交网络上随手分享了他的照片，说在意大利遇见了丹丁。结果评论区越来越多的照片出现了。哎呀，没想到这么多年他还在啊。

0: 大家纷纷晒出自己拍到的他，十年前、十二年前、十四年前，最早已经可以追溯到2006年。那个时候的他，脸上还没有留下时间的褶皱，长袍也暂未染上岁月的风霜。20多年过去，同样的位置，同样的小木箱，游客换了一批又一批，而 Marco 始终在那里。很多人被这个坚守26年的故事打动，专程去拍照打卡，没想到却在他的温柔凝视和拥抱下收获了额外的东西，一种跨越语言和国籍的无法完全解释的感动。还有很多追星人、二次元爱好者专程带了自己喜欢的娃娃谷子去找他， Marco 微笑地举着谷子们配合拍照，充分尊重，从不审判。丹丁爷爷的名字就这样在中文互联网上传开了， Marco 知道后还专门开通了小某书账号，每次发帖子都是先用意大利语书写，再激翻成中文，每一篇帖子都像古典诗篇一般充满哲思，富有诗意。有人留言说谢谢他让自己找回了平静，他说，我不会给你新的东西，我只是把本来就属于你的东西还给你。因为世界太嘈杂，有时吓人，有时欺骗人，你说的对，这就是为什么我会成为你的角落，一个温暖安静的地方，在那里呼吸会慢下来，心会重新记起自己是谁。我不会给你新的东西，我只会把本来就属于你的东西还给你。你现在为什么哭呢？别问，你已经知道答案，尽管哭吧，别害羞，那不是悲伤，是爱太多装不进你那小小的身体里，于是从四面八方溢出来了。意大利语翻成的中文居然如此美好。有人问他，常常在夜晚觉得人生虚无怎么办，他说，这种空虚不是匮乏，而是一种深层的呼唤，提醒我们找回自己。有时候感到空虚并非情感的缺失，而是因为我们将过多的目光投向了外界，以至于在途中弄丢了自己。这种空虚不是匮乏，而是一种深层的呼唤，提醒你该归家了，去重新找回属于自己的空间，去感受照顾自己的美好。记得留一点时间给自己，这并非自私，而是为了在照亮世界的同时，不让自己熄灭。丹丁爷爷的回复最后，不忘放上一朵小小的红心。还有人问他怎么看待年轻人追星买谷子这件事儿，他的回答很温柔，我相信每一种爱，每一份温柔都值得被倾听。如果一张你和娃娃的合照能让你感到快乐，我又该如何评判它是否美丽呢？我接受爱，无论它以何种形式出现。谢谢丹丁爷爷的爱。大家都说好像穿越时空和中世纪的丹丁来了一场灵魂对谈，每一个疑问都能被解答，每一种情绪都能被接纳。或许26年的时光早已经让他和丹丁合为一体，每天站在街头观察世间的傲慢与嫉妒，贪念与色欲，接收来者的迷茫与忏悔，欲望和自省。如丹丁的神曲，写尽美与恶，天堂与炼狱。正如他所说，我不是在扮演，而是在经历。在知道丹丁爷爷之前，可能很多人对于丹丁的认知都是基本来源于咱们的历史课本。中世纪最后一位诗人，欧洲人文主义思想开山鼻祖，以及那句最广为流传的名言，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但是 Marco 的存在让丹丁落地成人，成了丹丁爷爷，从一个遥远的伟大的符号变成了可触摸有温度的具体的人。而了解丹丁与佛罗伦萨渊源的人更加会被戳中。丹丁·阿利吉耶里生于1265年， 出生地就在佛罗伦萨，他在这里长大，在这里坠入爱河，在这里写下最早的诗句。他本来应该在这里终老，像所有热爱故乡的人一样，在熟悉的街道上走到生命尽头。但是命运弄人，1302年因为政治斗争，丹丁被佛罗伦萨永久放逐。他带着满腔的思念和愤怒，辗转于意大利各地，漂泊了近20年后，客死他乡，终究未能够重返故土。后来佛罗伦萨为他立碑，驻衣冠冢建博物馆以示补偿。如今 Marco 化作丹丁爷爷，替他留在了佛罗伦萨，不是在博物馆里，不是在画框里，不是在教科书的黑白插图里，而是活生生的站在佛罗伦萨的阳光之下，日晒雨淋，迎来送往，以肉身之躯抵抗着遗忘。700年过去，有多少曾经轰轰烈烈的名字消散在了历史的尘埃里，丹丁还在，不只是因为《神曲》，也因为丹丁爷爷以自己的时间和身体让一个名字始终保持着温热。他的这份坚守又被无数的路人看到记录，通过互联网传到了大洋彼端，让中世纪的丹丁和21世纪的咱们产生新的连接。丹丁 Marco 和无数网友一起写就了这个动人心弦的故事。爱无国界，艺术亦无国界。在充满了战争割裂的2026年，还能够听到看到这样的故事，真好啊。有一位网友就留言说，至少有另一位，就是魁北克城那位街头艺术家老爷爷，据说他在老城很多年了，鬼怪里有他，现在他还在街头演奏。那么下一次再去魁北克的时候，子君一定要去找一找这位老爷爷啊，因为他和丹丁爷爷和很多很多的老艺术家一样，都留住在了岁月里。在英国同样留住在岁月里的还有一个百年地标绿公鸡。在北约克郡有个小村庄叫做 Bishop Monkton， 曾经出现在1086年的末日审判书里，那时候整个村子大概只有四五十户人家，靠着四架犁耕地。如今1000年过去，村子还在，溪流还在，树立了100多年的公鸡却不在了。这只公鸡不是真的公鸡啊，它是一株紫杉，被人一剪一剪修成了公鸡的模样，高达30英尺，站在村中心一栋建于约1720年挂着二级保护建筑牌子的老屋门前，整整超过了110年。村民们叫它公鸡打鸣。1910年有人给他拍了第一张照片，此后每隔几年总会有人把他的样子给记录下来。2016年前房主理查德·哈伯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他每年8月要花整整11个小时给公鸡修剪羽毛，一刀一刀，从不马虎。哈伯夫妇2007年买下这栋房子，接手了这份特殊的义务，修剪了将近20年。2021年琳达·库伯花了46.5万英镑买下了这栋房子，带着爱人一起搬了进来。这是英格兰北方一栋有300年历史的老屋，院子里还附送一只30英尺高的绿色公鸡，按理说真的是个很有腔调的组合，可惜啊，腔调归腔调，住起来就另当别论。公鸡的根系开始往屋子的地基里钻，前窗几乎被绿色的枝叶完全覆盖，屋里白天也暗如黄昏。库伯后来在接受《每日邮报》采访的时候说，公鸡离窗户太近，都快碰到墙了，屋子里黑得很，我们必须想办法。他们没有偷偷摸摸，而是走了正规程序，先去问了当地当局，还专门咨询了英国修剪艺术协会，请教怎么妥善移除。协会方面表示很乐意帮忙，当地政府的规划执法官员最终确认，公鸡打鸣所在的这棵紫杉在法律上的身份是树篱，不是树木。在英国，树木受到保护，树篱则不然， 尽管这栋老屋是二级保护建筑，尽管它在保护区内，房主想砍自家的篱笆完全不需要任何审批。电锯就这么响了起来，2024年公鸡打鸣倒下了，消息传开，小村庄炸了锅。于是乎，有村民向当地政府提出了正式投诉，认为砍树行为可能违反了规划法规。当地政府随即展开调查，结论是没有任何违规。一位提出投诉的村民表示对这一结果不满，但也表示没有计划上诉。好吧，公鸡已经倒了，但是邻里之间的故事还远远没有结束。不过还是希望那只可爱的打鸣公鸡能够留住在岁月里，留住在人们的回忆和怀念里。
1: 八点养生活，
2: 八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0: 欢迎回来，我是子君。不久之前，来自英国德文郡的 Only Jinx和他的加拿大伙伴 Seth Scott 自驾穿越非洲大陆，被英国很多家主流媒体报道。其实啊，这个世界上自驾穿越非洲的人多了去了，为啥 Jenks 和 Scott 能脱颖而出呢？因为啊，他们两个人自驾的载具是一辆三蹦子，不是普通的三轮车，而是一款有着几十年历史、早就已经停产的老爷三蹦子。两个人这一趟下来，直接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记录，他们成为史上首批驾驶三蹦子穿越非洲大陆的人。从英国伦敦出发，穿越22个国家，行程22500公里，最终抵达南非开普敦。这个疯狂的点子最初是 Scott 提出的，他提议想驾驶一个世界上最不适合长途旅行的车横跨非洲，创造一项前无古人、最好也是后无来者的记录。热衷于冒险的 Jenks 当场就举双手同意了，这太扯了，我根本没法拒绝。于是 Jenks 和 Scott 挑来挑去，最终选了一款2000年左右就已经停产的三蹦子。好了，三蹦子是什么？这其实是我们北方的一个土话，那就是三轮摩托车，于谦老师代言的，好吧，开玩笑啊。他们选择的这款2000年左右就停产的三蹦子 Reliant Robin，看过 Top Gear 的话，应该对这台车是比较熟悉的。这款三蹦子是上世纪70年代设计，定位是英国人去商店买东西再回来的短途通勤，说白了，就跟电动车是一个意思。它连悬挂系统都没有，行李空间更是非常有限，没有动力转向，没有空调，上下坡都非常痛苦，完全符合最不合适长途旅行这个要求。于是两个人费尽心机淘到了一辆银色的，给它起名为 Sheila。 接下来的大半年里，他们就要开着这辆老爷三蹦子穿越热带丛林、山脉和沙漠，一路南下非洲西海岸。出发之前 ，Jenks 和 Scott 无视了所有亲朋好友的好心相劝和警告，一往无前地踏上了这为期4.5个月的长途旅行。2025年10月，两个人正式从伦敦出发，之后穿过欧洲。事实上，这部分的路况还是不错的。前9天，两个人几乎就没有遇到任何困难。虽说三蹦子里又热又窄，但还是顺利将他们带到了非洲大陆边上。之后两个人穿过西班牙进入摩洛哥。出发第10天，他们已经进入了非洲沙漠，沿途还能看到骆驼，但是接下来的旅程就可以用一路坎坷来形容了。不出意外，脆弱的老爷三蹦子碰上非洲大陆糟糕的路况，一路的故障是免不了的。 Jenks 和 Scott 几乎走一路修一路。出发头2周，三蹦子就需要更换轮簧，当开到加纳时，变速箱又坏掉了，只剩下4档可用。进入科迈隆后，三蹦子先后出现离合器和分电器问题，然后是大麻烦，电动机彻底炸了。 尽管遇到无数技术故障，但是陌生人的善意，当然还有 Jenks 和 Scott 的坚持，让他们最终克服了一路的故障难题。有人帮忙把新变速箱运到加纳，英国的三蹦子爱好者帮忙找到新发动机，托人送到科麦隆。还有一次抛锚之后，当地人集体出动帮忙把三蹦子抬上一辆运牛卡车送去了修理厂。整个非洲大陆的修理工人用螺丝、锤子和焊枪不停修补这辆三蹦子，一边修一边摇着头感慨，这俩人可真疯狂。然而比起旅途中其他的遭遇，三蹦子出故障可以说是最小的麻烦。当两个人穿过非洲中部进入贝宁时，正赶上一场政变未遂。 Jenks 和 Scott 被满大街的军警吓得不轻。穿越尼日利亚北部时，美国正在对 ISIS 的目标实施空袭，三蹦子差点遭池鱼之殃。而在科麦隆一个暴力地区，为了保护他们的安全，当地政府军护送了他们将近480公里。 Jenks 回忆说，想象一下这辆三蹦子夹在军车间的画面，除了这些大环境危险，交通危险也一路不断。刚过一段，一辆超车的大巴差点把三蹦子挤到悬崖上压扁。虽说一路麻烦不断，但非洲的壮丽景色仍然让 Jenks 和 Scott 感慨一切都值得。穿行在壮观的山脉和广阔沙漠中，这是三蹦子从未涉足之地。两个人还开着它参加了野生动物园，与奔跑的长颈鹿并驾齐驱，发现了濒危犀牛，还在一头巨型大象旁边合了影。从伦敦出发近半年之后，三月份，这辆大修多次的老爷三蹦子终于咔哒咔哒地开进了开普敦。它的发动机早在纳米布沙漠就开始严重过热，最后的1600公里应该算是勉强撑过来的。历尽大半年，行程22500公里，这辆三蹦子最终创造了奇迹。在开普敦，三蹦子被临时摆放在一家高端汽车展厅里，成为了全场的焦点。它破损的侧窗、沾满汽油痕迹的挡风玻璃、弯曲的轮网以及数不清的凹痕和划痕，是它一路披荆斩棘的见证。这个词说，三蹦子会再接受一次彻底的保养，然后开到肯尼亚，装上船运到土耳其，最后再开回英国，入住伦敦交通博物馆。行程结束了，这个词和 Scott 都感到如释重负，终于啊，不用再挤在那辆小小车厢里了。他们说，说实话，开着它真像开着一具带发动机的棺材。不管怎么样吧，在两个人的坚持之下，这具移动棺材终究是创造了前无古人的历史。好了，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子君和您空中再见了，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九点，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锁定这个星期四五六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出26年精选型号利率低至1.99厘，而25年精选型号利率更低到零。现任车主换车再净减高达2厘，现金买车优惠高达28000，其他豪华品牌车主转开 Mercedes 减高达1厘，超过60部示范车免运费 PDI 和 Luxury Tax， 有售后服务和产品优惠750元或更多。只限456，只是在 Mercedes-Benz Markham Avon 汽车集团，享您所享，与您同行。
2: 有啲事你试过好多次都唔得，有啲梦你追咗好耐都未见尽头，但你唔愿意放弃，因为你心里面充满热诚，你相信总有一日会做得到。每一段经历都意味住迎接下一次嘅成功。皇后明珠，响你嘅每一段路上，我哋都愿意同你一路向前行。
3: 寻觅理想家园，从找个薪水好盘开始。楼花专家 Chris Wu 擅长沙中淘金，近期必胜推荐 North York 绝佳地段，近 Subway 10%首期，30万、40万到50万都有，而且都 HST Rebate Ready。本周六 AM 1430苏敏聪所罗门在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重力寻到他，还要懂得把握先机。马上打电话416-668-8688 ，Chris Wu 全天候 standby。
4: 活得健康，食得有型，
5: 而且又有好好嘅饱肚感，
4: 可以延缓血糖嘅上升。
5: 有一定嘅热量，就要注意摄取量啦。
4: 有型吧，
6: 咁有用嘅健康饮食资讯，梗系要一听再听啦。
7: Ladies and gentlemen，
6: 隆重介绍阳光早晨嘅有型吧，已经喺 am1430.com 上架啦。喺 Fairchild Radio App 仲可以足本重温星期一至五嘅阳光早晨。活得健康，食得有型，点知系一句口号啊，直情是你健康生活解锁的座右铭啊，你今天听了没啊？
8: 听见财富，看见生活，我是主持雨薇，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生活。
9: 朋友大家好，今天要是长周末回来，星期二大家都各自上班了。5月19号，欢迎您继续的来到加拿大中文电台财富生活做客啊。在我们这里呢，早晚9点呢，我们一起啊在空中相伴，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聆听最好的世界。在这一个周末，我聆听到一个最好的世界的故事之一，就是在1999年的时候，有一位的美国友人 Ron Sokoski 啊，向中国智沙劳模殷玉珍女士捐赠了$5000。那殷玉珍女士将这笔钱全部用于购买树苗，经过数十年的辛勤的培育，这笔善款如今已经长成超过50000棵的参天大树，将茫茫的荒漠化为了一片的绿洲。那么刚好呢，这个周末的时候呢，我就看到了这个故事哈。这个故事呢，实际上在之前$5000治沙种树的这一个阶段，我是不知道的，而是在这个5月16号，殷玉珍女士喊话替树寻亲，说要找一位26年前资助她$5000治沙种树的美国友人塞考斯。然后这个视频一经发布，引发了全网的参与，海内外寻人，一段深埋心底26年的跨国友谊，在26小时内温暖的闭环了。当时其实塞考斯先生在河南洛阳一所学校任教，他通过新闻看到殷玉珍和他爱人扎根沙漠植树造林的故事啊，深受感动，于是通过一家的基金会给殷玉珍捐了$5000，并且在第二年亲自前往毛乌素沙地看望他。然后这$5000啊，殷玉珍女士只留了一张作为纪念，其余全部买了树苗。26年过去了，那$5000长成了50000多棵的树，如今啊，从这个视频和照片上看到，在沙地上蔓延成一片的森林。那么这些年过去之后呢，殷女士始终没有忘记那个曾向她伸出援手的美国人，一直记着这份恩情。5月16号9点钟呢， 这个喊话美国友人塞考斯来内蒙古再次来到这儿相会的这个视频，经过媒体发酵之后呢，瞬间点燃了全网。然后就是网友们看了之后，有的提供寻找的线索，有的主动转发扩散，各大媒体网络大 V 纷纷推送相关的信息。然后在全网的助力下呢，一天之后呢，当年陪塞考斯一同前往毛乌素沙地的白帆老师被找到了。记者连夜赶赴河南洛阳，经过白帆核实，塞考斯全名就是 Ron Sobotsky 啊。然后他是在1999到2000年间在洛阳市第二外国语学校做外教。白帆当场拨通了岳阳电话，那塞考斯先生正在澳洲旅行，他现在居在美国，已经是69岁。然后这是通过微信联系上了之后呢，殷玉珍说我在沙漠等着你，然后这一位的塞考斯先生说好的好的，我会尽快的来到中国呢和你相会哈。这场全网参与的跨国寻人只用了25小时53分钟，所以是不是26小时就把这个事儿给温暖的闭环了。这是我今天呢一日一善给大家分享的一个非常感人的一个故事哈。其实最近呢在国内的电影圈呢还有另外的一个电影也是非常感人，叫做给阿玛的情书。那这个情书的这个电影的背后呢，实际上它是讲潮州人的故事哈，以乔批为核心线索，讲述潮汕阿玛叶淑柔半生守候远赴南洋的阿公郑木生，然后孙子小伟远赴泰国探寻真相，却发现多年来与阿玛通信的并非郑木生，郑先生早就去世了，而是陌生人谢南之的这个故事。作为一部典型的地方小成本电影，给阿玛的情书没有流量明星，演员几乎全部是素人，片中人物讲的也是潮汕方言，成本仅1400万元，但是却上演了一场票房的逆袭。据国内的电影的猫眼专业版数据呢，总的票房达到了5.74亿元，进入2026年度的票房榜的前五，预测的票房会是16亿元，这个很难，国内的电影在这个一年当中达到的这个票房。然后电影火了之后呢，其实大家包括我们海外的华人，海外很多潮州人嘛，其实都比较的这个很想看。然后呢有很多的这些的小故事花絮就流传了出来，说这个在这个电影当中呢，因为没有什么样的这个预算哈，就没有花大钱去这个做宣传，里面所出现过的很多植入的品牌呢都是当地的小众的潮汕地区的餐饮品牌，例如呢一杯潮茶，南海冰室，还有这个陈记顺，以及潮汕牛肉火锅哈，这些品牌与电影合作的方式也格外呢接地气。像这些品牌的老板就说呢，最开始大家呢根本没有想到电影会这么火嘛，但是潮汕人很团结哈，你看在海外的潮汕人也很团结，我有时候主持节目接触到很多潮汕的团体呢，以前帮他们做活动的时候就发现他们拧成一股劲儿，一股特别厚实的绳子，做什么事儿哈都特别快，容易推进。然后在找到这些当地的小众的一些的品牌的时候呢，这些老板们都说呢，参与电影的初衷就是作为潮汕人互相支持，合作的形式其实也很简单的直白，比如说门店做海报的露出啊，凭票跟送福利啊，路演的时候提供餐食和饮品支持，许多赞助商也都是赞助几杯奶茶啊，赞助几份餐食的这种方式。但是电影火了以后呢，这些全国的这个观众朋友们呢，可以说把这些的潮汕的当地的品牌吃了个遍，同时呢在他们的各自的自媒体的这个账号里面呢，以前发一个图片的一些产品推荐可能就是单位数的点赞，现在的这些点赞都是上千了啊，然后看过的人可以是几百万的这个流量啊，所以实打实的对业绩有一定的这个提升。 这是这个在最近在国内电影界出现了一件呢非常火的事儿哈，期待他来到我们多伦多呢，这一个电影呢给阿玛的情书也会大火。好，一会儿回来之后跟大家分享呢 Meta 又要裁员了，那么这次的裁员会是多么大的一个范围呢？然后裁掉的人呢，他们会奔赴什么样的一些岗位呢？一会儿我们在财富见闻里面和大家分享。今天也会讲到呢，你喜欢 Wendy's 这一个这边的快餐吗？其实我蛮喜欢 Wendy's 的，我喜欢他那个他有些那个burger 我觉得比麦当劳或者是比别的 burger 呢好吃，所以我没想到 Wendy's 原来呢他们也会想要进军中国，想要在中国实现呢千店的这个目标哈，我们看看他将会如何的去实现呢。还有像算命这些，大家有找 AI 算个命吗？你说我们普通的人找个 AI 算个命还不错哈，但是这些塔罗牌师啊，就专门收钱不当作是一个事业来做的塔罗牌师呢，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塔罗牌师呢也是借助呢 AI 来解读塔罗牌，就他们其实也是靠 AI 这个工具来赚更多的钱啊，也挺有趣的。然后我们今天的文化智库栏目来分享啊，这个青年人呢，我们有时候会定义青年人就是躺平的，你这是这个啃老的，然后你是属于后浪的，你又是斜杠的，就很多的这些标签给青年人那么青年人应该如何被定义呢？我们今天文化智库栏目一会儿跟大家讲一讲该如何呢被定义。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1: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
9: 好，听众朋友们来看看 Meta 呢，在这个昨天呢，就是向内部员工发布了备忘录，正式披露了本周即将实施的重大裁员与组织架构的重组计划哈。这个520呢裁员。Meta 将会在5月20号星期三正式解雇全球 10% 的员工，并预计在今年晚些时候展开更大规模的深度的裁员。那备忘录里面提到呢，裁员的通知将在全球分三批发出，北美地区的员工被告知周三在家办公。这次的这个截止三月底哈，它的总的员工总数是78000，10%，那如果裁10%，就是7800人左右会被裁掉哈。那么除了这个直接的裁员之外呢 ，Meta 这次呢，会迎来颠覆性的组织架构的调整，通过大幅的削减管理层职位来推行扁平化的管理。那 Meta 的首席人力咨询官在备忘录中说呢，许多的部门的领导在设计新架构时引入了 AI 原生设计原则，未来公司将依靠更精简、更有自主权的小团队模式来运作，以追求更快的响应速度。在这场被称为全面向 AI 转型的结构调整中，除了面临失业的员工外， Meta 还计划将多达7000名员工调往与 AI 工作流相关的新项目，部分的转岗工作此前已经展开。综合这个裁员与转岗，本轮重组将直接波及 Meta 约20%的劳动力，同时公司还关闭了另外6000个在招的这个岗位。这次的调整呢，是 Meta 今年全面重组计划的一部分。那他们也正在加大 AI 的投资力度，力图将 AI 智能体融入产品矩阵和内部工作的这个方式。然后这个还有知情人士透露说呢，Meta 公司也在推进2026年财年成本优化方案，拟将元宇宙相关业务预算削减最高 30%， 所以这个也是新一轮的裁员会在路上。就除了520的这个裁员呢，那这个在元宇宙业务方面具体的细节的裁员还在这个最终的敲定当中哈。然后马克扎克伯格就说呢，他希望公司内外的每个人最终都将拥有自己的个人的人工智能的助手，他首先呢从自己开始，他正在开发一个 CEO 代理来帮助他完成工作，更快的获取信息。 然后其实 Meta 这一路以来呢，从这个 Facebook 上面哈、Facebook Marketplace 呢推一些的 AI 驱动的新功能啊，让用户一键上架商品，再推其他的这些的东西哈，还是有很多的这个进展。但是这些进展呢，让 Meta 的日活跃用户数啊，其实也出现了该公司有史以来首次季度环比下滑。就这些大科技公司大厂呢，也非常的内卷。每个季度呢，财报上的这些的好看和不好看都直接影响这个股价哈，所以我相信他们这次真的会做的一些的各种的降本增效呢，希望呢这个7000人就裁大概7800人，但是这个裁里面呢，有些呢是裁的少一些，然后把这些大部分的大概有7000人，也许会转岗，奔赴呢新的这个 AI 的新的主场，就是公司内部的这个组合。我们看看嘛，因为我们身边其实还有不少的人呢，也都是在大厂工作的，在或多或少就是 Meta 一裁员，肯定你会收到一些的信息哈。我们看看这两天520裁员了之后呢，到底呢这个被裁的这个幅度有多大。好，我们来听首歌曲啊，暂时轻松一下。

0: Kennywan 温建业特许会计师可以帮到你，无论是公司注册、会计年结及税务、新移民海外资产申报、家庭信托及财产转移、投资移民及枫叶卡申请，都可以安排妥当，令你安枕无忧。
1: Kennywan 是工商管理硕士、加拿大税务学会会员、荣获新尼求学院移民法文凭，经验丰富，忠实可靠。请致电905-305-8089 905-305-8089查询。
0: 温建业特许会计师可以帮到你。
2: 对自己有要求是很重要的，所以一定要亲身来看。
3: 买楼都是一样，名建筑商 Times Group 于列治文山核心地段的 Skylands 正屋，地点一流，品质有保证，临近学校、大型超市，限时优惠和 HST 退税后最高可节省130,000。
2: 不光听大家讲，自己亲身来看示范单位，就知道什么是真材实料。无论小家庭或 downsize， 都是你首选的舒适安乐窝。
3: 周六洛西和我李兰于2号 Carlo Lane 即 Leslie Street 和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4: 五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佘诗漫游》新闻女王，变成正义女神，饰演一名女法官，演技备受考验，多位新生代演员表现出色，演技细致更值得关注。加上新时代电视与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9家，包括世家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巨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9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field Mall、 Fairview Mall、 世家堡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Momomo Japan Living 万金广场同北约克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世家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Bridal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万锦王府井、密室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5: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
6: 大家蛮喜欢吃的，在多伦多其实店是越开越少，现在很少看到 Wendy's， 对吧？但是我觉得在早十年左右哈，是很多 Wendy's 我个人很喜欢吃的。这个美国的连锁快餐的品牌现在正在把中国放进国际扩张版图的重要的位置哈。在 Wendy's 的官网上，你去留意看一下哈，这个品牌国际特许经营市场亚太区域中出现了中国市场。早前那在2026年第一财季的报告里面，他们说呢，公司已经签署了一项特许经营的协议，计划未来十年在中国建设更多最多1000家的这个餐厅。和当前更多美国的这个连锁快餐在中国的经营模式类似， Wendy's 也计划用特许经营的方式拓展中国市场。不过目前这个公司呢，没有公布它的中国运营商具体是谁，只是透露称和合作方是一家在中国拥有数十年经验的大型餐饮运营商，以强待客能力闻名，深刻理解中国消费者。那么在美国呢， Wendy's 大致是处于这个麦当劳和汉堡王之外的另外一个快餐汉堡品牌位置，价格带其实也是类似的。那我喜欢他的那个鸡汉堡，还有他有一个七里的那个汤哈，我是蛮喜欢喝的。然后这是以前真的算是我其中一个 comfort food 嘛，不是，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 Wendy's 哈。Wendy's 最核心的标签是新鲜牛肉汉堡，它长期强调使用非冷冻牛肉，并且以方形牛肉饼作为品牌识别之一。此外还有鸡肉三明治、沙拉和薯条等连锁快餐常见的品类哈。这个诞生于1969年的快餐品牌急切需要打开中国市场，制造新的增长点，因为它的全球销售额已经是逐年在下滑，然后它的这个全球门店的总数呢，基本上在美国本土就有5800多家，全球是7200，其他的门店就是欧洲啊、中东或者是亚洲、拉美、澳洲等地。西式快餐在中国依然存在增长的空间，新生代群体啊，对这个西式快餐汉堡啊还是有兴趣，而且这些18线的低线的城市还有一定的这个存量的市场吧。不过也有咨询师认为说呢，如果价格定位中高端，会劝退一大部分的消费者，因为相较于麦当劳、肯德基，就是你这些东西没有太大的这个优势哈。所以要快速的打开中国市场啊， Wendy's 是需要一个经验丰富、 并且能够支撑千店规模的本土的这个运营方。现在就是大家都在猜嘛，从这个角度来看，猜到的就认为是Domino 这个披萨，就是叫达美乐中国背后的达氏股份，是可以被列入猜测名单的对象哈。那这一个也是非常有名的一个股份的有限公司呢，他们在中国已经有20多年的餐饮的经营的经验，既有对美国连锁餐饮品牌的本土化的改造能力，也经历过从区域市场向全国扩张的这个过程。而且这家公司过去几年最重要的这个变化，是证明了一个原本在中国长期较为平淡的披萨的品牌，也可以通过外送体系和区域加密重新打开增长的这个空间。所以对 Wendy's 来说呢，这一类的能力比单纯的代理一个品牌呢是更加的这个重要，就是能够把这个 Domino 达美乐披萨运营到一个在中国也很多人知道的这个市场占有率的话呢，可能他们也具备了相应的这个经验。所以呢这个达氏股份当前仍处于达美乐中国的快速扩张的周期，他们已经有了一个大的品牌在手中，要做那么多事儿哈，是否愿意再投入资源运营一个全新的品牌，其实也存在呢这个不确定性。那么还有一些呢被值得关注的，就是有可能呢他们认为呢Dairy Queen 的那个中国运营方也被纳入了猜想，也可能是他们的这个公司在帮呢Wendy's 来进行中国的这个推荐哈。那这个 Dairy Queen 中国的运营方呢，下面这个集团呢管理着一些类似不是那么大的这个品牌的不是那么出名的那品牌，比如说可以什么金牙居这些哈，约翰披萨等等，就它比起刚才我提到的这个 Domino 这个披萨，达美乐披萨，或者说呢麦当劳这些呢，你就是可能是没有听过哈。但是呢其实这个 DQ 所在的冰淇淋和休闲甜品赛道和 Wendy's 的品类冲突比较小，也可能他们在门店的拓展呢，商场的选址啊，加盟体系和年轻消费者的运营上具备一定的这个经验呢。还有一个被容易联想到的是美心集团。这个美心集团呢是香港的集团，它有超过60年餐饮和零售的经验，业务覆盖快餐、全服务餐厅、烘焙、咖啡等等领域，也在亚洲部分的市场代理运营了这个 Shake Shack，Shake Shack 也是在国内非常的火哈。我们到时候看看呢，到底是谁能够帮这个我们今天讲到的 Wendy's 这个品牌呢，在中国呢就是要开上个1000家店哈，这些也是在消费市场上令人瞩目的这个消息。好的，我们来听首歌曲啊，休息一下，我们一会儿回来之后再见。
7: 生命有的时候难以预料，难免在过程中来袭的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我想问一下大家，有没有找 AI 呢帮你算过命啊？这个有时候 AI 呢可以给我们做很多生活上的辅助啊，比如说这个旅行的一些攻略，但旅行攻略它有时候一些信息不是那么 update 啊，大家一定要小心，因为也许他说了这个开业那个，其实在真正的现实的市场里面，这个店呢已经关闭了都有可能的。那 AI 呢算命啊，也是蛮多人说，哎，我可以让 AI 给我算一个哈。其实现在呢在这个算命界的一个非常大的分支就是塔罗牌，现在就有很多的这个塔罗牌师呢，他们借助 AI 来解读塔罗牌。我们来看看呢他们怎么解读的呢哈。那如果你曾借助 AI 试图弄清楚如何处理和朋友或同事之间的棘手的问题，那么其实这个也是很普遍的，因为在迷茫的时候提供一些指导情感的知识或帮助理清思路，我觉得它还是挺有好处的。诚然向自身之外的力量寻求答案的冲动绝非新鲜事，但是很多年以来人们还是一直通过灵媒啊、占星图或是塔罗牌或是我们中国人的这些各种算命啊来寻求慰藉。现在这些小众的实践如今成为了主流，根据最新的一项的调查呢，近三分之一的美国人每年至少会进行一次塔罗牌占星的咨询。这股热潮主要是由 Z 时代与社交媒体推动，然后现在还有两股的这个力量哈， AI 和神秘学实践正以奇特而引人入胜的方式融合，从新进的从业者到资深的从业者，越来越多的塔罗牌师开始借助 AI 解读塔罗牌。这种的结合之所以引人瞩目，是因为解读本身正是塔罗牌占卜的核心的所在。但是这个 AI 在给出建议的时候，其实往往呢对你的个人的这个经历哈，或者是独特的处境是知之甚少。然后这个有专门的分析师就调查塔罗牌呢会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呢处理什么样的这个环节，就是 AI 在处理塔罗师的什么样的一些的环节，来让这个塔罗来让 AI 来处理。那这个塔罗牌其实最初呢并非是灵性或者是一些的算命的工具，它起源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一种流行的纸牌的游戏，随后呢就传遍了欧洲。然后这个塔罗牌其实现在它的这个如今流通的各种神谕牌塔罗牌已经是超过千种。一副标准的塔罗牌包含78张的牌，每张都有它独特的象征的这个意义。然后呢这个 AI 呢就是在即使不了解你这个个人当下的处境和背景的种种的细节哈，据这些塔罗牌师说呢 AI 呢给出来的这个答案呢好像还是呢像模像样的。所以呢这个就有人记者专门去采访呢塔罗师，了解他们在占卜的时候如何呢运用的 AI。受访者分为两大阵营，一方面他们经常在这个自我反思里面向 AI 寻求明确的这个指引，借助 AI 来解读呢牌面，他们可以避免针对所提问题解读多张牌面的这个挫败感。那么还有就是呢这个有人在说呢这个塔罗牌师呢也将 AI 作为挑战自身偏见与假设的工具，然后以此来发现呢他们在这个给出答案中的一些的盲点，或者是解读牌面时忽略的这个细节。所以两种的这个用法呢对塔罗牌师呢都有人用哈。然后他们根据呢这个根据反馈来说呢这个部分的这个人的反馈认为说，哎，这些 AI 解读的还挺准确的。所以在最新的调查里面呢，研究人员说呢，87%的生成式的 AI 用户将其用于个人用途，包括为人际关系冲突和心理的健康的问题来寻求建议和情感知识。如果塔罗牌师呢，他们都能够用塔罗牌来聪明的运用 AI， 借助 AI

挑战自身的偏见和假设的话呢，那也给 AI 的发展指明了新的方向，就技术不再直接给出答案，而是引导人们主动探索寻求答案。你会让 AI 帮你算命吗？你有空看看它算的是否是对你来讲呢准不准确。好，以上结束我们今天的财富生活和大家分享的财经消费经济民生的一些的信息。我们来听一首歌曲，一会儿我们在今天的文化智库栏目，我们来谈一谈青年人应该被谁定义。

0: 位于1037 Mechanical Avenue 和 Victor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也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 416-495-6888，也可以上 Google 搜索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1: La Defiance Time Center 大卫镖行位于 Downtown Markham 180号 Enterprise Boulevard 的 La Defiance Time Center， 由历史悠久的大卫镖行经营，是你信心和信誉的保证。 La Defiance Time Center 大卫镖行营业时间星期二至星期六早上11点至下午5点，敬请预约。电话905-771-9111905-771-9111，或上网 thedefiance.ca 查询。
2: 是谁说你不可以成为明星？选对道路，明日之星就是你。
3: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u 之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了，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的多位黄牌星级导师和你分享他们的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的中流砥柱，
2: 让你的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的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3: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饮品提供大排档。
4: 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了。
5: 文化智库，过有质量的生活。
6: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来聊聊青年人呢、各种的这些的标签哈。这些标签呢，有些是时下呢特别流行，有些呢都已经消逝哈。但是不同的标签呢，更像是社会在不同时期啊对自身需求的这个投射。这个标签呢，青年人有这个斜杠青年。有文学青年，对不对？还有一个是叫后浪，对不对？我觉得前几年后浪也特别的流行，斜杠也曾经流行过。然后我自己啊，也曾经在自己的微信的名字后面也加了个斜杠，就是斜杠就是你从事多种的工作嘛，啊，我自认为我是一个从年轻到中年，可能到老年都会是一个斜杠蛮多的人吧。哎，这个我也蛮为此感到骄傲的啊。但是你知道这个斜杠，其实他们说社会上对斜杠是有一些贬义的哈。Who cares, 对不对？今年的这个春招呢也挺有意思，有一个梗呢就火了。说这个炸过薯饼的就不能炸薯条，因为你的这一个经历呢就是不垂直。你知道我们做账号，做各种的这些的小红书，做自媒体的账号，一般来讲的一些的账号老师会告诉你啊，哎，做账号最重要的一点哈，内容的垂直，就是你要深耕这个细分的领域，边界分明，拒绝跨界。但是呢，今年呢，在春招的时候，因为这个就业市场不好嘛，他们说呢，这个比如说你在肯德基炸过薯条的啊，但是呢你去麦当劳，你这个在肯德基炸薯条的就不符合麦当劳的这个要求啊。因为呢你这个经历不垂直，就你不是在这个肯德基整个行业里面，肯德基的这个公司里面，你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炸，你就不垂直了哈。所以其实现在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标签呢去定义着年轻人。然后现在曾经是热门的讨喜的标签，也许呢如今却被嫌弃。这个也不是青年第一次面临标准的变化，从革命青年到知识青年，从奋斗青年再到躺平青年，青年这个词的本身就经历了一次次被命名被改造的过程。 刚刚才过五四嘛，五四青年节的时候，这篇文章就刚刚出炉。我前段时间看到，我今天呢拿出来跟大家来分享。我觉得思考一下也挺有意思的。你看五四的时候，那个时候是革命青年，对吧？然后后来呢，到了文革的时候是这个知识青年，然后这个开始进行我们的各种的改革开放的时候是奋斗青年，然后到现在大家青年不奋斗了。我记得这些的家里面有点米的这些的朋友，他们都说呢最怕富二代创业，因为要躺平就不会呢把家里的财给散尽啊。要创业的这些青年人也许就很快把家里的这些财富给散尽了。所以现在很多的我身边真的很多的这个躺平青年哈，有时候他们父母跟我聊天的时候，甚至这个躺平青年本身跟我聊天的时候呢，每个人的这个立场啊都不太一样。所以青年这个词呢，每一代的年轻人都曾接过一个被社会递来的标签，所以青年这个应该被谁来给他们定义呢？青年究竟是谁的青年呢？这个词的起点哈，我们要从这个起点来说起。在传统社会，中国社会，年轻人的社会地位是由辈分决定的，而不是年龄。父母在世一天，孩子便是孩子，哪怕孩子已经是年届五十。上海交大的有一位教授呢，他在一篇文章《青年与中国社会的变迁》里面说呢，这种秩序里没有青年的位置，有的只是尚未承担成人责任的幼与童，以及随时可以被推上家长席位的子。青年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群体，诞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民族危机与教育变革的交叉点上。那个时候呢，就是这个青年呢，因为有了现代学校的出现，第一次有了离开家族在同龄人中间集聚的物理空间，然后而一次次对外战争的失败，则让整个社会开始以焦虑的目光打量起这些聚集起来的年轻人。那梁启超先生的《少年中国》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强，就是你可以看到呢，它是一篇励志的文章，它同时也透露出另一层的这个意思，就是年轻人的价值从一开始就不是他们自身生长出来的，而是由社会的需要从外部赋予的。所以你看这个国家的这个不赋予又怪到年轻人的身上，对吧？就是你少年不强，好像你的国家就不强。就是其实那个时候人们并不是从对年轻人的特性欲求和权力的认知出发，对年轻人这个年龄的群体做出高度的评价，而是从社会的需要出发，承认他们的这个价值。所以说呢，这个青年那个时候开始呢，我觉得身上的担子就挺重。曾经有一个《新青年》是陈独秀办的杂志哈，就是在这个发刊词里面呢，他用六组对照勾勒出那个时代的青年的模板。青年是什么？青年是这个自由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力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就是这个对青年的赋予的身份，社会赋予他的身份，就延伸到了之后的五四运动和革命当中。那五四时期的这个青年比较激进，他反的是父权、封建礼教和一切的旧的权威。然后建国之后呢，这个青年就是在国家的角色规范里面相当明确，你是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忠诚献身的革命精神。所以你看我们现在再回头看年代剧哈，年代剧里面很多就是反映了那个时候的这些青年人的忠诚献身的革命精神。他还不只是喊口号，他得会有组织性的吸纳你入共青团、民兵和各类青年突击队，然后还有晋升与荣誉的评定，还会有这个积极分子的选拔，个人的这个政治表现被记入档案等等。所以其实这个时期的青年又是国家赋予他们的角色。然后呢，再翻翻看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青年，你就会发现有一件奇怪的事儿。 中国青年是一本杂志哈，这个杂志还在，榜样故事还在，但是年轻人又用另外的一套语言来谈论自己的生活。那个时候在改革开放的时期嘛，下海啊，出国，炒股，三件套啊、还挺频繁的。反正我在那个时代年轻的时候就是下海、出国、炒股。三样都有做了，下海、出国、炒股，真的我觉得这个总结的特别的这个贴切。然后我们那个时候也会有榜样的故事哈，但是榜样的故事远没有呢在现实生活中发生讨论的下海、出国、炒股三个故事、三个这种行为来的这个真实。所以那个时候的青年人也是被赋予了一些浮躁的一代啊，对不对？是不是？所以说中国青年曾经在1980年5月的时候呢，刊登一封署名潘晓的读者来信。我其实印象中我也看过阅读过这一篇的读者来信。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其实这个署名潘晓是一个化名了，作者说，我今年23岁，应该说才刚刚走向生活，可人生的一切奥秘和吸引力对我已不复存在，我似乎走到了他的尽头。他在信中坦白一代年轻人在理想破灭后的真实困惑，质疑长期以来灌输的利他主义价值观，最终得出的结论是，任何人不管是生存还是创造，都是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但是这篇的文章呢，引起很大的这个反响。然后据编辑部说呢，2周后呢，每天来信量突破1000封。就以前那个时代我们都看报纸看杂志嘛，而且每个月的一些的这个订阅的每月的月刊哈，等到那个杂志来的时候，翻开这个杂志的时候，从封面开始心里面那种心情是特别喜悦的。所以说呢，如果你阅读过这些文章，你可能到现在你还记得哈。所以你看这个青年人的这些的社会或国家或政策给他们的一些标签呢，每个时代呢都不太一样。然后青年话语的变动也沿着这些的线展开了，但是青年自身的分化，对吧？2000年代这个兴起的这个青年话语圈层化的趋势，不管他们的服饰还是择偶的这个要求，对吧？你很难是越来越难用一个词来概括所有年轻人。但是官方话语呢，对年轻人的这一个标签呢，继续在调试他们的这个话语。然后那个时候开始有互联网嘛，从报纸到电视再到微博 B 站，媒介每更新一代，官方话语就尝试在新的这个平台上重新接触年轻人啊。其实在2020年五四青年节，你还记得那个时候 B 站和多家主流媒体联合发布演讲视频叫后浪嘛，还找了一位的演员呢，就是来朗读这个后浪，对吧？试图用年轻人喜欢的语言和平台重新为青年注入理想主义想象。但是其实舆论的反应是分裂的，有人认为说这个视频令人动容，但有人说哈，这视频里的后浪代表的是少数拥有优渥条件的青年，而更多的青年人面对的是租房压力、就业焦虑和没有尽头的这个内卷。所以现在其实2020年已经是历史了，我们再回首去看呢，各种的阶段的这些对青年人的一些标签啊、我们的定义等等，现在可能我们再说一个，比如说文学青年在当时是一种崇拜的心情啊，你好喜欢文学啊。但是现在我们再说一个文青的时候，好像是骂人的这个感觉。这个斜杠青年也是2016年人民网发布这个斜杠青年这个词，为职业定位新的趋势。到了现在的时候，其实有很多人就说斜杠青年不吃香了，因为呢你遇到很多去求职的时候，你这个斜杠那个斜杠你不专注。现在2026年垂直简历成为硬通货，至少要有2段强相关的实习才算够用。所以你看青年人身上背负的这些的重任哈，青年他也会变成中年，然后这个变成中年之后更是这个社会的这个中间层，他上有老下有小，然后在这个各种的不如意当中呢，青年人中年人所承受的东西呢，我们要去理解他们。 青年的焦虑从来不只是青年自己的问题，它更像是社会在不同时期对自身需求的这个投射。好，这是我今天呢和大家的分享。
5: 文化智库，过有质量的生活。
6: 有些人说我现在已经不是青年了，我已经是老年了哈。但是我又在想说，这个年龄有时候它也不能够是自己给自己定义我是老年人青年。我即便我知道我自己也许啊可能就是腿脚也不灵活了，但是我心中如果还有青年人的那一团火，我还是把自己定义为这个青年吧。感谢你的收听，明天的早晚九点我们继续空中相会。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十点，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上次错过了，我又等了。
3: 等？不用等。
2: 还有2.9利息。
3: 有，这个月来 Dunwoody North Lexus 租赁指定2026年 NX 和 IX 型号，利率都只是由2.9厘起，24个月起。
2: 何止啊，大公司独家优惠多，
3: 这一次就一定要把握机会了。
2: Dunwoody North Lexus 一间以 Windsor Dugger 成员为荣，用心经营35年，位于万景市 Victoria Park Steels 以北的凌志车行。
4: 老婆，你怎么抓头了？
5: 因为我们家除了要换门窗和冷暖气，还要做防风间隔和室内装修啊。
4: 别担心，红枫门窗携手旗下红枫建筑提供一站式服务，我们想要的全都能在红枫找到。而且他们刚搬进全新超过10,000尺的展厅，新增了高性能的被动式铝抱木门窗、断桥铝合金门窗以及电动凉亭等产品。新展厅地址175 Riviera Drive， 红枫门窗非一般的门窗专家，美化家居的首选。详情请电905-940-8933。
6: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 VIP 江南游科技版，带你参观中国 AI 智能机器人大本营和各式各样机器人互动，去参观最新型电动汽车生产过程，探索未来人类汽车的发展，还有南京牛首山100亿元的佛教地下宫殿、金鸡湖的巨型天幕、乌镇穿古装汉服旅拍等。行程全新安排，包括8天超豪华酒店及全程丰富美食，都只是99元而已。详情请电416-639-8839，至尊假期查询吧。
5: 寻觅理想家园，从找个薪水好盘开始。楼花专家 Chris Wu 擅长沙中淘。淘金近期必胜推荐 North York 绝佳地段，近 Subway 10%首期，30万-40万到50万都有，而且都 HST Rebate Ready。 本周六 AM 1430苏敏聪所罗门在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重力寻到他，还要懂得把握先机，马上打电话416-668-8688。 Chris Wu 全天候 standby。
1: 音乐家李兰，
7: 星期二的晚上你们好吗？这里是音乐家，欢迎你来到并且收听，我是你的朋友李兰。最近啊，王菲一首新歌毫无宣发预热的突袭式空降，没有预热，没有热搜铺垫，也没有短视频平台那种铺天盖地的营销啊，这首歌就这么安安静静的上线了。但是王菲毕竟还是王菲，这歌一出来，整个华语乐坛一下子就热闹了。你说在这个什么都讲究算法、讲流量、讲精准投放的时代，他还是那个很王菲的人，想唱就唱，想发就发，不解释也不迎合。那这种随性的态度，其实某种程度上也是他这么多年一直能够被记住的原因啊。那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做主角。这个主角上线之后啊，嗨，伴随而来的争议也非常大。因为这首歌呢是给张艺谋监制的电视剧演唱的主题曲，里面呢融合了陕西方言，还有一点秦腔的戏曲唱法。有的人觉得特别有味道，觉得王菲呢把那种苍凉感、戏剧感唱出来了。但是呢也有人说，哎呀，怎么这么失望呢？甚至看到不少的网友啊，他们说王菲现在的声音状态已经不像以前那么空灵了，高音有些地方甚至会有点卡，有点挤。哎，于是呢我就看到这个网上的评价啊开始两极化了。有人夸他依旧是独一无二，也有人直接吐槽说这真的是王菲吗？甚至呢我还看见出现了王菲新歌听笑了，哎，这样的热搜词条。但是有意思的是哈，不管喜欢还是不喜欢，大家还是会第一时间就点开来听。因为华语乐坛里面有些人发歌啊叫上心，而王菲发歌呢更像是一个事件。好，说了这么多，我们先来听听主角电视剧同名主题曲。
8: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的，是演给苍天看。

痴情我不告，梁红绸才高桥，高桥有

0: 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1: 王菲演唱的《主角》这首歌听的是我感觉往人心里钻啊，像一把锤子一下下的凿进心里。它不能作为背景音，因为它会让你分心，会让你竖起耳朵，会让你思考。这和看有一些剧你没有办法快进，甚至没有办法边吃饭边看是一个道理的。这就是让你无法怠慢的一首歌，一首重的歌，举重若重，也是一种人生态。尤其是到了副歌部分，是关中方言，王菲和秦腔这两个文化符号联系到一块儿呢，让人感觉陌生又熟悉，真的是佩服王菲的这个语言天赋啊，了得啊！发音正不正宗先不评价，我也没资格评价，因为我也不是陕西人啊，但是让不同唱腔在一首歌里面天衣无缝是本事。有人说王菲在歌里面玩了一个大胆到近乎冒险的实验，就是把秦腔的戏腔、陕西方言的韵白、板胡和花脸的音色融进了流行音乐的骨架里。它不是晚会的那种惯用手段哈，用流行唱法翻唱一段秦腔，而是把秦腔当成一种音色，当成一种技法，化进旋律的血液里。这副歌部分的戏腔拖腔一起啊，弦乐呢跟着铺开，花脸的这种吼腔在底下拖着，王菲的声音浮在上面，空灵归空灵，该苍凉的时候一分都不含糊。真正的降维打击是王菲的情绪，当唱到寄言燕雀莫相啄，自有云霄万里高的时候，你根本分不清她唱的是一秦娥还是她自己。

妥帖这个词儿啊，我觉得是对一种艺术形式的最高评价，对人也是。歌词啊写的真的很老了，我查了一下，这个作者啊名字叫赖婷，是陕西广电的资深媒体人。哎呦，吓了一跳。在我父亲从业的那个年代啊，广电人的身份呢那是一种骄傲，如今的传统媒体任谁看呢都已经是不复往日荣光。不过话又说回来，现在的虽然面临传统业务崩塌、体制僵化、互联网挤压等等这些毁灭性的打击啊，但是几十年积累的 IP 主创制作能力、审查资质还是家底深厚的，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赖婷这类的创作骨干在体制内现在是凤毛麟角，那他的优势呢是天然掌握地方文化符号的解释权，可以集中利用资源去做垂直 IP。 那缺点呢就是放开手脚搞创作的话呢阻力重重。总而言之啊，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这句话呢，其实我们也可以换一个角度理解为是个人的就是全体的，微观的就是全局的。创作呀，无论任何的形式的创作，发自本心的就是能够打动人的。

0: 七情啊，步步高，
1: 连红绸才高潮，高潮

0: 会对不住他的，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1: 锁定这个星期四五六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出26年精选型号，利率低至1.99厘，而25年精选型号利率更低到零。现任车主换车再净减高达2厘，现金买车优惠高达28000，其他豪华品牌车主转开 Mercedes 减高达1厘，超过60部示范车免运费 PDI 和 Luxury Tax， 有售后服务和产品优惠750元或更多，只限四五六，只是在 Mercedes-Benz Markham Avon 汽车集团，享您所享，与您同行。
2: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是加拿大首屈一指的特许外汇交易商，加拿大银行监督委员会注册机构安省证券业协会 IROC 及加拿大投资者保障基金 CIPF 会员。 OTT 方圆国际提供极具市场竞争力的汇率结算交易和便捷优质的北美股票买卖投资服务。 OTT 方圆国际总部地址1123 Leslie Street， 电话416-512-1878。
3: 对自己有要求是很重要的，所以一定要亲身来看。
4: 买楼都是一样，名建筑商 Times Group 于列治文山核心地段的 Skylands 正屋，地点一流，品质有保证，临近学校、大型超市，限时优惠和 HST 退税后最高可节省130000。
3: 不光听大家讲，自己亲身来看示范单位就知道什么是真材实料。无论小家庭或 downsize， 都是你首选的舒适安乐窝。
4: 周六洛西和我李兰于2号Carlo Lane 即 Leslie Street 和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5: 你看他生龙活虎的，妥妥的。
6: 当然阿当喽。
5: 当
6: 这个星期六5月23号一生当 Valley North Toyota 的生龙活虎一生日，价钱全是超划算，不用说，指定型号还有1000元 credit 用作购买汽车附件哦。
5: 开着丰田的朋友买新车，利息大减高达1厘，
6: 旧车一样性价比高，包你一生啦。
5: 想生龙活虎又一生，今个星期六5月23就要早点来，在 Stills 404以东的全加拿大丰田销量第一车行 John Fanning of Toyota 汽车城啦。
7: 五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奢侈漫游新闻女王变成正义女神，饰演一名女法官，演技备受考验，多位新生代演员表现出色，演技细致更值得关注。加上新时代电视与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9家，包括世家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巨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9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ville Mall、 Fairview Mall、 世家堡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Momomo Japan Living 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世家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Bridal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万锦王府井、密室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 音乐家李兰，
8: 欢迎您继续收听音乐家节目。广告之前，我们听的是王菲的新作《主角》。说实话，当中的那一段哈，我站在舞台中央，他用琴腔来演唱，真的是有点洗脑嘞。这让我就想到说，华语乐坛当中呢，曾经有这么样一个阶段啊，就是借助中华民族优秀的戏曲和流行音乐相结合，然后创作出了不少脍炙人口的歌曲。尤其是当我们在聆听的时候，你明明听的是流行乐的旋律，突然婉转地传出了戏曲的唱腔，哎呀，一下子啊，忍不住内心感动了。那这种感动，我在想，大概就是血脉里的文化基因被音乐唤醒了。这些歌曲的魅力在于说，他们把戏曲的唱腔、板式和流行音乐结合在一起，阳春白雪的国粹，既能够得到中老年人的喜欢，也可以得到年轻人的青睐。不是有人就说嘛，说第一次听啊觉得土，第二次呢就跟着抖腿，第三次啊已经会唱戏腔部分了。如果要找这种结合方式的源头，应该是可以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吧。那个时候啊，由作曲家姚明等人开始尝试，创作出了说唱脸谱，还有就是前门情思大碗茶、故乡是北京这样的戏歌。然后到了21世纪，李玉刚用双声唱法让新贵妃醉酒一下子爆火了。后来呢，还有像徐佳莹的身骑白马也是大获成功，还有谭晶的《赤伶》播放量啊都是破千万的。 好了，接下来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来听这几首歌曲，是这股浪潮当中的经典，因为他们证明了一件事儿：传统从未消失，只是在等待新的表达方式。

京剧和流行嫁接，李玉刚双声唱法《新贵妃醉酒》，它既有传统戏曲的韵味，也有大众流行旋律的传播力。而李玉刚独特的反串演唱啊，更让这首歌呢成了很多人第一次真正听进去戏曲元素的开始。

新贵妃醉酒。不得不说李玉刚他的反串演唱太有辨识度了，他能在男生和女生之间切换，这作品当中的戏曲念白、京腔韵味、古典配器、流行情歌的旋律，还有电子节奏，这就是一首非常典型的戏曲流行化作品。接下来我们将听到的是身骑白马，这也是一首非常特别的戏曲流行作品，是华语乐坛少数能同时做到有传统底子又非常现代而且情绪很强的一首歌。很多人第一次听啊，会觉得说它不像普通流行歌曲，因为它里面融合了歌仔戏，就是台湾的传统的戏曲，还有流行摇滚、民谣叙事，戏剧式的情绪推进。它既有传统戏曲的唱腔感，又有现代流行情歌的那种情绪爆发力。

歌曲这后半段歌仔戏唱腔一出啊，瞬间封神。这首歌呢，其实就是改编自台湾的传统戏曲《身骑白马走三关》，本来就是戏曲里面的经典唱段。我们说真正成功的戏腔流行这样的歌曲啊，没有人会说听不懂的。比如说《悟空》这首歌，很多朋友应该也听过吧，还有像《赤灵》这样的作品呢，都是备受好评。那人们赞叹的是这个戏曲元素很精准地服务了歌曲的情感表达，而不是用一个你不会欣赏这么一个标签让人闭嘴。好的艺术会打动人，而不是要强迫人去懂。那接下来我们听张含韵演唱的《赤灵》，就是属于传统戏曲元素现代化的一首作品。

赤伶这首作品最抓人的地方就是那种好像是戏里戏外的感觉一样啊，歌曲有很浓的京剧韵味，戏曲唱腔，还有舞台感，悲剧美学，尤其是副歌那种突然开戏的感觉啊，会让人一下子进入到一种旧时代戏班子的那种画面里面，昆腔婉转，催人泪下。接下来我们将欣赏到的是采样昆曲《牡丹亭》，王力宏演唱的《在梅边》，是一首将京剧昆曲优美唱腔还有 R&B 唱腔以及 Rap 巧妙融合的流行混搭歌曲。

0: 新人类，尤其是对我们，生活太忙乱，没有时间吃饭，上网到眼睛酸。科技发达好有效率，而生活的节奏比明朝的快速一万倍，怎样才能够满足？小朋友哪有时间坐在那里看牡丹亭花十九个小时，呛到所有观众老了。坐火车、地铁、飞机、高速公路，又在堵车。聪明的人知道时间就是尽量把握。失控之前要喘你口气，当贤主让我向你学习。这么梦幻，没人比你浪漫，四百年的流传，我只能说赞。我的世界一切越来越方便，但奇怪还是没有办法找到一种爱。我不要跟你们赛跑，因为我知道生命是个礼物，必须忘记。辈子没有爱而马不停蹄，好想掉进那故事里，步骤慢铁气氛神秘，刘梦梅的美梦里，汤大师带我们回去充满爱的牡丹亭。
1: 哇哦，听完了最后这个，我真的是要鼓掌叫好了。要知道最后这一段259个字的 rap， 王力宏用50秒就说完了，再配上锣鼓家伙，听的真的是过瘾啊。再没编这首作品呢，是真的把京剧的节奏感、表演感、语言感融合进了 hip hop 的逻辑里面。哎，你就发现这 rap 的说、京剧的念，还有戏曲的唱，其实啊，某种程度上是相通的。
2: Rich， 油贵，车也贵，怎么办呢？
3: 不用怕，现在来 Lexus of Richmond Hill 买示范车，车又便宜，还有电车让你选。
2: 真的？
3: 真是！现在 Lexus of Richmond Hill 的示范车大清销 ，RZ 型号电车大减11000元哦，其他20多部包括 Hybrid 混动车都有清销价。
2: 20多台展示车，肯定是款式多、选择多、低里程、甩卖价吧？
3: 没错，但是卖少见少喽。
2: 别错过，今天就要来央街19街以北的 Lexus of Richmond Hill 啦！
4: 快啲嚟求救啊！
5: 妈，唔使惊，我即刻过嚟。
4: 好彩有 iTalk BB 平安通，呢个系 iTalk BB 独家嘅语音触发技术，只要大叫求救信号，系统就即刻通知仔女，唔使慢慢等 call center 转播，
2: 直接揾到屋企人真系安心好多。平安通每月只系4.5元起，仲会自动联系1911救援。
4: 快啲去太古广场、万锦广场或者 Woodside Square iTalk BB 专门店了解啦。
6: 母爱最伟大，经常任劳任怨。龙之燕餐房好大，锡妈咪同佢任点任食，中日韩精致美食，龙之燕一网打尽。妈咪中意嘅片皮鸭、港式点心、烧烤串烧、鱼生寿司、三文鱼、龙虾生蚝、雪蟹脚、三味牛扒，仲有榴莲，琳琅满目。
4: 阿仔，帮我揾只鲍鱼摊下。
6: Golden Finch 龙之燕海鲜任食自助餐，全面加强海鲜出餐，最紧要妈子。吃得开心，416-502-8885，欢迎预订念亲恩私房菜 menu。
7: 六祖大师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很快，工作压力太大，人际关系更加复杂，所以心生烦恼，甚至对未来抱着消极态度。我们邀请达义大和尚为您开示佛法，启迪智慧。时间是每周六晚上7点至7点半，在本台 AM1430 与您空中相见。希望您以出世的心去做入世事业。
8: 音乐家李兰，
1: 欢迎您继续收听音乐家节目，我是您的朋友李兰。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是戏曲和流行音乐结合的一些作品。其实这几年啊，传统戏曲呢正在重新收获年轻人的关注。我曾经看过一个数据啊，是来自抖音，是叫做抖音非遗数据报告，就显示说抖音最受欢迎的十大非遗项目当中啊，传统戏剧占据了半壁江山。有年轻网友就说，以前不理解大人为什么爱看京剧，现在终于懂了。当听到这样的话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有一种特别欣慰的感觉。在国潮热持续的这个大背景之下，戏曲这种传统艺术和当下的种种艺术生活方式的结合，其实呢正在吸引着越来越多的90后、00后的注意。当中呢，这戏曲再加上流行音乐，也成为了年轻人了解戏曲的一个重要的方式。就看到了很多歌手呢都会在歌曲当中呢加入一些戏腔，戏腔不但带着鲜明的传统特色，还能借用这个戏曲的故事元素为歌曲呢增光添彩，为歌曲呢增添韵味。接下来呢，我们将听到的是《武家坡2021》这首歌曲，之前呢有很多的翻唱版本啊。那接下来我们将听到的是张小涵演唱的版本，这个戏腔在当中不但是点缀了，而是贯穿始终的。
9: 错半错，乃是为父一人之错。

这首歌曲用流行歌曲的方式重新演绎了京剧经典剧目《红鬃烈马》的故事。那演唱者张小涵呢，也展示了他自己的嗓音当中抒情叙事的一面。现在不是有一个词儿叫做国潮吗？我觉得戏曲就是国潮，只是说它需要一个桥梁，需要我们做一个转变和过程，然后把它呢变成主流。如果能让一些从来没有接触过戏曲的人，通过音乐对戏曲产生兴趣，并且呢想要去了解传统艺术，远比单纯的借用传统文化元素制作一首流行歌要意义来得更多。在国风音乐获得足够的关注度之后哈，我希望种种新的尝试也可以助力市场迈向更加高的高度了。好了，今天最后一首歌曲选来的是《梨花凉》，演唱者享乐乐。好了，感谢您的陪伴和收听，我是你的朋友李兰，明晚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十一点，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你睇佢生龙活虎掂晒，
3: 梗系阿 Don。Don， 今个星期六五月二生 ，Don Free North Toyota 生龙活虎二生日，价钱全市至抵唔在港，指定型号仲有1000蚊 credit 用作购买汽车附件噶。
2: 揸紧丰田嘅朋友买新车，利息仲大减，高达一厘。
3: 旧车一样平靓正，包你二生啦。
2: 想生龙活虎又二生，今个星期六五月二生就要早啲嚟喺 Steels 4042东嘅全加拿大丰田销量第一车行 Don Free North Toyota 汽车城啦。
4: 解决债务困难，联邦政府注册信托师 Jane Wu 胡雪晶帮到你。多年以嚟已经成功帮助超过100,000个加拿大人处理个人及商业债务，透过债务重组，即时停止利息及减少本金，以负担得起的供款轻松还清欠债，保留房屋及汽车。
5: 等我来帮你啦，我是 Jane Wu 胡雪晶。
4: 债务重组、破产申请、重建信用，今日就预约免费咨询416-496-3503或浏览 janewu.ca。
6: 女女问点解我整啲豉油鸡特别好味，我就话系婆婆嘅秘方，等佢大个女做妈咪嘅时候，我就会教佢。其实秘诀就系珠江桥牌金标生抽黄同草菇老抽啫嘛。
7: 采用精选黄豆生晒，天然酿造，被誉为香港超级名牌，更荣获 HACCP 国际安全认证嘅珠江桥牌优质豉油，名牌效应，品质保证，买得安心，食得放心。
8: 妈咪，我知啦，开门七件事，梗有生抽黄。
9: 寻觅理想家园。由揾个深水笋盘开始，流花专家 Chris Wu 擅长禾秆里揾珍珠。今期必胜推介 ,New York 绝佳地段近湿围 10% 首期 ,30万、40万到50万都有，而且都 HST Rebate Ready。本周六苏敏聪、所罗门王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众女寻到他都要识把握先机。即 call 416-668-8688 Chris Wu 全天候 standby。
10: 以下属 AM1430 节目重温时段，多谢收听。
11: Larry 卢永亨，岁月流星
12: 旧唱片，勾起回忆一住。
13: 各位听众你们好，好开心呢，岁月流星这个节目又可以同大家在空气中度见面了。今集呢是第182集，首先亦都是介绍下第一个钟头的节目的内容。第一个环节仍然是流行古典，古典流行 Classics with a Chaser。 今天轮到介绍 Rachmaninoff Piano Concerto No. 2 这位俄国的作曲家的作品。演奏这首音乐仍然是 Warner Mura 乐队，不至于改编了的流行曲就是 Catalina Valenti 的 Full Moon and Empty Arms， 也是送给听众的 Tim 的。在第二个环节我们有两首日本歌，东瀛风情画，这位听众 Corey 选播一首美空云雀的《望穿秋水》。这首改编了的国语歌《望穿秋水》是由张璐姐姐演唱的，今天在第二个钟头的环节《上海留声机》大家都可以听到的。而另外一首日本歌同样是一位很出色的演歌歌手，为大家带来一首也是很熟悉旋律的，改编了做《淡水河边》的《想起那个人》。在《醉人的音乐》这位听众 William选播这首由 Boston Pop and London Symphony Orchestra 演奏的 Song of India。 上半部的金曲大搜查，听众 Raymond Luke Aaron Chin 你想听的 Pussycat 由 Amy's Brother 演唱的，今天为你播出了。至于 Tammy Ho 他点了首 When I Fall in Love， 我今天同你选来的版本就是 Nat King Cole 和 Natalie Cole 合唱的版本。至于今天上半部最后一首歌，要为听众 Andrew Soon 选播 Cliff Richard 的Bachelor Boy。
14: 流行古典，古典流行。

Rachmaninoff 呢位伟大嘅作曲家、钢琴家兼指挥家，可以讲系为二十世纪嘅音乐史写下咗灿烂嘅一页。近年嘅一部电影《钢琴师》（Shine） 里面咧就系用咗 Rachmaninoff 嘅第三号钢琴协奏曲做全片嘅配乐。其实另外一部大家更加熟悉嘅电影咧，《Somewhere in Time》时光倒流七十年，里面嘅音乐亦都系采用咗佢嘅作品，就系帕格尼尼嘅主题狂想曲 （Paganini Rhapsody）。呢位出生于俄罗斯嘅音乐家 Rachmaninoff， 四岁嘅时候咧就开始学琴，喺莫斯科音乐院接受正统嘅音乐教育。1891年毕业于莫斯科音乐学院钢琴班，第二年咧更加系得到作曲家班嘅文凭。Rachmaninoff 嘅音乐天分咧，喺佢音乐院发表佢第一号钢琴协奏曲同埋歌剧《Eureka》嘅时候咧，就已经显现啦。当年他在莫斯科音乐学院就读的时候，虽然这位乐坛的名人柴可夫斯基并非他的指导老师，但是当时柴可夫斯基也在同一间学院里面任教，而他对 Rachmaninoff 的歌剧处女作 Eureka 大力支持，因此 Rachmaninoff 长久以来就对柴可夫斯基怀着一份特殊的师生情感，并且以嫡传弟子自居。1917年 Rachmaninoff 到了海外进行巡回演奏，其后呢就在美国定居了下来。远离了家乡的他呢，音乐事业发生了危机，在经过十年的空白之后，才发表他的第四号钢琴协奏曲《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第三号钢琴协奏曲和交响乐曲等等作品。这些都是他远离祖国之后的重要代表作。 Rachmaninoff 最后呢在加州离世的。好，这个时候呢，我们为大家介绍一下他的作品，大概是写于1900年的夏天，就是这首 Piano Concerto No. 2。

接住落嚟要为听众嘅 team 播出呢一首1960年 Caterina Valenti 改编咗 Rachmaninoff Piano Concerto No.2 成为 Full Moon and Empty Arms。

0: 不知者不罪，虽然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宽容，通情达理的处世之道，不过在西方法律体系入面，反而是不知法者不免责。不想因为不识法而吃亏，或者误堕法网被家法侍候。星期六下午4点到5点，家法侍候，胡以恩同各类型法律专家为你排忧解惑。
1: Angel Inc. Cooperators 保险理财顾问有超过30年保险经验，了解不同行业在不同阶段的实际需要，由餐饮零售批发到运输车队仓储建筑制造各类型投资物业，所有商业保险都可以帮你安排妥当。Angel Inc. 会按你公司情况度身订造保险方案，帮你提升保障之余，还可以更有效控制保费开支。查询电话或 WhatsApp 微信号416-568-6688 416-568-6688。无论你享受在繁花盛开的小径或者都市大路，你可以信赖的米芝莲 Michelin 轮胎都会同你一起提升冒险的乐趣。由现在到5月29号，凡购买4条全新米芝莲 Michelin 房车或轻型货车轮胎，可获高达100元邮寄回赠。详情请致电或亲临在60号 Green Lane 的特约代理建基轮胎，电话905-881-0548，有若干条件限制。
2: 对自己有要求是好紧要，都话一定要亲身自己嚟睇。
3: 买楼都系一样，明建筑商 Times Group 于列治文山核心地段嘅 Skylands 站屋，地点一流，品质有保证，邻近学校、大型超市，限时优惠同 HSD 退税后，最高可节省130,000。
2: 唔使听咁多人讲，自己亲身过嚟睇示范单位，就知乜嘢系真材实料。无论系小家庭或 downsize， 都系你首选舒适安乐、哦。
3: 星期六我落去李兰于2号 Caroling， 即 Leslie Street 夹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4: 五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佘诗曼由新闻女王变成正义女神，饰演一名女法官，演技备受考验。多位新生代演员表现出色，演技细致，更值得关注。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豪妹妹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n.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5: 东瀛风情话，
6: 听众阿 Corey 收到你的 email， 你想听一首呢《望穿秋水》的原装日本版的歌曲，但这首歌就是由美空云雀演唱的，歌名就是《长期蝴蝶姑娘》，亦都系咧张露姐姐改编咗做《望穿秋水》嘅原装日本版嘅歌曲，请 Collie 细心欣赏。嗱，由于呢首歌咧年份已久，声音就麻麻地啦，但系同样嗰句咧好过冇啦。

在听过这位演歌皇后美空云雀的歌声之后，接着下来跟大家介绍的这一首也都是一位演歌能手美川宪一。他经常都在红白歌大战里面出现的，这首歌的歌名就是想起那个人，亦即是大家很熟悉的淡水河边。

醉人的音乐。听众啊 ，William 好想听《Song of India》嗱，呢首歌咧真系好多个版本，而 William 就属于呢一队乐队 Boston Pops London Symphony and His Orchestra 演奏嘅版本。嗱，讲起真系事有凑巧喎，而呢首音乐咧同样系嚟自一位俄罗斯嘅作曲家，大概系作于1867年嘅。呢位作曲家咧，佢嘅原名就系 Nikolai Rimsky-Korsakov。好，请 William 欣赏《Song of India》。由 Boston Pop London Symphony and His Orchestra 演奏。

0: 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想同我联络呢，是可以 send 个 email 俾我的。我的 email address 呢，就是 gosongs@fairchildradio.com。gosongs@fairchildradio.com。除了这个 email 之外呢，你也可以 send 来呢 larrylo.music@gmail.com。larrylo, 然后 full stop, music@gmail.com。咁我都收到嘅。再讲一次 larrylo.music@gmail.com。gmail gmail.com 咁我就收到噶啦。如果用传真咧，系可以 send 嚟90588998 90588998。各位听众，但凡你如果想点歌咧，或者揾一啲好旧嘅歌曲，都可以利用 fax 同埋传真咧同我联络，我会尽力帮你揾嘅。如果对呢个节目有咩意见，亦都欢迎你哋提点。嗱，我哋岁月流星咧，三年几嚟成立咗一个金曲会。这个会是免费入会的，我们的宗旨就是以歌会友，金曲传情，知音乐聚，岁月流星。差不多每逢星期五都有机会同一大班的听众朋友一起聊天，听歌，一起聚会。如果大家想参加，只要将你的姓名、联络电话 send 个 email 给我，而日后我们的会员通讯就会由电邮送出。那你收到我们的会员通讯，见到有什么聚会，有时间也有兴趣的话，那就可以报名参加的了。金曲会的会员当然是有些优惠，除了可以参加我们的活动之外，例如有演唱会，会员当然会有优惠。如果有表演或者是歌唱比赛，我们都可能有些免费的 VIP 位送给大家的。所以大家听众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 send 个 email 给我就可以的了。这个六月份 An Evening with Larry 的聚会基本上是每一晚都是满座，假如你没订到位而又想参加的话，都可以尝试一下候补。好可能如果有些订了位的朋友不得闲来，你就可以补上的了。下个月七月份我会比较忙碌，因为 Don Choi 和 Anders Nelson 的演唱会就定于8月4号在万锦剧院举行的了。其实很多听众朋友都 send 了 email 和 fax 询问这个问题，甚至乎有些已经是订了飞。好像这位听众阿薇收到你的 fax 了，你亦都系想问一下 Anders Nelson 演唱会嘅日期究竟作实未呢？冇错，已经系作实，系8月4号喺万锦剧院举行嘅。大家如果有兴趣嚟睇 Don Choi 同埋 Anders Nelson 嘅演唱会，当然小弟亦都会演出啦。咁仲有 Sherry 啦、Ricky 啦等等。你哋就要留意一下嚟紧呢个会员通讯咯噃，因为会员系有个优惠嘅，详情咧你哋收到嘅会员通讯就会知道噶啦。而我哋嘅宣传广告咧，亦都会陆续推出。大家留意一下知道的啦。好啦，这个时候呢我先休息一阵间，转头返嚟呢我哋有金曲大搜查。这个时候我想提提大家，你哋收听緊嘅就係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呢个节目
1: 岁月流星。
0: 我係
1: Larry 卢永亨。
2: 想搵嘅碟翻箱倒笼都搵唔到，想听嘅歌听唔到牵肠挂肚，我哋有计，金曲大搜查。
0: 有两位听众咧系点咗 Pussycat， 佢哋就系 Raymond Look 同埋 Aaron Chin。嗱，呢首歌咧喺《岁月流星》曾经出现过噶啦，演唱呢首歌嘅歌手就系 James Blood， 系1958年嘅作品。好，请两位听众咧欣赏 Pussycat。

在听过 Ames Brother 的歌声之后呢，跟住落嚟要为 Tammy Ho 选播 When I Fall in Love。 嗱，我今日帮你揀嚟嘅版本呢，就係 Nat King Cole 同埋佢个女 Natalie Cole 合唱嘅版本。

在听过 Nat King Cole 和 Natalie Cole 这首 When I Fall in Love 这首这么优美的歌曲之后，将时间带到你《岁月流星》第182集上半部最后一首歌了。听众 Andrew Soon 点了一首 Bachelor Boy Cliffitch 演唱1963年的作品。提醒大家听完这首歌，我们会去广告和听听新闻，转头回来《岁月流星》第182集还有一个钟头的节目跟大家分享的。我们先听这首歌。

0: 唔知点解
1: 就要听，
0: 原来系咁。
2: 想用成语，
1: 先要知
0: 点解成语
1: 集体回忆
0: 呢出戏
1: 嗰首歌，
2: 科技新世界
0: high tech，
2: 仲有每月一次嘅警讯，
1: 仲有每月三次嘅娱娱乐乐又一圈，
0: 仲有直播时间接听大家嘅电话。
1: 我哋讲紧嘅系星期一至五十点半嘅
0: 林家华嘉年华，
1: 多谢大家咁多年以嚟嘅支持。
3: 嘉年华。
4: 边个话你唔可以做明星噶？拣啱路向，明日之星就系你。
5: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ood 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啦！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多位王牌星级导师，同你分享佢哋嘅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嘅中流砥柱，
4: 让你嘅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嘅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5: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ood，
4: 饮品提供大排档。
6: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7: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
6: 当然啦，
7: 不过我听说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吗？
6: 你想知道怎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九点到九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
8: 老友，今日过成点啊？
9: 辛劳一日，收工先至系精彩嘅开始。
10: 一齐加入我哋，同你讲下经，扫心声，
11: 睇下呢个世界有几大、有几快、有几怪。
9: 一个组合，三种口味，
11: 听一听，松一松，令你闷气全消。
9: 星期一至五下昼四点半至六点，
10: 分分分，进击陈皮，
11: 朱古力，
0: 搭扑有皮，咁要遇埋你。
12: 提醒大家啦，呢一集嘅《岁月流星》咧系会分上下半部播出。大家啱听到嘅咧就系呢一集嘅上半部，时间已经够晒噶啦。好多谢各位收听呢一集嘅下半部咧，好快会播出噶啦。记得听晚或者下个礼拜留意收听。由于仲有多少节目嘅时间，以下系 bonus 环节，系一个名为卢永亨的音乐时光隧道嘅环节。呢度先同大家讲声再见，祝各位今晚有个甜蜜嘅美梦，并祝你哋明日一切好运。跟住落嚟，即系开始卢永亨的音乐时光隧道。卢永亨的音乐时光隧道。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12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会失意。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一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当初怎么称呼你，怎么不想清醒的从此拒绝糊涂。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两点。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
1: 广播温度。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心魔交易，不再焦虑。我先走了，但我不是往下跳，我是坚定的往上走。我的故事可能就是你们的故事，走你自己该走的路，不上别人的楼，也不用去看任何的心灵鸡汤。让我告诉你，那些什么屁都没有用。一起上楼的人们，你们好吗？明天真的会变得更好吧。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1: 活着是想享受过程，应好好挥霍。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三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四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五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六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3: 齐心打造，
2: 听出广播温度。以下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4: 加拿大与神同行福音广播，史丹利博士主讲，华语配音。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你现在收听的是与神同行的节目，由史丹利博士讲授圣经信息。你是否曾经感到自己极度的不足，极度的软弱，以致你难以相信神仍然爱你呢？神看我们极之宝贵，极其有价值，我们在他眼中是独一无二的。在今天的节目里，史丹利博士要跟我们思想到神的能力怎么样应付我们的不足。现在就请你留心的收听。
5: 人生一个很大的障碍，足以影响我们的成就，我们跟人的关系，生命真正的满足的就是我们对自己的看法，或者说感觉到自己是个怎样的人。这种自我的认识和感觉可以是正面的，有帮助的，但同时也可以是毁灭性和伤害性的。有些人以为我怎么看自己，这并不会造成任何分别，但事实并不是这样，它造成很大很大的不同。因为我们感到自己是怎样的，我们一生活出来的就是那样，我们不能做另外一个人。我再说，我们感觉自己怎样，看自己是个怎样的人，我们活出来的就是那个样子，这就是我们要活出的人生。所以关系和影响是很大的。因此当人感到自卑的时候，这自卑感就会影响他生活的每一方面，影响他的工作，影响他的家庭，影响他的儿女，他的朋友，他所要完成的工作，他所要到的地方，总之生活里所有的事情都会受到自卑感的影响。事实上自卑感是具有毁灭性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在这里分享神的能力可以怎么样解决我们的自卑感，怎么样帮助我们除去心中的自卑。那就是说，当我们受自卑感所影响的时候，神的能力可以帮助我们胜过。圣经里有不少经文都是论到自卑感的，而我们今天要思想的经文是在新约圣经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请我们打开圣经，我们一块来看以弗所书二章第十节。保罗在这里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很多人一生都背着自卑感这个包袱，而甚至有些人不知道自己原来是背着这个包袱，而由于背着这沉重的包袱，所以他们的一生显得有很多的欠缺，他无法完成神渴望他们完成的事，他们的人生也因为自卑感而没有办法获得成功。我们先来看看自卑感这件事情，然后我们看看神的能力怎么样帮助我们得胜自卑。所谓自卑感，就是感觉自己不足，不如别人，达不到要求。而自卑感往往是在童年时就形成的。然而我们要知道，自卑感并不是与生俱来的，我们绝不能说我一生下来就有这个毛病，就觉得自己不如别人。不是的，自卑感一定是后天形成的，绝对不是与生俱来。孩子是在成长的过程里，他慢慢感到，或者说他学了自卑。那么他们是在什么地方学会的呢？大部分孩子的自卑感原来是从父母或者童年时期的一些成人学会的，这是其中一个我们产生自卑的途径。而另外一个途径就是来自于比较，比方说家里有兄弟姐妹的，他们会互相比较，他们也会想，不错，父母是疼爱我的， 但是我绝对不是他们的最爱，爸爸妈妈是偏心的。有些时候做父母的也会不自觉地说，你呀，要是像你哥哥就好了，你呀，要是像你姐姐就好了。这样说其实很不好，因为言下之意就是你不如你的哥哥，你不如你的姐姐，你达不到我的要求，你比较差。有些父母对孩子有很高的期望，希望孩子能够活出他们的理想来，达到他们的标准，因此给孩子很大的压力，甚至于在言辞上也表达出来所谓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心，这是有待考虑的。有的父母不但在言辞上做了表达，甚至在孩子们的装扮上把孩子装扮成小公主小王子那样，但是他们却感到自己怎么样都不像。这是因为父母本身达不到这个理想，就把自己没有能够达成的理想投射在孩子的身上，希望孩子为他实现。有时候父母不让孩子成长，希望他们一直处在孩子的阶段，这也是错的，这会让孩子在成长的过程里饱受挫折，无所适从，也会感到很沮丧。另外一些父母渴望孩子赶快长大，可以帮家里的忙，因此也给孩子过大的压力。他怎么告诉孩子呢？他总是说，我在你这个年龄啊，我已经怎么样怎么样了，就用这样的话来激发孩子，哪里晓得常常是适得其反，所谓欲速则不达。无论是批评亦或是比较，结果都是一样，就是容易让孩子不自觉地产生了自卑感，觉得自己不如别人，觉得自己差人一等，觉得自己没有办法达到父母亲的要求。不过导致孩子产生自卑感的途径很多，比方说孩子在身体上有些缺陷或者残障，有些活动是他一生都无法做得来的，像他没办法打球，他没办法参加一些特别的体育活动，这会让孩子产生自卑，因为觉得自己做不到，而他也觉得自己的身体状况总是比别人差。自卑感呢，大部分都是带有伤害性的，会伤害孩子的一生。如果一个人觉得自卑，这会影响他跟别人的交往，跟别人建立正常的关系，也无法取得成功，也不容易产生什么大的成就，因为他总是觉得我不行，我不行，我不如别人，我一定达不到要求。结果，不管是生活的哪一方面，他都感到不足，这其实就是自卑感在作祟。而我们读的经文，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那说呢，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保罗在这里说什么呢？保罗说，我们是神的工作。工作这个词儿原文是杰作，原来我们是神伟大的杰作，而这是神在创世之前就预定好他要这样做的。今天我们要从这节经文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思想三方面的真理，求主帮助我们借着他的话语帮助我们除去心中的自卑。要是我们信从神的话适用在自己身上，他会为我们的人生带来截然不同的方向，截然不同的果效。首先要除去自卑感，或者说要医治自卑感，我们要学习从神的角度来看自己。当然这必须有一个很重要的先决条件，就是你必须先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然后学习从神的角度来看自己，到底神是怎么看我的，我就从神的角度那么看，接受神的看法成为我自己的看法。神说我们是他的杰作，那我们就承认我自己的确是神的杰作。也许有人会说，哦，我不会是神的杰作吧。弟兄姐妹，我们不能这么说，除非你说神在说谎，神犯了错，神的创造有瑕疵，神的能力，神的智慧不够，要不然的话，神说你是他的杰作，你就是他的杰作。也许我们一时之间还不能接受这么伟大的形容，因为我们觉得自己左看看右看看好像不是，那是因为我们喜欢跟别人比较。但是要知道，神所造的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我们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 我们有自己的特点，是与众不同的。神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的，神不是把每个人都造成一个样子，他所造的是不一样的。你我不同，所以不能做比较，你不能跟我相比，我也不能跟你相比，因为每个都是那样的独特。神不希望我们去模仿别人，因为我们是他精心的杰作，是无与伦比的。你是你，我是我，他是他。那么对于那些有残障有缺陷的人来说，他们是神的杰作，这又怎么解释呢？难道神也造了一些有缺陷的人吗？不错，他们都是神所造的，当然也是神的杰作。神造他们是有目的的，也许他们要经历比较艰难的道路，但是神总有他的美意，有他的目的在其中。既然神有他的目的，有他特别的美意，我们就不用质疑，我们也不能互相比较，因为这是不公平，也是不必要的。我们是神的杰作，神造我们是有目的的。要是我们不知道神的心意和目的，而任凭商业化、世俗化的看法影响我们对自己的看法，我们就会感到无限的烦恼，无穷的自卑，因为总觉得自己不如别人，因为我们甘愿效法这个世界，受着世俗的看法所缠绕，而他们的理论和看法是不正确，也是不可取的。世俗的人喜欢比较，要往上爬，要标新立异，要出人头地，这都是一般人的希望和看法。要是你不能出众啊，你就会被淘汰了，因为社会就是这么现实，人生就是这么残酷。然而求主帮助我们回到神的观点，我们肯定自己是神的杰作，因为圣经是这么说的。因此我们有非常重要的价值，这个价值是没有人可以取代的。我们的价值不在于我们的外貌，不在于我们所拥有的物质和金钱，而是在于我们是神所造的，我们跟神有生命的关系。所以我们根本不用理会身边的人，不必跟别人比较，因为我们是独特的，不用比较。要摆脱自卑感，头一步要做的就是从神的角度来看自己，以及肯定自己的价值。第二，要明白神对我们的爱。当我们明白神对我们的大爱的时候，我们的自卑感自然就会消失。神有多爱我们呢？也许我们会明白神的大爱，也肯定神的确爱着我们，但或者这只是头脑上的认识和接受。但是如果我问你，你真的感受到神对你的爱吗？或许你会有不同的答案。圣经告诉我们，神爱我们，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相信我们都听过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事，也许你过去是把它当作一个故事来听听，但是这个故事是不是打动了你的心呢？还是你毫不在意，左耳听右耳出，听不进去呢？神其实大可不必这么做，但是他这样做是为了你，为了我，因为他要把我们从过犯和死亡当中拯救出来，他要释放我们，使我们获得自由，这样我们才可以成为义人，跟神建立关系。不但如此，神还差圣灵来居住在我们心中，使我们能够做成他要我们做的事。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了，这件事所表明的是神对我们极深的爱，同时也反映出我们在神眼中是极贵重的，是极有价值的，是他所看重，因为神竟然愿意将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神到底有多爱我们呢？相信我们无法回答。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4章第21节，约翰福音14章21节那儿主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继续第23节，主耶稣又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神爱我们，并且乐意与我们同住， 这是神爱我们的表现。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九节，约翰福音十五章九节，主耶稣又说：“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神怎样爱我们呢？我们看看神怎么样爱主耶稣，就可以知道神怎么样爱我们了。神爱我们，一如他爱主耶稣一样，这是多么伟大的爱！父神爱耶稣，圣父爱圣子，这个爱是无限的爱，这个爱是完全的爱，这个爱早在创世以前，早在太初就存在。而现在主耶稣告诉我们，父怎样爱他，他也怎样爱我们。因此我们可以住在神的爱中，因为我们与主的关系是合一的。我们领受了主的生命，我们住在他里面，而他也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这种关系是最密切的。我们不但是神所创造的，我们同时也是神所爱的。从我们决志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那一刻，我们就做了神的儿女。新约圣经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这里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试问，任何一个做母亲的，要是他现在怀了第二胎，你会认为他希望第二个生出来的孩子比第一个差吗？比第一个弱吗？当然不会，绝对不会，因为在母亲的心目中，每一个孩子都是完美无瑕疵的，他要把最好的给他每一个儿女。今天我们是神的儿女，神又怎么会要我们成为那比较弱的一个呢？绝对不会，神保证他爱我们。主耶稣也说，父怎样爱他，他也照样爱我们。所以我们只管一生一世住在神的爱中。神既然愿意毫无保留地把他的独生儿子赏赐给我们，为我们死，难道他的心里的意念是要我们做一个感到自己很自卑、毫无价值、充满自卑感的人吗？绝对不是，我们原是他的杰作，在基督耶稣里所造成的，这是神所看重，这是神所爱的，这是神真正的心意。约翰福音十五章第十节，约翰福音十五章十节，主耶稣说：“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接着我们再看同一卷圣经的第十七章，请看约翰福音十七章，主耶稣跟门徒分离之前的祷告。我们看第二十三节，约翰福音十七章二十三节，主耶稣说：“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好，这是约翰福音十七章二十三节。主耶稣要表达些什么呢？他是告诉我们，神爱我们一如他爱主耶稣一样。主耶稣是完全的，是完美的。同样的，圣父爱圣子，也爱一切在他里面的。同一章第二十四节，约翰福音十七章二十四节，主耶稣说：“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好，先是主耶稣说：“我爱你们，一如父神爱我。”后来他又说：“父爱你们，正如他爱我一样。”而父爱我是早在创立世界以前已经爱我了。一位圣洁公义满有全能的父居然爱我们，而且乐意住在我们里面，他爱我们一如他爱他的独生儿子主耶稣那样。试问他又怎么会让我们感到自卑呢？感到缺乏呢？那是不可能的。好，最后一点我要提到的，我们必须明白神对我们的期望。我们说要摆脱自卑感的困扰，首先我们从神的角度看自己，然后明白神对我们的大爱，最后呢，我们要明白神对我们的期望。要是我们在这三方面去努力，我们就可以彻底摆脱自卑感。 好，那么到底神对我们有什么期望呢？首先，神知道我们有被造完全的潜能，但是靠着自己没有办法达到完全。神对亚伯拉罕说，我是全能的神，你要在我面前做完全的人。主耶稣基督说，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神造我们是完全的，这并不是说我们靠自己就可以达到完全，而是说在本质上我们是完全的，而神要我们有完全的动机活在他面前，追求像他。但是神同时知道，作为一个人他会有的软弱，所以神不是以量的标准来要求我们，而是看我们内里的生命。当我们发现到我们自己达不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需要他，我们需要他的恩典，我们需要他的同在，我们需要他所加的力量。我们如果感到不需要神，只要靠着自己的行为和成就就足以取悦神，那肯定是失败的。正像许多法利赛人，他们以遵行律法为他们的夸口，而不明白律法的赐下是使人之罪。律法的赐下如同训蒙的师父领我们到基督那里去，倚靠他，仰望他。他们对神的期望完全误解了，他们一方面奉行宗教的规条，献上千千的牛羊，万万的油和，一方面犯罪得罪神，他们用嘴唇敬畏神，心却远离他。弟兄姊妹，神不是这样期待我们，神乃是按着我们的本相接纳我们。每一次当我们犯了罪来到神面前的时候，神都明白我们的心情，知道我们的情况，他乐意赦免，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所流出的宝血有永远洗罪的功效。因此我们不必感到自卑，不必觉得自己达不到标准而觉得没有用，因为神并没有这样期待和要求我们。那么到底神期望我们什么呢？其实神对我们期望很简单，他期望我们一生信靠他，一生跟从他，一生爱他。我再说，神对我们的期望很简单，就是要我们一生信靠他，跟从他，爱他。神向我们所要的是什么呢？要我们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他同行。信靠、跟从和爱可以说是一个三角的关系，是在一块不可分开的。你若不信，你就不会求；你若不信，你就不会跟从；你若不信，你也不会爱。所以神希望我们能够信靠他，跟从他，爱他。不在于我们有没有钱，我们外表怎么样，我们有没有地位，有没有权势，也不管我们是否感到自卑，神对我们的爱是一样没有分别的。要知道，自卑感是我们个人的一种选择和决定。我们是接受自己是不如别人呢，还是我们认定这是个谎言，真实的情况不是这样的，因为神不是这样看我。不论我过去如何，我经历过什么，只要我今天在这个时刻，我认定自己在神里面的价值，神是多么的爱我，神是多么的看重我，神在我生命中有美好的计划和期望。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个时刻就可以摆脱自卑感的困扰。我们要感谢神，因为他爱我们，他不嫌弃我们，他愿意把最好的给我们，而且他是按我们的本相来接纳我们。因此我们就可以安心的跟从他，信靠他，活在他的爱中，并且让他的工作在我们身上能够成就，因为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所造成的，我们这一生能够荣耀他。正如使徒保罗说，这不是我自以为已经得着了，我是要竭力追求，要得着神在基督里之所以得着我的。每当我们感到自卑的时候，让我们都记得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活在神的恩典和爱中的。好，最后我们再来看一处宝贵的经文，让我们来看约翰一书第五章十一节，我们看到第十五节，约翰一书五章十一到十五节，经文说，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 没有神儿子就没有生命。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真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弟兄姊妹，主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人能把我们怎么样呢？靠着那爱我们主，不但凡事都能做，而且是能够得胜有余。求主帮助我们每天都存着这样的心智，奔走人生的道路。今天的讲题当感到自卑时就讲到这儿，愿神赐福弟兄姊妹。
4: 来感谢史丹李博士今天所讲的信息。我们要基于神的话来接纳自己，肯定自己，因为神爱我们，他造我们，我们是独一无二的。如果你对今天的信息有疑问，或者需要本节目的磁带和光碟，欢迎你来电索取，并且自由奉献其中所需要的费用。本会所有的广播经费都是弟兄姊妹乐意奉献来支持的。你也可以用信用卡或者是支票奉献，如果是用现金奉献的，就请你和陈太太联系。我们的电话是905-470-1151，905-470-1151。在温哥华地区的听众可以拨免费长途电话1-800-661-7642，1-800-661-7642。我们的地址是 In Touch Ministries， 150号 Riviera Drive， RIVIERA Riviera， Markham Ontario L3R5ME。 你也可以上网来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www.intouchchinese.org。 欢迎你明天同样时间收听与神同行这个节目，愿神赐福给你，再会。
2: 以上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0: 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关注了吗？里面有最新全球资讯，新闻每天更新，还有加拿大中文电台活动详情。想和电台有个亲密接触，快点打开你的微信，搜索 DHR Radio Toronto， 在搜索结果选择账号就找到我们了。微信不单只是用来聊天的，关注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会知道的更快更多。
1: 劣质文山双车防震屋只由83万起，莱斯利和19街黄金地段送5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5月23到24日限时展销活动，上午11点到下午6点，名额有限，反应热烈，立即私信预约领丰地产文山团队，6478068188，6478068188，预约参观即抢先选单位。 AM1430 星期六和日直播推介。
2: 想在湖边悠闲放空，但周围太吵杂。不过，只要你去丰田代理商那儿入手一台Tundra，凭借11000磅的超强拖曳力，带您寻找真正的静谧角落。千万别错过 Redtech 尊享日哦！租赁2026 Tundra 4x4 Crew Max TRD Offroad， 每周172元起，36个月年利率4.29%，首付58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是谁说你不可以成为明星？选对道路，明日之星就是你。
4: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u 之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了。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的多位黄牌星级导师，和你分享他们的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的中流砥柱，
3: 让你的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的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4: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饮品提供大排档。
5: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5: 我是周一伟。
0: 阳光
6: 早安
0: 多伦多，
6: 早安，听众朋友，6:30的，这里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频道，阳光早安多伦多。啊，跟昨天不同哦，今天早晨呢，在打开这个窗子通风的时候，哇，一股这个凉风袭来啊，天气都蛮凉的啊。目前的室外温度呢是12度，体感只有9度左右，相对湿度74%，多云的天气，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6公里。今天白天多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30公里，白天最高气温也都不错，达到20度。晚间多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37公里，今晚最低气温在9度。明天星期四晴朗的天气，最高气温14度，最低呢在7度，基本上这个时节这个气温呢都差不多啊，跟这个往年这个时节都一样的这个气温啊。如果老移民，您就记得啊，哇，在这个几十年前呢，有的时候在这个6月份还都有下雪的这个状况啊。人说来到咱们加拿大半年多都是冬天，所以说对咱们的心情啊各方面呢都有一定的影响啊。关键是咱们如何来去调节适应在这个地方啊，特别不一样的这个生活方式啊，除了文化方面的冲击，这个气候的变化等等啊，特别是从南方来的朋友，可能更加的不习惯这个北方的寒冷。啊，外部怎么调节呢？昨天咱们讲了一个问题哦，叫做什么呢？叫做这个音乐对咱们的进一步的影响。那音乐啊，在播放的过程当中呢，大家知道这个音波呢是以赫兹啊的这个频率啊来形容和界定的啊。昨天讲到一个数码，您还记得住吗？432赫兹的频率啊，调音的这个乐曲啊，这个一般的在网上社交等等，您说，哎，他专门标注说，哎，我这个音乐啊是432赫兹的。那这样的话您听了之后会有这个舒缓的感觉。那澳洲悉尼大学的心理学研究院专门做了这方面的研究，昨天咱们讲这个话题啊。那这个探讨啊，432赫兹的音乐能否改善健康啊，那当然了，就是选不同的组别啊，给你听啊等等啊。那赫兹就是说声波每秒振动的次数。 那声音以波动的方式在空气当中传播，所以说呢，它撞击我们耳膜的时候是使我们产生了听觉，然后呢，这个声波越快，这音调就越高，这是基本的啊。那您说了，你特别提到了这个432赫兹，那一般的音乐多少赫兹呢？是440赫兹。那也就说，如果能让您舒缓这个赫兹的数是低的啊，普通的音乐是440，就说每秒钟啊，这个声音震动440次。那432赫兹的音调呢，则是啊，这个不同，跟这不一样了。那这种观点呢，其实并不新颖。古希腊时代，人们就把声音呢说跟宇宙的频率连接起来。那如果这个声音跟宇宙的频率差不多的话呢，就让您觉得舒缓，就让您更加的接近大自然。好了，在2019年呢，有关的这个科学研究就发表了一份报告。研究人员呢，就是分别在2天之内对参与者播放频率440和432赫兹的电影的原声带。那发现呢，聆听432赫兹音乐之后呢，参与者的心率和血压是略有下降。那你说那起到作用了？不对，为什么呢？因为他参与者的人数呢没有太多，就说取样的这个基数本来就不够。另外呢，他在这个比较的过程当中啊，还不是随机分组的。那这样的话呢，就不一样了嘛。可能本身这个人的这个血压、心率就有一定的这个变化。那你如果不是随机的，你事先挑选好的话呢，那就没有一定的这个代表性。研究也都显示啊，声音或者音乐对健康的影响，跟任何单一的特殊频率比较呢，基本上关联不大。但你说，那为什么我感觉到舒缓，有这方面的感知不一样呢？那就是说明啊，这个声音的这个波长啊，跟您的这个心率啊、呼吸如果差不多的话，那就跟我们的生理系统节拍同步的话呢，就有助于降低我们的兴奋度和警觉性。什么意思呢？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您去这个 SPA 去按摩去做一个这个面部护理，那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非常舒缓，对吧？是一种流水非常轻啊，这个音乐那基本上就是432赫兹的。那这样的赫兹的这个频率咱们不用说的太科学用一般的话来讲呢，就是说它这个声音的频率跟您的呼吸心跳基本上差不多的。那你练瑜伽的时候，有时候也放一点点轻缓的这个音乐那这个音乐不能放激烈的，不能放进行曲，对吗？那为什么呢？因为您听了之后就那种振奋呢，就让您舒缓不下来。所以说呢，为什么大多数人要在放松的时候呢，选择聆听音乐节奏是非常慢的、舒缓的音乐？因为慢的节拍有助于减慢我们的呼吸和心率，让我们感到平静或比较想睡觉。对了，那你在 SPA 按摩的过程当中，有人就睡着了，为什么呢？这个背景音乐非常的舒缓，非常的慢，让您的呼吸等都放松了。所以说当我们放松的时候呢，这个声音呢通常比兴奋或激动时更加的低沉那这个432的这个赫兹因为它声音是低沉的，低调的音符有时会被人们认为比高调的音符更加令人放松。所以说当您在看到社交媒体给您推出说我们这个音乐的这个调音整个的编排是432赫兹的，那您知道它呢除了低沉之外呢它这个音调等等让您感到舒缓，所以说您觉得听了之后就特别这个舒服了那这个有关的研究专家还说了，尽管这个432赫兹的音乐让某些人听起来觉得宽慰，但它并非是通往宇宙和谐的这个捷径。对了，说白了只不过这音乐让您的心情放松这个心跳等血压都放缓了一点点，所以您感到舒服如果把它标榜的太高了，说跟宇宙的这个赫兹数差不多目前科学家没有发现，但是呢对您的身心提升您的这个情绪还是有一些帮助的。那不妨选一些舒缓的音乐 啊，都让您呢这个放松心情啊。6:37，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0: 对自己有要求是很重要的，所以一定要亲身来看。
1: 买楼都是一样，云建筑商 Times Group 于列治文山核心地段的 Skylands 正屋，地点一流，品质有保证，临近学校、大型超市，限时优惠和 HST 退税后最高可节省130,000。
0: 不光听大家讲，自己亲身来看示范单位，就知道什么是真材实料。无论小家庭或 downsize， 都是你首选的舒适安乐窝。
1: 周六，洛西和我李兰于2号 Carlo Lane 即 Leslie Street 和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2: 长周末去露营，到处人挤人，但开上丰田 Tacoma 就不同了。快趁 Ragtag 尊享日购买一部 Tacoma， 它强劲的 iForce 引擎和越野性能能带您找到更好的露营地，千万别错过 Ragtag 尊享日哦！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4元，36个月年利率 4.69%， 首付4900元。浏览 shop Toyota .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如果您想找全城最便宜的真正无管理费镇屋，那您一定要来找加藤地产水晶姐姐了。万景市黄金地段 Warden 和 Major Mackenzie 全新零管理费镇屋，税后仅83万，全城独一无二的独立屋，楼花税后仅120余万起。人们升价，它减价，水晶姐姐还有独家大优惠。今天即刻来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etami 展销中心看示范单位了。本周末李婷、张志文、高子薇、洛西轮流直播 C6557-8329。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了。
3: 想在湖边悠闲放空，但周围太吵杂。不过，只要你去丰田代理商那儿入手一台Tundra，凭借11,000磅的超强拖曳力，带您寻找真正的静谧角落。千万别错过 Ragtag 尊享日哦！租赁2026 Tundra 4x4 Crew Max TRD Offroad， 每周172元起，36个月年利率4.29%，首付5800元。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0: 想家园，从找个薪水好盘开始。楼花专家 Chris Wu 擅长沙中淘金，近期必胜推荐 North York 绝佳地段，近 Subway 10%首期，30万、40万到50万都有，而且都 HST Rebate Ready。本周六 AM1430 苏敏聪所罗门在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重力寻到他，还要懂得把握先机。马上打电话416-668-8688 ，Chris Wu 全天候 standby。No, I won't
1: be afraid。 万锦多福医院目前设有323张病床，但随着人口迅速增长并逐渐老龄化，越来越多患者因复杂及慢性疾病而更频繁地前往万锦多福医院求诊，出现更多长时间住院治疗的需求，令医院经常处于超出负荷的状态。万锦多福医院迫切需要社区投入40万加元，以用于新增16张病床，提升医院在合适的时间与地点为更多患者提供适切医疗服务的能力。16张病床是我们这一次筹款的目标。6月4号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早上7点至黄昏6点连续11小时为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今天你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他们的有关项目。请支持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0: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1: 晚安，听众朋友，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目前的室外温度呢是12度，体感在9度左右，相对湿度74%。多云的天气，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6公里。今天白天多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30公里，最高气温呢在20度。晚间多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37公里，最低气温在9度。展望明天星期四，预测是晴朗的天气，最高气温14度，最低呢在7度。6点45分呢，为您看一看交通路况。首先，401的西行线 Brock 的 Salem Kennedy 到 Avenue 啊比较多车，401的东行线 Dixie 多车的 Kill 的附近，409的东行线 Martin Grove 多车的401 DVP 南行线 Shepherd 多车到 Lawrence， 400的南行线 Shepherd 多车到401 410南行线 Sandwood 多车的 Queen， 403的东行线啊在 Highway 6 South 附近行车缓慢， QW 市区方向 Nikola Tesla 多车到 Workers Line 的附近，还有 QW 东行线 Mississauga 多车的 Cawthra， Garden 东行线 Parkland 到 Parkside， Spadina 多车的 Jarvis。

0: 我们有最好的土壤，您是最有前途的树苗，现在就是最好的时机，让你的歌唱事业发芽、成长、绽放。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现已接受报名，报名请上 sunshinegenerations.ca， 全场总奖金高达5000元，报名截止日期6月8日，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1: 劣质完善含有双车防震屋黄金地段 Leslie 和19街，1900到2300尺精品屋只由83万起，送5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更享13% HST 回赠。5月23到24日限时展销活动，机不可失。上午11点到下午6点，名额有限，所余单位无多，立即联络领丰地产冯山团队预约参观和抢先选单位。冯山647-806-8188，647-806-8188。AM1430星期六和日直播推介。
2: Hello， 我是 Audi Uptown Markham 的 William
3: 何妹，
4: 我梦想要部 Audi，
3: 现在利率只有0%，外加7250的折扣，梦想就可以实现了。
2: lease 一部全新 Q3 只是548一个月，
3: 或者全新 Q5 只需要568一个月，
2: 优惠活动只是到6月1号，现正在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的 Audi Uptown 举行，快来4080 Highway 7和 Warden 以东的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了。
5: Audi Uptown 拥有全安省超大的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是你的首选。
6: 找房子要知道找有实力的，嘉腾地产水晶姐姐帮你了。
1: 水晶姐姐好盘，位于 Warden 和 Major Mackenzie， 无管理费镇屋，税后仅83万，还有独立屋，地点无敌，人家升价他们减价。
6: 这个周末一定要来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etamy 展销中心，即刻打给嘉腾地产水晶姐姐，选一个好单位，还有独家大优惠。 C6557-8329， 李婷、张志文、高紫薇、洛西轮流直播。
7: 长周末去露营，到处人挤人，但开上丰田 Tacoma 就不同了。快趁 Ragtag 尊享日购买一部 Tacoma， 它强劲的 iForce 引擎和越野性能能带您找到更好的露营地，千万别错过 Ragtag 尊享日哦。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4元，36个月年利率 4.69%， 首付49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8: 五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奢侈漫游、新闻女王、变成正义女神、饰演一名女法官，演技备受考验，多位新生代演员表现出色，演技细致更值得关注。加上新时代电视与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9家，包括世家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巨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9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ville Mall、 Fairview Mall、 世家堡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Momomo Japan Living、 万金广场同北约克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世家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Bridal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万锦王府井、密室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七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台早安，今天的朋友，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首先关注本地消息，加拿大环球事务部削减派驻海外职位的力度，据报远高于渥太华的总部。加新社取得的数据显示，当局目前正在削减超过340个轮调职位，涉及超过一成派驻海外的外交人员，削减的比率是国内职位的三倍。此外，由大使馆在当地聘请的外籍员工的数量也录得近14%的跌幅。环球事务部表示，措施是为了寻求行政的效率，以配合联邦政府多元化贸易和推进本国利益的方针。本国前驻外的大使金斯曼就指出，裁员反映出部门过于专注于文书工作，而非达成外交的目标。他认为，总理卡尼虽然在国际上为本国赢得极大的关注，但大使馆的人手不足，将会令到渥太华当局无法充分利用这些外交的优势。联邦环境和气候变化部长表示，渥太华未有对亚省的工业碳定价实施联邦保障的条款，是为了向该省展现出合作的诚意。他接受加新社访问时指出，与各省在法庭上争辩并非实践合作联邦制的理想途径。而总理卡尼与亚省的省长戴斯敏上星期五就工业碳定价签署协议，卡尼强调新的协议将会加强亚省现行的运作系统。报道指出，自卡尼上任以来，已经逐渐地撤回大部分杜鲁多时代的气候政策，并将加强版工业碳价视为政府减排承诺的基石。由于亚省已经跟联邦达成共识，预计目前仍受联邦机制规范的其他省份也将获准采取类似亚省的新条款。不过，多名气候关注的人士对此表示担忧，批评这次达成的协议比联邦政府原有的政策更为宽松，恐削弱减排的成效。多伦多警政委员会的主席表示，三名多伦多的警察在西班牙面临刑事起诉的报道令人深感不安，警方必须迅速而严肃地处理事件。警政委员会的主席、多伦多的市议员高雪莉强调，多伦多的市民期望警察不论在职或者休班都恪守最高操守的标准，而警方必须要迅速而严肃处理事件，以维持公众的信任。西班牙巴塞罗那警方证实，三名男子涉嫌在上星期三在一辆计程车当中对一名性工作者进行性侵犯，并导致其身体受伤，在当地被检控。多伦多警队的发言人证实，旗下三名警察在当地被控，而其中一个人已经回国并被带薪停职，而其余两个人返回多伦多之后也都会面临被停职。多伦多市长邹智慧较早之前回应时说，案件已经进入司法程序，不宜做出评论，但强调任何人如果被裁定性侵犯等严重罪名成立，都应该受到惩罚。多伦多警察协会就指出，由于事件在警察休班时发生，工会不做进一步的评论。以下关注国际新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与访华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先后举行小范围和扩大会谈，并听取双方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之下副总理级的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等合作的进展。两国的外长也都汇报两国在国际和地区事务的协调合作。两人其后签署两国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并共同发表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也见证双方官员签署20多份的合作文件。习近平在致辞时说，当前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而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他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得到俄罗斯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的支持。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的担当，而 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的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有效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而普京就说，俄中关系发展有强大的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对两国关系未来充满信心，双方将在国际舞台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安全和稳定。俄罗斯总统的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说，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在今年的秋季在中国举办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会晤。佩斯科夫受访的时候说，普京参加峰会的时候理论上可以与所有的与会者会面，只举办峰会的意义本来就在于此。而普京与特朗普去年八月曾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会面，这是两个人时隔六年再次面对面的会谈，聚焦解决俄乌战事问题。而双方原定去年十月底在匈牙利布达佩斯再会面，但特朗普突然表示举行会晤不合适，随后取消了会晤，并对俄罗斯两大石油公司实施新一轮的制裁，令双方的交流停滞。在台湾，总统赖清德发表就职两周年的谈话，提到两岸关系，指两岸互不隶属，九二共识无法解决两岸的问题，不可能达到台湾人民要求的目标。他也都指出，对美国采购军备是维持台湾安全与台海和平稳定的必要手段，希望军购持续的进行。赖清德日前在社交平台发表五点谈话，也提到类似的观点。中国上海浦东新区的一间日本餐厅昨天发生持刀伤人案，导致三个人受伤，包括两名日本人。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说，这次是治安个案，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59岁的男疑犯已被警方拘捕，他有精神障碍，中方主管部门将会依法处理。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白宫消息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个月将出席在法国举行的七国集团领导人会议。而报道指出，特朗普计划在峰会的谈话当中提及贸易、人工智能和打击犯罪等议题，希望讨论将美国提供的援助和贸易挂钩，而推广采用美国开发的人工智能的工具，并削弱中国对关键矿产供应链的控制等等。预料伊朗问题也会是议程之一。白宫的消息人士表示，本次峰会不会签署正式的协议，核心的目标是凝聚共识，为后续的合作奠定基础。这次峰会下月的6月15号到17号在法国东南部的城市伊云举行。而由于特朗普在伊朗问题方面对英法德意等七国集团成员的取态不满，加上峰会前夕的6月14号适逢是特朗普80岁的生日，外界较早之前估计他本人未必会出席峰会。中国公安部召开记者会，介绍去年以来打击防范经济犯罪的主要情况。有关负责人指出，截至今年四月底，各地的公安机关破获各类经济犯罪案件12.8万宗，挽回经济损失375亿元人民币，包括组织开展打击、利用离岸公司和地下钱庄向境外转移赃款的奸机专项工作，总共破案超过1600宗。对过百个跨地域的地下钱庄犯罪网络展开集群打击，组织展开缉捕在逃境外经济犯罪嫌疑人的猎狐行动，抓获了880多名境外的逃犯，当中38个人是名列红色通缉令当中的逃犯。中国多处连日来暴雨成灾，湖南省石门县死亡人数增至5人，另外有11个人失踪，全县23个乡镇区场有超过10万人受灾，应急救援工作正在持续的进行当中。石门县日前遭遇极端强降雨的天气，24小时累计的雨量超过363毫米，引发严重的水淹，珠江口一带也受强降雨的影响。 珠江、珠海以及是广州部分地区都停课啊。而中国中央气象台发布了暴雨蓝色的预警，预计明天起中国大陆中东部将会有新一轮较大范围的降雨，过程江南、华南北部等地都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的天气。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的新一轮伊波拉疫情持续的扩散，刚果至今报告有131宗疑似死亡个案，还有513宗疑似感染的个案。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表示，对疫情的规模和蔓延的速度深感担忧。德国卫生部表示，应美国方面的请求，一名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感染伊波拉病毒的美国人将会被送往德国柏林接受治疗，患者将会入住特殊隔离病房，与医院日常运作完全独立，不会对公众的安全构成额外的风险。德国传媒报道说，患者是一名美国医生，工作期间感染了病毒。此外，六名曾经跟这名医生接触、被认为感染风险较高的人士也都会被送往德国。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4: The Break 最具代表性的帐篷大清销已到最后阶段，现在精选清仓电器、床垫、沙发及电子产品低至三折优惠，沙发、茶几、床垫、床架再加餐桌套装，全部加起来都不到1500元。另外，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音响一个，把握最后机会，优惠本周四就结束，有条件限制，详情请至门市查询。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5: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Betra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6: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想在湖边悠闲放空，但周围太吵杂。不过，只要你去丰田代理商那儿入手一台汤爪，凭借11000磅的超强拖曳力，带您寻找真正的静谧角落。千万别错过 Rectech 尊享日哦！租赁2026汤爪4x4 Crew Max TRD Off Road， 每周172元起，36个月年利率4.29%，首付5800元。浏览 shop Toyota .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由 Times Group 倾力打造，位于列治文山的高尚镇屋 Skylands 现正推出全新定价、限时优惠和安省 HST 退税优惠，最高可节省130,000。设计时尚，用料高级，宽敞空间，大部分单位更完成装修地库。坐落于 Leslie Street 和19街，临近404、407公路及多所名校，现楼正在新建中，即将入住。祭奠905-479-5557，参观示范单位。周六洛西和我李兰于2号 Caroline 即 Leslie Street 和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2: 长周末去露营，到处人挤人，但开上丰田 Tacoma 就不同了。快趁 Rectech 尊享日购买一部 Tacoma， 它强劲的 iForce 引擎和越野性能能带您找到更好的露营地。千万别错过 Rectech 尊享日哦！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4元，36个月年利率4.69%，首付4900元。浏览 shop Toyota .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那些年的旋律在这一晚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cine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了。

0: 址完善含有双车房站屋黄金地段 Leslie 和十九街1900到2300尺精品屋只有83万起，送5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更享13% HST 回赠。5月23到24日限时展销活动，机不可失。上午11点到下午6点，名额有限，所余单位无多，立即联络领丰地产冯山团队预约参观和抢先选单位。冯山647-806-8188，647-806-8188。AM1430星期六和日直播推介。
1: 想在湖边悠闲放空，但周围太嘈杂。不过，只要你去丰田代理商那儿入手一台汤爪，凭借11000磅的超强拖曳力，带您寻找真正的静谧角落。千万别错过 Redtech 尊享日哦！租赁2026汤爪4x4 Crew Max TRD Off Road， 每周172元起，36个月年利率4.29%，首付5800元。浏览 shop toyota dossier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Another Dawn clean with the Dawn Ducks.
3: Oh, he's doing dishes with Dawn Platinum,
4: the only soap trusted to save wildlife affected by oil.
3: And Platinum removes up to 99% of grease and food residue, so he doesn't have to work so hard.
4: Well, flap my wings. What'll he do with all that unused elbow grease?
3: Organize the fridge, the spice rack, the junk drawer.
4: What are you quacking on about? He's gonna make enchiladas.
3: More dishes? That's giving this duck goosebumps.
2: Dawn Platinum, the better grease getter.
1: 长周末去露营，到处人挤人，但开上丰田 Tacoma 就不同了。快趁 Redtech 尊享日购买一部 Tacoma， 它强劲的 iForce 引擎和越野性能能带您找到更好的露营地。千万别错过 Redtech 尊享日哦！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4元，36个月年利率 4.69%， 首付4900元。浏览 shop toyota dossier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找房子要知道找有实力的，嘉登地产水晶姐姐帮你了。
0: 水晶姐姐好盘，位于 Warden 和 Major Mackenzie， 无管理费镇屋，税后仅83万，还有独立屋，地点无敌，人家升价他们减价。
5: 这个周末一定要来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etamy 展销中心，即可打给嘉登地产水晶姐姐，选一个好单位，还有独家大优惠。 C6557-8329 李婷、张志文、高紫薇、洛西轮流直播。
6: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0: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7: 晚安听众朋友，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现在室外温度没有上升反而下降，刚才12度，现在11度，体感呢在8度左右，相对湿度74%，多云的天气，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6公里。今天白天多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30公里，白天最高气温在20度，晚间多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37公里，最低气温在9度。展望明天星期四晴朗的天气，最高气温14度，最低呢在7度。7点21分为您看一看最新的交通路况。首先四零的西宁线 Brock 的 Salem Nelson 的 Avenue 多车， Allen 到 Dixon 都行车缓慢。四零的东行线 Huron Terrell Collector 附近多车，再有 Dixie 多车的 Kill， 在 TVP 南行线 Finch 多车 Lawrence， 400的南行线 Highway 89慢驶到 Highway 88， 因为左边的线道受阻事故发生。 Line 5附近慢驶到 Aurora 中线受阻，有一些这个碎片散落在地上啊。另外由 Shepherd 多车到401 C0 南行线 35 多车的 Queen QW 市区方向， Nikola Tesla 多车 Fairview Golf Line 的 Third Line 繁忙， QW 东行线 Mississauga 多车 Dixie Garden 的东行线 Parkland 多车的 Jameson， 再有 Spina 堵车的 Jarvis。
6: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8: The Break 最具代表性的帐篷大清销已到最后阶段，现在精选清仓电器、床垫、沙发及电子产品低至3折优惠，沙发、茶几、床垫、床架再加餐桌套装全部加起来都不到1500元，另外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音响一个，把握最后机会，优惠本周四就结束，有条件限制，详情请至门市查询。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1: 想在湖边悠闲放空，但周围太嘈杂，不过只要你去丰田代理商那儿入手一台汤爪，凭借11000磅的超强拖曳力，带您寻找真正的静谧角落。
2: 千万别错过 Redtech 尊享日哦！租赁2026 汤爪4x4 Crew Max TRD Off Road，
9: 每周172元起，36个月年利率4.29%，首付58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0: 劣质纹山双车防震屋只由83万起 ，Leslie 和十九街黄金地段送5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5月23到24日限时展销活动，上午11点到下午6点，名额有限，反应热烈，立即私信预约领丰地产冯山团队，647-806-8188，647-806-8188，预约参观即抢先选单位。AM1430星期六和日直播推介。
10: 六祖大师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很快，工作压力太大，人际关系更加复杂，所以心生烦恼，甚至对未来抱着消极态度。我们邀请达义大和尚为您开示佛法，启迪智慧。时间是每周六晚上7点至7点半，在本台 AM1430 与您空中相见。希望您以出世的心去做入世事业。
11: 财经新闻报道。
7: 早安，听众朋友，7点24分的在财经新闻方面，南韩三星电子劳资谈判破裂，工会宣布明天起按计划展开18天的大罢工，约有4.8万名的员工参与，这将是该公司历来最大规模的罢工行动。三星的管理层表示遗憾，敦促工会继续谈判解决争议。工会说，劳方在谈判当中已同意由南韩政府雇佣劳动部辖下的中央劳动委员会提出的协调方案，但资方拒绝接收，只是反复的指尚未做出决策，而谈判今天上午结束，未能达成共识。工会明天将会如期启动大罢工，而罢工期间呢，仍然会继续努力争取跟资方达成协议。韩联社引述消息说，三星电子劳资双方在政府的斡旋之下同意取消员工分红最多只能是年薪一半的上限，但如何在未能实现盈利的部门之间分配奖金，以及是否将任何协议明文制度化等方面，目前呢仍存在一定的分歧。商务部美大司的负责人解读中美经贸磋商初步的成果，指中美经贸团队较早之前在南韩举行了经贸磋商，围绕关税的问题深入沟通，就有关双边关税做出了安排，希望美方恪守承诺，未来无论以任何理由由加征或者替代对华的关税，美国对华关税水平都不能超过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的水平，并通过后续的磋商进一步取消对华有关的单边关税，为双方拓展经贸合作创造积极的条件。7点25分，我们稍事休息，请大家在7点半使用 Fairchild iPlus 或上网到 am1430.com 继续在网络上来收听阳光早安多伦多。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顿时 ，Clock Boulevard 及 West Drive 发生车祸，司机重伤危殆，警方封路处理。加拿大环球事务部削减派驻海外职位的力度，据报远高于渥太华总部。普京访华同习近平会面，双方签署加强全面战略协作联合声明。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八点晨早新闻专辑。
2: 阳光路上交通直击，
3: 出边出边到啊 ！Everybody wake up， 5月20日星期三早上嘅7:30，你好，我系乐希。跟进下咧，正话新闻部同事所讲啊，宾顿市嘅交通意外啊 ，Clark Boulevard 咧由410到 West Drive 咧，现时继续封闭嘅，直至另行通知为止。咁而另外咧，喺士嘉堡啊 ，Midland 由 Boyle 到 Finchon 亦都因为有交通意外而封闭嘅。而城市道路方面，另外一个封闭嘅事故咧，由寻日开始咧，一直咧直至另行通知咧，就系、是、Wellesley 嘅东行线由 Jarvis 到 Parliament 咧，因为咧要重铺地底嘅水管嘅关系咧，每朝早7:00至7:00啊。早七晚七咧都系封闭嘅，睇下其他道路嘅情况。401西行线咧由412到西林繁忙啦，跟住再由 Newson 到 Avenue Road 同埋由 Allen 到 Dixon 都系行车缓慢。401东行线咧 Grove Line 已经多车噶啦，挤塞嘅路段咧包括由 Mavis 到 Huron Terrell 嘅 Collector 啦，410一路塞到去 Q 嘅。而407西行线去到 Baldwin 咧，现时都系行车缓慢噶，比较奇怪啊。404 DVP 南行线由 Finch 到 Lawrence 多车，而48号南行线去到88号公路咧有交通意外，左线受阻。所以由89号公路开始已经是比较挤塞，而另外48号南行线去到 Aurora Road， 你会发觉中线是有些木板跌在那里，现时交通部通知了，看看他们何时会清理。所以现时48号南行线由 Line 5开始一路到 Aurora Road 亦都是繁忙，跟住多车的路段由 Teston 到 Rutherford 同埋由 Shepherd 到401一段的400号南行线，410南行线由 Sandalwood 到 Queen 多车，向多伦多方向的 QEW 先由 Centennial Parkway 到 Fairview繁忙，跟住再由 Grove Line 塞到 Third Line， 而喺密士 QEW 东行线由 Mississauga Road 到的士都系行车缓慢嘅。最后就系加甸拿嘅东行线咧，由 Parkland 开始已经慢驶，直至 Jameson 为止，跟住再由 Spadina 到 Jarvis 亦都系行车缓慢嘅。阳光路上交通直击，暂时到此为止。
4: 寻觅理想家园，由揾个深水笋盘开始。流花专家 Chris Wu 擅长禾秆里揾珍珠。今期必胜推介 North York 绝佳地段，近湿围 10% 首期，30万、40万到50万都有，而且都 HST Rebate Ready。本周六苏敏聪、所罗门王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众女寻到他都要识把握先机，即 call 416-668-8688 668-8688 Chris Wu 全天候 standby。
5: 锁定今个星期四五六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出26年精选型号利率低至 1.99 厘，而25年精选型号利率更低至零，现任车主换车更劲减高达2厘，现金出车优惠高达28000，其他豪华品牌车主转揸 Mercedes 减高达1厘，超过60部示范车免运费 PDI 同 Luxury Tax， 有售后服务同产品优惠750元或更多，只限456，只系喺 Mercedes-Benz Markham Avon 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6: 列治文山罕有双车房镇屋，黄金地段 ，Leslie 夹19街1900至2300尺精品屋，只由83万起，送5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更享13% HST 回赠。5月23至24日，限时展销活动，机不可失。上午11点至下午6点，名额有限，所余单位无多，立即联络领丰地产冯山团队预约参观及抢先拣单位。冯山647-8086-8188 647-8086-8188 AM1430 星期六同日直播推介。
7: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 Tag 专享日嚟拣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LD Off Road， 每周172元起，36个月年利率4.29%，首期5800元。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8: 找屋要识找有实力的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6: 水晶姐姐笋盘位于 Warden 夹 Major McKenzie 无管理费镇屋，税后仅83万，仲有独立屋，地点无敌，人哋升价，佢哋减价。
8: 今个周末一定要嚟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tami 展销中心，即刻打俾加腾地产水晶姐姐，拣个靓单位，仲有独家大优惠。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高子威、乐希轮流直播。
9: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10: 你哋有冇打算今年自己种菜呢？如果有嘅话，学识呢啲窍门啊，包你大丰收，个口同埋荷包都胀卜卜噶。
11: 近年好多人都鍾意自己做小手工，除咗为兴趣，其实仲有实际用途㗎。今次就会同大家介绍又睇得又用得嘅手工番碱。
9: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最潮话题。
12: 加拿大中文电台，
13: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2: 我是黄桂林。

早晨。Good morning， 星期三的早上终于告别一些比较炎热的日子。大家好，我是乐希。今早看这么多新闻，发觉这单新闻最触动到我，甚至可能你都可以帮手的。其实在上个礼拜五晚上11点15分，有一位14岁的女孩子叫 Esther， 就在北约克的 Earl Base Park 那里出现过，跟着就失踪。昨日亦都见到一家人就召开记者会，就呼吁这位小妹妹就可以尽快回家的。而入面这位妈妈讲的说话挺值得我们深思，就是说你的失踪会令到你的朋友、你的同学甚至整个邻居都非常担心，希望你看到这个讯息能够听清楚，你不是陷于困难当中，没有人勾你，就算发生什么事，所有人都这么关心你。我们明白，有时年轻人不知道跟家人有什么拗叫，可能觉得自己不被接纳，但是其实爱永远在他们的身边，也都希望所有住在北约克的朋友，如果见到这一位五尺二寸中等身材的 Esther， 其实你看回多伦多警方的一些通告都知道他的样子，见到他希望他能够安康的同时，都可以跟他讲声快点回家，你家人很挂念你的。现时的室外气温是12度，加上风动效应跌下去10度的感觉，而今天最高气温会达到18度，今天将会阳光普照的。今天的日落时间将会是8点41分的。

0: 很多方向的 QEW 咧，由 Centennial Parkway 到 Fairfield Golf Line 到 Third Line 咧，亦都系行车缓慢。QEW 东行线咧，由 Mississauga Road 到的士咧，亦都系繁忙嘅。加甸拿东行线咧，由 Park Lawn 塞到 Jamison， 同埋由 Spadina 到 Jarvis 咧，亦都系行车缓慢。另外嗰三单事故咧，继续存在嘅。第一个就 Wellesley 东行线咧，由依家开始咧，已经系封路啦。由 Jarvis 到 Parliament， 因为要维修地底嘅水管啦。而另外喺宾顿市，因为早前嘅严重致命交通意外咧 ，Clark Boulevard。由410到 West Drive 继续封闭，而喺 Midland 嘅交通意外由波丘到 Finch 亦都系继续封闭嘅。阳光路上交通直击，暂时到此为止。
1: 我 Chris Wu 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系300,000起。北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三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000。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88-8688。
2: 现在去中国旅游免签证啊！至尊假期全新推出的中国最新科技智能豪华邮轮旅程，乘坐揽月号及极光号，今年4月下水啫，是中国首批搭载 Harmony OS 鸿蒙智能舱房系统的智慧邮轮，是豪华邮轮的天花板啊！行走长江三峡线，从上海、宜昌一直玩到重庆，全程12天顶级奢华体验，包食包住包酒店都是500多元啫。详情请电至尊假期416-639-8839 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3: 乐器随想。
0: Good morning， 大家好，今日是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四。本来想着讲另外一个话题的，但一看个日子，知道今日是520，总会走到去两极的反应。因为有些人会用国语讲我爱你，可能这个是示爱的日子。但是示爱不单止只是单身的人要在求偶的过程里面向自己喜欢的人讲出他的爱意。其实对于那些你应该去爱，你应该用言语去告诉你听你对他的爱的人，其实对于这类人，我们不是不懂去爱他，只不过很多时我们只是用行动，满以为行动代表一切。那当然行动是非常紧要的，但是有时人的接收能力都是有限，就算你对他有多少的爱意，他可能就是欠你一句我爱你。有很多时候我们真的要学会去讲这句说话，因为始终时间有限，当你有机会可以跟他讲爱他的时候，你不去讲，真的当时机已经是过了去的时候，你想讲都不能够翻转头。所以昨天见到一单在温哥华发生的新闻都挺特别的。今时今日可能我们用我们的电话都只是上网看片，甚至发短信，真的要你用你的电话去跟人聊天呢，其实机会都是少之有少，甚至有时我们都只是用当中的语音功能，用自己的说话讲了些东西出去就算数，不是真的彼此有交流的。正因为这样，我们对于自己的表达能力当中的操控，甚至背后的勇气呢，都可能是完全没有了。温哥华竟然有个地方摆了几个传统旧的绞盘电话，可能对于新一代，电话原来有绞盘都是非常之陌生甚至可能新颖的事情。但是这个电话给你做些什么呢？就是要你尝试学习，假设真的有人你要讲爱他的时候，你就拿着这个电话去做排练，去做预演，等你能够储足勇气，跟着就用回你自己的电话，甚至面对面去跟那个人讲爱他。虽然看起来发起的人真的挺有心的，但是又有多少人见到的时候会善用呢？甚至真的觉得他是有这样的必要，要集齐自己的勇气，好让你能够有能力和你应该去爱的人说一声我爱你。520给到我们的启示，有时就是应该去爱的时候不懂得去爱，不能够及时去爱，甚至用的方式都是错了，甚至可能会想到520的另外一个意思就是不要他。如果去到这个地步都真是几可悲。之但是有时需要启齿的说话是真的要讲出来，纵然可能人家听到会质疑你的诚意，甚至可能你的行动和你心里面所希望达到的愿景是有点不同，但是最起码你真的要讲，因为不讲你就不懂做，而就算你做了都不能够一定代表你自己的心意。爱永远是世界上面最美丽的情操，而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之所以可以维系，完全就是因为一个爱字。所以在今天这个这么特别的日子，你又会不会尝试对一些你应该讲爱他的人勇敢一点，

0: 开你个口讲声俾佢听。因为曾几何时亦都有个报告讲过，好奇妙嘅，一个人听到有人话爱佢，咁当然希望嗰个人唔会对你讨厌啦。你讲呢句说话嘅时候，佢嘅喜乐等同于中咗彩票嘅巨奖。虽然话财富未必一定可以带到俾你快乐，但系如果能够用你嘅说话去缔造别人更大嘅喜乐，甚至去燃亮佢今日嘅生活，等佢生活更加有动力，呢一句说话你唔系咁吝啬啊嘛？真系唔好等到冇机会再讲，先喺人哋嘅墓前去同人讲呢一句，可能佢都听唔到嘅说话。趁有生命，要做自己要去做嘅事，先至可以等自己唔会留下后悔嘅余地，因为呢一个后悔可能系永远都无法挽回嘅。让我哋彼此共勉。
1: 品质有保证，邻近学校、大型超市限时优惠同 HSD 退税后，最高可节省130,000。
2: 唔使听咁多人讲，自己亲身过嚟睇示范单位，就知乜嘢系真材实料。无论系小家庭或 downsize， 都系你首选舒适安乐、哦。
1: 星期六我乐希李兰于2号卡路令，即 Leslie Street 夹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3: 列治文山罕有双车防震屋，黄金地段 Leslie 夹19街1900至2300尺精品屋，只由830,000起，送五件不受降家电，零开发费。更享13% HST 回赠，5月23至24日限时展招活动，机不可失。上午11点至下午6点，名额有限，所余单位无多。立即联络领丰地产冯山团队预约参观及抢先拣单位。冯山6478068188，6478068188 AM1430， 星期六同日直播推介。
4: Rich， 油又贵，车又贵，点算啊？
5: 哦，唔使惊，而家嚟 Lexus of Richmond Hill 买示范车，车又平，仲有电车俾你揀㗎。
4: 真係？
5: 真係，而家喺 Lexus of Richmond Hill 嘅示范车大倾销 ，RSET 型号电车大减11,000蚊㗎。其他20几部包括 Hybrid 运动车都有倾销价。
4: 20几部示范车一定系款多，有得揀，低利数，倾销价啦。
5: 冇错，但系买少见少㗎啦。
4: 唔好走宝啦，今日就要嚟喺央街19+2北嘅 Lexus of Richmond Hill 啦。
6: 如果你想找全城最便宜的真正无管理费真屋，那你一定要来找我加藤地产水晶姐姐啦。万锦市黄金地段 Warden 及 Major McKenzie， 全新零管理费真屋，税后仅83万，独立屋留下税后仅122万起，人地升价我地减价，我水晶姐姐仲有独家大优惠。今日即刻来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dame 展销中心找我睇示范单位啦。本周末李婷、张志文、高志威、乐希轮流直播，416-557-8329。
7: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 Tag 专享日嚟拣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LD Off Road， 每周172蚊起，36个月年利率4.29%，首期5800蚊。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列治文山双车防震屋只由83万起 ，Leslie 夹十九街黄金地段送五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5月23至24日限时展销活动，上午11点到下午6点，名额有限，反应热烈，立即私信预约领丰地产冯山团队，6478068188，8068188预约参观及抢先拣单位，6478068188。AM1430 星期六同日直播推介。
8: 大地回暖是为屋企做维修保养的黄金时候，更换门窗是房屋最显著的重大投资，梗是找皇冠门窗。皇冠门窗采用 HomeTech 塑胶窗，优质品牌，终身保用，欧洲技师手工精湛，换完窗间屋立刻焕然一新，住得舒适，房屋又升值，真是安心又放心。但现在材料同运输成本一路上升，越迟决定只会越贵，早买早享受。皇冠门窗免费报价，647-200-1000。
9: 我 Chris Wu 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是30万起，北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3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1: 全球新闻，阳光早晨。
0: 估算劏房50,000改装费，当局被批不切实际。香港政府规范俗称劏房的分间单位而订立的简朴房条例， 实施接近三个月，房屋局寻日向传媒展示两个位于九龙城的简朴房样板房，指称每个分间单位改装费用只是25,000元至50,000元，业主投资后最快几个月可以透过租金回本，并且换取5年合法经营认证。可惜在华丽的措辞背后，全港大约110,000间劏房当中，当局之前就估计有大约30%未达简朴房的标准，有业主代表直斥数字不切实际，指唐楼劏房若要合规格，需要拆墙、改渠、搭棚，成本或者高达150,000至180,000一个分间单位，更加指220,000个劏房户有30%要分街。房屋局表示，截至5月15日，已经收到涉及大约11,000个分间单位的宽限期登记申请，即是超过3,000宗住宅单位申请。申请最多的地区是油尖旺、深水埗、湾仔、东区和九龙城。局方寻日在九龙城启德道及岩前朗道两个已经复归政府的住宅单位，展示如何将现有分间单位改造为合规格的简朴房。房屋局副局长戴尚成强调，当局只要求达至安全、卫生和合理居住的基本准则。对于回本计算方法，他指以全额租金计算，几个月内就可以收回装修成本，若果以额外租金收入计算，就要留待业主自行评估。其中位于启德道的样板房间成3个分间单位，改造前存在多项问题，其中一个单位面积不够8平方米，入口大门并非防火门，未设独立火警侦测器和灭火器，属于黑厕所，即是没有窗户和不通风，没有独立水标等。局方估算整个单位的改造工程费用大约是14万至16.4万，平均每个分间单位大约51,000元，当中不包括专业核证服务费，每个分间单位大约应该是3,500元起。另一个位于岩前朗道的示范单位改动较少，平均每个分间单位改装费大约是25,000元。局方强调，改造工程大约历时3至4个星期，用料朴实安全，坊间都可以买得到。有记者关注启德道其中一个两个需要较大改动的分间单位，一个需要拆去厕所并且重新规划，另一个就需要新建的厕所和通风系统，询问他的实际装修费用是否超过了60,000元。戴尚成解释，这两个分间单位成本较高，但是当局以整间屋计算装修成本，再平均分离至每个分间单位，原因是实际情况当中好少全部单位都无需改动，通常只有部分分间房需要较大的执整，而平均计算之后仍然属于合理成本。然而在全港大约110,000间劏房当中，房屋局之前估计大约有30%未达到简朴房的标准，被视为劣质劏房。香港业主会会长佘庆云接受传媒访问，狠批政府的估算脱离现实。他指以往的劏房经营者将一个单位分成6间，每间大约60尺，未达政府要求的8平方米，若果要合规，一定要清走所有租客，拆墙、重新间隔、重新规划渠管、搭棚、升高地台。他指个别分间单位改装成本要起码15万，甚至去到18万。对于唐楼劏房的窗户要求，佘庆云指唐楼一梯两伙，若果要开窗口需要打通隔离的墙，但是这样会违反建筑物条例，会遭屋宇署检控。他直言有个单位一定有一个窗，所以只能够头尾有窗的位置才可以间劏房，中间那些全部间不到。对于政府置业主几个月可以回本，他解释这个只适用于已经基本符合标准，只需加装灭火筒、防火门等细项的单位，但是事实上仲有大部分的劏房面积只是大约30尺，根本不合法，改装成本远高于政府估计。他引用全港大约有22万劏房人口，但是政府只提供50,000个过渡性房屋和简约公屋名额，而且名额并非全数分配给劏房户。佘庆云坦言22万个劏房户有30%要分街，他留意到近期隧道等地方多了很多人露宿，情况严峻，认为即使政府放宽丙类租户的过渡屋申请资格，亦都未必能够帮助收入只系得10,000多元、负担唔起7,000元至到8,000元租金嘅基层市民。对于政府提供48个月过渡期，佢指时间睇嚟好似好充裕，但系实际问题在于经营者难以赶走现有嘅租客。佢指唔少租约系2年生约，再加2年嘅死约，租客赖死唔走，经营者需要入禀法院申请收楼，但系现时法庭排期需要几个月，过程漫长。佢举例，有经营者告租客交了3个多月都未排到期上法庭。他指政府应该考虑设立更快捷的纠纷解决机制。特朗普称 或将再次沉重打击伊朗，阻止其拥有核武。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星期二指，美国或者将再次对伊朗发起沉重的打击，并且指对伊朗开战获得美国民众的支持，即使不是亦都会照做，因为要阻止伊朗拥有核武。他又宣称中国领导人已经承诺不会向伊朗提供任何武器。特朗普当日在白宫东翼宴会厅改建项目实施工地的现场指，美国已经迫使伊朗坐上谈判桌，伊朗方面想要达成协议，他希望美国不必再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但亦都可能不得不再给他们一次沉重的打击。目前他自己尚未确定，指记者很快就会知道。特朗普又指星期一那日只差一个钟头，他就要下令打击伊朗，但是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请求他暂缓重新袭击计划。特朗普指多个海湾国家告知，在巴基斯坦斡船之下，旨在达成和平协议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他将会留出至少两至三日的有限时间，等对话能够继续进行，或者下个礼拜初才会展开攻击。而特朗普在星期一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领导人的请求，他已经下令推迟原本在星期二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攻击。中俄领导人今将在京会晤，讨论双边关系及各领域合作。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星期二深夜抵达北京，开始为期两日的国事访问，星期三将会同中国领导人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中方领导人星期三上午十一点在天安门广场欢迎普京，中俄领导人之后会举行双边会谈。普京访华行程最后一个项目是同中国领导人茶叙，美方只是邀请四人参与，将会集中讨论国际议程中的热点问题。外界关注美俄元首罕见在一周之内接连访华，分析指普京第25次访华主要聚焦三个方面，包括为推动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作出新贡献，讨论重要国际和地区问题，并且就中美峰会通气，巩固中俄战略互信，应对美欧政治变化。
10: 全球新闻，阳光早晨，我是乐希。
11: 快活快活快活 TO。
12: 我们通常会说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但是最近在多伦多就有一手交货一手交货，因为最近兴起了一种另类的以物易物风潮。一位来自多伦多的纹身师 Hannah Siran 将纹身服务变成了交换服务。交换的是物件，甚至有些服务来交换纹身。普通人找他做服务居然可以不用给钱而给物件的吗？而他又肯制，为什么不得呢？交易两方都同意就得的了。这位 Hannah Siran 到目前为止已经收过有客人给饰物、画作、针灸服务，给一堂教授西班牙文课堂给他，甚至有人提出教他打碟，教他 fly fishing， 送一堂魔术课程给他。还有很久以前买电话的经典，居然有人提出用个杆来跟他换。 Hannah 就表示听到对方这样讲，希望他讲笑了。一手交货一手交货，以物易物，好像很远古时期的交易方式，但其实在多伦多一直都有这种文化的。Hannah 就提到原来有一个平台叫做 Buns， 以前很多多伦多人会用 App 来交换物品，甚至出一些叫做 ISO 的贴文，即是 In Search Of， 不会用钱来直接交易的，某程度上都是一种 Circular Economy。 为什么最近越来越多人想行回以物易物呢？ Hannah 就认为原因可能包括经济压力，对于资本主义的疲倦，或者大家都想找寻一种另类的不用用钱的最主要的交易方式。简单啲嚟讲，即系话唔系所有嘢都要用钱嚟衡量嘅。而 Hannah 就话，目前嚟讲收到最喜欢嘅物品交换咧，就系一只金色嘅鱼形戒指，嚟自一位中东加丹麦嘅珠宝商。虽然对佢嚟讲，暂时交换得到嘅都系啲物件或者服务啦，但佢之后想得到嘅交换咧，系同农务有关系嘅。佢想学下，或者想有人教下佢点样野外采集啦，点样认识植物或者处理一啲草本嘅方法。既然喺多伦多一直都有呢种一手交货一手交货，佢话嚟紧嘅目标系咩咧？希望带住呢一种嘅方法去到 Montreal 继续提供纹身服务。点解事件咁？ 咁多人关注，因为呢一种嘅 barter culture 其实反映咗而家好多年轻人嘅心态，好想同人建立关系、建立联系，亦都重视技术上面嘅交换，想脱离全部都系钱嘅交易嘅感觉。某程度上系用自己擅长嘅嘢同人交换人生经验啊，系咪都几有趣呢？其实多伦多仲有好多嘢值得你发掘嘅，我哋听日继续同你发掘更多。我系邓佩恩。
13: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4: 八点钟报时是由福耀超市带俾你。福耀超市位于 Highway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
15: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八点。
14: 八点钟报时是由福耀超市带俾你。福耀超市于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并有大量停车位。
16: 万锦市人流畅旺地段 ，IB7 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嘅 Winco 福耀超市本周特价，甜青龙苹果3.88一袋，
17: 莲藕1.88磅，
16: 本地芥菜苗2.98一袋，
17: 油水白蜡8.88磅，
16: 新鲜文昌走地鸡16.99一只，
17: 加拿大翡翠螺5.99包，
16: 出前一丁2.99一包。
18: Winco 福耀超市，你嘅精明之选。
19: 晨早新闻专辑，
20: 普京访华同习近平会面，双方签署加强全面战略协作联合声明。温顿市 Clark Boulevard 及 West Drive 发生车祸，司机重伤危殆，警方封路处理。加拿大环球事务部削减驻海外职位的力度，据报远高于渥太华总部。加拿大中文电台各位听众早晨，而家由陈正仪报道5月20日嘅晨早新闻专辑。皮尔区警方正调查宾顿市一宗车祸，司机重伤危殆。当局喺凌晨1:30过后接报，去到 Clark Boulevard 及 West Drive 地区，发现一部车严重受损，车上一人重伤，事件不涉及其他汽车，警方未有公布事故详情。当局关闭 Clark Boulevard 介乎410公路至到 West Drive 的路段处理，呼吁驾驶人士使用其他道路。多伦多警政委员会主席表示，三名多伦多警员在西班牙面临刑事起诉的报道令人心感不安，警方必须要迅速而严肃地处理事件。警政委员会主席多伦多市议员高雪莉强调，多伦多市民期望警员不论是在职定是休假，都恪守最高的操守标准，警方必须要迅速而严肃处理，以维持公众信任。西班牙巴塞罗那警方早前证实，三名男子涉嫌于上星期三在一部的士里面对一名性工作者进行性侵，并导致他身体受伤，在当地被检控。多伦多警队发言人证实，旗下有三名警员在当地被控，其中一人已经回国并被带薪停职，其余两人返回多伦多之后亦都会面临停职。多伦多市长周志伟早前回应时说，案件已经进入司法程序，不宜作出评论，但他强调，任何人如果被裁定性侵等严重罪名成立，都应该受到惩罚。多伦多警察协会就说，由于事件是警员休班时发生，工会不会作进一步评论。加拿大环球事务部削减派驻海外职位的力度，据报远高于渥太华总部。加新社取得的数据显示，当局目前正削减超过340个轮调职位，涉及超过10%派驻海外的外交人员，削减比率是国内职位的3倍。此外，由大使馆在当地聘请的外籍员工数量亦录得近14%的跌幅。环球事务部说，措施是为寻求行政效率，以配合联邦政府多元化贸易和推进本国利益的方针。不过，本国前驻外大使金斯曼就指出，裁员反映该部门过于专注文书工作，而非达成外交目标。他认为，总理卡尼虽然在国际上为本国赢得极大的关注，但大使馆人手不足， 将会令厄提华当局无法充分利用这些外交优势。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与习近平会面，两人签署加强全面战略协作的联合声明，又见证两国代表签署20项合作文件。详情由香港电台记者雷义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之后，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俄罗斯传媒报道，联合声明指出，俄中关系不具有结盟或者对抗性质，亦都不针对第三国。两国关系为推进公正多极化世界秩序作出重要贡献，二人又见证两国代表签署20项合作文件，涵盖贸易等领域。习近平话，同普京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战略沟通，会谈深入、友好、富有成果。两国又会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他说，中俄两国多年来始终恪守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作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能量。习近平提出四点，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首先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习近平又说，中俄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在当前复杂的外部形势之下，今年头4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要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另外要推动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习近平又说，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中俄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普京就说，俄中关系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并建立稳定的双边贸易体系，可以免受全球市场负面趋势影响。俄方已经做好准备，确保对华能源供应不间断。香港电台记者雷义报道。
20: 菲律宾空军一架教练机上午在吕宋岛坠毁，机上两名飞行员受伤昏迷送院。涉事的 SF-260 教练机正联同另外9架飞机执行训练任务，去前往吕宋岛碧瑶市，但到上午10:30左右失踪，约一个多小时后证实在本格特省一个山林坠毁。机上一男一女飞行员被搜救队伍发现时已经昏迷，具体状况未明，当局正调查事故。美国国防部宣布将派驻欧洲的旅级战斗队由4个缩减至3个，恢复至2021年的水平，并推迟向波兰部署4000名士兵。美国副总统曼斯寻日澄清，此举只是属于例行的轮换推迟，并非大规模撤军，并强调欧洲应该承担更多的自主防务责任。此外，美军已经宣布由德国撤走5000人，预计撤军将持续数年。路透社引述消息指，特朗普政府计划缩减在重大危机时支援北约欧洲盟国的军事资源，并将于今个星期五通知北约。本地及国际新闻报道员，跟住有中港台消息。
2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0: 在中国，上海浦东新区一间日本餐厅寻日发生持刀伤人案，导致3人受伤，包括2名日本人。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回应说，今次是治安个案，正进一步侦办中。59岁男疑犯已经被警方拘捕，他有精神障碍，中方主管部门将依法处理。在香港，前中大学生会会长苏凌峰因为在2021年立法会选举期间转载劝人投白票的贴文， 早前承认煽惑另一人不投票或投无效票的罪名，被判监两个月，缓刑一年半。苏凌峰其后质疑控罪违宪，并侵犯言论自由，直接向终审法院申请上诉许可获批。众院今日由首席法官张举能等五名法官一同审理。上诉方大律师詹庭章陈词的时候强调，香港并没有强制投票，不投票或投白票与投票一样，都是属于选民合法自由的选择，道德上并没有问题，亦非企图攻击选举制度。首席法官张举能就关注，如果投票率过低会损害议员的民意授权，认为政府为鼓励投票而订立涉案罪行具备正当目的。政府代表资深大律师余若海亦都反驳，过往有人以杯葛选举作为策略，政府有责任确保选民不破坏选举。法庭听完双方陈词之后，宣布押后裁决。香港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完成审查60间机构，当中90%在日常营运当中使用人工智能，而有近30%的机构有保留人工智能系统中收集到的个人资料。详情由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4: 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第三年审查机构应用人工智能的情况，今年涵盖的60间机构，除了政府部门和金融业等，亦都包括创科和会计等的行业。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当中90%机构在日常营运中使用人工智能，较去年的审查上升15%，反映本港应用人工智能越来越普及。钟丽玲说，超过40%机构会透过人工智能收集或者使用个人资料，全部都有采取保安措施，部分会进行红队演练。
5: 有20%的机构呢，甚至是设有这个人工智能相关的安全的警报啦，同埋进行一些红队的演练。咁这个呢就是更加进一步的可以说是升级版的保安措施。因为红队演练呢就是甚至是会找一些第三者呢去扮演一些黑客，去试下攻击的系统，看看可不可以入侵到个系统。咁呢方面呢都系一个好好嘅现象嚟嘅。
4: 钟丽玲话，近30%机构会保留喺人工智能系统中收集嘅个人资料，较去年嘅审查下降。他形容是好的现象，反映机构合规意识提高。他又说，机构在监督人工智能运作采取较审慎的措施。
5: 有大概80%的机构呢都是采取一个人在环中的监督方式，即是说你不会给个 AI 呢就是做晒决定的，你会在个AI 的决策过程里面呢是保留那个人的控制权，即是希望减少这个人工智能系统出错或者作出不当决定的情况。
4: 公署建议机构应该制定全面的人工智能策略，定期检视和评估人工智能系统对个人资料私隐的影响。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20: 中环新海滨3号用地发展商将会兴建地下行人隧道，连接港铁中环站。工程方案预计今年第二季进行咨询。详情由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22: 中环新海滨3号用地的发展商按照卖地条款，要兴建一条地下行人隧道，连接港铁中环站。根据发展局提交给中西区区议会的文件，工程将会在今年第三季展开，预计将会在5年后，即是2031年第二季完成。发展商建议施工期间将干诺道中和遮打道之间的皇后像广场花园一带大约1765平方米范围列作工地，包括方形喷水池、公园座椅、遮阴棚等设施要封闭。工地范围将会用来放置吊机和施工车辆，为了减低对交通影响，车辆出入口设于遮打道，而原本位于遮打道涉及23条巴士线的巴士站将会向东移大约10米。同时发展商会研究在交通繁忙时间减低工地车辆出入， 以免造成挤塞。文件指施工期间，皇后像广场花园剩低超过七成休憩用地，同行人通道将会继续如常开放。发展商亦都会在邻近文华东方酒店一带提供一条不少于 1.5 米阔的临时行人通道，连接遮打道和干诺道中。发展商已经完成勘测和评估工地一带27棵树，有18棵获保留，剩下9棵就建议移除，全部不属于古树名目册的树木。局方说工程会分三期进行，头两期主要包括开挖和兴建移建行人隧道相关工程，需时大约45个月，最后一期包括优化皇后像广场花园、增设无障碍通道和公众洗手间等，预计用大约12个月。这部分工程要在新行人隧道完成之后才可以进行。就今次工程计划方案，当局会在今年第二季咨询中西区区议会。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20: 中港台新闻报道完，跟住有财经消息。
2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0: 香港恒生指数收报25,651点，下跌146点；日经平均指数收报59,804点，跌746点。加元汇价朝早报72.7美仙，升0.01美仙。晨早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3: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6: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消息是由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的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赞助。
2: AM 1430交通速递，
3: 大家早晨，时间来到8点16分，现时由吴伟业为大家报道最新交通情况。先看看401的东行线方面，多车位已经先Arctic South Wealth Line 一带啦 ，Mississauga 至 Huron Trail 嘅 Collector 缓慢，跟住410去到 Kill 噶，之后咧再有啊就系 Young Express Bay Collector 去到404啦，咁同埋咧西林咧去到 Lake Ridge 噶。咁至于401西行线方面咧，主要都系由 Broad Street 至西林开始多车啦 ，Liverpool Express 呢段位置而家比较缓慢噃，咁跟住就 Westport Collector 噃，之后咧就系 Morningside 一路咧嚟到 Bay Express 同埋 Avenue Road 嘅 Collector 啦，中间路段咧404嘅 Collector 路段咧右边线有架摆车，咁之后就断断续续由 Avenue Road开始咧已经多车去到呢个 Dixon Road， 形成一条长车龙添噶啦。咁至于407嘅东行线方面啦，去到410以东嘅呢个位置交通意外持续，当然亦都封闭右边线啦，兼且咧喺410嘅北行线入 ramp 位咧亦都封闭咗嚟协助处理清理工作噶。咁所以咧呢啲位置如果410北行线揸紧车朋友咧又入唔到。东行嘅407咧冇理由入西行噶啦，咁所以咧佢哋转行咗市区方面咧 ，still 系一个选择嚟咁，但系当然比较缓慢少少啦。咁另外啦。407西行线嗰方面咧，只系得慢车位就 Simcoe 去到 Bowen 啦，404南行线 Miller 一大拖车，跟住 Elgin Road 至16街同埋 Finch 落到去 Baby Blue 啊。北行线上翻嚟 Dom DVP 先啊 ，Dom Road 至 Shepherd Still 至407，同埋当然系 Bloomington 咧，行上地啊，近住桥位嗰度有呢个修路工程啦。400南行线啊 ，Highway 88至 Line 5仲有少少慢车情况，有新嘅交通事故咧，系个坏车咧 ，Lancer 嘅左边线受阻啊 ，Tesla Road 至 Riverford 都有多车报告，咁啊 Shepherd 至401嘅。QW 东行线 Graphite 嘅 Third Line Aramis Dixie 加利纳东行线咧接力轨而家已经由47一路开始啦，去到帕兰先，因为帕兰嘅 Express Lane 之前咧喺左二线咧有个坏货车，跟住 Harbour Bridge Jarvis Randall 繁忙，对面线加利纳西行由 Jameson 至到 Parklawn 啦，同埋 QE 西行嘅47至 Dixie 同埋 Ford Drive 至 Trafford Road 都缓慢嘅。咁市区方面，你跟进翻啲交通意外先啦。由寻晚凌晨到现时仍然喺 Brandon 地区交通意外咧要做调查工作而封闭，就系 Clark Boulevard 啦，乎呢个410至到去 West Drive 咧都系要封闭先。咁旺市咧啱啱发生咗一个交通意外，冇几耐就 Pine Valley Drive 及407啦。另外喺曼锦市就欣街及呢个 Royal Orchard Boulevard 就系407以南少少啦。去到依图碧谷区，你人受伤嘅交通意外咧，位置喺呢个 Royal York Road 及呢个 White Oak Boulevard 以北少少啊。呢个位咧就喺呢个 Bloor 大街啊 ，Bloor Street 以北即咁多。同埋啱啱发生一个交通事故，警方处理当中嘅咧喺呢个 Lawrence Avenue 及 Victoria Park 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是由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赞助，欢迎来临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参观选购。
4: Downtown 充满生气生机 ，Downtown 充满活力激情 ，Downtown 加拿大最新的保时捷代理中心现已开幕。我哋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快啲嚟体验下北美洲最先进嘅保时捷中心啦！
5: 我系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总裁 Helen Jane Kersher， 欢迎嚟临我哋全新陈列室参观选购。
6: 好多人都知道蚝油、豉油都系调味料嘅主角，诚意推介珠江桥牌网红新产品。
7: 珠江桥牌顶级蚝油，蚝味特别鲜香醇厚，浓郁回甘，令你食欲大增。
6: 珠江桥牌蒸鱼豉油用上等黄豆酿制，豉味馥香鲜甜，将蒸好嘅海鲜淋上蒸鱼豉油，美味瞬间提升。
7: 珠江桥牌网红调味料，顶级蚝油同蒸鱼豉油，为每个家庭带嚟性价比最高嘅美味同健康。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列治文山罕有双车房镇屋黄金地段 ，Leslie 夹19街1900至2300尺精品屋，只由83万起，送五件不受降家电，零开发费，更享13% HST 回赠。5月23至24日限时展销活动，机不可失。上午11点至下午6点，名额有限，所余单位无多。立即联络领丰地产冯山团队预约参观及抢先拣单位。冯山6478068188 6478068188 AM 1430星期六同日。直播推介
8: Long Weekend 去露营，不是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在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找个更好的露营地点。 趁住而家 RedTag 专享日，嚟拣翻价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L5，每周114元，36个月年利率4.69%，首期49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0: 好消息！英记五谷鱼粉开业2周年，回馈同感谢广大顾客支持。5月20至6月30号光临本店，可享受全单85折优惠，系全单85折啊！英记五谷鱼粉提升服务，由6月1号开始，每周7天营业，取消星期二休息。6月1号起，天天营业，日日都欢迎大家光临。地址7710 Kennedy Road， 英记首创龙趸鱼粉，专做真材实料。
9: 由 Times Group 倾力打造，位于列治文山的高尚镇屋 Skylands 现正推出全新定价限时优惠同安省 HSD 退税优惠，最高可节省130,000。设计时尚，用料高级，宽敞空间，大部分单位更完成装修地库，坐落于 Leslie Street 甲19街，邻近404、407公路及多所名校，现楼正在兴建中，即将入住。即电905-479-5557参观示范单位。星期六洛希里兰于2号卡罗琳，即 Leslie Street 甲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10: 时事百科，
11: 以鲜黄色涂装闻名，主打极低票价和裸票价的美国精神航空 Spirit Airlines， 因为长期的财务压力突然宣布全面停飞，并且启动破产清算程序。这一间成立了34年的航空公司，有超过60条航线，除了美国本土之外，还有飞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曾经以$25单程机票撼动市场。精神航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64年，最初其实不是航空公司，而是一间叫做 Ripper Trucking 的货车运输公司。到了1980年代，公司开始转型做包机航空业务 Charter One Airlines， 主要经营旅游包机服务。1992年正式改名为精神航空，开始经营定期航线，总部设在佛罗里达州。精神航空真正崛起是因为它将超低成本的航空模式发扬光大。他们买机票的时候，票价可以便宜到离谱，例如$39飞佛罗里达，$49飞拉斯维加斯，表面看起来好像好抵，但是实际上几乎所有服务都要另外收费，行李、拣位、饮品，甚至打印登机证都要加钱。这一种模式多年被很多人闹，但是同时亦都吸引了大量预算有限的乘客。在美国就有不少的学生、蓝领工人和家庭旅行都是靠精神航空才可以负担到搭飞机。在2010年代，公司发展非常快，大量订购 A320 系列的空中巴士，机身涂成鲜黄色。公司主打 Bare Fare 的概念，即是只买最基本的座位，其他一切都额外收费。虽然服务质素长期受到批评，包括座位窄、航班延误多、客服差，但是因为价钱够便宜，仍然有稳定的市场，甚至逼到美国传统航空公司都推出 Basic Economy 的票价同它竞争。不过精神航空的问题其实一路都存在，超低成本的模式好依赖廉价燃油、低人工和高载客率，一旦经济环境转差就会非常脆弱。2020年新冠疫情之后，航空业的成本急升，油价、人工、维修费全部暴涨，而他们的盈利能力一路都下跌。更加致命的是引擎问题导致大量 A320neo 系列的客机停飞，令到精神航空有超过40架飞机被迫停用，严重影响营运。
12: 阳光天气站是由皇后明珠赞助播出，皇后明珠密室 Dundascar Highway 4272西，电话905-629-2288。
13: 阳光天气站，
14: 月安宁8:25出了太阳，气温明显回升了一点，现时去到13度，加上风动效应仍然会跌回去11度的感觉，相对湿度是54%，吹上西北风，风速平均每小时28到50公里不等，几大风下的。相对于昨天那些很炎热的日子，今天应该就开始跟它讲拜拜了，因为今天虽然有阳光，但最高气温只有18度，而晚间的气温更加跌回去只有6度，而明天 讲，同样都系阳光普照，但系气温又凉翻啲啦。听日嘅气温咧，只系介乎8度至到15度之间。如果你中意阳光咧，要好好享受呢两日啦。咁但系到咗星期五咧，将会多云为主，阳光嘅时间咧比较少啲嘅。而星期五咧就会介乎11度至到15度之间。今日嘅日落时间将为8:41。
12: 阳光天气站系由皇后明珠赞助播出，皇后明珠物市 Dundas Gap Highway 4272西，电话905-629-2288。
15: 每一日清晨，城市慢慢天光，有人赶住去翻工，有人送小朋友翻学，你我佢各自忙碌，但总有啲味道系大家默契嘅开始。每一个早上，默默陪你出发，皇后明珠西肴每一碗靓粥，用心不变。每日天未光，我哋已经喺度。粥系心嘅味道，皇后明珠。
16: 如果你想找全城最便宜的真正无管理费镇屋，那你一定要来找我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啦。万锦市黄金地段 Warden 及 Major McKenzie 全新零管理费镇屋，税后仅83万，独立屋留花税后仅122万起，人地升价我地减价，我水晶姐姐仲有独家大优惠。今日即刻来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dame 展销中心找我睇示范单位啦。本周末李婷、张志文、高志威、乐希轮流直播 416-557-8329。
17: 锁定今个星期四五六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出26年精选型号利率低至1.99厘，而25年精选型号利率更低至零。现任车主换车更劲减高达2厘，现金出车优惠高达28000，其他豪华品牌车主转揸 Mercedes 减高达1厘，超过60部示范车免运费 PDI 同 Luxury Tax， 有售后服务同产品优惠750元或更多，只限456，只系喺 Mercedes-Benz Markham。 Avon 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18: 列治文山双车房镇屋只由83万起 ，Leslie 夹19街黄金地段送5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5月23至24日限时展销活动，上午11点到下午6点，名额有限，反应热烈，立即私信预约领丰地产冯山团队647-806-8188 806-8188，预约参观及抢先拣单位647-806-8188。AM 1430星期六同日直播推介。
19: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去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揾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去日嚟揀翻价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L5， 每周114元，36个月年利率4.69%，首期49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0: 我 Chris Wu 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系30万起。不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3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V Bay， 只需 10% 首期，90%单位都系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嚟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21: 五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佘诗曼由新闻女王变成正义女神，饰演一名女法官，演技备受考验。多位新生代演员表现出色，演技细致，更值得关注。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view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豪妹妹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市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n.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22: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3: 拘捕一名密西西加男子，涉嫌在奥克维尔一间 Winners 偷拍女性换衫。边境服务员工工会对政府拨款聘用外判公司看守移民拘留中心表示失望。 世卫表示，非洲伊波拉疫情在全球范围流行的风险较低。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九点晨早新闻专辑。
1: AM 一四三零，交通速递。
2: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8:31，继续由吴伟业为大家报道下最嘅交通情况。先睇睇咧喺呢个401嘅东行线，主要多车位咧喺410到去 Q 啦，同埋咧 Young Express Baby Collector 至到404呢个路段嗰度噶。咁而另外啦，去到呢个系401嘅西行线方面啦，就系、是、由呢个系 Harrison 开始啦，应该系 Harmony 开始至 Harrison， 因为 Harrison 之前啊，咁啊发生交通意外咧，最少有一条线咧系受咗嘅，现时未知详细情况，咁啊随后报道啦。咁啊之后慢车位咧，主要啦由 Meadowfield 一路咧去到断断续续 Dixon 噶啦。咁有中间路段404嘅 Collector 位置嗰度咧，右边线咧有架坏车喺度啦。咁同埋407嘅东行线方面咧，继续留意翻单交通意外咧，喺401以东嘅右边线咧继续受阻啦，同时地亦都影响到啦401嘅北行线入 Ramp 位咧亦都封闭咗嚟协助处理噶。去到呢个系404嘅南行线，主要多车喺 Finch 段续落到 Baby Blower 啦。另外去到400嘅南行线咧，继续留意翻咧喺 Lancer 呢个位置咧，左边线有架坏车嘅噃。加利拿东行线去到呢个 Part One 之前嘅 Expressing 路段咧，左二线啊继续有架坏货车阻路啦。咁而另外啦，47嘅北行线收到报告啊，去到接近407呢个位置咧，有个行人喺路边啊。咁现时咧就因为警方到场协助当中咧 ，Ram 线咧都系暂时封闭咗嚟做呢个处理事件嘅。咁啊，市区方面继续留意翻啲交通意外啦，有单最新嘅咧，士嘉堡啊，就系啱啱。收到報告啦，喺 Danforth Road 夾呢個係 Trudell Street 啊，即係 Eglinton 以北少少呢個位置咧，繼續處理咧 impaired driving 交通事故咧，喺呢個 Lawrence Avenue 夾 Victoria Park 咧，依度碧谷區呢單有人受傷 ，Royal York Road 夾呢個 Oak。White Oak Boulevard 以北少少咧，即系 Bloor 以北嘅位置啦。咁啊，欣街夹呢个 Royal Oak Boulevard 407以南啦，同埋 Pine Valley Drive 夹407呢啲两单咧，继续处理当中。同埋咧，冇忘记咧，因为 Brampton 咧有个凌晨发生嘅交通意外咧，警方仲做紧调查工作嘅，开紧记者会就系呢个 Clark Boulevard 啊，介乎410至到去 West Drive 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3: Hello， 我哋系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4: 同 May，
24: 我梦想要嘅 Audi，
4: 依家利率只由 0% 加7250蚊回购，梦想就可实现。
3: Lismo 全新 Q3 只系548蚊一个月，
4: 或全新 Q5 只系568蚊一个月。
3: 优惠活动只系到6月1号，现正喺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嘅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5: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18: 列治文山罕有双车防震屋，黄金地段 ，Leslie 夹19街1900至2300尺精品屋，只由83万起，送五件不受降家电，零开发费，更享13% HST 回赠。5月23至24日，限时展销活动机不可失。上午11点至下午6点，名额有限，所余单位无多。立即联络领丰地产冯山团队预约参观及抢先拣单位。冯山6478068188，6478068188 AM 1430，星期六同日直播推介。
25: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 Tag 专享日嚟拣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 Max TLD Off Road， 每周172蚊起，36个月年利率4.29%，首期5800蚊。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6: 寻觅理想家园，由找个深水笋盘开始。流花专家 Chris Wu 擅长禾秆里找珍珠，今期必胜推介 New York 绝佳地段，近湿围 10% 首期，30万、40万到50万都有，而且都 HST Rebate Ready。本周六苏敏聪、所罗门王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众女寻到他都要识把握先机，即刻416-668-8688 Chris Wu 全天候 standby。
27: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28: 你哋有冇打算今年自己中彩呢？如果有嘅话，学识呢啲窍门啊，包你大丰收，个肚同埋荷包都胀卜卜噶。
29: 近年好多人都鍾意自己做小手工，除咗为兴趣，其实仲有实际用途噶。今次就会同大家介绍又睇得又用得嘅手工番简。
27: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13: 朝朝醒神，日日开心。李婷、乐熙，阳光早晨。
0: 早晨咧，今日要讲呢一句咧，就系、是、互爱恋。
6: 冇错啦，今日要咧鼓起勇气同你中意人讲声我爱你嘅，应该唔难启齿嘅。
0: 我头先个发音都唔正确啊，有懒音啊，所以应该系。和爱你，不过咧就520咧就系胡二零，咁啊但系点解国语会变成我爱你咧？就呢一个唔知啦。咁但系我哋生活喺北美洲咧，可能有啲朋友都会响应呢个520嘅主题日啊。
6: 所以大家唔好又用广东话啲话，喂唔要你啊咁样。最紧要咧用翻啲好嘅正面嘅能量、正面嘅说话咧，去开始今日呢个星期三嘅
0: 天气舒服咗好多啦。咁啊，因为今日最高温度咧，去翻平时我哋咧嗰啲正常嘅吓20多度啦，唔好话去到30度嗰种压迫嘅热浪逼人嘅感觉嘅，
6: 系啊，所以唔见咗个黄色嘅高温警告咧，大家非常之开心嘅。不过多伦多咧近排有一个机构咧，都真系几多麻烦啊！接二连三咧，有好多负面嘅新闻出咗嚟，就系讲紧多伦多警队，真系可以话咧，嗰啲负面嘅情况令到市民嘅担忧，就连我哋多伦多嘅市长周志伟咧，都竟然寻日罕有地开腔话：，喂，唔该你哋警队高层搞一搞啊！咁多嘅新闻，咁多负面新闻咧，会令到所有市民对于原本好正面嘅警队咧失去咗信心。
0: 咁啊，一连串咧系涉及到警员咧一啲严重嘅指控啦，咁啊陆续曝光嘅，咁啊几件事件啦，咁有啲就系即系属于一个嘅叫做喺一啲嘅处理案件当中有冇伪造一啲嘅资料啦，咁亦都有一啲咧系涉及一啲性侵嘅，咁所以今次咧睇到我哋嘅多伦多市长咧就亦都系表示，应该警队嘅管理层咧要更加努力，同埋要重建翻咧信心嘅。咁我哋知道咧，即系警员嘅工作亦都系非常之有一个叫做使命感嘅，咁同埋佢哋维护翻社会嘅治安咧，咁但系始终咧，即系个人嘅问题呢一样嘢就同整体嘅警队咧，未必话有太过直接，咁但系始终你管理层请咩人，嗰个人做唔做到嘢，咁的确要交代嘅。
6: 呢个真系噶，始终咧树大有枯枝，我哋唔系话一两单嘅事件咧，突然间否定晒多伦多警队嗰个公信力啊，甚至佢哋嘅办事能力。咁但系当你发觉今次最新嗰单事件咧，就有3名嘅探员咧，佢哋本身喺放假嘅时候休班嘅，佢哋唔系履行职务啊。去到西班牙咧，就喺乘搭公共汽车嘅时候咧，就遇到一名性工作者，跟住就性侵咗佢，亦都俾当地嘅警方咧就拘捕咗。咁虽然有人已经获释，就翻翻嚟多伦多噶啦。咁但系呢个亦都系令到好多人会谂下，我哋唔系话要警察系圣人，但系起码作为一个执法者，你明知道有一啲道德嘅底线系唔可以跨越噶嘛。
0: 咁啊，今次咧就涉及嘅有关案件嘅警员咧系已经被停职噶啦，咁同埋知道佢哋个处理方案咧。亦都会继续咧深入调查，咁啊就希望带到咧俾公众一种嘅叫做信任啦。咁尤其是真系嘅，当尤其是对一啲嘅即系人啊，或者对一啲嘅部门啦，你失去咗信任咧，重建翻又的确系好难，好似
6: 系啊。
0: 但系一定要即系要做好咧，因为之前头先你所讲咧，除咗系话有3个人喺一啲嘅喺西班牙地区啦涉及性侵之外咧，同一啲毒品调查案咧，原来而家亦都估计咧呢啲嘅案件当中咧，会唔会有警员咧涉及一啲參與佢哋嗰個調查當中，有一啲將個證據咧有改動嘅地方，咁啊呢一啲事件咧就喺2024年發生噶吧？
6: 係啊，發生。

0: 咧就系已经话佢离开咗屋企，咁佢嘅父母亦都向公众咧就系公开求助啦。咁当然要联络警方咧，似乎到今日已经系即系琴日下昼已经话仲系未有消息
1: 嘅。冇错啊，因为佢喺 Earl Base Park 咧北约克呢个公园嗰度咧就失踪嘅。上一次见到佢咧已经系星期五晚嘅大约11:15啦，咁啊计起嚟五六日一二，足足五日噶啦。咁你谂下成个公园127公顷，咁唔知佢游走去边度啊？定系冇会遇到任何嘅意外？但系从佢妈妈所讲嘅说话咧，系睇到嗰种爱嘅包容。就算你话年青人假设真系可能同屋企有啲咩拗叫，家永远系爱嘅温床，快啲翻去啦。
0: 咁啊，但系始终唔系咁简单啦。咁因为好多时候我哋就话你翻屋企啦，咁但系点解要离开屋企咧？每个人都有自己嘅原因。咁所以睇到佢父母所讲嘅即系内容咧，似乎就系佢哋应该系个关系唔系太好啦。咁同埋亦都会唔会有一啲嘅事件发生咗，父母系点样去处理咧？咁就即系呢个小朋友就14岁嘅啫。咁佢所有嘅资料啦、照片咧，喺好多嘅即系唔同嘅平台咧，或者一啲新闻嘅平台咧，都公布咗出嚟噶啦。咁所以呢度再一次睇到，即系我哋教育青少年咧，喺一个唔同嘅世代里边吓，点样可以同我哋嘅子女连结咧？呢一样嘢好重要。咁似乎就系失去咗呢一种嘅 connection， 佢觉得屋企并唔系佢自己可能系最想逗留嘅地方啦。
1: 最怕咧就系误解咗屋企人对于佢嘅一啲评语嘅，好似佢嘅妈妈寻日向公众所讲咧，就话希望一位叫做 Esther 嘅失踪女子知道佢唔系遇到任何嘅困难，喺屋企入面冇人嬲佢，无论发生咩情况，大家都系包容佢。最紧要爸爸妈妈希望见到啲乜嘢咧？见到佢一切安好，学佢话斋就系 All we care about is knowing you are okay。
0: 系啊，
1: 所以有时年青人真系噶，即系对于爸爸妈妈对你嘅睇法，你以为佢哋好似唔中意你，其实佢哋系一个爱嘅表现，只不过可能你收错信息咯。
0: 系啊，即系父母都要学习去点样放手啦，同埋要相信自己嘅子女啦。咁啊，即系呢一种嘅信任亦都系好重要，因为我哋知道嗰个小朋友要作出一啲决定嘅时候，佢嘅选择系好与唔好咧，有时我哋都未必可能完全控制到。但系做父母有时就系唔想佢做错，
1: 系啊，
0: 系啊，但系呢一样嘢吓，我哋睇下嚟紧我哋嘅社区咧，会即系睇到一个点样嘅一个调查嘅结果。最重要咧就系话，最紧要系佢冇事。即系我觉得咧，而家就系担心会唔会有其他嘅事情发生喺呢一个少女身上啫。
1: 唔希望有任何嘅悲剧会发生。不过有时咧，你见到喺我哋身边咧，有啲人咧系可能包容到一个地步。如果你自己系设身处地喺嗰度，你有冇好似佢咁宽容咧？嗱，今日见到咧 CTV 讲呢单新闻都几好笑。今时今日好多嘅年青人咧，好中意上网打机玩 Roblox 啊，咁可能咧系透过呢个平台去抒发自己嘅感情，甚至咧就同啲朋友一齐玩。
0: 你打机系减压嚟噶嘛？系即系咁工作压力大紧张，咁啊最紧要打下机，忘掉呢个现实社会嘅一切啦。
1: 但系今时今日嗰啲幼年嘅 Roblox 嘅 game 咧，佢又唔系净系话单单打机咁简单嘅，啲游戏系免费，但系入面有好多嗰啲工具啊，嗰啲衣着系要俾钱买嘅。咁所以我见到我身边有啲嘅小朋友咧，都好多时同爸爸妈妈讲：，哎呀，不如你张 gift card 我啦，等我喺入面买啲武器啊，买个装甲咁样。呢、这、一个8岁嘅小朋友咧，佢就唔知点解咁醒嘅，佢就见到佢嫲嫲嗰个银包入面咧有张 credit card， 佢就攞咗张 credit card， 佢就谂住咧，即系喺佢个生命入面咧，八岁佢未知道金钱嘅概念啊，佢以为其实喺 credit card 入面就有啲信用额，攞咗咧就可以喺 Roblox 上面咧去买一啲佢中意嘅即系叫做物品啦、
0: 啊，所以好多时候免费下载咧，就系只不过系一个好似俾你一个吸引 ，it's free 咁。但系原来一玩咧就发觉，咦，好多个配件要俾钱嘅。咁啊呢一位咧喺 Wasaga Beach 嘅一位嘅 grandmother 啦，咁佢就分享咗佢嘅经历嘅。咁啊八岁嘅孙咧就因为沉迷于 Roblox 呢一个 game， 然后喺不知不觉之下咧就用咗佢张卡咧就消费咗几千蚊咁。所以其实啊呢啲咧即系我谂作为父母咧都可能会有类似嘅经历，点解我突然间又多咗个 transaction， 又多咗几百蚊要预备钱咧？咁啊，好多嘢你知手机噶啦，好方便吓，随时可能一个 account， 跟住话要俾钱，跟住个细路一揿，咁啊就可能父母嘅钱就咁样俾咗出嚟啦。
1: 但呢个嫲嫲咧，好宽容系在于乜嘢咧？佢好体谅到呢个小朋友，原来喺八岁嘅时候，佢唔知道乜嘢叫钱啊，佢以为嗰啲系数字嚟嘅。佢不单止冇去责备自己嘅小朋友，甚至透过啲2000蚊咧，佢话可以俾到一个好好嘅课堂，知道原来咧。 信用卡入面讲緊嗰啲係真錢嚟㗎，并唔係好似呢佢喺 Roblox game 入面呢所讲嗰啲叫做信用值全部都係一啲虚拟嘅嘢，嗰啲係唔值钱嘅。咁我相信呢一个咁样嘅教训，2000蚊如果能够买到一个年轻人係可以唤醒咗佢自己对于金钱世界嘅认知，呢、這个嫲嫲呢就真係好慷慨，佢完全唔嬲㗎。

0: 年轻人咧，即系成长之路好长远嘅。八岁嘅时候得到一个可能系教训又好啦，或者一个经验都好啦。可能慢慢都逐渐令到咧后生仔咧对金钱嘅观念咧开始突然间醒觉起嚟啦。见到最新嘅调查，发现到咧加拿大嘅年轻人咧而家买楼咧会唔会系想究竟系买 condo 或者定系买镇屋，而系讲紧好多年轻人咧专向佢哋其他嘅一啲嘅投资方案，就系谂住买一啲叫做休闲嘅地产，一啲 recreation properties。咁以前咧，我会觉得如果物价或者叫做地产方面咧，个价格冇咁高嘅时候咧，好多人都真系嘅，除咗自己居住嗰间屋，都会买下 cottage 嘅。
1: 系啊，
0: 一阵翻嚟可以睇下究竟系咪真系转向买呢啲屋，究竟嗰个市场系咪真系啲价钱系咁吸引啊
2: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3: ！AM 1430交通速递。
4: 早晨，早晨啦！时间嚟到8:40，跟你继续入位业为大家跟，咁啊，继续留意翻401嘅西行线方面咧，去呢个位，公车位已经非常之挤塞，定系 Curtis Road 开始，咁跟住401西行线嚟到呢个401嘅 Collector 嗰度咧，右边有坏车阻路啦。如转喺407嘅东行线方面咧，去到402东少少嘅位置，继续处理交通意外之下，右线继续。另外同时亦都引致到410嘅北行线入嚟407东行成个 round 都封闭了，车辆可以改行就是 Steels 或者 Jerry Road 去到你下一个407东行线的入口位继续你的行程。另外去到这个是400的南行线方面 Lanstaff 的左线坏车100%，而另外去到这个加连拿东行线方面去到 Parkland Expressing 位置继续有这个坏的 van 仔货车来的，其实就是去到这个是左边数过来第二条线。
2: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5: ！The Brick 最具代表性嘅帐篷大倾销进入最后直路啦，而家精选清仓电器、床褥、梳化同电子产品低至3折优惠，梳化、茶几、床褥、床架再加餐台套装，全部加埋都唔使1500蚊，仲有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喇叭一个，把握最后机会，优惠今个礼拜四就完啦。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6: 列治文山罕有双车房镇屋黄金地段 ，Leslie 夹19街1900至2300尺精品屋，只由83万起，送5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更享13% HST 回赠。5月23至24日限时展销活动，机不可失。上午11点至下午6点，名额有限，所余单位无多。立即联络领丰地产冯山团队预约参观及抢先拣单位。冯山6478068188 6478068188 AM 1430星期六同日直播推介。
7: 你睇佢生龙活虎掂晒，
8: 梗系阿 Don 喎。
7: Don
8: 今个星期六5月23 ，Donfrey North Toyota 生龙活虎二生日，价钱全市至抵唔再讲，指定型号仲有1000蚊 credit 用作购买汽车附件噶。
7: 揸紧丰田嘅朋友买新车，利息仲大减，高达1厘。
8: 旧车一样平靓正，包你二生啦。
7: 想生龙活虎又二生，今个星期六5月23就要早啲嚟喺 Steels 4042东嘅全加拿大丰田销量第一车行 Donfrey North Toyota 汽车城啦。
9: 老婆，点解拗晒头啊？
10: 因为我哋屋企除咗要换门窗同埋冷暖气，仲要做埋防风间隔同室内装修。
9: 唔使惊，宏丰门窗携手旗下宏丰建筑提供一站式服务，我哋想要嘅嘢通通可以喺宏丰揾到。而且佢哋啱啱搬咗去过万尺嘅新展厅，新增咗高性能嘅被动式铝包木门窗、断桥铝合金门窗同电动凉亭等嘅产品。新展厅地址175 Riviera Drive， 宏丰门窗，非一般嘅门窗专家，美化家居嘅首选。
10: 详情请电905-9408-933。
11: 搵屋要识搵有实力嘅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6: 水晶姐姐笋盘位于 Warden 夹 Major McKenzie 无管理费镇屋，税后仅83万，仲有独立屋，地点无敌，人哋升价，佢哋减价。
11: 今个周末一定要嚟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etamy 展销中心，即刻打俾加腾地产水晶姐姐拣个靓单位，仲有独家大优惠。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高子威、乐希轮流直播。
0: 阳光天气站，早晨，早上时间8:49，今日天气舒服好多啦，最高温度咧系18度嘅，阳光亦都系非常之多 ，UV 紫外线指数属于9，系非常之高嘅指数，你嘅 sunshine 呢一个 sunscreen 咧要准备好啦。咁啊，今朝早咧现时嘅气温咧都有13度噶啦，相对湿度54%，吹紧西北风，风速23公里嘅。今晚晚上最低气温下跌到6度，日落嘅时间系8:41。
1: 阳光早晨，油价指数。
12: 寻日天气咁热啦，开行个冷气咧，自然扯电，亦都会嘥油嘅。咁而喺油价高企嘅1.939嘅日子咧，真系都可以话几嘥油嘅。咁但系今日嚟讲咧，见到个油价冇变啦，听日会唔会有改动咧？暂时股油上都未有预测，但系已经见到咧啊，原来听日5月21日咧就系所谓嘅能源日啦。有一间公司咧就圆圈 K 啦，佢哋话喺下午3至7，讲紧你听日星期四咧，所有佢哋嘅油站咧都会减1毫子。亦即系话咧，可能听日咧183.9咧喺日间嘅时分咧，可以俾你入到油，睇见都开心嘅。咁但系如果你话睇翻咧喺今日嚟讲，边啲地方可以入到平价油咧 ？Warden 同 Elsmere 嘅大货仓咧，全城最平嘅，应该咧就报紧172.9公升嘅油价。咁而另外咧，位于 Dundas 及 Hill Ontario 附近嘅显诺油站咧，亦都系喺今晚咧将会报呢个价钱嘅。如果去唔到呢啲油站咧，就挨贵少少啦，193.9公升嘅汽油嘅。
1: 精神醒神，由阳光早晨开始。
12: 睇翻咧，你正话所讲嗰个话题咧，值得我哋大家去特别留意嘅。点解啲年轻人咧中意去买一啲休闲性嘅房屋咧？其实个原因咧有几样嘅。第一，可能同疫情有关，大家发觉哦，原来我唔需要喺大城市度居住嘅，我只要有个良好嘅上网速度咧，我住到好远都冇问题噶。
0: 即系总之咧，住远啲就仲好啲，系咪？
12: 系，
0: 因为咧就唔使咁接近一啲城市嘅压力。咁同埋最紧要个 WiFi 啊嘛，你头先
12: 系噶，
0: 佢哋继续工作噶。就算你话住喺比较远嘅地区，都系继续不停喺即系嗰个电脑面前咧要翻工啊。
12: 呢、這个真系记得咧，喺啱啱疫情解封嘅初期咧，我哋电台试过咧就去过喺 Barrie 附近一个嘅度假胜地嗰度做现场直播。咁一去到嘅时候，嗰阵时仲谂啊，系咪有咁多人可以有闲钱去买呢啲度假屋咧？一入到去嗰个 site 就见到嗰啲大嘅电信公司喺度铺紧网络，我仲记得同我嗰阵时嘅拍档，嗰阵时应该好中意喺邓佩恩同我一齐做，我哋都话得啦，有得谂啦，有得上网就有公开噶啦。
0: 咁啊，就其实呢一种嘅模式咧，亦都系而家我哋嘅社会上面咧，系即系到处都系咁样噶啦，个个都留喺屋企开工啊，或者尤其是做一啲同可能电脑啦，或者系一啲嘅即系包括咗一啲商业嘅程式有关咧，其实或者甚至有啲叫客户服务啊，
12: 系啊，
0: 即系佢哋都系唔需要话真系翻到公司噶啦。咁亦都令到可能好多公司咧係節省咗好多營運嘅一啲嘅支出嚇，咁就對於咧大家嚟講，即係包括公司或者係啲員工咧，大家都係叫做 win-win 嘅，大家都有可能自己咧能夠有更 flexible 嘅地方。咁但係就原來都有45% 嘅比例咧，就話佢哋更加傾向咧就買呢一啲 recreation properties。咁啊覺得除咗係頭先講嘅居住可以方便到佢哋之外咧，仲有佢哋覺得有潛力嘅，即
12: 係
0: 呢啲唔會話跌得好犀利。咁但係的確我哋之前見到疫情嘅期間咧。那个需求是变晒的，即曾经一段时间度假屋的屋价都跌了的。
12: 屋价跌了，但始终最重要你刚才所说的潜力，当你发觉在很多年轻人来讲，他们的收入能力不是说没有的，但要同一些大城市的楼价相比，始终在偏远地区的度假屋是便宜了一橛，令到他们更加容易上车，更加容易成为业主的。
0: 还有也会觉得这个比例都反映了，其实在整个的住屋市场，我们就是经常都看可能只是某一类型我哋华人鍾意嘅，或者特别会留意。咁其实成个加拿大社会仲有好多唔同嘅人口，华人占嘅比例可能即係唔係话最多。咁所以我哋有时知道即係有呢啲嘅楼市嘅消息呢，特别大家係好紧张同埋关注。咁的确真係我尤其是见到过去10年都好多人因为多伦多嘅地产咁蓬勃呢而加入喺地产行业。咁但亦都知道呢几年呢唔係话真係咁容易做。即係都有大家嘅艰难，各行各业都有。
12: 所以或者呢一班嘅年轻人，因为始终呢佢哋嘅受访对象嗰个年纪呢18至 34岁，佢哋可能喺度成长，更加宏观睇到咧加拿大市场嘅需要，佢哋有个前景咧就唔会话一窝蜂啊你做我又做，而系根本上已经知道咧未来嗰10年加拿大嘅发展，尤其是系地产嗰个市场嘅发展啊，所以先至令到佢哋可能会将啲资源啊或者将啲心神咧摆去呢啲嘅 cottage 啊 recreational home， 而唔系摆喺传统可能喺市中心有个单位，净系靠长远收租。
0: 最紧要就系我觉得无论系即系年轻人又好啦，或者系成熟啲啦，即系都唔好躺平咯。即系对于呢个世界，即系的确年轻就唔可以永远嘅。咁但系年长嘅时候都有可以活出你喺唔同嗰个阶段咧，你想要享受生活，同埋带出咗你对社会有一种嘅即系叫做正面嘅作用。即系躺平就即系我觉得太消极啦。
12: 系啊。
13: 对自己有要求是好紧要，都话一定要亲身自己嚟睇。
12: 买楼都系一样，明建筑商 Times Group 于列治文山核心地段嘅 Skylands 镇屋，地点一流，品质有保证，邻近学校、大型超市，限时优惠同 HSD 退税后，最高可节省130,000。
13: 唔使听咁多人讲，自己亲身过嚟睇示范单位，就知乜嘢系真材实料。无论系小家庭或 downsize， 都系你首选舒适安乐、哦。
12: 星期六我落希，李兰于2号卡路令，即 Leslie Street 夹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14: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揾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4,000，36个月，年利率4.69%，首期4,900,000。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5: 我 Chris Wu 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系300,000起。北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3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90%单位都系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嚟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14: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6: 列治文山双车房镇屋只由83万起， Leslie 夹19街黄金地段送5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5月23至24日限时展销活动，上午11点到下午6点，名额有限，反应热烈，立即私信预约领丰地产冯山团队647-806-8188 预约参观及抢先拣单位647-806-8188。 AM 1430星期六同日直播推介。
16: 办公室特维新法，黄桂林。
17: 大家早晨。好多人都以为咧，一边开会一边回下信息，另一边啊写埋啲备忘录咁样咧，系高效率嘅表现。但系其实同时处理几项工作，只会令到你嘅注意力系被拉散。做每一件事咧，都要重新再进入状态咧，就反而系浪费更多时间添。今日我哋不如又试下单一任务工作法，即系一个钟头只系专注做一件事。手机咧调到去静音，唔好俾外界打扰。科学家话俾我哋知咧，就系人嘅大脑系唔适合同时处理好多件复杂嘅任务嘅。但比如你一边写报告，一边啊回信息，写报告嘅思路咧就会被中断，而回信息咧又唔够专心，最后两件事咧都变得做得慢咗落嚟。咁你试谂下啦，每一日可唔可以留一个钟头做一啲叫做深度工作？即是专心处理最艰难和最艰辛的任务，这个钟头的效果可能会好过你乱糟糟的3个钟头。所以提升效率从来都不是说做得多，而是要做得专。今天落班之前呢，不妨规划一下明天的一个深度工作那个时段，决定了这个钟头是会专注去做一件事。总之专注先至系效率嘅关键。
3: AM 1430，交通速递。
4: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8:58咧，继续由我以为大家跟进最新嘅交通情况噶。先睇睇石宁一嘅东行线方面主要多车位咧，石宁至到 Q， 另外啦喺呢个 Eastington Collector 咧右边线有呢个工程正在展开噶。另外去到呢个石宁一嘅西行线方面咧，关于 Risen 呢个交通意外持续处理啦，左线受阻啦。去到407嘅东行线方面咧，去到401现东嘅右边线继续交通意外处理，同时地亦都影响到石宁嘅北行线入 r a m 位咧，成个都要封闭噶。去到成一西行线方面咧，404嘅 collector 咧右边线嘅坏车啱啱拖走咗，咁之后咧就要留意翻咧，就去到加田拿东行线啦，去到帕兰之前嘅 express lane 咧左二线咧继续有架坏 van 仔喺度啦，咁而另外啦，去到403嘅东行线方面，主要多车位熄收至到系 water down 呢个位置啊，咁但系咧收到报告咧就系47嘅南行线咧，去到 Dundas 嘅。Ram 咧就喺左边线咧有架坏车嘅噃，咁而去到呢个最后啦，市区方面咧留意翻咧喺沃顿夹401啊，主要系北行线嗰个 Ram 嘅交通灯咧有故障。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8: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九点，
7: 晨早新闻专辑由大山行赞助，半世纪滋养传奇，50年经验，心中之王大山行。
18: 晨早新闻专辑。
19: 高昌石话 ，Union 车站以东出现信号故障，今朝早嘅高列车服务可能有延误。警方拘捕一名墨西哥男子，话佢涉嫌喺奥克维尔一间 Winners 偷拍女性换衫。世卫表示，非洲嘅伊波拉疫情喺全球范围流行嘅风险较低。加拿大中文电台各位听众早晨。而家由陈正仪报道5月20日嘅晨早新闻专辑。高昌石表示，由于多伦多 Union 联合车站以东出现信号系统故障，今朝早嘅高列车服务可能受影响并出现延误。受影响嘅路线包括 Lakeshore East、Stouffville 同埋 Richmond Hill 路线，其他进出 Union 车站嘅线路亦都可能受到波及。当局表示。维修人员已经到场抢修，呼吁乘客预留额外的时间出行。荷顿区警方拘捕一名墨西哥男子，说他涉嫌在奥克维尔一间 Winners 偷拍女性换衫。警方说，首宗事件发生在今年4月，一名女子在位于 Winston Churchill Foot Boulevard 的 Winners 零售店试身室内，发现一名男子使用手机偷拍。警方接报调查之后，锁定疑犯的身份，并发现他与2024年11月在同一间店铺发生的另一宗同类偷拍案有关。警方上星期六在墨西哥一处住所执行搜查令，拘捕疑犯并检获多部手机和电脑等证物。36岁的男疑犯被控两项偷窥罪，已经获有条件释放，稍后将于米尔顿的法院过堂。当局不排除有其他受害人，目前公开疑犯照片，呼吁知情人士或者证人与荷顿区警方联络。代表加拿大边境服务局 CBSA 员工的工会对联邦政府拨款聘用私人保安公司看守移民拘留中心，形容做法令人失望，认为相关工作应该由联邦公务员负责。政府的春季经济更新报告列出，向边境服务局拨款2.38亿元，用于拘留中心聘用接受过高级训练的私人保安。海关及移民工会全国主席韦伯说，厄提华继续依赖私营机构令人失望。他引述2013年一名被拘留女子在温哥华机场的拘留室内自杀的案件，当时死因言讯已经建议拘留中心应该由边境服务局的员工驻守。韦伯批评政府无视过往的建议，并将更高级的责任交给私人外判商，并不合理。加拿大边境服务局发言人 Luke Reimer 回应，这笔拨款是用于现有合约期满时维持服务不中断，而并非增加人手。他强调，决定拘留安排和监察行为的工作仍然是由 CBSA 人员负责，而照顾与监督被拘留者的最终责任亦都仍然由边境服务局承担。 俄罗斯总统普京国事访问中国，与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签署中俄加强全面战略合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详情由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20: 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国事访问中国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之后分别举行小范围及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在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以及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全面战略协作，协助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又说，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项合作持续推进，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
21: 我和普京总统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中俄双方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
20: 据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及完备的特点，亦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与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及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正确方向。普京指，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意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及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习近平同普京亦都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及地区问题交换意见，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9: 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与乌干达爆发伊波拉疫情持续蔓延，两国有近600宗疑似病例，139人死亡，其中民主刚果累计有超过540宗疑似个案，131人死亡，当局化验确定有33宗确诊。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说，世卫紧急委员会一致同意伊波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并非全球大流行。目前疫情在国家和区域层面的风险较高，全球范围流行的风险较低。南韩三星电子劳资谈判破裂，工会宣布明日星期四起如期展开为期18日的大罢工。今次行动预计有48000多名员工参与，将创下三星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罢工纪录。工会说，资方拒绝接受政府提出的协调方案，导致今朝早的谈判未能够达成共识，资方对此表示遗憾。水源地方法院日前已经批准部分禁制令，严禁罢工影响产量或损及原材料的质素，违者每日可以被罚款1亿韩元。本地及国际新闻报道员，跟住有中港台消息。
22: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9: 中国商务部解读中美经贸磋商初步成果，包括中方依法依规对稀土等关键矿产实施出口管制，对合规民用的许可申请予以审核。另外，将按照商业化原则引进200架波音飞机。详情由香港电台记者黄子莹报道。
2: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星期国事访问中国，而在之前中美经贸团队在韩国磋商经贸，为两国元首会晤作出经贸领域的准备。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解读中美经贸磋商初步成果，指出今次经贸磋商，中美经贸团队深入沟通关税问题，中方希望美方信守承诺，未来无论以乜嘢理由加征或者替代对华关税，美国对华关税水平都唔可以超过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嘅水平，并通过后续磋商进一步取消对华有关单边关税。负责人指出，经过磋商，双方就推动解决双方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及市场准入问题达成一系列积极共识，并原则同意将相关产品纳入对等降税框架安排。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中方恢复符合要求的美国舒华牛肉企业注册，解除美国部分符合要求州份的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限制，恢复至美国相关州份进口禽类产品，亦将会加快审核因药残问题被暂停舒华的美国牛肉企业的整改材料。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中方同意购买200架波音飞机，负责人表示，按照中美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中国航空根据自身航空运输发展需要，将会按照商业化原则引进200架波音飞机，同时美方将会为中方提供充足的发动机零部件供应保障。另一方面，美国财长贝森特在巴黎出席七国集团财长会议期间接受路透社访问，谈到中美元首上星期会晤成果以及两国经贸问题。贝森特表示，美中元首会晤达成中国订购200架波音飞机以及每年购买170亿美元美国农产品的协议，与贸易优战协议分开处理。元首会晤的最重要成果是建立双边贸易、投资和人工智能磋商机制。香港电台记者黄子莹报道。
19: 在香港，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下午举行第二场网上简介会，合安据报表示，宏志阁有多处缺损，初步估算维修费需要大约3000万元，并要9个月的工程时间。详情由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5: 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早前表示，大维修账户连同里约保证金合共有1亿2700万元的现金余额，会按业权退回给相关业主。据了解，合安代表在下午第二场业主网上简介会表示，最快下个月10号向业主派发退款支票，其中业权唯一拥有人、遗嘱执行人或者是遗产管理人和分权共有的业权，最早下个月10号获派发首轮退款。至于联权拥有或者长命契的业权拥有者，合安会在下个月10号开始处理，让业权拥有者选择支票收款人。如果业主已经缴付6期维修费，首轮退款将会视乎业权份数，可以得85000元至99000元。据了解，合安表示已经推出业主专属网页版面，协助业主了解退款等的财务资料。至于宏志阁约3000万元维修费用和约9个月的工程时间，据了解，合安表示只是属于初步技术估算，实际所需开支和工期需要待完成正式招标程序之后确定。据了解，合安话宏志阁约有1/3的外墙表面和防水层未完工，要拆除金属棚架，对内墙进行裂缝检查，随后进行防水层和水泥砂浆的修补批档，再重新铺上纸皮石。宏志阁亦都要按规例设紧急车辆通道，搭建有盖行人通道，消防系统亦都要进行全面检查、维修和复修等。另外，据了解，合安表示东华三院拨出1000万元，为有需要和接受收购建议的业主提供免费法律援助，预计可以协助800至1000宗个案。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19: 香港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立法会回应议员质询时说， 因应中东局势和航空燃油价格飙升对业界的冲击，港府已经多次与航空公司及货运业会面。虽然有议员质疑本地航空公司附加费加幅达到四倍，恐怕会削弱香港航空货运信心，并导致小包裹流失，但陈美宝强调，航空燃料占营运成本高达三成，现行机制亦都具有弹性。而近日几间本地航空公司已经因应国际油价微跌，作出了两轮的下调。他表示，政府会继续密切监察，确保调整过程合理和具透明度。为应对极端天气引发的自然灾害，离岛民政事务署联同消防署、警务署、天文台等十多个部门合共约200人于大澳举行严重水浸模拟救援及疏散演练，以加强跨部门的突发应变能力。演练模拟当大澳海平面高度预计达到海图基准面3.30米以上时，即时启动紧急应变计划。当局将会透过手机短信发出预警，并开放大澳乡市委员会及学校等多个设施作临时庇护中心，协调居民疏散。中港台新闻报道完，跟住有财经消息。
22: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9: 香港恒生指数收报25651点，跌146点。日经平均指数收报59804点，跌746点。加元汇价朝早报72.67美仙，下跌0.02美仙。晨早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8: 晨早新闻专辑由大山行赞助，半世纪滋养传奇，50年经验，心中之王大山行。
9: 春天梗系要补一补啦！大山行为你准备咗顶级滋补靓货，放低冬日嘅沉重，转季天气反常，容易过敏冇精神。每日饮杯花旗参茶嚟增强抵抗力，精神爽利咁迎接每一日。大山行每支西洋参都系安省农场自产，品质可靠，仲有加拿大海参、花胶、干包等滋补珍品。快啲嚟大山行入货啦！半世纪滋养传奇，50年经验，心中之王大山行。
2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0: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AM 1430交通速递。
3: 各位早晨，时间来到9:17，现时由吴慧仪为大家报道最新的交通情况。先看看石莲的东行线方面，主要多车位 Winston Churchill 一路去到 Kiel 都是非常之多车的。中间要留意两件事故，就是第一去到这个472东左边线有交通意外要处理，另外去到 Eastington Collector 路段就右边线有这个工程的。之后再由 Young Express Bayview Collector 至404多车，409东行线也都有慢车报告，就是 Martin Brook 至401这段路里面。401的西行线方面好消息， Richardson 这个左线交通意外卒之处理完毕了，之后的慢车位就主要在 Morningside 一路去到 Bayview Express Avenue Road Collector Avenue Road 至 Dixon 和 Highway 25的。404南行线 Davis Drive Miller 继续多车，跟着 Elgin Mills Road 落到十步街，先多车去到 Bayview Brewer， 再由 Brewer 多车会回慢去到 Little Richmond 的。另外400的南行线多车位主要都是 Shepherd 去到401的。而去QEW 的东行线除了 Third Line 一带还有少少慢车之外， Aaron Mills 的士多车去到卡丁纳东行线接力位在47一路来到 Parkland。 Parkland 之前这个 Express Lane 左二线继续的 van 仔在路面上面需要处理，之后就是 Jameson 至 Jarvis Ram 多车，加尼纳西行 Jameson 至 Parkland 缓慢，西行线的 QE 就是去到47至即时这一段，还有 Ford Drive 至 Traffic Road 都有多车的报告。47南行线 Highway 7 有 Finch 有多车的情况，另外早前曾经有一个报告的出这个 Dundas 的 Collector Ram 左线有坏车，相信已经处理完毕，但至到出 Gardiner QV Gardiner 都仍然非常之繁忙的。403东行线 Highway 6 South 至到 Watertown 和 Wilson 都是有多车情况。去到市区方面留意一些交通情况，首先有个新的交通意外跟进报告，因为逆时是多个钟头 Finch 夹近住 Midland 这个位置交通意外，现时最新消息就是这个 Midland应该是南行线去到 Alexmere 那个 Boulevard 那里，南行线应该右转线和右线暂时都还是要受阻做这个处理工作。另外有人受伤的士嘉堡的这个交通意外继续要处理，就是 Danforth Road 夹这个 Trudell Street 即是 Eglinton 以北一点，交通灯的故障 Warden 夹401的位置那里，还有一个一段时间都仍然是跟进的，就是英街夹这个 Royal Orchard Boulevard 407以南一点这个位置。还有不要忘记在 Brampton 地区交通意外调查咧，继续进行紧嘅位置喺呢个 Clark Boulevard 咧，介乎410至到系 West Drive 咧，系有封闭情况。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4: 列治文山罕有双车防震屋，黄金地段 ，Leslie 夹19街1900至2300尺精品屋，只由83万起，送五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更享13% HST 回赠。5月23至24日，限时展销活动机不可失。上午11点至下午6点，名额有限，所余单位无多，立即联络领丰地产冯山团队。预约参观及抢先拣单位，逢山647-806-8188 647-806-8188 AM 1430星期六同日直播推介。
5: 锁定今个星期四五六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出26年精选型号利率低至1.99厘，而25年精选型号利率更低至零。现任车主换车更劲减高达2厘，现金出车优惠高达28000，其他豪华品牌车主转揸 Mercedes 减高达1厘，超过60部示范车免运费 PDI 同 Luxury Tax， 有售后服务和产品优惠750元或更多，只限456，只是在 Mercedes-Benz Markham Avon 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6: 找屋要懂得有实力的加藤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4: 水晶姐姐笋盘位于 Warden 夹 Major McKenzie 无管理费镇屋，税后仅83万，仲有独立屋，地点无敌，人哋升价佢哋减价。
6: 今个周末一定要来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etamy 展销中心，即刻打俾加藤地产水晶姐姐解个靓单位，仲有独家大优惠。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高子威、乐希轮流直播。
7: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 Tag 专享日嚟拣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LD Offroad， 每周172元起，36个月年利率4.29%，首期5800元。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0: 由 Times Group 倾力打造，位于列治文山的高尚镇屋 Skylands， 现正推出全新定价限时优惠和安省 HSD 退税优惠，最高可节省130,000。设计时尚，用料高级，宽敞空间，大部分单位更完成装修地库，坐落于 Leslie Street 甲19街，邻近404、407公路及多所名校，现楼正在兴建中，即将入住。即电905-479-5557参观示范单位。星期六洛希里兰于2号卡路令，即 Leslie Street 甲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8: 要保护你温馨的家，必须要有一个可靠的屋顶，长年累月为你遮风挡雨。A 家屋顶拥有20年经验，完成超过8000间民宅屋顶项目，还是多间著名建筑商的合作伙伴，专业信得过，帮到你。 A 家屋顶荣获 Homestars 最佳大奖，工程绝不外判，迟早都要换，不如早点搞定它。找 A 家屋顶 Steven 647-917-1111
1: 朝朝醒神，日日开心。李婷、乐希、张志文，阳光早晨，
9: 冇错啦，醒神啦，醒神啦，早晨啦，大家好，我系张志文，仲有李婷喺度啊，嚟到阳光早晨啦，
10: 琴日上堂啦、我哋好多嘅同学咧，同埋我哋好多电台啦，一啲主持人咧都翻到嚟电台咧，一齐上堂就系张志文老师啊，
9: 系唔好咁讲，咁啊都系同大家分享下啲经验嘅啫，不过好开心嘅，见到大家咧都啊，即系好乐意啦去尝试咧，譬如俾啲练习，大家又会试下讲下咁啊，大家都好开心过咗个愉快嘅晚上嘅。
10: 今日嚟紧仲会系即系呢四个礼拜啦，咁我哋会。同好多同學咧，會有一定嘅叫做可以互動嘅機會，同埋佢哋都可以嘗試咧走入直播室嘅。
9: 係啊，
10: 今年有機會喎，睇下今年即係最有潛質嘅學員咧，可唔可以今年內有自己嘅個人嘅節目？
9: 哇！咁啊，我見佢哋有啲功課做下嘅喎，咁啊真係要睇下分數
10: 嘅
9: 喎。
10: 咁啊，要喺咁短嘅時間了解一個人，同埋要知道佢哋嘅潛力咧，都真係有時有啲判斷要好準確嘅。咁但係有啲市場嘅一啲判斷，大家又點睇咧？好似喺多倫多啦，好多唔同嘅地區，大多倫多地區 GTA。有些地区的租金有下跌的，但有大部分的地区说租金不是跌得那么多。
9: 是的，说的就是不是跌得那么多，反而是可能没什么动啦，其他都有些是会有升少少的，说的在大多伦多这个中心里面、Metro Toronto Area 都是有很多地方都是有升少少，唯独是在 Toronto 和在这个市中心还有 Markham 就没什么升到的。
10: 是啊，咁啊，似乎即系今次睇到呢一个嘅数据显示翻安省各大城市咧一啲租务市场租金嘅变化啦。咁喺2026年咧嚟到差不多接近年中嘅时期咧，统计翻过去呢段时间边啲地区嘅租金跌得比较多咧，咁啊就有以下呢两个主要嘅地点，一个就系 Downtown Toronto 啦，系跌得比较即系咁即系比例上多啲啦。咁另外就系 Markham 嘅地区，但系反而其他嘅 GTA 例如啦吓呢个叫做 Vaughan Richmond Hill 啦 ，North York 咧。Etobicoke 咧就系喺呢个租金上面咧，反而有少少嘅上升。
9: 系啦，咁啊讲紧咧系丹汤市中心啦吓，咁啊亦都好似系 Markham 啦，讲紧佢嗰个一房嘅一个租金咧，大概咧跌咗系5.4%嘅，咁啊其实又唔系话好多，1900几蚊啦一个月啦，咁啊呢个租金嚟讲咧系轻微嘅跌幅嚟嘅啫。
10: 咁啊当然即系大家就视乎你个立场系租屋嘅人啦，定系你个屋主啦，咁就而家都明嘅，有时是丹汤咧系的确。学生嘅即系一啲比例或者叫做国际学生少咗啦，变咗个需求真系即系比以前冇咁大噶啦。
9: 系啊，咁反而咧有啲地方咧系升幅系比较大啲嘅，好似系 Vaughan Richmond Hill 嘅地方啦，喺呢个 North York 啦 ，Etobicoke 啦，咁啊都系有见到咧系有稍微一啲嘅升幅喺度。
10: 咁啊，你觉得睇到呢个变化有啲咩感受，或者会唔会觉得咦真系如果你系一个投资者嘅话，你会系即系会谂啊要买边度地区嘅即系物业啦，定系或者你如果系一个租务嘅即系选择嘅话，你会拣？边个地区住？
9: 其实我觉得都系拣一啲咧，系比较多学生啦，又或者系新移民嘅地方，因为咧嗰区咧可能交通咧就会系即系方便一啲啦。咁啊，可能喺 downtown 啊，或者咧系沿住呢个铁路线咧，就会系方便啲。等我哋嘅租金都可能咧会有啲保值都唔
10: 系，因为大家都系讲紧即系同嗰个嘅经济挂钩，要睇下实际你嗰个生活嘅需求系乜嘢。咁所以就而家睇到个市场亦都有咁样嘅变化嘅。咁啊，就尤其是而家讲紧乜嘢都话要睇下有冇优 位啦。咁嚟緊呢一個日子咧，都會知道咧有一啲叫做夏季出外玩嘅機會多咗咧，揸車嘅 road trip 都多咗。咁啊睇到呢一啲咧叫做可以俾你加油嚇、啊，即係意思咧可以令你加油有優惠嘅一啲推廣喎。
9: 冇錯啦，咁頭先啊樂軒啊喺呢個嘅講油價嘅時候都講咗少少嘅，就係、是、呢個 National Fuel Day 啊，呢個全國嘅電油日啊，咁啊就會咧有幾間啦，其中一間咧就係 Circle K 嘅油站咧就會咧係每一公升咧係減一毫子嘅，日子咧就喺5月21日咧入油嘅話咧就有機會咧係入到平油啦。
10: 可能喺灰省嘅比例咧就即係會可能多啲人可以更加參與，但係全加拿大啦各地都有超過1300多間嘅呢啲嘅即係參與嘅油站嘅，咁同埋咧就個日子係幾時啊？
9: 5月21日啊，
10: 明天啊，
9: 系啊，
10: 几点啊？
9: 有讲时间噶系，
10: 有啊，下昼3点到晚上7点，我就通常夜晚先入油，因为我放咗工都8点啦。
9: 咁即系要睇住个时间，你唔可以翻下工地噶，咪住老板，我要出去入油，你要唔要一齐去入啊？唔怕，叫埋老板一齐入就得啦。
10: 系啊，咁但系就知道啦。嗱，呢一个嘅活动咧，就唔系话即系可能话应该咁讲，唔系所有省份都有啦，所以你都要 check 清楚啦。
9: 系 check 你嘅附近有冇呢一间啊？
11: 我 Chris Wu 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系30万起，北约克洛夫最黄金浓密地段，3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90%单位都系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嚟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12: 上次走咗宝，唯有等啦。
13: 等唔使等，
12: 仲有 2.9 厘息。
13: 有啊，今个月嚟 Don Forty North Lexus 租任指定2026年 NX 同埋 RX 型号，利率都只有 2.9 厘起，24个月期。
12: 点止啊，大公司独家优惠多。
13: 今次就一定要把握机会啦。
12: Don Forty North Lexus 一家以 Wings Auto Group 成员为荣，用心经营35年，位于万锦市 Victoria Park Steels 以北嘅凌志车行。
14: 搵屋要识搵有实力嘅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15: 水晶姐姐笋盘位于 Warden 夹 Major McKenzie 无管理费镇屋，税后仅83万，仲有独立屋，地点无敌，人哋升价佢哋减价。
14: 今个周末一定要嚟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tamy 展销中心，即刻打俾加腾地产水晶姐姐拣个靓单位，仲有独家大优惠。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高子威、乐希轮流直播。
16: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17: 你哋有冇打算今年自己种菜呢？如果有嘅话，学识呢啲窍门啊，包你大丰收，个口同埋荷包都胀卜卜噶。
18: 近年好多人都中意自己做小手工，除咗为兴趣，其实仲有实际用途噶。今次就会同大家介绍又睇得又用得嘅手工番简。
16: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19: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0: 新闻点题由北美之大华人邮轮假期专门店缤纷邮轮赞助。
21: 省府宣布即时禁止省警在高度敏感的行动中使用中国制无人机。卫生局警告消费者，随着夏季来临和世界杯等大型活动展开，要提防误导性销售手法。伊朗革命卫队说，过去24小时有26艘船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10点新闻报道。
20: 新闻点题是由缤纷邮轮 U-Cruising 赞助，多伦多5间门市为你服务，查询416-495-8222。
22: 想知多啲邮轮嘅资讯，缤纷邮轮作为邮轮假期嘅专家，提供专业贴心服务，佢哋嘅资深导游会教你点样玩，同带你超住摊运全世界，季节限定去云晒，好玩又趣怪，一剔过扩阔你眼界。缤纷邮轮 U-Cruising 提提你，记得留意佢哋嘅每周特价，快啲致电缤纷邮轮电话416-495-8222，安排你的行程，轻松愉快的假期从缤纷邮轮开始。
2: AM 1430交通速递。
3: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9:31，继续由吴伟杰为大家报道下最新交通情况噶。先睇睇401嘅东行线方面咧，主要多车为 Winston Churchill 一路去到 Q 吧。咁中间咧有两段位要留意翻，首先427以东啊，左边线交通意外持续处理啦。另外去到 Eastern 嘅 Collector 路段咧，右边线有呢个工程展开嘅。401嘅西行线方面咧，主要都系多车位有 Markham 至 Bayview Express Avenue Collector 同埋咧 Edinburgh 至 Dixon。不过中间路段咧啱啱发生个交通意外啊，就喺 Kiel 以西嘅 Express Lane 左边先受阻。好消息降临啦，407东行线去到呢个系410嘅右边线交通意外咧，完全清理完毕咗啦。当然同时地410嘅北行线入 ram 位咧，亦都清理晒啦。咁另外啦，去到呢个系QW 嘅东行线方面咧，多车位 Aaron Music Dixie， 跟住今日东行咧就417一路多车去到 Parkland 啦。先讲好消息啦，因为 Parkland 嘅 Express Lane 咧左二线嘅坏 van 仔卒之拖走咗，不过喺到427以东啊，即系过47咧收报告，所有嘅路线上面、行车线上面都有啲玻璃嘅碎片喺路面上面噶。咁啊，交通部已经注意到啦，亦都咧系去到处理噶啦。咁之后咧慢车位就由 Jameson 转去 Jarvis 嘅 ram 位嗰度啦。咁另外咧睇翻。去到427嘅南行线都继续多车，系到 Highway 7至到 Finch 啦，同埋出401呢个位置啦。咁而另外咧，去到呢个市区方面，留意翻啲交通意外。最新嗰一单咧，就喺呢个 Eto 碧谷区啦，就介乎 Dixon Road 夹呢个系Brightspeed Drive 啦，就喺呢个401以南少少啦，Brightspeed Drive 啦，401以南少少啦。咁同埋咧就有交通灯故障，就 Warning 夹401北行嗰边嘅 Ram 嘅交通灯啦，同埋喺士嘉堡人受伤过啦 ，Danforth 夹 Trudell Street 呢个咧差唔多搞掂啦。咁但系咧继续更新紧啊，头先提及过啱嗰段就系新闻讲过系呢个系 Midland Avenue 啊，介乎夹 Finch 呢个交通意外咧，寻晚到现在都未搞掂。咁所以 Midland 嘅南行线嚟到 Finch 呢个位咧，右线啊右转线受阻啦，而 Finch 西行线嘅 Finch 咧嚟到呢个位置都系右边线咧又受阻，因为咧损毁比较严重啲噶。咁同埋咧有一单咧系继续跟进紧嘅慢，咁事都仲未搞掂，就系欣街夹呢个 Road Orchard Boulevard 407以南呢位咧，仲系做紧啲调查工作噶。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5: 列治文山双车防震屋只由83万起 ，Leslie 夹19街黄金地段送5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5月23至24日限时展销活动，上午11点到下午6点，名额有限，反应热烈，立即私信预约领丰地产冯山团队6478068188预约参观及抢先拣单位6478068188 AM1430 星期六同日直播推介。
4: Hello， 我哋系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5: 同 May，
23: 我梦想要嘅 Audi，
5: 依家利率只由 0% 加7250蚊回购，梦想就可实现。
4: 呢部全新 Q3 只系548蚊一个月，
5: 或全新 Q5 只系568蚊一个月。
4: 优惠活动只系到6月1号，现正喺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嘅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24: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25: 如果你想找全城最便宜的真正无管理费制屋，那你一定要来找我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啦！万锦市黄金地段 Warden 及 Major McKenzie 全新零管理费制屋，税后仅83万，独立屋留翻税后仅122万起，人哋升价，我哋减价，我水晶姐姐仲有独家大优惠，今日即刻嚟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damie 展销中心找我睇示范单位啦！本周末李婷、张志文、高志威、乐希轮流直播，416-557-8329。
26: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揾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价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4蚊，36个月年利率4.69%，首期4900万。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7: 寻觅理想家园，由揾个深水笋盘开始。流花专家 Chris Wu 擅长禾秆里揾珍珠，今期必胜推介 North York 绝佳地段，近湿围 10% 首期，30万、40万到50万都有，而且都 HST rebate ready。本周六苏敏聪、所罗门王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众女寻到他都要识把握先机，即 call 416-668-8688 668-8688 Chris Wu 全天候 standby。
26: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
0: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1: 财经速递
6: 5月20号的星期三早上9点36分，大家好，我是李婷，在电话线上有我们香港方面的财经专家，来自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的副主席潘铁山先生的。Hello, Patrick, 你好。
7: Hello, Viva, 你好啊。
6: 好，咁见到市场呢一定对于就係通胀嘅忧虑啦，美国股市今日都係有下跌嘅情况，而港股嘅表现呢同我哋讲讲近期嚟讲呢，港股呢就係都做得麻麻地，今日继续有低收嘅情况，咁同埋呢下跌嘅比例呢就唔算话太多嘅，咁但係今日呢都曾经最多跌呢200几点喎 ,Patrick。
7: 是啊 ,Viva, 冇错啊，咁近期呢港股都好立㗎。就见唔到有咩好大嘅上升空间，咁升几百点嗱声又回返落嚟。咁暂时呢就同技术走势嚟讲呢，港股都离唔开呢嗰个保利交通道嘅底部啦，即係25,500点嘅水平。咁上面线呢就26,000点呢就有个大嘅压力喺度啦。咁暂时都係喺呢500点嗰度上落。咁主要都係有啲係科技类嘅股份啦，包括传统科技股啊，腾讯啊，阿里巴巴，同埋啲芯片类嘅股份啦，即係储存芯片啊嗰啲呢就有啲唔同嘅程度嘅一啲嘅换码或者轮动嘅情况。
6: 係咁我哋见到呢其实今个礼拜呢都有好多嘅业绩嘅公布啊，或者係即係关于市场方面嘅消息，亦都係不同地区呢有一啲议息嘅决定嘅。见到印尼方面有加息啦，冰岛亦都有加息嘅。咁但係亦都睇返呢喺通胀嘅数字嘅比例嚟讲，我哋加拿大呢边嘅通胀呢係有上升，不过就冇预期当中咁担心升到 3%。咁英国方面呢就英国四月份嘅通胀亦都有回落返 2.8。而家大家都讲緊呢就话嗰个忧虑个通胀呢会导致到联储局嘅即是那个决定，尤其是来讲呢又有新的主席了嘛。那这方面你怎么看个市场那个反应
7: 是没错啊，就好像 Viva 咁讲啦，就即是新的联储局主席呢 ,Kelvin Walsh 就没有真正出来呢就对那个未来的经济和个货币政策呢就做出一些的是讲的出来的讨论啦。咁暂时大家都在这里猜测紧咯，咁究竟佢係会继续倾向于係会减息啊，好似之前嘅嗰、那个近期啊特朗普即係推举佢嘅时候嘅时间啦、啊、就做嘅嘢。定係话跟返以往啦，即係佢都係主张缩表㗎嘛。咁究竟係一个咩嘅走法呢，但係都大家都未清楚㗎。咁所以喺暂时嘅唔係好明朗嘅情况底下呢，见到美股都回吐囉。咁相信后续都仲要睇下地缘政治啦，同埋即係话联储局取态啦，因为毕竟都仲有成个月嘅要去到六月尾先至会系美国去议息啦。咁所以呢段时间可能都好反复
6: 嘅。係呀，见到美国嘅三十年期嘅债息亦都逼近 5.2 厘下，创咗就係一段时间嘅新高，美元指数方面亦都向上。咁中美嘅会面呢，大家有啲嘅讲法就好似一场 show 咁，就係睇完啦。咁但係会唔会觉得都系有一定嘅

0: 中美嘅會面就帶唔到咩特別好嘅消息出嚟嘅。咁、反而就係話大家都留意緊個地緣政治上啦，即係話伊朗嗰邊點樣解決。咁呢方面嚟讲呢就都仲要再去观望下嘅。
1: 好，咁非常之多谢香港方面潘铁山先生嘅分析。Thank you, Patrick, 下个礼拜再倾啦。Thank you。
0: 好 ,thank you,
1: 多谢你，拜拜。
0: Thank you, 拜拜。
2: 你暑假报咗咩活动啊？
3: 哦，我去 Little DJ Summer Camp 去做 DJ 噶。
2: 真噶，会上电台。
3: 係啊，仲可以学跳 hip hop 表演。魔术仲可以试录音，
2: 好好玩啊！我又要报名。
4: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流花专家 Chris Wu 之 Little DJ Summer Camp 2026，专为7至13岁小朋友而设，7月开放，
5: 结合表演、舞蹈、口才、录音同创意活动，全面激发小朋友无限潜能，
4: 仲可以体验做 DJ 及电台媒体世界添。5月20日至6月6日期间报名，仲有神鸟优惠啊！报名截止日期6月15日，名额有限，额满即止。报名请亲身到加拿大中文电台151号 Esther Park Drive Markham， 查询请上 am1430.com 或致电905-415-1430。 Little DJ Summer Camp 2026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6: 你而家听紧嘅系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4: 列治文山罕有双车房镇屋黄金地段 Leslie 甲19街1900至2300尺精品屋，只由83万起，送五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更享13% HST 回赠。5月23至24日限时展销活动机不可失，上午11点至下午6点，名额有限，所余单位无多，立即联络领丰地产冯山团队预约参观及抢先拣单位。冯山647-806-8188 647-806-8188 AM1430 星期六同日直播推介。
7: Enjoying Cooperators 保险理财顾问有超过30年保险经验，了解不同行业在不同阶段的实际需要，由餐饮零售批发到运输车队仓储建筑制造各类型投资物业，所有商业保险都可以帮你安排妥当。Enjoying 会按你公司情况度身订造保险方案，帮你提升保障之余，还可以更有效控制保费开支。查询电话或 WhatsApp 微信号416-568-6688 416-568-6688。
8: 对自己有要求是好紧要，都话一定要亲身自己嚟睇。
9: 买楼都系一样，名建筑商 Times Group 于列治文山核心地段嘅 Skylands 站屋，地点一流，品质有保证，邻近学校、大型超市，限时优惠同 HSD 退税后，最高可节省130,000。
8: 唔使听咁多人讲，自己亲身过嚟睇示范单位，就知乜嘢系真材实料。无论系小家庭或 downsize， 都系你首选舒适安乐、哦。
9: 星期六我落去李兰于2号 Caroling， 即 Leslie Street 夹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10: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揾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 Tag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LD Off Road， 每周172蚊起，36个月年利率4.29%，首期5,800蚊。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1: 如果你想找全城最便宜的真正无管理费镇屋，那你一定要来找我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啦。万锦市黄金地段 Warden 及 Major McKenzie， 全新零管理费镇屋，税后仅83万，独立屋留返税后仅122万起，人地升价，我地减价，我水晶姐姐仲有独家大优惠。今日即刻嚟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damie 展销中心找我睇示范单位啦。本周末李婷、张志文、高志威、乐希轮流直播，416-557-8329。
4: 边个话你唔可以做明星噶？拣啱路向，明日之星就系你。
1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u 之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啦！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多位王牌星级导师，同你分享佢哋嘅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嘅中流砥柱，
4: 让你嘅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嘅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12: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4: 饮品提供大排档。
13: 有你有我，每朝都有阳光早晨。
1: 有冇去过 CN Tower 呢？
13: CN Tower 就梗係有去过，不过好耐都冇去过啦。因为想出去都好似游客咁样。
1: 咁你一定要今年去一去啦，因为今年係50周年。

0: Yeah， 咁啊，50周年嘅私人摊贩除咗咧即系推出咧就系呢个纪念币呢个 Looney 之外啦吓，咁啊亦都可以透过 DoorDash 咧呢个 Doors Open 啦吓，去到即系能够攞到咧就系呢个嘅免费嘅入场券。不过而家你先听到我哋去攞嘅话就攞唔到噶啦。
1: 冇错啦，因为咧佢哋就系投资咗2000多万嘅加元咧，就系有翻新嘅工程啦。咁而且咧呢个工程咧亦都系咧喺较早之前完成咗噶啦。咁所以如果你话好耐冇去过 CN Tower， 不妨咧今年夏天咧上去睇一睇，同埋你每一次上去咧，你再睇一睇 Toronto， 咦又唔同咗喎 ！Toronto 啲面貌，周围嗰啲 building 啊，周围嗰啲环境咧，又有一种即系新嘅感觉。
0: 系啊，每次都要上到嗰个咧，系即系个玻璃嘅地面嗰度咧，就系睇睇嗰个地下，然后就望落去。
1: 我通常去餐厅嗰度坐一坐，
0: 冲嚟食嘢就系跟跟住落嚟嘅节目啦嘛。
1: 同埋而家又仲有嗰个咧叫做咩 walk 啊，我唔记得喺一个 out，
0: 系啊系啊系啊，喺外面户外嘅地方，
1: 嗰个又系好 exciting 嘅。即系如果你有呢个胆量嘅话，咁啊有啲 doors open 有啲咩有啲咩活动咧
0: ？doors open 咧，其实咧就系一个即系免费等大家咧就可以去到咧喺市内咧好多唔同嘅一啲嘅建筑啊，咁或者一啲嘅文化嘅建筑啊，咁可以咧就去参观嘅。
1: 呢个我知啊，
0: 但系 CN Tower 呢个咧佢就即系免费派。但系佢一分钟之内唔使就派晒所有嘅门券。
1: 即系你今日系话俾我听，你冇机会。
0: 冇噶啦，系啦，你要俾钱上去噶啦。
1: 唔紧要。咁嗱，因为通常咧 ，doors open 咧就系好多地方以前咧系即系可能系一啲办公啊，或者系要收入场费啊，咁啊或者都唔会 open to public 嘅一啲嘅建筑。但系咧就每年都会有呢啲嘅短嘅时期俾大家去睇下啲，即系我觉得系睇下啲 architect 啦，即系睇下啲建筑啊，睇下呢个 building 里边嘅运作啊。咁就其实我哋电台可以加入喺呢啲 doors open 嘅行列。等人哋嚟留意一下参观一下我哋嘅电台。
0: 可以啊，咁再加埋多啲其他唔同嘅活动啊，可能上一下一啲嘅唔同嘅课程啊。咁但系今次咧，私人参观咧就有埋呢个咧就系一个嘅 tour， 一个游览嘅，咁啊可以有导赏团啦，23同埋24号，咁啊每一节咧都系隔30分钟就有噶啦。
1: 但系即系冇晒啦，冇晒飞啦。咁同埋就话点解会系咁少嘅名额咧？佢就话因为其实佢哋嗰个位置咧都有人数嘅限制，同埋要确保安全。
0: 系啊。你上到咁高咁多人，始终都系有个限制会好啲，同埋你上去要搭 lift 噶嘛，都要排队噶嘛，咁所以都要啲时间嘅。
1: 好，仲有讲下娱乐嘅消息啦，因为最近咧，我知道阿志文啦，同埋我哋啲同事都开始讲紧呢个 Swatch 啦，可能有啲朋友我都唔戴表嘅，咁但系你都会留意一下呢一个消息，因为真系令到咧就系好多地区咧，因为好多人嘅排队啊，或者系抢购咧，甚至系造成咗一啲嘅叫做混乱，甚至系有啲好夸张嘅情况啊。
0: 嗱，之前我哋都介绍。过咧，即系呢个嘅PIGA 加埋呢个 Swatch 联成嘅呢个嘅手表啦吓，咁呢个叫陀表，又或者系其他唔同嘅即系腕表都得嘅。不过今次就推出咗之后咧，咁啊除咗系大家吸引啦去买之外咧，仲引起一啲咧唔同地方嘅混乱嘅。无论讲紧咧喺呢个嘅巴黎啦、伦敦啦、New York 啦，甚至乎香港咧，都系有呢个排队潮啊。咁啊有好多咧系炒家咧嘅出现啦，亦都咧引起一啲排队嘅时候一啲嘅混乱啦。喺警方方面咧，仲要施放催泪弹咧去。镇压嘅
1: 系咁我都即系屋企都有好多只 Swatch 嘅，因为都系储开嘅。咁但系好近呢十年就冇啦，因为实在对于呢个表嗰个嘅一个嘅情意结咧开始减退咗。咁但系今次呢个 Royal Pop 咧真系造成咗话题啦，同埋亦都令到咧 Swatch 咧希望佢哋个品牌咧系可以有更多嘅一个叫发展，因为过去几年咧佢哋嘅业绩咧都下跌得好多嘅。咁尤其是而家就系话大家智能手机啦，咁同埋仲有就系究竟手表系一个必需品啦，定系一个 fashion 啊？
0: 系啦，咁啊再加上咧，炒價咧亦都係非常之高嘅，講緊可能賣咧，只係300多蚊到400蚊歐元啦一隻啦，咁啊已經炒到喺網上可以見到成4000多美金一隻嘅。
1: 哇，好誇張喎！
0: 係啊，
1: 好咁啊，睇下咧，即係中意呢啲收藏嘅朋友咧，中意收藏錶嘅朋友會唔會對呢一方面有興趣啦？咁但係有位嘅藝人咧，佢就入行咧係55年啦。咁佢亦都系到至今咧都保持得非常好嘅状态，就系、是、米雪姐啊。
0: 系啦，咁大家都叫做米记嘅。咁今次咧佢会系举办一个咧系入行咧55年嘅有你有米55派对 show 啊。咁今次咧佢就有好多即系同大家倾偈嘅地方啦，亦都要唱歌俾大家听啦，庆祝咧佢入行55年噶噃。
1: 咁今次咧亦都举办咗一个记者招待会，介绍呢个活动嘅。咁米雪姐就唔系 成日都会做一啲咁样嘅个人嘅演唱会，几特别嘅。咁有佢嘅分享啦，咁亦都会咧有佢好多靓衫啊、歌星啊，同埋最紧要就系好多圈中嘅明星名人支持佢。
0: 系啊，咁啊，佢喺记招之上咧，咁亦都有谭校长啊、阿蛇啊、谢霆锋啊、阿周杨祖儿都会拍片啊，系贺佢嘅。咁亦都有好多咧，即系佢好多好朋友啦。咁啊，佢同白彪咧两位咧，即系电视史上咧第一对嘅黄蓉同埋郭靖啊，都会有机会喺呢个嘅台上边咧系重燃呢个火花
1: 嘅。系啊，所以大家可以留意下佢香港嘅演出。咁啊，就我知道咧系今年嘅6月13日就会举行噶啦。咁啊，另外仲有讲下邓丽欣啊。
0: 系啦，咁啊，最近咧佢又开始中意画画，咁啊，而且咧仲为咗咧系要筹款啊，筹俾呢个香港嘅癌症基金会咧，所以咧就画咗15幅嘅作品啊，佢日日系咁画，日日系咁画，画咗15幅，但系佢都好紧张，惊冇人嚟买，咁所以咧佢嘅第一个咧系买佢嘅画嘅就系佢自己经理人啊，已经系帮衬咗噶啦。
1: 佢真系好有天分，因为佢画嘅画作咧就即系都做过几次嘅展览噶啦，好多朋友都话哇艺人原来唔系净系咧表演嘅，佢哋自身嘅一种叫做艺术嘅呢一种嘅细胞或者系呢一种画画嘅天分咧。是有的喎，咁同埋好多时候咧，攞佢嘅作品咧，就同一啲嘅唔同嘅其他 artist 嘅作品咧去相比啦。但系我每一个即系 artist 都系独一无二。
0: 系啊，我谂好多人都会咧，即系 artist 咧都会中意系画下画，无论系歌手啊，或者系艺人啊、演员啊，咁啊，有啲人中意咧就系好似 B 哥哥咁啊，会中意写大字啊、写毛笔啊，咁亦都系做咗
1: 一种修炼嚟噶，
0: 系啊，
1: 等你可以平静地可以将自己心情嘅内心嘅一啲感受系透过画作去抒发出嚟嘅。
2: AM 一四三零交通速递。
3: 早晨咧，时间嚟到9:52啦，继续由吴伟业为大家跟进最新一节嘅交通情况噶。先睇睇咧，去到401嘅东行线方面咧，有好消息噶，因为咧去到472东嘅左线交通意外咧，已经完全处理完毕咗啦。不过 Eastington Collector 咧右边线啊，继续有呢个工程进行噶噃。401西行线亦都好消息 ，Q2 西 Express 左线交通意外清咗场。咁但系咧有留意翻啊，去到 QW 嘅东行线方面咧，去到427之前啦，警方有啲活动啊，据报咧可能系一个护航。或者是领航的工作，去到47这个位置有封的情况，亦都引致到47的南行线401以南这个位置都是相对地有影响的。另外加伦拿东行线去到47以东少少过了这个位置少少，就有些这个是玻璃类的障碍物，有些碎片在路面上，所以要留意这个情况，看看交通部执走晒未。继续留意市区的一些情况，一路是封紧路的 Brampton 地区还未暂时开放，就是这个 Clark Boulevard由410至到去 West Drive 呢段位置嘅交通事故调查啦，同埋清理工作啦。咁另外仲有啲新嘅事故嘅。首先咧一个交通事故咧 ，impaired driving 嘅事故啊，喺呢个 Mount Pleasant Road 及呢个 Blackwood Road 啊，就系 Eglinton 同 Morris Avenue 中间嘅。咁咧喺呢个 Midtown 位置啲人受伤嘅，有呢个交通意外咧喺 Bayview Avenue 及 Bellside Drive 即系 Eglinton 以南啦。咁啊，依图壁谷区啊呢个咧有油污喺路面要清理啊 ，Dixon Road 及呢个系 Briceburg Drive 咧401以南一段时间噶啦。交通灯有啲故障咧 ，Warden 及401个 RAM 位嗰度啦，咁同埋咧就系 Midland Avenue 啊南行线啊嚟到 Finch 呢个位咧，右线右转线咧由寻晚到而家交通意外咧持续处理咧就要封闭啦，而本身 Finch 西行线嚟到 Midland 咧右边线都有受阻情况噃。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4: 我 Chris Wu 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系300,000起，不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3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90%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及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88-8688。
5: BMW Auto House 诚意邀请你上马做马主，即是起到25号 BMW Auto House 马力全开，激减超过290部宝马现货，包括多款人气新款示范车，独家优惠减上减，即时租赁利率低无可低，低到零，特选型号有出车 credit 优惠更高达15,000。今次是千载难逢的上马机会，优惠只到25号，速去 Stills 及英尔东 BMW Auto House A 环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6: 多伦多冬天好冻，夏天劲热。清风度假师傅话，避开六月安装高峰，装冷气有你着数，
7: 悭时间，
8: 唔使排队。清风度假持牌师傅特快安排预约，更送十年安心保养，悭钱。
6: 关税上涨前，特价名牌冷气2399起，新冷气新科技更悭电，唔想热到瞓唔到觉，
8: 即刻揾清风度假查询最 update 冷气系统，647-505-2488，揾 Alvin 647-505-2488。
9: 列治文山双车房镇屋只由83万起 ，Leslie 夹十九街黄金地段送五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5月23至24日限时展销活动，上午11点到下午6点，名额有限，反应热烈，立即私信预约领丰地产冯山团队647-806-8188 预约参观及抢先拣单位647-806-8188 AM 1430星期六同日直播推介。
10: 五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佘诗曼由新闻女王变成正义女神，饰演一名女法官，演技备受考验。多位新生代演员表现出色，演技细致，更值得关注。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view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Omumu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1: 早晨
12: ，Sports 一班。
13: 早晨啊，朱古力
14: ，Morning。
13: 喂，寻日咧 ，Blue Jays 好似翻版上一场一样，一系输一分，
14: 输一分。
13: 不过咧，我都觉得寻晚如果中意睇全垒打嘅朋友咧，应该睇得好开心嘅，因为咧呢、這个 New York Yankees 咧第四局 Top Fourth 嘅时候咧，领先住我哋3-0咧，我哋一个 home run 就可以平得到，但系之后就真系输少少运。
14: 咪有啦，即系支持 Blue Jays 嗰啲咪拍晒台嗰啲咯，掟凳添啦，直头成日都输一分，争少少。
13: 喂，仲要系 Gray Junior 咧，因为佢牺牲。嘅 fly ball 咧攞到一分，但系跟住无以后继，咁所以先至咧输过一分，咁啊所以变咗连输两场咧。现时好彩排得住喺美洲联盟东区入面嘅第三位，咁但系始终后面嘅波士顿追咗上嚟啦。
14: 哇！我哋已经落后前两队都有一段距离啦，
13: 11场半
14: 真系要咩噶啦？希望今晚又偷翻一场啦吓，咁啊翻主场嘅时候扫多几场咧，即系追近少少，唔系个 playoff 就好难入噶啦
13: 吓。真系唔好成个系列赛入面咧俾人横扫嘅，咁但系寻晚咧，如果你话睇翻咧 NBA 嘅东岸嘅决赛咧，你又睇到又同上一场差不多啊，又系加时先决胜。
14: 系啊，我即系睇到你第四节哇冇行啦嘛 New York 咁啊，因为咧第三节咧呢、這个骑士开始逆转啦，捏住呢个 New York 20几分，咁啊去到第四节嘅时候呢、這个叫做神奇小子啦，呢、這个 Jalen Brunson 嘅 Brunson Burner， 咁啊独立一个人咧就喺度挽救成队波，一球一球咁啊即系你救翻嚟，结果咧就系追到。奥铁咁啊，俾呢个 Harden 咧个后交波咧，俾个三分射手啊，就系浪框跟住就弹出嚟，结果加时要打 OT， 咁啊结果1-15-04咧，就系 New York Knicks 赢翻一场。
13: 呢个所以变咗咧，每一个系列赛咧，发觉几紧啊，已经两场嘅可以话东西环嘅冠军争夺战啊，都会打到加时。咁啊，跟住咧今晚咧又会翻去西岸啦，就系雷霆对住San Antonio Spurs。 上一场咧San Antonio又偷咗啦，咁所以雷霆咧不容有失啊。反而你话寻日最大新闻就系阿仙奴封王啦，
14: 冇错，大家都好开心啊！阿仙奴咧睇到嗰啲片啦，因为琴日佢唔使踢噶嘛，琴日睇阿曼城搞成点噶啫嘛。
13: 班尼茅夫咧就真系做王者，
14: 系
13: 你睇到曼城咧，如果唔系夏兰特临尾加时嘅时候补翻一粒咧，系输足三分嘅。
14: 冇错，咁啊1-1咧就和咗啦，咁执翻一分嘅话，曼城和波嘅话咧，阿仙奴就自动成为呢个今届嘅英超嘅冠军啦。
13: 虽然难怪咧，好多人都话班尼茅夫系做王者，咁但系其实成个英英超嘅战团咧，仲有好多嘅变数嘅。首先第一样嘢，班尼茅夫，我哋寻日都讲咗啦，点解佢要增城 呢，因为佢希望能够呢喺欧洲赛事入面呢攞到一个席位。咁同埋唔好忘记寻日仲有一场呢就係车仔对住热刺。
14: 呢个紧要。
13: 係啦，因为热刺暂时仍然未离开降班嘅一埋。
14: 係呀，諗住如果热刺可以和到车仔又坐定少少啦，点不知就翻车啦。係结果呢就係呢个车呢就真係撞咗呢个热刺啦。咁所以热刺琴日就输波。咁所以而家呢最后一场决胜负。就究竟是熱刺降班呢定是西咸降班。
13: 冇错啦，咁虽然你话呢对于好多鍾意曼城嘅朋友嚟讲呢，哥迪奥拿离开曼城呢好似有少少嘅欠缺，不过都唔紧要啦，阿仙奴封王係令到好多我身边嘅朋友都係非常高兴嘅。
7: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十点。AM1430,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1: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陈正仪报道新闻。安省政府宣布即时禁止省警在高度敏感的行动中使用中国制无人机，并计划逐步全面淘汰省府内部所有中国品牌的无人机。公共及商业服务及采购厅长克劳福德强调，此举是为了保障省府数据和加强保安，防止敏感资讯流向不良分子。他说，根据中国现行法律，在当地注册的公司可能被要求向国家披露数据，即使相关数据是储存于境外，这样对于安省构成安全风险。法务厅长克兹纳形容，虽然警方是依赖无人机保障公众安全，但不能够无视外国技术带来的保安和私隐疑虑。省府说将会配合去年12月通过的优先采购安省商品法，未来改为采购加拿大本地或获认可地区制造的无人机。本地传媒 City News 报道，今次的禁令令到安省与加军、皇家骑警和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的做法对齐。当局将会在未来几星期咨询业界和公共部门，寻找合适的替代方案，并确保监察、山火、道路视察和前线执法等行动不受影响。加拿大竞争局发出警告，说随住下季多场音乐会、节庆和 FIFA 世界杯临近，消费者在购买门票的时候要格外警惕业界的欺诈手法和误导性的营商行为。竞争局指，目前市场出现多种误导手段，包括骗徒伪造官方网站和商标，冒充成授权的卖家，和在广告价格中隐藏必须支付的固定费用。当局亦都特别提到，部分转售平台会利用虚假的倒数计时器或者门票剩余少量等信息，向消费者施加不必要的购买压力。为保障消费者利益，竞争局建议市民应该直接向活动的主办方、场馆或信誉良好的平台购买，并在交易前核实活动的日期和座位资料。当局强调，买票的时候应该优先使用信用卡，以便在出问题的时候获得额外保障。同时应该坚决拒绝要求以礼品卡、电汇或加密货币付款的买家。联邦环境及气候变化部长戴布先表示，渥太华未有对亚省的工业碳定价实施联邦保障条款，是为了向该省展现合作诚意。他接受加新社访问时指出，与各省在法庭上争辩并非实践合作联邦制的理想途径。总理卡尼与亚省省长戴斯敏上星期五就工业碳定价签署协议。卡尼强调，新协议将会加强亚省现行的运作系统。伊朗革命卫队海军表示，过去24小时内有26艘船只在伊朗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当中包括邮轮、货柜船和其他商船。转体财经消息方面，多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最新报33969点，升228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最新报49357点，下跌6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最新报25982点，升11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 最新报7373点，升20点。香港恒生指数收报25651点，下跌146点。日经平均指数收报59804点，跌746点。呢一节新闻报道完毕。
15: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6: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你暑假报咗咩活动啊？
3: 哦，我系 Little DJ Summer Camp 去做 DJ 噶。
2: 真噶？会上电台？
3: 系啊，仲可以学跳 hip hop 表演。魔术仲可以试录音，
2: 好好玩啊！我又要报名。
4: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流花专家 Chris Wu 之 Little DJ Summer Camp 2026，专为7至13岁小朋友而设，7月开课，
5: 结合表演、舞蹈、口才、录音同创意活动，全面激发小朋友无限潜能，
4: 仲可以体验做 DJ 及电台媒体世界添。5月20日至6月6日期间报名，仲有神鸟优惠啊！报名截止日期6月15日，名额有限，额满即止。报名请亲身到加拿大中文电台151号 Esther Park Drive Markham， 查询请上 am1430.com 或致电905-415-1430。 Little DJ Summer Camp 2026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6: 你现在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4: 列治文山罕有双车房镇屋黄金地段 Leslie 甲十九街1900至2300尺精品屋，只由83万起，送五件不受降家电，零开发费，更享13% HST 回赠。5月23至24日限时展销活动机不可失，上午11点至下午6点，名额有限，所余单位无多，立即联络领丰地产冯山团队预约参观及抢先拣单位。冯山647-806-8188，647-806-8188 AM1430，星期六同日直播推介。
7: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揾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拣翻架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每周114元，36个月年利率4.69%，首期49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8: 如果你想找全城最便宜的真正无管理费镇屋，那你一定要来找我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啦。万锦市黄金地段 Warden 及 Major McKenzie 全新零管理费镇屋，税后仅83万，独立屋楼花税后仅122万起，人地升价我地减价，我水晶姐姐仲有独家大优惠。今日即刻来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damie 展销中心找我看示范单位啦。本周末李婷、张志文、高志威、乐希轮流直播，416-557-8329。
9: Hello， 我哋系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10: 同 May，
11: 我梦想要嘅 Audi，
10: 依家利率只由 0% 加7250蚊回购，梦想就可实现。
9: 呢部全新 Q3 只系548蚊一个月，
10: 或全新 Q5 只系568蚊一个月。
9: 优惠活动只系到6月1号，现正喺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嘅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12: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4: 边个话你唔可以做明星噶？拣啱路向，明日之星就系你。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u 之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啦！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多位王牌星级导师，同你分享佢哋嘅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嘅中流砥柱，
4: 让你嘅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嘅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1: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4: 饮品提供大排档。
13: 飲食有型，生活精明，健康自省，有型吧。
14: 大家平时食西兰花是不是通常只是吃上面那些花球，下面的框就不吃的呢？可能小朋友会是这样，大色食的应该是要吃个框，因为框的部分才是最有营养的部分。有营养师就指出，西兰花的茎部即是框的部分是含有接近40%的营养精华，包括是维他命 C， 膳食纤维都是非常丰富的。咁喺某啲嘅方面啊，甚至比起椰菜咧系更加强噶。只要处理得好啊，味道咧系会好清甜啦，同埋好清爽。 嗱，好多人咧谂住系悭功夫，唔使切得咁辛苦，又觉得咧佢又硬又粗糙，所以直接咧就掉咗佢。但其实咧问题只系出喺咧佢嘅外皮。营养师就话，只要咧我哋用刀削走个外皮粗糙嘅纤维，入边嫩绿色嘅部分啊，口感咧亦都系非常之系清脆多汁。嗱，首先我哋讲下西兰花个框咧，其实最大嘅优点啊，就系佢嘅维他命 C 含量咧系非常之高。好多人以为是橙又或者是椰菜才有最多的维他命 C， 但原来西兰花的茎部它的维他命 C 的密度甚至比起它的花球更高，对于提升免疫力和皮肤健康都是有帮助的。另外它的膳食纤维也都是比起椰菜更加的扎实，有稳定血糖，增加饱足感和促进肠道健康有帮助的。咁对于控制体重又或者想系减少血糖波动嘅人士嚟讲啊，都相当有帮助。咁而西兰花嘅茎部嘅味道啊，系其实几甜噶，有时候咧仲比花球嘅味道咧系更好。营养师咧就分享咗几种简单嘅食法，第一咧系可以做凉拌，削咗啲皮之后咧，我哋将佢切成薄片，用少少盐咧系腌佢十分钟，再用咧系冻滚水咧系洗一洗佢，之后再加蒜蓉、麻油同埋少少糖，又或者系醋。口感咧系会非常之系爽脆开胃。第二个食法咧系可以用嚟咧系煲浓汤。西兰花嘅茎部咧系切粒，同洋葱啦、薯仔咧一齐系煲淋，然之后咧再打成汤。因为茎部啊本身嘅纤维咧系丰富，可以咧系自然咧令到个汤咧系变浓，直情咧系唔使再用生粉系打芡。第三咧就系快炒啦，我哋将茎部咧系切成薄片。同西兰花嘅花球嘅部分咧，一齐系大火快炒，花球咧就负责系吸汁，茎部咧就系提供爽脆嘅口感，一软一脆，层次感咧就会好好啦。其实啦，健康嘅饮食咧未必一定要食得好贵，有时候啊，只系唔想咧浪费一啲系食材最精华嘅部分。下次食西兰花记得唔好嘥啦，成棵西兰花都系宝嚟噶。以上内容大家可以作为参考，有问题记得请我翻相关嘅专业人士。
0: 我 Chris Wu 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系30万起，不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三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V Bay， 只需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系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嚟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11: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 Tag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LD Offroad， 每周172元起，36个月年利率4.29%，首期58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5: 我哋有最好嘅土壤，你系最有前途嘅树苗。而家就系最佳嘅时机，令你嘅歌唱事业发芽、成长、绽放。Sunshine Generations SH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现已接受报名，报名请上 sunshinegenerations.ca， 全场总奖金高达5000元，报名截止日期6月8日，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Sunshine Generations SH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16: 精神醒神，日日开心，阳光早晨。
17: 早晨，早晨！今日嚟到星期三啦，5月20日嘅星期三10:14，继续请嚟咧，我哋每个礼拜三都会听到嘅声音啊，新时代电视时代杂志嘅监制啊，早晨 ，Sharona。
18: Hello， 李婷，各位听众，大家好，早晨。
17: 你好，你好。咁首先要讲下今个礼拜嘅一个主题啦，讲到咧多伦多艺术家嘅一啲嘅发展，同我哋讲下今晚嘅内容啦。
18: 是啊，我哋咧介绍咧有个艺术家咧，佢帮人咧将啲车房门同埋一啲商店嘅门咧画上一啲画作嘅。咁咧其实即系佢就认为，其实我哋个城市咧表面睇好似好靓，咁其实咧社会咧存在咗好多 殘酷的問題，即譬如好像無家可歸人士他們的 issue 啦，他嘗試呢就在這些冰冷的城市角落呢、選擇用顏色去回應這個問題，我們就會介紹他的作品和善舉。
17: 是，我都覺得呢不是一個冷冰冰的城市，因為你看到很多藝術的氛圍，還有很多藝術家呢可以有他們的展覽，而 Aga Khan Museum 呢都是其中一個呢，是很多時候就會做出一些這樣的一些發展，還有會有些新的概念，是不是？
18: 是啊，他们呢这个街头这个彩绘啦，他叫做是有一个叫做阿 Lee， 他的艺术，这个艺术家啦，他呢其实在2025年呢开始呢已经有 Painted Doors of Toronto 这个计划的。其实呢很多时候呢我们即係成日都見到好似有啲街頭嘅塗鴉啊，咁其實咧，而家好多國家啊，好多城市咧，佢哋都非常之重視露天畫廊呢個概念啊，咁咧就唔係再係塗鴉啦，而係咧將一啲灰暗嘅後巷啊，或者一啲鐵閘啊門啊，咁咧變成公共嘅藝術空間。咁啊呢咧，佢由2024年其實已經開始噶啦，咁咧當然啦，佢做每一個畫作嘅時候咧，佢都收翻人哋一個著量嘅費用，佢就會將15%嘅收益咧就捐俾嗰啲無家可歸嘅收容所啦，咁希望咧可以幫到嗰啲有需要嘅人士。
17: 咁就所以可以更加深入了解到咧佢哋嘅概念啦，咁同埋有時咧係將藝術同一啲遊戲嘅氛圍，即係一齊係即係有一種叫做互相緊扣嘅元素，係咪？
18: 係啊，另外一個故仔咧，我哋今日咧就會介紹一個展覽啦，就係講下遊戲嘅歷史同埋遊戲其實對人類文明歷史嘅進化咧起到一個好重要嘅作用，因為好多時咧我哋都覺得去玩啊或者遊戲咧好似好嘥時間，咁但係其實如果睇咗呢個展覽咧，可能咧令人覺得對遊戲呢一個既有嘅概念改觀啦。呢個展覽咧喺你頭先講啦，阿加坎啦，佢係去到今年九月嘅，咁大家有興趣咧可以去睇下。
17: OK， 咁所以就即係兩方面咧都可以更加令到我哋知道多倫多呢一個嘅即係都市裏邊咧，其實都係有好多咧可以係令到藝術家可以發揮嘅地方，同埋我哋都要關注翻咧喺社區嘅一啲叫做無家可歸者咧，佢哋需要一啲點樣嘅即係支持同埋資助嘅。咁今晚嘅播放時間同埋喺YouTube 方面了解到更多內容喎。
18: 是啊，睇新時代電視一台今日黃昏6:45同埋晚上10:20啦，亦都可以上到去新時代電視嘅網站點擊節目重温，而咧去到 YouTube 嗰度咧訂閱新時代電視嘅頻道裏面嘅 playlist 咧，可以搜尋到我哋時代雜誌嘅節目噶。有咩 idea 可以俾我哋咧，就係可以打9058827117。如果我哋未能及時回應你嘅電話、你嘅內容咧，我哋請你保持 patience 一啲。
17: 好 ，OK， 好得，唔該曬。咁亦都提醒大家啦，可以真系同电视台嘅制作团队啦，即系分享一啲有关嘅有趣嘅内容啦，咁大家可以多啲嘅互动啊，亦都可以了解多伦多更多啦。Thank you，
18: 多谢大家，
17: Joanna， 下次再倾，拜拜。
18: 拜拜，
2: 你暑假报咗咩活动啊？
3: 我系 Little DJ Summer Camp， 可以做 DJ 噶。
2: 真噶，会上电台？
3: 系啊，仲可以学跳 hip hop 表演。魔术仲可以试录音，
2: 好好玩啊！我又要报名。
19: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流花专家 Chris Wu 之 Little DJ Summer Camp 2026，专为7至13岁小朋友而设，7月开放，
5: 结合表演、舞蹈、口才、录音同创意活动，全面激发小朋友无限潜能，
19: 仲可以体验做 DJ 及电台媒体世界添。5月20日至6月6日期间报名，仲有神鸟优惠啊！报名截止日期6月15日，名额有限，额满即止。报名请亲身到加拿大中文电台151号 Esther Park Drive Markham， 查询请上 am1430.com 或致电905-415-1430。Little DJ Summer Camp 2026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6: 你而家听紧嘅系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19: 列治文山罕有双车房镇屋黄金地段 ，Leslie 夹十九街1900至2300尺精品屋，只由83万起，送5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更享13% HST 回赠。5月23至24日，限时展销活动，机不可失。上午11点至下午6点，名额有限，所余单位无多。立即联络领丰地产冯山团队预约参观及抢先拣单位。冯山6478068188，6478068188 AM1430，星期六同日直播推介。
13: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20: 你哋有冇打算今年自己中彩呢？如果有嘅话，学识呢啲窍门啊，包你大丰收，个口同埋荷包都胀卜卜噶。
21: 近年好多人都中意自己做小手工，除咗为兴趣，其实仲有实际用途噶。今次就会同大家介绍又睇得又用得嘅手工番简。
22: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23: 对自己有要求系好紧要，都话一定要亲身自己嚟睇。
24: 买楼都系一样，名建筑商 Times Group 于列治文山核心地段嘅 Skylands 上屋，地点一流，品质有保证，邻近学校、大型超市，限时优惠同 HSD 退税后，最高可节省130,000。
23: 唔使听咁多人讲，自己亲身过嚟睇示范单位，就知乜嘢系真材实料。无论系小家庭或 downsize， 都系你首选舒适。安乐哇！
24: 星期六我乐希李兰于2号卡路令，即 Leslie Street 夹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25: 今期最新最流行文化。

0: 又到咗今个礼拜嘅今期流文啦，睇下志文咧又带啲咩嘅流行文化俾大家先。首先要睇下嘅咧就系呢个潮流文化嘅集中地啊，葵广葵涌广场。最近咧里面有一间嘅茶饮店啊，叫做白日，推出咗咧个好新嘅饮品啊，叫做奶油啤酒绿茶。呢种饮品啊犀利啦，一出咧就喺 thread 上边啊，大家都争住讨论。虽然咧就话系啤酒，但系其实系一款咧系不含酒精成分嘅茶饮。好多人知道之后啊，都特登咧走到去咧试一试系咩嚟嘅。嗱，金黄色嘅茶色啊，似足一杯啤酒，最似嘅咧，因为佢喺面头上边咧有一层厚实而且咧又细致嘅白色嘅泡沫，直情系似足一杯生啤咁啊！网民就话一饮落去简直系惊为天人啊，茶味重，而且咧系超适合一啲唔中意饮啤酒嘅人啊。咁就梗系啦，因为根本就唔系啤酒。咁而家嘅定价咧就系港币25蚊。嗱，饮得多啲嘅手摇饮品啊，似乎呢一杯咧系有另类嘅选择。可能有机会翻香港咧，我都会试试啊，因为我中意一啲特别重茶味嘅手摇饮品啊。咁大家记住啦，呢杯叫做奶油啤酒绿茶。如果翻香港嘅话，仲有机会去到领养一只嘅宠物翻嚟加拿大。唔系话点样领养宠物啊？冇错，你冇听错啊！你可以咧就系领养啊，由日本机械人公司所研发出嚟一只嘅 AI 宠物叫做 Mirumi。咁而呢只嘅 AI 宠物咧，其实系一只公仔嚟嘅。之前咧，大家需要喺网上边咧系预购，咁啊最近咧先至开始发售。讲紧咧每只要港币咧系1175蚊。咁讲緊价钱呢都唔算係太大众化，咁而且佢买嘅地方呢係要去到连卡佛呢先可以买到。咁佢哋发售个方式呢係非常之尊贵㗎，所以你唔係去买而係去领养佢返嚟。而你要俾嘅价钱呢就係佢哋所讲嘅领养费啦。而家你可以话係网上面大热啦，因为佢外形又可爱啦，又似猫又似一隻外星嘅生物。最重要是你可以同呢只嘅宠物公仔咧系互动噶噃，佢会咧对于你嘅声音啦、动作啦同埋触摸咧系会有反应噶，例如嚟摸摸佢个头咧，佢会有啲声音讲出嚟，甚至咧你叫佢嘅时候啊，佢会回头咧嚟望下你，你再叫下佢咧，佢仲会识点头啦，打咗个头咧表示好奇同埋表达咧系兴奋嘅情绪。所以点解话要领养翻屋企呢，就系好似咧系有生命嘅 AI 宠物公仔。嗱，呢只公仔咧有三只颜色：粉红色、象牙白同埋咧系灰色。每一种嘅颜色咧都代表一种嘅性格。咁喺领养嘅时候啊，你仲可以为呢只公仔咧系重新改名，以后咧佢就系你嘅宠物啦。如果想领养呢只宠物啊，就要去到香港嘅连卡佛咧探下佢啦。要探嘅除咗系呢隻嘅 AI 宠物 Mirumi 之外啊，仲要睇睇咧就系我哋嘅武打巨星啊李小龙嘅最新铜像。呢座李小龙最新嘅铜像咧就喺佐敦弥敦道嘅恒丰中心里面。咁点解会喺呢度嘅呢？原来呢度嘅前身咧系李小龙细个嘅时候嘅故居 Catherine Building 啊，咁啊拆卸之后咧改建嘅地方嚟噶。咁呢个铜像咧系李小龙归来85年后展览里面嘅其中一件展品。咁喺呢个展览里面咧，仲可以睇到咧，就系李小龙咧当年咧系揸同款嘅一部车，仲有啲咧系从未曝光嘅相啦，同埋系 poster。今次策展人咧就指出啦，其实5月17号咧喺美国咧系定为李小龙日，咁佢哋觉得咧李小龙其实都系香港人，点解咧会俾美国嚟抢先用咗李小龙日呢？所以佢哋就觉得作为香港人咧要做翻啲嘅嘢。咁今次呢个展览咧系获得李小龙嘅女咧系批准，同埋咧系李小龙会嘅支持噶，系免费咧俾大家参观噶。咁各位 Bruce Lee 迷咧就如果翻香港嘅话就唔好错过啦。嗱，好多时候啊，我哋咧都会见到一啲 pop up 嘅快闪店啊，但系闪完之后咧就冇再出现。咁如果你系 Chicago 嘅 fans 嘅话咧，唔使再等呢啲嘅快闪店啦，因为咧喺旺角咧就会有一间嘅佢哋嘅常设店，地点咧就喺旺角嘅新世纪广场，唔使再等咧就系佢哋再开 pop up 啦，随时中意几时去买，几时去睇都得。咁今次呢间嘅常设店咧分为地下同埋系二楼两层，而二楼咧仲会定期推出咧唔同嘅主题噶噃。而头炮咧就系推出咗啊 Magical Chikawa 啦，同埋 Chikawa Baby 嘅系列嘅，里边咧仲有好多咧系日本绝版嘅系列添啊 ！fans 嘅话记得唔好错过啦。另外，如果你系音乐迷又中意咧系收藏黑胶碟嘅话咧，就去到尖沙咀呢个地方啦。呢间咧叫做 Wake Concept Store， 系喺咧尖沙咀中间道嘅远东大厦，真系随时听随时睇啊！仲可以即场试听，拣啱咗可以买埋翻屋企。如果你是黑胶迷啊，千祈唔好错过呢间铺头啦。讲咗咁多好买好睇嘅地方，不如讲下啲好食㗎啦。讲起加顿啊，唔係淨係生命面包嘅。 其实在深水埗的加顿中心咧，里边有一间嘅加顿咖啡店，咁坐喺里边咧可以舒舒服服咁样咧系叹咖啡、奶茶，仲可以试唔同嘅糕点。最近咧佢哋仲加咗啲新嘅食品，好似系香橙榛子白灼味嘅松饼，咁亦都有特别推介嘅意式酸种包。介绍就话咧，食落去咧个烟韧感啦，同埋咧系空气感咧系十足。翻去香港 shopping 啊，行得攰攰地，不妨咧去下加顿中心啊，唔系一定要去酒店 high tea 嘅。最后我哋讲下，如果你中意放纸鹞嘅话咧，最近啊喺中国嘅山东省潍坊市咧就举行咗第43届潍坊国际风筝节。哇！呢、這个风筝节咧可以话系非常之大型噶，因为咧有嚟自57个国家同埋地区嘅参赛者，超过2000几只嘅纸鹞啊喺呢个时间咧就一齐咧就系放上天。呢、這个风筝节咧都有好耐历史噶啦，由1984年咧已经系开始由呢个地方咧举办。亦都可以称得上是一个体坛的赛事和商务交流，无论是最大型的纸鹞、最小的纸鹞和飞得最高的纸鹞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的。好了，今次我们讲了这么多先，下次再为大家搜罗是其他的今期流民。
1: 列治文山双车防震屋只由83万起， Leslie 夹19街黄金地段送五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5月23至24日限时展销活动，上午11点到下午6点，名额有限，反应热烈，立即私信预约领丰地产冯山团队647-806-8188 预约参观及抢先拣单位647-806-8188 AM1430 星期六同日直播推介。
2: 每次叫外卖送嚟嘅胶餐具可以多到开胶具派对，
3: 仲唔止啊，我屋企啲外卖盒多到可以成万里长城，
2: 想摆脱胶具军团，一句唔需要餐具，世界立即清新一半。
3: 出街食饭带备环保盒，又型又卫生，仲可以减数，一举两得。
2: 地球已经够嘈，唔好再用咁多胶啦。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自备餐具、外卖都可以零胶零负担，环保其实好简单。
5: 搵屋要识搵有实力嘅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1: 水晶姐姐笋盘位于窝顿夹 Major McKenzie 无管理费镇屋，税后仅83万，仲有独立屋，地点无敌，人哋升价，佢哋减价。
5: 今个周末一定要嚟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etamy 展销中心，即刻打俾加腾地产水晶姐姐，拣个靓单位，仲有独家大优惠。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高子威、乐希轮流直播。
6: 观点不应该只问立场，而讨论亦都不应该只是流于情绪。你好，我是梁健恒。逢星期一至五6点黄昏新闻之后的全民议会，用多角度将新闻时事完整投射，帮助你用批判思维独立判断事件背后的逻辑。全民议会，为你发声，俾你发声。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7: 新闻点题由专医颈椎病新旺角广场妙手居治疗保健中心特约赞助。
8: 首府因应数据安全关注，即时禁止省警在高度敏感行动中使用中国无人机。系话据报正研究改革移民快速通道，为有高薪职位证明或本地经验的申请人调高分数。国会预算办话，本国主办世界杯涉及的开支将会超过10亿元。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11点新闻报道。
7: 新闻点题由专医今晚性颈椎病跌打新伤旧患妙手居赞助，905-604-8823。
9: 哎哟，老婆，我手麻又颈痛，点算好啊？
10: 去新旺角广场揾妙手居啦，我啲颈椎病都系佢医好噶。
11: 妙手居治疗保健中心由经验丰富安省注册中医师苏建学主诊 ，RMT 注册按摩师驻店，专医急慢性颈椎病跌打新伤旧患，效果显著。
9: 老婆，快啲帮我打电话去妙手居揾苏医师啦！
10: 预约905-604-8823，接受医疗保险。
9: 妙手居，妙手回春，而家舒服实。
10: 治疗保健尽在妙手居。
12: 你暑假报咗咩活动啊？
13: 我系 Little DJ Summer Camp 去做 DJ 噶。
12: 真噶？会上电台？
13: 系啊，仲可以学跳 hip hop 表演。魔术仲可以试录音，
12: 好好玩啊！我又要报名。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流花专家 Chris Wu 之 Little DJ Summer Camp 2026，专为7至13岁小朋友而设，7月开放，
14: 结合表演、舞蹈、口才、录音和创意活动，全面激发小朋友无限潜能，
1: 还可以体验做 DJ 及电台媒体世界添。5月20日至6月6日期间报名，还有神鸟优惠啊！报名截止日期6月15日，名额有限，额满即止。报名请亲身到加拿大中文电台151号 Esther Park Drive Markham， 查询请上 am1430.com 或致电905-415-1430。 Little DJ Summer Camp 2026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15: 你现在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16: 我 Chris Wu 找到一个独家绝对没得输笋盘，只是300,000起，不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三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000。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17: 恩语同路人，
18: 我哋嘅家督系陈正文牧师，
19: 唐崇永牧师即系讲话哦，其实咧每个人都内心有一个空虚，唔系你冇嘢做闷嗰种，系你内心同上帝同天父分开咗。有啲人系用爱情，有啲人用知识、哲学，乜嘢都好，你想去填满嗰个位。
18: 逢星期日晚上6点，同你同行人生路。
1: 列治文山双车防震屋只由83万起， Leslie 夹19街黄金地段送5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5月23至24日限时展销活动，上午11点到下午6点，名额有限，反应热烈，立即私信预约领丰地产冯山团队 647-806-8188 预约参观及抢先揀单位 647-806-8188。 AM1430 星期六同日直播推介，
20: 锁定今个星期四五六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出26年精选型号利率低至1.99厘，而25年精选型号利率更低至零。现任车主换车更劲减高达2厘，现金出车优惠高达28,000，其他豪华品牌车主转揸 Mercedes 减高达1厘，超过60部示范车免运费 PDI 同 Luxury Tax， 有售后服务同产品优惠750元或更多，只限四五六，只系喺 Mercedes-Benz Markham。Avon 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21: 如果你想找全城最便宜的真正无管理费真屋，那你一定要来找我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啦！万锦市黄金地段 Warden 及 Major McKenzie 全新零管理费真屋，税后仅83万，独立屋楼花税后仅122万起，人地升价，我地减价，我水晶姐姐仲有独家大优惠，今日即刻嚟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dame 展销中心找我睇示范单位啦！本周末李婷、张志文、高志威、乐希轮流直播，416-557-8329。
22: 郑子成伴加拿大中文电台同行，6月4号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
23: 大家好，我是郑子成。万锦多福医院目前设有323张病床，但是经常就处于超出负荷的状态。医院迫切地需要社区投入40万加元，以用于新增16张病床，来到提升医院在合适的时间和地点为更多的患者提供适切医疗服务的能力。所以希望你可以支持6月4号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请大家踊跃捐款，多谢你。
22: 随着人口迅速增长并逐渐老龄化，越来越多患者因复杂及慢性疾病而更频繁地前往万锦多福医院求诊，出现更长时间住院治疗的需求。16张病床是我们今次筹款的目标。6月4号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早上7点至黄昏6点，连续11小时为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今日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他们的项目。请支持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0: 大中文电台，
2: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我是 Gerald。
3: 我哋讲早晨10:37嚟到礼拜三嘅林家华嘉年华，今日就系清凉嘅一天啊，非常之舒服啊！咁林家哥你好，
4: 早晨早晨啊！咁啊，当然啦，清清凉凉，有啲阳光，睇落去个人咧又好似开朗晒，
3: 好正啊！咁啊，薄褛一件，
4: 系呀，嚟紧都会清清凉凉，
3: 系啊系啊，仲有一段嘅时间噶，系继续清凉噶。
4: 过多一个礼拜，嗰个温度夜间嘅温度同日间温度个温差就唔系咁大噶啦。
3: 嗯，咁啊，继续喺呢个向住好嘅天气进发啦。冇 heat warning 啊，暂时啊吓。
4: 冇啊冇啊，唔好咁快。
3: 系啦系啦，
4: 当早寻日前日系啊，
3: 系系系嘛，佢即系挨咗两日之后就舒服翻啦。
4: 系啊，咁有啲风好舒服嘅。
3: 冇错冇错冇错。
4: 咁啊，讲到我哋嘅多媒体 DJ
3: 就开班啦，
4: 训练班寻晚已经正式。啊！
3: 开始
4: 打咗钟，上咗堂，
3: 打头炮，
4: 系咁啊！跟住落嚟咧，仲会有嘅，
3: 系
4: 啊！咁啊，令到啲学生哥们咧，应该唔好话学生哥们，令至到今次参加嘅同学们啊，可以多层面知道一下 ，OK 咩叫多媒体啊？
3: 系啦，
4: 咁、样
3: 照顾咗一班叫做较为大年纪少少嘅，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有啲。俾啲小朋友咧，又學下點樣去
4: 小 DJ 啦，
3: 係啦，體驗下點樣可以做小 DJ， 同埋咧就係話可以一齊有好開心嘅時光，
4: 尤其是喺暑假期間安排一啲嚇節目俾佢哋，
3: 暑期活動，冇錯，
4: 係。
3: 系啊，呢个比较特别，因为我哋好少机构咧，即系话我哋打开呢个叫做我哋机构咧，俾啲小朋友咧去感受一下点样开麦啊，点样学下跳舞啊、唱歌啦。咁啊，今日
4: 过往都有噶，有咗之后，佢哋啲小朋友都真系开麦啊、录音啊，又俾佢哋有少少创意啊，俾个题目佢啊，等佢哋自己咧去发挥下。
3: 冇错，
4: 呢个系好事啊！小朋友要，当然喺加拿大读书嘅小朋友咧，就比起某啲地方咧，佢唔会咁。企后啲，坐后啲，
3: 冇错。
4: 开有时想发表嘢咧，又怕丑丑。
3: 系啊，
4: 但系喺加拿大嘅小朋友读书咧，就已经学校方面都系俾佢哋多啲机会。咁由于咁样样，我哋亦都系举办咗好多届。
3: 系噶，咁啊呢个 Little DJ 咧，即系老实讲，呢个咧系好快就爆嘅，因为我哋个位置真系有限喺里边嘅。我因为我哋要喺用我哋嗰个office 咧，就做一个叫做好多嘅表好多嘅项目喺里边嘅。
4: 加上我哋啲家长会陪。
3: 系啊，咁啊，所以咧就系请尽快报名啦。Little DJ Summer Camp 咧已经正式咧就报名。
4: 系
3: 咁啊，仍然有神鸟优惠嘅。咁由而家开始啦，咁就去到呢个6月6日嘅，咁就神鸟优惠就免却咗呢个报名费。咁啊，跟住咧截止日期咧就6月15日啦。咁啊，几时上堂咧？上堂嘅话咧就系7月5日、12日、19日、25日分四堂。咁啊，每一堂咧就有4个小时。咁啊，唔系就咁坐定定嘅，佢系好多嘢喺入边进行紧嘅。
4: 系
3: 咁啊，所以咧有好多我哋嘅 DJ 嘅导师啦，仲有我哋一啲叫做叫做喺呢个表演项目咧。是好叻叻嘅嗰啲哥哥姐姐呢亦都邀请嚟嘅。咁就同大家呢就有佢嘅分享一齐嘅训练啦。咁例如有跳舞啊、口才训练啊、录音技巧啊、有魔术嘅表演啊、小演员嘅训练啊，咁同埋好多

0: 佢都会噶嘛。攞样嘢翻去喺个班里面咧，就啲 同学仔都做啲 presentation
1: 系嘅，空手紧张呢啲。
0: 而家唔使咁，
1: 而家噶训练有所
0: 训练咗学咗之后咧，佢系识得点样去 present 嘢啦，
1: 系啦，
0: 系嘛呢样嘢。咁请大家尽快报名。
1: 系咁啊，关于报名一样咧，你要值得提嘅。咁啊，我哋报名通常咧，譬如话有网上报名咧，或者有前台报名咧，呢、个 DJ Little DJ Summer Camp 咧，只有暂时我知道咧系前台报名嘅。
0: 哦，即系嚟到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
1: 系啦，冇错，你就要上到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151号 Esna Park Drive。
0: 好，
1: 咁啊，跟住咧攞个报名表格。咁最好係即時報名啦，懟埋張方嘛，因為快啲 lock 住個位嘛，咁跟住就係等上堂，咁呢個係最好嘅方法啦，
0: 明曬。
1: 嗯，
0: 其實嗱，無論係我哋嘅即係多媒體 DJ 訓練班，又或者而家啱啱我哋所講嘅小 DJ 訓練班，都係令至到我哋嘅下一代啊，係咪啊？能够可以多啲咧，同人与人之间嘅沟通，
1: 系啊，
0: 顺便亦都学晓一啲即系将来可能会有用嘅东西。
1: 梗系啦，
0: 最主要就系我哋都成日讲啦，即系喺个 DJ 训练班里边咧，都系要发问啊，提问啊，理解咗个题目之后，或者你自己想问嘅嘢咧，都可以即时咧就喺堂上边问。点解我哋要成日都觉得系应该要咁啊？我嘅长大同埋你嘅长大都可能系咁啦，系要同人同人之间互相嘅沟通。
1: 而家比较缺乏少少嘅，因为而家呢一代年轻人咧，对住电脑啊、手机多啲啦，可能比较怕丑少少嘅。
0: 同埋佢而家用嗰啲同啲 AI 倾偈，
1: 系啦，宁愿同 AI 倾偈。
0: 嗱，AI 倾偈又有一样嘢 ，AI 我哋觉得都系一个未来嘅趋势，但系 AI 咧，因为系会以你个唔好话主人啦，你同佢对开怀，佢会用你，佢了解咗你嘅性格，了解咗你嘅态度之后咧，佢会就住你嚟同你倾偈噶嘛，
1: 锡住你咁样噶嘛，
0: 系啊，咁但系同你真真正正踏出门槛，行出屋外，同人沟通就真系会更加多样嘅体会，
1: 系噶，
0: 唔同人有唔同嘅性格，
1: 每个人嘅性格唔同噶嘛，系咪？
0: 咁而学会一啲嘅人际关系之间嗰种技巧，我哋唔系话咩技巧，其实就系要同人相处嘅技巧。
1: 系噶，咁我哋一路长大嘅时候，离开学校嘅时候咧，都希望都要出嚟自己揾食啦，独立啦吓。咁所以一日呢个叫做沟通好紧要嘅。点解咧？因为咧好多嘅年青人咧，咁都会咧谂住揾暑期工嘅。咁啊，系啊，揾暑期工啦。咁啊，但系你都知道，而家个市道麻麻地啦，而且咧又睇到个年青人嗰、那个叫做失业率咧系比较偏高嘅。咁啊，根据一个调查显示咧，就话咧，原来咧呢个叫做公司啦，请暑期工啦，同埋年青人揾暑期工呢个落差里边嘅。咁啊，公司揾暑期工嘅人咧，可以希望咧就系嗰啲叫
0: 面对面，
1: 系啊，应征者咧就面对面，哇，杀入间铺头度，诶，请问有冇暑期工 open 啊？咁呢个
0: 原因咧
1: 吓？原因因为咧好多嘅叫做
0: 老板们要请暑期工咧，就希望短暂时间
1: 系啦，
0: 同埋乜都要做嘅，
1: 冇错，希望嗰个叫做态度非常良好，系啦，即系有热诚对工作，任劳任怨啦，即系肯想学嘢咁样嘅，
0: 系
1: 咁啊，年青人咧就好多时咧就依赖咗咧，就系一啲叫做
0: 上网申请啊，
1: 上网申请啊咁样，
0: 简单嚟讲就系话嗰个暑期工，如果你想真系好想做嗰份暑期工，最重要就是直情上门，
1: 沒
0: 錯，去他们那里，然后当面睇请你那个人同你做个面试，
1: 系啊，
0: 机会就会大好多啦。
1: 唔好怕鱼，真系唔好怕鱼，即系有
0: 咩鱼啊？
1: 请问你有冇意思嘅工作咧？
0: 系啊，尝试呢个方法，
1: 冇错冇错，
0: 可能会快啲得到一份暑期工，等同我哋嘅 Little DJ 越快报名，
1: 系啊，快啲报名，
0: 你可以。争取到有限嘅位，
1: 冇错冇错。好，咁啊，时间到呢度先吓，我哋可以去交流一两句。
2: 嘉华一两句，得闲谂谂佢。低头而行，路易迷；仰望高山者，志飞天。
3: 多伦多艺术家用画笔将商铺同车房门化成艺术画作，捐出部分收益俾无家可归者，为城市注入色彩同希望。 有人话游戏或打机系浪费时间，其实背后系关乎人类文化。

0: 文明进化是人长久学习、连结和创造的一种方式。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1: 寻觅理想家园，由找个深水笋盘开始。流花专家 Chris Wu 擅长禾秆里找珍珠，今期必胜推介 North York 绝佳地段，近湿围 10% 首期，30万、40万到50万都有，而且都 HST Rebate Ready。本周六苏敏聪、所罗门王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众女寻到他都要识把握先机，即 call 416-668-8688 668-8688 Chris Wu 全天候 standby。
2: 你睇佢生龙活虎掂晒，
3: 梗係阿 Don 喎。
2: Don
3: 今个星期六5月23 Dolphin of Toyota 生龙活虎二生日，价钱全市至底唔再讲，指定型号仲有1000蚊 credit 用作购买汽车附件㗎。
2: 揸緊丰田嘅朋友买新车利息仲大减，高达一厘，
3: 旧车一样平靓正，包你二生啦。
2: 想生龙活虎又二生，今个星期六5月23就要早啲嚟喺 Steels 4042东嘅全加拿大丰田销量第一车行 Dolphin of Toyota 汽车城啦。
0: 列治文山罕有双车房镇屋黄金地段 ，Leslie 夹19街1900至2300尺精品屋，只由83万起，送5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更享13% HST 回赠。5月23至24日限时展销活动，机不可失。上午11点至下午6点，名额有限，所余单位无多。立即联络领丰地产冯山团队预约参观及抢先拣单位。冯山647-806-8188 647-806-8188 AM1430 星期六同日直播推介。
4: 在5月23日星期六，欢迎来参加由列治文山副市长陈志辉 Gordon Chan 主办的 Spring Fair， 在 Richmond Green 公园中午至下午3点，一家老少可以享用这个免费烧烤，好多游戏，亦都有摊位，同埋表扬社区安全英雄，亦都回收小型嘅个人电子产品，系如手机，亦都有踢足球嘅摊位。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
5: 找屋要识找有实力的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0: 水晶姐姐笋盘位于 Warden 及 Major McKenzie 无管理费镇屋，税后仅83万，仲有独立屋，地点无敌，人哋升价，佢哋减价。
5: 今个周末一定要嚟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etamy 展销中心，即刻打俾加腾地产水晶姐姐，拣个靓单位，仲有独家大优惠。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高子威、乐希轮流直播。
6: 呢出戏嗰首歌，
7: 哇！呢个词就好难估啊。不过今日咧为大家介绍嘅咧就系《风云二》嘅电影主题曲，咁啊转头翻嚟为你分享。
8: 加拿大中文电台嘅听众，你哋好，我系郑子成。其实我想将我啲草草埋啲黑胶唱片有机会将佢发挥得更加淋漓尽致，好过自己喺度听，咁我先至諗下边係做电台有机会播歌，咁我可以将我草草埋啲黑胶去令到更多人分享到，即係我原先嘅原意係咁样，我先想做电台。我想安顿好我啲黑胶唱片。唉，小个而家諗返转头，我其实当时都唔知自己想做乜。之前我喺港台做过唔同类型嘅节目呢，但都同音乐有关，或者杂志式嘅节目有关嘅。音乐成日嘅设定就系播旧歌。歌正正就是正中下懷我啱啱成長的年代，70-80年代、80-90年代啲舊歌嘅時候，咁我咪做得好開心咯。因為你喺歌曲裏面已經帶到俾你好多感覺，咁你嗰啲感覺更加可以好自然咁樣流露出嚟。
9: 想聽到鄭子誠嘅訪問，記得留意《陽光早晨》。
10: 我 Chris Wu 揾到一個獨家、絕對冇得輸筍盤，只係30萬起。不約克 Love York 最黃金濃密地段，3分鐘步行至地鐵站，現已動工，所有人所有單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90%單位都是震撼價，30、40、50萬。1430直播，每日24小時都可以來到1661 Denison 夾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貨，预约416-668-8688。
11: 同阿爸阿妈叹靓手风采，紧嚟 Shopee Villain 东南角6福海鲜酒家，一于预订埋6福糯米洋泉鸡、足料冬瓜盅，仲有特价18.99食加拿大隆祥红烧乳鸽、鲜油黄乳鸽、唐城外卖都得。六福更有原味梅菜扣肉、东林上酥、江南白花鸡及优惠海鲜龙虾片平鸭套餐，周二休息特价5市套餐9.99起。六福海鲜忠诚商场只此一家，416-297-1398。 话 416-297-1398。
2: 如果你想找全城最便宜的真正毛管理费真屋，那你一定要来找我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啦。万锦市黄金地段 Warden 及 Major McKenzie 全新零管理费真屋，税后仅83万，独立屋留下税后仅122万起，人地升价我地减价，我水晶姐姐仲有独家大优惠，今日即刻嚟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damie 展销中心找我睇示范单位啦。本周末李婷、张志文、高志威、乐希轮流直播，416-557-8329。
12: 五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佘诗曼由新闻女王变成正义女神，饰演一名女法官，演技备受考验。多位新生代演员表现出色，演技细致，更值得关注。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添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豪门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n.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6: 呢一出戏，嗰首歌。
7: 好，风云二嘅主题曲，咁啊，风云二咧，咁就系2009年就正式上映
13: 嘅，都一段长时间。
7: 系噶，咁啊，大家都知啦，《风云一》就系1998、1999年出嘅，咁啊，隔咗10年之后就《风云二》啦。咁啊，《
13: 风云》其实点解咁多人追看呢个戏咧？咁啊，当然喺电影版嚟讲啦，选角好啦，系嘛？
7: 哦，两个即系当代嘅，系啦，
13: 当代嘅型男啦，有意见啦，
7: 系啊。同埋郭富城啦，
13: 郭富城
7: 咁啊，我觉得好似嘅郑伊健真係好似啊步惊云咁样嘅，
13: 系咁佢又长头发又成，咁其实呢部戏就马荣成
7: 系
13: 嘅
7: 代表作《风云》
13: 漫画嚟嘅，咁嗰阵时已经好多人睇㗎啦，坐喺个屋顶上面，係咪画到啲头发
7: 系啊
13: 嗰件
7: 飘逸咁样
13: 嘅，系啦，咁啊吸引咗好多人去睇呢部戏，
7: 嗯。
13: 咁但係事隔咁多年，點解我哋今日要揀佢嘅歌嘅其中一個原因，有機會咧出現第三集？係
7: 啦，阿馬 Sir， 馬明誠就話一個透過訪問咧，咁就話咧，阿馬明誠希望完成佢心願咧，就拍《風雲三》。最犀利嘅就係話咧，希望咧再揾翻阿郭富城同埋啊呢個鄭伊健咧做翻嗰兩個主角。咁大家都知咧，又推移咗一段咁嘅長嘅時間啦。咁可能大家嗰個叫做歲月嘅催人有少。少可能同个主角咧有少少落差啦咁样，咁但系
13: 唔系喎，
7: 系
13: 呢样嘢我少少觉得未必可即系未必会有个落差。真实年龄，我哋成日都话你入去睇一部戏嘅时候，唔好成日同佢比较。
7: 嗯、
13: 喂，佢应该几多岁噶咯？佢唔会做嗰个年龄咯。嗱呢个咧就系我哋应该做一个电影观众，做一个观众都好，系唔好咁样样。如果唔系咧，你投入唔到。
7: 系。咁啊，但系呢个叫做YouTuber 啦，咁啊就其实都话其实赞嘅，因为咧即系赞阿马 Sir 嘅，佢话即系话佢嗰种执着，即系话咧成功嘅人士就有嗰份执着喺里边，即系话咧希望咧可以做到极致，特别系对自己嘅作品吓，即系话咧我希望我佢有生之年咧就将呢个风云嘅系列一二三变成一个电影，咁就完成咗佢一生嘅心愿咁样，咁啊亦都系啦，咁啊马明成就系亦都系佢即系佢发咗迹嘅时候咧，佢其实都同黃玉龍有少少唔同嘅，黃玉龍就係專注投資咁樣，馬榮成咧就專注喺佢自己作品度，咁啊真係一路咧希望佢作品咧就繼續咧畫得佢更靚落去咁，咁啊所以好多人會讚賞佢。
13: 其實而家容易啲嘅，因為點解容易啲咧？基本上而家用咗電影嚟講，用咗好多特技啦、AI 啦，如此種種咧個畫面嚟講，或者個劇情嚟講啦。更加容易咧，吸引同埋表達
7: 嘅。係啊，咁啊，即係睇下會唔會有機會真係有《風雲三》嘅出現咯。
13: 你都期待嘅，
7: 我都係期待嘅。即係我
13: 有冇睇漫畫咧，《風雲》漫畫？
7: 我又唔係講漫迷嚟嘅，我就、哦、我阿爸爸唔俾我睇講話，唔知點解、哦 okay。我又唔知，我係硬係
13: 睇《兒童樂園》啦，
7: 《兒童樂園》。咁我就希望喺呢個電影嗰度吸收下呢、這個漫畫嘅橋段究竟講乜啦？咁啊，呢個時間咧就同大家分享下呢首嘅叫做第二集嘅電影。 主题曲啦，
13: 系
7: 系啊，咁啊就系、是、嗱，咁呢套戏咧，咁啊嗰个叫做拍摄嗰个时间咧，就系、是、又唔同咗导演嘅噃，监制话系一个彭氏兄弟嘅制作嚟嘅，系、
13: 哦
7: okay、啊，咁啊所以系一个全新嘅，即系当时嚟讲咧个全新嘅制作手法咁样啦，咁啊所以同第一集咧系有少少唔同，咁啊所以但系咧都系一个好好嘅叫做值得收藏或者欣赏回味嘅一个作品。
13: 听歌先咧，
7: 听歌啦，咁呢首歌。
13: 歌都犀利啊！
7: 系啊，咁啊，两位主角嘅一齐嘅合唱啦，
13: 系
7: 郭富城同郑伊健啦，咁啊，就系、是、个歌名咧叫《风云二》，咁就系陈光荣就作曲，
13: 系
7: 填词就系林夕嘅，
13: 系好大风啊，
7: 系啊，好大风啊，
13: 听一听先，
7: 《风云二》。

0: 得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十一点 ，AM 一四三零，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陈胜仪报道新闻。联邦政府正研究大幅改革快速通道 Express Entry 移民系统，计划向持有高薪职位证明或具备本地经验的申请人上调评分，以吸引高价值人才申请永久居留。根据渥太华公布的咨询文件和讨论大纲，当局计划增设新类别，针对工资高于全国中位数的职位，为相关申请人提供额外加分。除了调整评分标准之外，联邦政府亦正考虑将现行的三个快速通道类别合并为单一申请渠道。新方案要求申请人必须具备最少相当于本国中学程度的学历，能够以其中一种官方语言沟通，并拥有一年或以上的专业工作经验。国会预算主任发表报告指出，本国各级政府为今年夏天主办 FIFA 世界杯足球赛将会投入超过十亿元资金。报告显示，在总开支里面，联邦政府将承担4亿7300万元。今届赛事共有13场比赛安排在多伦多和温哥华举行，以此计算，平均每场赛事开支高达8200万元。预算主任认为，这个支出水平与过往主办国家的开支大致相若。保安方面，联邦政府上个月说，除了早前已经公布的资助之外，会额外拨款最多1亿4500万元，用于加强执法部门在赛事期间的保安和资源配套。安省政府宣布即时禁止省警在高度敏感行动中使用中国制无人机，并计划逐步全面淘汰省府内部所有中国品牌无人机。当局强调，此举是为了保护省府数据和加强保安，防止敏感资讯流向不良分子。当局指出，根据中国现行法律，在当地注册的公司可能被要求向国家披露数据，即使相关数据储存于境外，这样对于安省构成安全风险。省府说，将配合去年12月通过的优先采购安省货品法，未来改为采购加拿大本地或获认可地区制造的无人机。德国警方在南部城市慕尼克拘捕一对涉嫌为中国窃探情报的夫妻。法新社报道，拥有德国籍的两人被控攜集具军事用途的先进科技相关资讯。德国联邦检察署指控这两人为中国情报机关工作，他们在慕尼克的住所和工作场所搜索仍在进行。当局除了拘捕这对夫妇，目前亦都在慕尼克、首都柏林和其他几个地点对十名目前没有任何犯罪嫌疑但可能作证的人采取进一步措施。这一节新闻报道完毕。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3: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4: 自己有要求是很紧要，都说一定要亲身自己来看。
5: 买楼都是一样，名建筑商 Times Group 于列治文山核心地段的 Skylands 站屋，地点一流，品质有保证，邻近学校，大型超市，限时优惠和 HSD 退税后最高可节省13万。
4: 不用听那么多人讲，自己亲身过来看示范单位就知道什么是真材实料，无论是小家庭或 downsize 都是你首选舒适安乐。
5: 星期六我乐希李兰于2号卡路令即 Leslie Street 甲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6: 今个 十一月，跟我一齐发掘日本东北秋日风情，深入清新秘境奥入濑溪流同八甲田山睇红叶，仲会睇日本三大美景仙台松岛，住足三晚精选温泉酒店，保证入住星野集团清新屋。最后一站当然点少得东京 shopping， 简直 perfect 啊！包机票、导游、子弹、火车都只系499起，而家早鸟优惠减200，快啲打90569577770揾天宝旅游报名啦！
7: 列治文山罕有双车房镇屋黄金地段 ，Leslie 夹十九街1900至2300尺精品屋，只由83万起，送五件不受降家电，零开发费，更享13% HST 回赠。5月23至24日限时展销活动，机不可失。上午11点至下午6点，名额有限，所余单位无多，立即联络领丰地产冯山团队预约参观及抢先拣单位。冯山6478068188 6478068188 AM1430 星期六同日直播推介。
8: BMW Auto House 诚意邀请你上马做马主，即日起到25号 ，BMW Auto House 马力全开，激减超过290部宝马现货，包括多款人气新款示范车，独家优惠减上减，即时租赁利率低无可低，低到零。特选型号有出车 credit 优惠更高达15000。今次系千载难逢嘅上马机会，优惠只到25号，速去 Stills 及英尔东 BMW Auto House A 环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9: 找屋要识找有实力的加藤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7: 水晶姐姐笋盘位于 Warden 及 Major McKenzie 无管理费镇屋，税后仅83万，仲有独立屋，地点无敌，人哋升价，佢哋减价。
9: 今个周末一定要嚟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tami 展销中心，即刻打俾加藤地产水晶姐姐拣个靓单位，仲有独家大优惠。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高子威、乐希轮流直播。
1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1: 齐心打造，
12: 听出广播温度。
10: 我是 Veronica 梁洁恩。
13: Magic Hour 梗要有好音乐 ，AM 1430多乐飞。

0: 今日是520我爱你的日子。哎，不过呢件事真係历史悠久啦，已经要追返到差不多30年前咁耐。讲緊嘅係范晓萱一首数字恋爱嘅歌带起嘅网络情人节嘅事例。嚟到今日仲有冇人讲520等于我爱你呢？今时今日讲求嘅仍然係温柔地示爱，温柔地交出自己，唔使讲求咩日子咩时机，而係讲求人嘅本质。仲有，要明白宇宙间一切都是短暂的，爱情更加是短暂啦。温柔地享受眼前拥有的刹那，因为一切到最后都是要还。要还 ,Constance 康提。
1: 只不过这样没法真拥有。只不过这样临时在邂逅。

0: 我 Chris Wu 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系30万起，不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三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V Bay， 只需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系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嚟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1: 龙庭食府精彩每道菜，真店顺德碌鹅、寻龙鱼骨汤、台山三蒸鱼干、益素酱炒龙肚，保证舐舐脷，唔系四围食到。
2: 食龙虾，龙庭优惠最到家，龙庭四磅大龙虾，特价每磅18.99，等你孝顺妈咪。
1: 仲有大厨红烧乳鸽、银牙蛋白龙虾、片皮鸭，味味见功夫。
2: Kennedy 夹 Jennison 龙庭食府，茶市19.99食龙蒲烧卖王，母亲节、父亲节龙虾海鲜套餐 stand by you。905-604-8218。
3: 列治文山双车防震屋只由83万起。Leslie 夹19街黄金地段，送五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5月23至24日，限时展销活动，上午11点到下午6点，名额有限，反应热烈，立即私信预约领丰地产冯山团队，647-806-8188，806-8188，预约参观及抢先拣单位，647-806-8188。AM 1430星期六同日直播推介，
4: 快啲嚟求救啊！
5: 妈，唔使惊，我即刻过嚟。
4: 好彩有 iTalk BB 平安通，呢个系 iTalk BB 独家嘅语音触发技术，只要大叫求救信号，系统就即刻通知仔女，唔使慢慢等 call center 转播，
2: 直接揾到屋企人真系安心好多。平安通每月只系4.5起，仲会自动联系1911救援。
4: 快啲去太古广场、万锦广场或者 Woodside Square iTalk BB 专门店了解啦。
6: 如果你想揾全城最平嘅真正无管理费真屋，咁你一定要嚟揾我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啦。万锦市黄金地段 Warden 及 Major McKenzie 全新零管理费真屋，税后仅83万，独立屋留翻税后仅122万起，人哋升价，我哋减价，我水晶姐姐仲有独家大优惠。今日即刻嚟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damie 展销中心揾我睇示范单位啦。本周末李婷、张志文、高志威、乐希轮流直播，416-557-8329。
7: 多乐飞，
8: 我觉得有啲嘢系唔会过时嘅，例如佢嘅俊俏、佢嘅浪漫、佢嘅执着、佢嘅才华，任何年代嘅人碰上见到都会迷上佢。我讲紧嘅系陈百强。如果你搜寻陈百强失业生置地广场游辽尼呢几个关键字，你就会见到 Danny 仔一身纯白学生打扮，配上一个纯白钢琴，自弹自唱游辽尼呢个经典场面，非常容易令人着迷。今个早上同你听佢另外一首作品，有呢一首由卢冠廷作曲、唐书心填词、气质不凡嘅一首《爱没有不对》，陈百强。

在志安早前宣布了他会在10月开他的红馆演唱会，只有3场，他说不会加场的了，因为红馆没有期。当然有人说，喂，你搭台搭快点就行了，可以加多一两日期的。他说没可能，个台会尽善尽美，搭到最稳阵最靓。今次他加盟新的唱片公司，有新歌，开红馆演唱会，好多动作，展现出他的信心翻嚟了。逆风飞翔了相当好耐的一段时间的许志安，有这一首新歌 ,Vincent Chow 作曲，林若宁

0: 列治文山罕有双车防震屋黄金地段 Leslie 夹十九街1900至2300尺精品屋只由83万起，送五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更享 13% HST 回赠。5月23至24日限时展销活动机不可失，上午11点至下午6点，名额有限，所余单位无多，立即联络领丰地产冯山团队预约参观及抢先拣单位。冯山647-806-8188 647-806-8188 AM1430 星期六同日直播推介。
1: 锁定今个星期四五六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出二六年精选型号利率低至1.99厘，而二五年精选型号利率更低至零。现任车主换车更劲减高达两厘，现金出车优惠高达28000，其他豪华品牌车主转揸 Mercedes 减高达一厘。超过60部示范车免运费 PDI 同 Luxury Tax， 有售后服务同产品优惠750元或更多，只限四五六，只系喺 Mercedes-Benz Markham。Avon 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2: 老婆，点解拗晒头啊？
3: 因为我哋屋企除咗要门门窗同埋冷暖气，仲要做埋防风间隔同室内装修。
2: 唔使惊，宏丰门窗携手旗下宏丰建筑提供一站式服务，我哋想要嘅嘢通通可以喺宏丰揾到。而且佢哋啱啱搬咗去过万尺嘅新展厅，新增咗高性能嘅被动式铝包木门窗、断桥铝合金门窗同电动凉亭等嘅产品。新展厅地址175 Riviera Drive， 宏丰门窗，非一般嘅门窗专家，美化家居嘅首选。
3: 详情请电905-940-8933。
4: 寻觅理想家园，由揾个心水笋盘开始。流花专家 Chris Wu 擅长禾秆里揾珍珠，今期必胜推介 New York 绝佳地段，近湿围 10% 首期，30万、40万到50万都有，而且都 HST rebate ready。本周六苏敏聪、所罗门王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众女寻到他都要识把握先机，即 call 416-668-8688 668-8688 Chris Wu 全天候 standby。
5: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6: 特华正研究改革快速通道移民，为有高薪职位证明或本地经验的申请人加分。提警就加拿大紧急应变补助金的网络诈骗拘捕并起诉8个人。特朗普说不急于与伊朗达成协议，可以等多两三日。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12:05新闻专辑。
7: 而家嘅电台节目唔单止可以听，仲可以睇。你只要喺 YouTube 订阅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嘅频道 Fairchild Radio Tour， 就可以喺听觉享受之外，增添视觉刺激。

0: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年度制作，节日特别节目、筹款直播、现场访问等等，你都可以透过我们的 YouTube 频道看到，而且还可以同我们即时互动添。错过了还可以重温，只是去到 YouTube 做齐三个动作：订阅、喜爱和分享。记得按个钟仔，你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啦。陪着大家，陪着
1: 大家。由 Times Group 倾力打造，位于列治文山的高尚镇屋 Skylands 现正推出全新定价限时优惠和安省 HSD 退税优惠，最高可节省130,000。设计时尚，用料高级，宽敞空间，大部分单位更完成装修地库，坐落于 Leslie Street 甲19街，邻近404-407公路及多所名校，现楼正在兴建中，即将入住。致电905-479-5557参观示范单位。星期六洛希里兰于2号卡路令，即 Leslie Street 甲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2: 至尊假期全新推出外大摩都号中日韩海陆空大联游，首先带你畅游江南六大城市，参观 AI 机械人基地等多个精彩景点，继而乘坐中国最大最先进的世界级游轮外达摩都号，畅游日本福冈、韩国釜山、济州岛，上岸观光费用全部都包晒嘅，全程12天，包食包住包豪华游轮，每位都是399元起咋，名额有限，报名急速，试一6639-8839，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3: 列治文山双车房镇屋只由83,000起。Leslie 甲十九街黄金地段送五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5月23-24日限时展销活动，上午11:00到下午6:00，名额有限，反应热烈。立即私信预约领丰地产冯山团队647-806-8188，预约参观及抢先拣单位647-806-8188。AM1430星期六同日直播推介。
4: 好消息，英记五谷鱼粉开业两周年，回馈同感谢广大顾客支持。5月20-6月30日光临本店，可享受全单85折优惠，是全单85折啊！英记五谷鱼粉提升服务，由6月1日开始，每周7天营业，取消星期二休息。6月1日起，天天营业，日日都欢迎大家光临。地址7710 Kennedy Road， 英记首创龙趸鱼粉，专做真材实料。
5: 我 Chris Wu 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系30,000起。北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3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90%单位都系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嚟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6: 天气越嚟越热，你部冷气机准备好未啊？
7: 如果打算安装或换冷气，而家就系最佳时机。迅捷冷暖 Sonic Care 推出名牌冷气机，限时特价2199元起，专业安装，快速服务，今个夏天凉爽又舒服。
6: 加上高效节能系统，配合政府补贴，帮你省电费、省时间、更省心。即刻打嚟联络迅捷冷暖 Sonic Care。迅捷冷暖电话416-267-2818，保温迅捷，省钱省力更迅捷。
8: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00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9: 你暑假报咗咩活动啊？
10: 我系 Little 蜘蛛 Summer Camp 去做 DJ 噶。
9: 真噶？会上电台？
10: 系啊，仲可以学跳 hip hop 表演、魔术，仲可以试录音，
9: 好好玩啊！我又要报名。
6: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流花专家 Chris Wu 之 Little DJ Summer Camp 2026，专为7-13岁小朋友而设，7月开课，
11: 结合表演、舞蹈、口才、录音同创意活动，全面激发小朋友无限潜能，
6: 仲可以体验做 DJ 及电台媒体世界添。5月20日至6月6日期间报名，仲有神鸟优惠啊！ 报名截止日期6月15日，名额有限，额满即止。报名请亲身到加拿大中文电台151号 Esther Park Drive Markham， 查询请上 am1430.com 或致电905-415-1430。 Little DJ Summer Camp 2026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12: 你而家听紧嘅系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

0: 我是陈嘉熙，每日同你多乐飞，
1: 介绍你认识呢位男歌手，佢叫做南奕慈 Lester， 佢喺马来西亚出世，喺上海读中学，后来去到香港读大学，而家喺香港做歌手，出过四张专辑噶啦。佢系一个创作歌手，佢有为其他歌手写过歌，例如郑安琪，佢亦都为其他歌手嘅演唱会做和音。今年佢宣布唔再做独立歌手，加入大唱片公司。今朝听佢嘅呢一首歌。有冯允谦为他作曲，歪文填词，编曲苏道哲、Nick Choi， 都算是群星汇聚的幕后班底。来，小甜南奕慈 Lester。

0: 一个饮食概念就是少甜就是健康啲，可能是真的。不过有些人推而广之就是说少甜就是好味啲。喂，这个我不同意、哦、你少甜是健康啲，你不可以说少甜就是好味啲，这个未必。少甜对于我来讲是不好味的。好味是要有足够的甜才是好味的，这个是冇得争的。最怕啲 YouTuber 说这个好味，因为不甜，一听到即刻啪一声删了那条 YouTube 片，因为他搞错啲概念啊。当然你可以说味道这些东西好主观的，我同意啊。但是你不可以说他不甜所以好味，对于我来讲这条不是方程式。So easy to fall in love, Olivia Dean.
1: I

好多人今日活着嘅守则就係今日的我打倒昨日的我。佢哋唔介意唔信奉返自己讲过嘅说话。最紧要系咩呀，就係可以活着。最紧要就系方便自己每日嘅行动，唔使信守自己讲过嘅承诺。就算有记录有人证，佢哋都唔在乎唔介意。最紧要就系方便自己。呢啲人系幸运嘅。不幸嘅系佢身边嘅人咋嘛。幸运是我叶德娴。

0: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听众，你们好，我是郑子成。
1: 其实我想将我的草草埋的黑胶唱片有机会将它发挥得更加淋漓尽致，好过自己在听，那我先至想下边是做电台有机会播歌，那我可以将我草草埋的黑胶去令到更多人分享到，即是我原先的原意是这样，我先想做电台。我想安顿好我的黑胶唱片的。唉，小小个现在想回头，我其实当时都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之前我在港台做过不同类型的节目，但是都跟音乐有关或者杂志式的节目有关的。音乐成日的设定就是播旧歌。这些旧歌正正就是正宗下怀我刚刚成长的年代，七八十年代八九十年代的旧歌的时候，那我就做得很开心，因为你 在歌曲里面已经带到给你很多感觉，那 你那些感觉更加可以很自然地流露出来。
2: 想听到郑子成的访问，记得留意阳光早晨。
3: 如果你想找全城最便宜的真正毛管理啡真屋，那你一定要来找我加藤地产水晶姐姐啦。万锦市黄金地段 Warden 及 Major McKenzie 全新零管理啡真屋，税后仅83万，独立屋留下税后仅122万起，人地升价我地减价，我水晶姐姐仲有独家大优惠，今日即刻来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damie 展销中心找我睇示范单位啦。本周末李婷、张志文、高志威、乐希轮流直播，416-557-8329。
4: 陈太做咩咁愁啊？
5: 唉，洗衣机又坏咗，整极都唔好。
4: 你试下安心家电维修啦，我屋企雪柜、炉头、洗衣机、干衣机都系佢哋整，师傅经验丰富，检查仔细，收费公道透明。
5: 会唔会等好耐啊？
4: 佢哋好快上门，准时可靠，仲讲广东话，沟通冇难度。
5: 咁就放心啦，点联络啊？
4: 记低电话416-278-8668，
5: 416-278-8668。好，
4: 安心家电维修，专业可靠，服务贴心，电话416-278-8668。
6: 我 Chris Wu 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是30万起，不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三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及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7: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8: 你哋有冇打算今年自己中彩呢？如果有嘅话，学识呢啲窍门啊，包你大丰收，个口同埋荷包都胀卜卜噶。
9: 近年好多人都中意自己做小手工，除咗为兴趣，其实仲有实际用途噶。今次就会同大家介绍又睇得又用得嘅手工番简。
7: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最潮话题。
10: 列治文山双车房镇屋只由83万起 ，Leslie 夹19街黄金地段，送五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5月23至24日限时展销活动，上午11点到下午6点，名额有限，反应热烈，立即私信预约领丰地产冯山团队6478068188，预约参观及抢先拣单位6478068188。AM1430星期六同日直播推介。
11: 作为居民首选的医院，万锦多福医院为万锦市史托维尔、奥士桥、列治文山、约克区东部、杜林北区和士加堡北区的45万多名市民提供护理，包括为社区提供一站式乳癌照护。Gell and Graham Wright 乳房健康中心于2007年成立，以多元专科协作模式处理乳癌诊断及治疗过程中复杂且具压力的需求而闻名。于2022年在捐助者支持下，中心迁至更宽敞的空间，每年可服务超过4500人次。万锦多福医院亦同 Princess Margaret Cancer Care Network 合作推出乳癌康复者试点计划，为在治疗后面对显著身心影响的合资格乳癌康复者提供延续性支援服务。万锦多福医院迫切需要社区投入40万加元，以用于新增16张病床，提升医院在合适的时间和地点为更多患者提供适切医疗服务的能力。请支持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请立即登上 am1430.com 网上捐款，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谢你在这个早上选择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多乐飞，我是陈嘉希。今个早上九个音乐选择全部都顺利流畅，舒适地流入你心。临走有 Hotel California 1994 Hell Freezes Over Version The Eagles， 拜拜。

0: 观点不应该只问立场，而讨论亦都不应该只是流于情绪。你好，我是梁健恒。逢星期一至五六点黄昏新闻之后的全民议会，用多角度将新闻时事完整投射，帮助你用批判思维独立判断事件背后的逻辑。全民议会，为你发声，俾你发声。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中午十二点，
2: 午间新闻专辑。
3: 厄提华正为改革快速通道移民进行咨询，为有高薪职位证明或本地经验的申请人加分。省府因应数据安全关注，即时禁止省警在高度敏感行动中使用中国无人机。普京结束访华行程，期间与习近平签署加强全面战略协作声明。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陈星仪报道5月20号的午间新闻专辑。联邦政府正进行公众咨询，研究改革快速通道 Express Entry 移民制度，计划向获高薪聘用的人才提供额外加分，加快他们取得永久居留资格。详情由周善玲报道。
4: 联邦移民部公布的咨询文件显示，当局计划增设新的类别，针对工资高于全国中位数的职位，为相关申请人提供额外的加分。受惠的行业包括医生、工程师和重型设施操作员等。目前快速通道 Express Entry 系统主要根据年龄、学历、语言能力以及加拿大工作经验评分，分数较高者才会获邀申请永久居留。厄提华去年3月已经取消工作聘书加分制度。文件指出，新的安排目的是吸引具有专业技能以及高收入的人才。除了调整评分标准之外，联邦政府亦都正考虑将现行的三个快速通道类别合并为单一申请渠道。新的方案要求申请人必须具备最少相当于本国中学程度的学历，能够以其中一种官方语言沟通，并且拥有一年或以上的专业工作经验。联邦政府表示，目前正就上述建议进行公众咨询，目的是令到具备高经济价值的专业人士更加容易透过该移民系统落户本国，同时减低虚假聘书的风险。温哥华移民律师 Suleiman 认为，新的制度将会令到高收入专业人士更加容易获批，但是其他技术移民可能需要在同一轮候队伍中竞争，未必能够真正改善积压问题。目前透过快速通道申请永久居留的人数超过11万，平均轮候时间大约是7个月。相关公众咨询将会在星期日结束。加拿大中文电台周善玲报道。
3: 安省政府宣布即时禁止省警在高度敏感行动当中使用中国制的无人机，并计划逐步全面淘汰省府内部所有中国品牌无人机。公共及商业服务及采购厅长克鲁福德强调，此举是为了保护省府数据和加强保安，防止敏感资讯流向不良分子。他说，根据中国现行法例，在当地注册的公司可能被要求向国家披露数据，即使相关的数据是储存于境外，这样对于安省构成安全风险。省府说，将配合去年12月通过的优先采购安省货品法，未来改为采购加拿大本地或获认可地区制造的无人机。当局会在未来几星期咨询业界和公共部门，寻找合适的替代方案，并确保监察山火、道路和前线执法等行动不受影响。皇家骑警宣布，就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有人诈骗加拿大紧急应变福利 CERB 超过36万元公帑，起诉8个人。警方说，在2020年8月展开调查，涉及的犯罪集团透过攻击加拿大税务局 CRA 的网站，盗取用户身份资料并修改收款的资讯，将资金转入诈骗户口。当局说，被捕疑犯来自厄提华、满地可和加蒂诺，介乎25至39岁，各被控5000元以上诈骗。数据显示，截至去年12月，联邦政府仍有超过103亿5000万元的疫情福利仲未追回。厄提华在疫情期间发放的福利总额达到835亿元， 其中单系 CERB 已经占咗453亿。国会预算主任发表报告指，本国各级政府为今年夏天主办 FIFA 世界杯，将会投入超过10亿元资金。报告显示，在总开支中，联邦政府会承担4亿7300万元。今届赛事共有13场比赛，安排在多伦多和温哥华举行。以此计算，平均每场赛事的开支高达8200万元。预算主任认为，相关支出水平与过往主办国家的开支是大致相若。保安方面，联邦政府上个月说，除了早前已经公布的资助外，将会额外拨款最多1亿4500万元，用于加强执法部门在赛事期间的保安和资源配套。加拿大独立商业联会 CFIB 一项最新调查显示，经济疲弱和工资成本上升正削弱中小企聘请和培训年轻员工的能力。报告指，不少企业面对最低工资上升、营运成本增加和经济放缓，令到雇主更难承担培训缺乏经验年轻人的成本。调查提到，年轻人首份工作很多时来自中小企，成为未来职业发展的重要起点。俄罗斯总统普京结束对华国事访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普京会谈之后，一致同意延长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并签署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及倡导世界多极化的联合声明。双方亦都见证签署超过20份涉及能源与经贸的合作文件。此外，为便利往来，中俄宣布延长互相的免签证政策至到2027年底，最长可以逗留30日。普京形容两国关系是动荡局势中的稳定因素。习近平则强调，两国应该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反对霸权主义和军国主义翻案。美伊两国就中东局势再度隔空博访。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曾强硬表态，扬言如果无法达成协议，美军将于未来几日内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但特朗普今日见传媒的时候就说，自己并不急于达成协议，可以再等2-3日。他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重开，美方正就此作出尝试，并指理想情况是尽量减少死亡人数。伊朗议会的议长卡利巴夫今日就警告说，敌人正寻求新一轮的战争，而伊朗武装力量已经利用停火期重建战力，一旦开战，美国民众将会付出代价。伊斯兰革命卫队亦都发声明，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侵略，战事将扩大至中东以外。本地及国际新闻报道完，跟住会由周善玲报道中港台消息。
2: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4: 香港天文台指，广东西部和珠江口一带持续有强雷雨区发展，并且逐渐靠近香港，呼吁市民留意天气变化。深圳市气象台晚黑8点几向珠江口和宝安区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深圳全市进入暴雨紧急防御状态。内地多地持续大雨，其中湖南石门县暴雨增加到5个人死亡，11人失踪。石门县23个乡镇过去几日不同程度的水灾，受灾人数超过10.3万人。在香港，被委任为大埔宏福苑法团管理人的合安管理有限公司下周为业主举行第二场网上简介会，提到大维修基金退款安排，指可退还的1.27亿元大维修基金会按业权份数全数退还，大部分业主可以获退6至7万元，最早下个月10号派发首轮的退款。不少业主继续关注合安延迟召开业主大会，合安表示因为大火之后核实业主身份需时，亦都要确保遗产代理人取得相关的文件。合安又说，就算在退款期间业主向政府出售业权，亦都不会影响退款安排。合安预计没有受大火波及的宏志阁的维修费用超过3000万元。有业主关注价格是怎样计算出来，合安就未有回应。有居民质疑今日的简介会并没有实际的帮助。 香港房屋局局长何炳贤回复议员书面质询的时候表示，房委会举报滥用公屋奖计划，接获5400宗实名的举报，去年1至3月完成600宗个案的调查，确认25宗成立，已经向相关的租户发出迁出通知书，举报者就获得3000元的奖金。何炳贤说，今届政府上任以来，房委会收回超过10000个被租户滥用和违反租约或者是房屋政策的公屋单位。前中文大学学生会主席苏俊峰煽惑投白票案，苏俊峰终极上诉，争议包括煽惑投白票罪是否侵害市民言论自由，以及构成对不同政见的差别待遇。终审法院将会择日公布裁决。上诉人苏俊峰被指在2021年立法会选举期间转载前立法会议员许志峰呼吁投白票的贴文，苏俊峰原审承认煽惑他人投白票罪，判监2个月，缓刑1年半，其后以案件程序方式向中院提出上诉。香港律政司的检控专员一职出现更迭，杨美琪今日起开始退休前休假，接任人是副刑事检控专员周天恒，他本身并没有大律师的资格，去年完成大律师实习之后，今年2月底正式获认许为大律师。刑事检控专员属于律政专员职级，薪酬达到首长级的第六点，即是月薪29.6万元。周天恒曾经在多宗瞩目的政治案件担任主控官，包括黎智英案、民主派初选47人案以及唐英杰案等。香港立法会三读通过提高豪宅的印花税，1亿元或以上的豪宅印花税会由4.25%提高到6.5%，预计每年可以为政府增加大约10亿元的收入。地产界议员黄浩明拒绝支持法案，他说宣布加税之后，过去几个月豪宅的交易量已经大跌，亦都同政府吸纳人才的方针背道而驰。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就回应说，今次受影响的住宅物业交易只是占0.3%，数量相当有限，而当局招财引智的工作基础不只是税项，还有其他方面的综合优势。根据香港立法会的议员开支申报，已经卸任的30名立法会议员向157名助理派发940万元的奖金或者是花红。立法会主席李慧琼今日发声明说，大家对议员使用公帑的意见我们完全理解，议员亦都明白市民对审慎使用公帑的要求。立法会会一如既往持续优化立法会的工作方式、方法和机制。阿里巴巴旗下电商平台淘宝天猫香港即将推出天猫超市网购服务，市场关注平台是否想同本地网购以及超市竞争。淘宝天猫港澳区总经理丁振才表示，港人北上对内地商品需求增加，但是运送需时，今次推出服务旨在为香港的消费者提供多一个选项。上海浦东新区一间日本餐厅昨日发生持刀伤人案，导致3个人受伤，包括2名日本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回应说，今次是治安个案，正进一步侦办中，59岁的男疑犯已经被警方拘捕，他有精神障碍，中方主管部门将会依法处理。台湾总统赖清德发表上任2周年演讲，重申台湾是独立国家，拒绝以和平包装统一的统战方式，而台湾愿意在对等具有尊严的原则下和中国展开健康有序的交流。他又同时指出，中国才是台海和平稳定的破坏者，又表示如果有机会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对话，自己有责任讲出台湾社会心声，而对美国的军事采购是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必要手段。中国国台办今朝早的例行记者会回应赖清德的演讲，指无论赖清德讲乜嘢，都阻挡唔到祖国终将统一，亦都必将统一嘅历史大事。中港台新闻报道员，跟住有财经消息。
2: 中港台新闻系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5: 移民带嚟新生活，亦遗下怀念与记忆，有啲味道，食一次少一次。满意粥粉面愿意为你守护住呢一份坚持，港式虾子云吞面、水饺面、捞面，味道正宗地道。令你满意嘅仲有劲爽滑猪润、手拉肠粉、老火靓粥油气，更有网传世一金牌鲮鱼球。王府井商场2楼 R 温，每碗满意港式云吞面，代表每份执着与思念。9058878812，期望见多你几年。
6: 列治文山罕有双车房震屋，黄金地段 ，Leslie 夹19街1900至2300尺精品屋。只由83万起，送5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更享13%HST 回赠。5月23至24日，限 池展招活动机不可失，上午11点至下午6点，名额有限，所余单位无多，立即联络领丰地产冯山团队预约参观及抢先拣单位。冯山6478068188，6478068188 AM 1430，星期六同日直播推介。
7: 喺5月23号星期六，欢迎嚟参加由列治文山副市长陈志辉 Gordon Chan 主办嘅 Spring Fair， 喺 Richmond Green 公园。中午至下午3点，一家老少可以享用呢个免费烧烤，好多游戏，亦都有摊位，同埋表扬社区安全英雄，亦都回收小型嘅个人电子产品，例如手机，亦都有踢足球嘅摊位。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
2: 财经简报。
4: 多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最新报34,171点，升428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最新报49,846点，升483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最新报26,210点，升34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最新报7,418点，升64点。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5,651点，跌146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59,804点，跌746点。财经简讯及五间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8: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哋有最好嘅土壤，你系最有前途嘅树苗。而家就系最佳嘅时机，令你嘅歌唱事业发芽、成长、绽放。Sunshine Generations SH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现已接受报名，报名请上 sunshinegenerations.ca， 全场总奖金高达5000元，报名截止日期6月8日，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Sunshine Generations SH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1: 我 Chris Wu 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是30万起，北约克洛夫最黄金浓密地段，3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90%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嚟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2: 上次走咗宝，唯有等啦。
3: 等唔使等，
2: 仲有2.9厘息。
3: 有啊，今个月嚟 Don Ferdinand North Lexus 租任指定2026年 NX 同埋 RX 型号，利率都只有2.9厘起24个月期。
2: 点止啊，大公司独家优惠多。
3: 今次就一定要把握机会啦。
2: Don Ferdinand North Lexus 一家以 Wings Auto Group 成员为荣，用心经营35年，位于万锦市 Victoria Park Steeles 以北的凌志车行。
4: 对自己有要求是好紧要，都话一定要亲身自己嚟睇。
5: 买楼都系一样，名建筑商 Times Group 于列治文山核心地段嘅 Skylands 镇屋，地点一流，品质有保证，邻近学校、大型超市，限时优惠同 HSD 退税后，最高可节省130,000。
4: 唔使听咁多人讲，自己亲身过嚟睇示范单位，就知乜嘢系真材实料。无论系小家庭或 downsize， 都系你首选舒适安乐。
5: 星期六我落兴，李兰于2号卡路令，即 Leslie Street 夹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0: 想一家大细过个好玩又有意义嘅周末，6月6号嚟 Richmond Green Park 参加孟上步行乐啦！有免费摊位游戏同充气乐园，仲有歌舞表演同小食，大人细路都啱玩。充满善心嘅你，仲可以上 mswalkandfun.com 报名参加步行筹款，齐齐出一分力支持孟上会筹建新院。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
6: 列治文山罕有双车房镇屋，黄金地段 ，Leslie 夹19街1900至2300尺精品屋，只由83万起，送5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更享13% HST 回赠。5月23至24日，限时展销活动，机不可失。上午11点至下午6点，名额有限，所余单位无多，立即联络领丰地产冯山团队预约参观及抢先拣单位。冯山647-806-8188，647-806-8188 AM1430，星期六同日直播推介。
7: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8: 你暑假报咗咩活动啊？
9: 我系 Little DJ Summer Camp， 可以做 DJ 噶。
8: 真噶？会上电台？
9: 系啊，仲可以学跳 hip hop 表演、魔术，仲可以试录音。
8: 好好玩啊！我又要报名。
6: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流花专家 Chris Wu 之 Little DJ Summer Camp 2026，专为7至13岁小朋友而设，7月开放，
10: 结合表演、舞蹈、口才、录音同创意活动，全面激发小朋友无限潜能，
6: 仲可以体验做 DJ 及电台媒体世界添。5月20日至6月6日期间报名，仲有神鸟优惠啊！报名截止日期6月15日，名额有限，额满即止。报名请亲身到加拿大中文电台151号 Esther Park Drive Markham， 查询请上 am1430.com 或致电905-415-1430。 Little DJ Summer Camp 2026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11: 你而家听紧嘅系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12: 大中文电台
0: 齐心打造，
13: 听出广播温度。
12: 我是 Misha 叶巧乐。
14: 胡意欣、
15: 邓佩欣，
14: 100分生活圈。
16: 12:22啊，今日是5月20日星期三啊，100分生活圈。你好，我是邓佩欣。点解每一次都系咁嘅？点解每一次都系咁？我系胡意欣啊，但我拍就系邓佩欣啊，我太爱你啦，邓佩欣点算啊？
15: 今日系520啊嘛 ，Amy，
16: 我爱你。我开始进入咗一个咩阶段？
15: 我哋今日好夹喎。
16: 系啊，我哋又着衫，
15: 我哋又着系呢啲嗰啲浴袍，系咪啊？好似嗰啲寿司师傅嗰啲外套咁样咧，
16: 好似牛仔布咁啊，
15: 半身牛仔褛外套仔咁样啦。我哋又系又着牛仔褛啦 ，kind of。
16: 我都又扎咗辫仔。
15: 我哋冇夹过噶啦，我哋即系我想介绍翻就我同 Amy 嘅合作咧，就系即系大家都好讲呢个默契，
16: 我哋融为一体啦。
15: 我哋每日精神嘅接触交流咧，咁样就翻到嚟咁啊，同你一齐啦，咁啊倾下偈，
16: 好多嘅，
15: 系
16: 实在真系好多。
15: 好嘢，好嘢，咁啊，咁我都讲翻啦，我系胡意欣咯，
16: 多谢，都唔错噶
15: ，OK 噶。咁啊，今日天气几正，因为琴日就热啦，前日都热啦，即系热咗2日之后，今日系凉浸浸啲嘅，我发现而家个气温咧17度，几正几正嘅，咁啊，
16: 系咯，今朝翻工嘅时候咧，因为屋企咧，即系嗰个温度你觉得又舒服噶嘛，同埋咧一路嘅感觉就系琴日啦、前日都好热啦，哇，一出去门口一开咗个车房嗰时，冻嘅点解咁啊？即刻入去，我将本嚟一着咗件短袖衫嘅就，我即刻拿翻件长袖衫喺面，
15: 要披一披先。你拎电冷气，
16: 你系咪都系咁啊？你里面都系短袖衫，
15: 我都系短袖衫嚟嘅，系啊。咁啊又唔系又好冻咁样长长地长长袖咁样就披一披咁样，
16: 冇错。
15: OK， 咁今日嘅天气都继续系阳光嘅好天气啦，但系今日嘅 UV 指数咧继续系高嘅噃 ，UV 指数系9，强度属于极高嘅，今日嘅气温最高都系得18度啫，咁今晚气温最低系6度嘅噃。
16: 系啊系啊，咁同埋咧今日咧亦都系有啲地方咧会比较少少大风啦，每小时咧阵风嘅最高去到40公里嘅，咁而听日咧比起今日再凉翻少少啦，虽然听日都系阳光普照嘅，听日咧最高得15度，而晚上咧系7度嘅，去到星期五咧都系差唔多啦，最高17，最低系9度，不过比较多云啦。跟住星期六日一咧都有雨水、哦。
15: 咁就睇下先啊，都 OK 啊，还可以啊，3-4成嘅机会有骤雨咁啊，而气温高翻少少咧，可能要去到下个星期啦。下个星期二可能系最高啊，下个星期24度气温最高。
16: 系啊，但星期六咧再要留意多少少，因为咧除咗落雨之外咧，星期六咧最高得13度噶咋？
15: OK， 咁啊，仲有好好少少嘅消息咧，就系油价好嘢，今晚之后跌一先 ，OK，
16: 都好啦，都系啦，起码唔好升先，系嘛？咁我哋咧即系听日跌一先，嗱，今日咧就192.9，而听日咧系191.9嘅。
15: 系，咁啊，亦都可以重温翻或者介绍翻咧，我哋琴晚咧就系有呢个超级新星训练班第一课开课嘅日子啦。
16: 系啊，琴晚系志文啊，
15: 系啊，张志文啊，咁佢。是除了阳光早晨的主持之外，他亦都在这个的电视啦，甚至可能有某些劇集你都见到他。是不是上次我们看不是我们看你看寻秦记的时候，你都是不是找到有一个画面是有张志文的，我听闻好像是。
16: 电视劇的时候、
15: 啊、
16: 不止一个画面啊，是多个画面啊。
15: 咦 ,OK 喎，都有饭盒食的喎、
16: 啊。哇不止，他有对白的，因为他是一个角色来的。
15: 哦咦，真的不好意思，张志文，我要抄回寻秦记来看。
16: 士兵一点未必是阿头咯，但系佢系好重要嘅，每一次佢都系嗰啲士兵嘅思维嚟噶。
15: 哦，
16: 真噶，所以咧， okay. 大家其实如果睇到视频，一定睇到佢。
15: O K， 咁其实张志文咧，真系一个好风趣啦，而又佢好识得同呢个我哋学生啦，甚至如果你话喺我哋嘅舞台嘅节目里边，你间唔中都会见到张志文嘅主持司仪嘅工作，佢好识得同观众互动。咁而琴晚咧，佢亦都好识得同我哋嘅学生互动。咁所以琴晚咧喺呢一个训练班里边咧，大家都好开心啊，好学到嘢之余咧，亦都系娱乐性。 经丰富，我自己都带到好多嘢落袋，希望唔好跌出嚟啦。
16: 带住带住带晒佢，系啦。我亦都见到咧，有啲学员咧都 post 咗，可能自己因为有啲可能我都咦原来都识个噃咁啊，都话哎呀我咧就重新咧去读翻书，咁啊几开心嘅，咁同埋录一啲咧唔系平时以前咧即系喺翻学嘅时候学到嘅嘢啦，尤其是而家工作紧嘅朋友，因为咧有啲咧真系佢而家系已经系工作咗可能一段时间添噶啦，咁但系佢话咦。學到嗰啲嘢咧，好似譬如琴晚學咗啦、其實佢哋好多時都可能要做啲 presentation 啦，或者對好多嘅客户啊，其實好有幫助咯。
15: 真係啊，尤其要講一個故仔出嚟嘅時候，唔單止係分享啦，而係想同你對方去連結啊嘛。咁原來讀一篇嘅嘢一邊，即管話一篇文章咁講啦。普通人就咁讀，咁但係讀到出嚟同讀得好聽，原來係另外一個層次嘅噃。咁我相信咧，琴晚嘅學生咧都大概有少少嘅啟發啦。因為即係我哋嘅同學仔亦都好勇敢啦，會老師問有冇邊個想出嚟試啊？有咁即刻舉手啊，出嚟嘗試咧。咁佢哋亦都有一個好嘅地方，就係佢哋唔怕支麥，亦都唔怕行出嚟咁樣。咁而亦都做咗個示範之後咧。我见到佢哋系真系有个思考噶，即系讲完示范，即系叫测试咗之后啦，咁啊老师俾 feedback 咧，佢哋就啊系乜原来可以咁讲噶噃，咁啊哇真系都几有得着啊！
16: 系啊，所以我会觉得咧，我哋即系呢个嘅训练班里边咧，有好多唔同嘅课题。咁琴晚只系其中一个课题，已经学到咁多嘢啦。系啦，所以我就系觉得咧，其实每一年咧，我哋去搞训练班嗰时候，大家应该咧就系即系快啲去报名，亦都系参加，因为你学到嘅嘢咧，唔单止咧系话你一定系有边度先用到啊，我可能用唔着，唔系嘅，系你喺日常生活里边咧，其实好多时候都用得着噶。
15: 真系啊，即系如果你话大家一齐嚟即系 B B。Q 啊，倾偈啊，即系我相信有好多朋友聚会咁样噶嘛。咁我唔知道会唔会有啲人，即系可能有啲人嘅性格都会想同大家一齐气氛融洽啲啦，咁样。咁就系大家所谓嘅，即系即管叫做草根啲去形容啊，吹水咁样。你点样可以做到吹水吹得好听咧？即系普通人倾偈啊，或者你都想话啊，我可以系朋友当中嘅焦点。点样可以做到咧？你会开始留意对方讲嘅嘢，对方点样讲嘢，同你自己嘅讲嘢又可以对比一番咁样。咁我最近就有呢个得着咁样，点可以讲嘢讲得好听啲咧？咁样所以超级新星训练班啦，只不过开课第一课啫。咁如果你错过咗嘅唔紧要咯，或者你知道你身边嘅朋友报咗呢一班，咁等下一年咯，系嘛？咁可以再参加，或者留意多啲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嘅一啲嘅好似你咁讲啊，训练班啊，咁多唔同嘅活动啊，咁样参与多啲，你咪了解多啲咯。
16: 系啊，咁啊，即将咧亦都听大家想听到宣传声，但系都会有咧呢度 DJ Summer Camp， 冇错。咁所以咧，我哋咧稍后咧有机会嘅话咧，再同大家详细啲讲啦吓，大家咧可以开始报名噶啦。
15: 系，咁啊上到嚟加拿大中文电台咧，就索取报名表格兼报埋名就正啦。咁另外亦都要介绍下我哋稍后会出现嘅嘉宾喎。
16: 係啊，我哋今日呢就会同大家呢又係讲下呢报税方面嘅资讯啊，好多好多嘢呢都可以同大家呢 update 一下嘅。今日请嚟到呢就係专业特许会计师呢就係 Kenny Wang， 就係温建业嘅。
17: 如果你想找全城最便宜的真正无管理费宅屋，那你一定要来找我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啦。万锦市黄金地段 Warden 及 Major McKenzie， 全新零管理费宅屋，税后仅83万，独立屋留返税后仅122万起，人地升价我地减价，我水晶姐姐仲有独家大优惠。今日即刻来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dame 展销中心找我睇示范单位啦。本周末李婷、张志文、高志威、乐希轮流直播 ,416-557-8329。
18: 锡爹哋妈咪多啲，同佢哋去龙竹记食劲啲。除咗佢哋挚爱嘅姜葱鱼头煲、蜜饯生蚝、药材鸡锅、明炉烧味，今期龙竹记特约，从源头直供时令海鲜，各款油水吃货、XO 酱圣子、蒜蓉带子、生蚝酱蜜蚌、姜葱金沙美极、避风塘龙虾，全部更生猛出笼，口感倍感鲜美。龙竹记更新推姜葱炒蓝蟹、雪蟹、蓝蟹花甲大竹、蓝蟹炒年糕等，保证妈咪话龙竹记 yummy。
19: 妈咪 ，I love you，
20: 乖。
21: 寻觅理想家园，由找个深水笋盘开始。流花专家 Chris Wu 擅长禾秆里找珍珠，今期必胜推介 New York 绝佳地段，近湿围 10% 首期，30万、40万到50万都有，而且都 HST rebate ready。本周六苏敏聪、所罗门王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 众女寻到他都要识把握先机，即刻416-668-8688 Chris Wu 全天候 standby。
19: 我是 Combi Design 的 Wallace， 专帮人做家居装修和室内设计，大家眼中的装修佬，客人都叫我做何师傅。我为客人打造专属的设计，每个项目都会提供详尽的报价清单，由专业设计、落实施工到项目管理都是自己团队，分段收费令客人可以更加好去掌控预算和管理进度。屋企要做装修设计，找我 Wallace 何师傅啦。
20: 新一代装修设计达人 Wallace 何师傅，416-888-1772。
22: 列治文山罕有双车防震屋黄金地段 ，Leslie 夹十九街1900-2300尺精品屋，只由83万起，送五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更享13% HST 回赠。5月23至24日限时展销活动，机不可失。上午11点至下午6点，名额有限，所余单位无多。立即联络领丰地产冯山团队预约参观及抢先拣单位。冯山647-806-8188，647-806-8188 AM1430，星期六同日直播推介。
23: 要保护你温馨的家，必须要有一个可靠的屋顶，长年累月为你遮风挡雨。 A 家屋顶拥有20年经验，完成超过8000间民宅屋顶项目，仲是多间著名建筑商的合作伙伴，专业信得过，帮到你。 A 家屋顶荣获 Homestars 最佳大奖，工程绝不外判，迟早都要换，不如早啲搞掂佢。搵 A 家屋顶 Steven 647-917-1111
24: 郑子成伴加拿大中文电台同行，6月4日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
25: 大家好，我是郑子成。万锦多福医院目前设有323张病床，但是经常就处于超出负荷的状态。医院迫切咁需要社区投入40万加元，以用于新增16张病床，嚟到去提升医院喺合适嘅时间同埋地点，为更多嘅患者提供适切医疗服务嘅能力嘅。所以希望你可以支持6月4日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请大家踊跃捐款，多谢你。
24: 随着人口迅速增长并逐渐老龄化，越来越多患者因复杂及慢性疾病而更频繁地前往万锦多福医院求诊，出现更长时间住院治疗的需求。16张病床是我们今次筹款的目标。6月4日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早上7点至黄昏6点，连续11小时为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今日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他们的项目。请支持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0: 邓佩恩100分生活圈，
1: 我是特许会计师温建业 Kenny Wan。
0: 12:35啊，今日同大家咧讲下咧同税有关方面嘅资讯啦，请嚟到咧温建业嘅 Kenny 你好
2: ，Hello，Kenny
1: 大家好，各位听众好，
0: 哇，多谢晒你啊吓，百忙中咧抽出嚟咧，之后仲要特登嚟到啦，又一阵间咧可以咧开放俾大家去打电话嚟90588891430，任何咧税务方面嘅嘢咧想知多啲嘅，都欢迎打电话嚟嘅。不过我哋自己问问题先啊，因为咧而家咧即系我哋嘅即系呢federal 嗰边咧，亦都有一个咧 Canada 嘅。groceries 啊，咁大家话，哎呀，买餸啊，买嘢啊，咁啊可以有啲退税嘅 rebate， 咁但系我想知道咧，究竟呢一样嘢系咪每个家庭或者系每个独立嘅人都可以收到钱，即系无论你买啲咩都好。
1: 我哋嘅总理都几识改名嘅，咁样改呢个啊买餸嘅啊咩 grocery 咩 credit rebate， 其实咧呢、這个咧就系、是、一个旧嘅啊退税嚟嘅。叫 GST tax credit， 咁咧佢改改名就加多啲钱咁解啦。
0: 咁都好咧，加咗钱。
1: 咁加几多咧？就系今年咧系特别加多一个533元。
0: 正，但系呢个
1: 一次过嘅，一次过嘅，
3: 加到定系加多咧？
1: 加多，
3: 加多。
1: 原底几多咧？原底咧就系如果个家庭咧系40000元，即系一家四口40000元收入到嘅话咧，佢可以1891元。咁咧啊！呢個一個特別今年嚇，佢話覺得，通貨膨脹啊，大家買餸貴咗啦嚇，咁所以咧佢不改名不得已咧，咁啊真係特別係加多533元俾一個家庭嘅，
0: 一個家庭計嘅。咁、但係一個家庭裏邊有冇話規定佢哋可能要頭先你講話可能收入幾多？如果低過咁點啊？
1: 咁低過40000元就冇問題啦。咁高過40000元開始就會遞減噶啦。咁、所以大概40000元嘅家庭咧，佢就會係喺6月5日。6月5日咧就會收到呢個533元啦。嗱，我平時都講咧就係、是、同大家呼籲就係話，喂，我冇收入啊，我唔使報税啊，我又唔使交税，唔使報税。咁我係大家都記得啦，我一直強調就話，你冇收入都要報税嘅。咁所以呢個咧唔使你平時買餸要集翻啲超市單去報噶 ，OK？ 呢個只要你去報税咧。咁咧呢個税局咧，個電腦自動咧就會根據你全家收入，就係、是、就係、是、呢、這個兩夫妻啦嘅收入幾多咧，嚟到計算你應該收到幾多退税嘅。
0: 哦，所以你頭先講個數字咧，就係、是、最多可以攞到啦。
1: 係啦，最多可以攞到嘅。
3: 咁即係要大家要留意住6月5號，咁、那個退税嘅形式就會喺你個郵箱裏面收到係嘛？
1: 嗱，咁如果你平時冇整開呢個 direct deposit 啦，咁你就要留意一下有冇收到支票啦。OK， 如果你係已經 set up 咗 direct deposit， 係政府自動去即落你個户口度咧，咁你係可以喺6月5號咧睇睇你個户口係咪多咗呢幾百蚊喎？
3: 533元喎，真係
0: 哇，真係幾好喎呢、這個咁啊，當然啦，頭先你講咗呢個咧，即係個叫做好嘅嚇，好消息嚟噶 CGEB。咁但係譬如咧，呢段時間裏邊咧，好多人咧都會知道或者想知道多啲嘅關於咧買樓嗰、那個咧所謂嘅 HST 嗰個 rebate 究竟係點樣咧？
1: 嗱，而家呢個月咧都沸沸揚揚咧，全城咧轟動咧就係話呢個 GST 減咗啦，而且減得好多添，成 13% 100000嘅樓咧就慳咗130000喎，咁所以咧就沸沸揚揚咧就係哇，我哋好多家長咧就好關心呢樣嘢咧，嗱幫佢哋嘅仔女或者啲年青人咧，佢哋已經儲咗筆錢啦，係咪一個入市嘅時機咧？咁因為呢、這個疫情啦，呢、這個利率啦，同埋移民呢個減少咗咧，都令到我哋嘅樓價係低咗噶啦。咁但係呢個雖然樓價低，但係仍然咧相對我哋年青人嘅收入嚟講咧，都仲係高樓價嘅。所以咧，政府啊再出呢個招，希望咧樓價係再減，因為個税咧再減低咗咧，咁咧就可以幫助年青人去上車啦。
0: 系啦，咁但系都有个日子咧，好多唔同嘅日子喺呢一个规范里边嘅，大家咧可能好即系好含糊啊！哇，咁究竟系譬如几时买啊？我今年买同上年买啊，系咪又唔同咗啊？
3: 资格得到即系全数13%嘅 HST 咧，就系
1: 嗱，首先嚟讲咧，呢个咧就系你系要买嚟自己住噶啦，
0: 系
1: 咁买嚟自己住啦，咁你我换楼得唔得咧？换楼系得嘅 ，OK， 咁换楼咧系4月1日之后签个约。都得嘅 ，OK 啊，咁如果你话我唔系，我旧年签咗约咯，咁我会唔会减翻嚟俾我咧？咁样系可以嘅，就系3月20日之后签嘅都得。
0: 上年即系2025年，
1: 3月20、2025年 簽嘅約都得，可以係有全數13% 可以退俾你嘅。如果你係100萬或者150萬以下嘅屋價嘅話，咁但係咧有個唔同嘅條件，就係你一定要 first time buyer 先得。即係話如果你係今年先簽約嗰啲咧，買新樓嘅話咧，你係自己住啦，或者你收租都得。咁但係咧，你如果係要係舊年係3月20之後簽嘅約嘅話咧，咁你係一定要 first time buyer。咁咩叫 first time buyer 咧？就係話你一定要係5年內冇自己住嘅屋先得，你同你個配偶。
0: 5年內，咁你如果咁嘅意思，即係話你5年多過5年之前，如果你係曾經買過。
1: 系啦，都得，都得，系啦，系啦。
3: 哦，即咁得意嘅，即系佢个名叫 first time buyer 啊 ，first time ever 咁啊，原来唔系嘅，即系有个年限咁样嘅。
1: 系啦，系啦，
3: 过咗期就当你唉算啦，你第一次啦，当系啊咁。
1: 咁呢个老实申报啦，当然我哋可能有啲新移民喺香港过嚟嘅，咁如果喺香港都系5年内冇买过屋嘅。咁當然都可以 qualify 到啦，咁但係如果喺香港試過有屋嘅，咁呢個係要即係自行申報啊，就唔得啦，我只可以係一定要係今年4月1日之後先得嚇。
3: 咁另外除咗係買家方面嘅呢啲條件之外咧，另外亦都聽到就係話，即係嘅所謂嘅落成嘅日子，所謂收樓嘅日子啊，咁嗰啲係有冇關於？因為聽到啲講法就係唔知咩20幾年落成會收到樓嗰啲就係可以 qualify for HST rebate 咁樣，有冇呢一樣嘢嘅咧？
1: 有嘅，咁头先讲啦，就有两种人啦，

0: 价格唔系咁好啦，咁所以佢哋迟迟都未推出，咁所以而家佢哋要推出嘅话咧，要落成咧，我觉得都系可以系做到嘅。
1: 嗯，咁同埋咧，佢哋嗰啲嘅 rebate 咧，系咪要到即系收楼啦、交楼啦，先至会系有嘅咧？
0: 啊，呢个 good question 啊，真系啊，真系好多人以为话，发展嗱，咁当然嗱，第一件事咧，我哋系同发展商签约嘅时候咧，就要睇清楚发展商签约嘅时候咧，嗰个价钱系点计俾你，因为以前我哋唔注意嘅。以前我哋就咁样知道价格算噶啦。OK， 因为以前嚟讲咧都有个所谓24000要退吓，咁但系嗰个自动退啊嘛，咁所以好多人都唔系好太过注意呢两样嘢。咁但系而家个数字大咧，大家就要注意一下究竟发展商俾你嗰个价格究竟系咪包咗 GST 啊，定未包 GST 啊，定点样 ？OK， 吓咁先知道咧究竟你系正式付出系点样 ？OK， 嗱，咁嗰个退税嚟讲咧，嗱，发展商佢系一个到手价嘅吓，咁。政府收咗个税噶嘛，系咪啊？譬如嗰个政府发展商想收咗80000，咁佢平时嚟讲要卖113000噶嘛 ，OK？ 咁而家咧佢系都系卖100000，咁但系嗰130000咧，政府系退翻出嚟俾你，咁所以咧呢一个退税就点样一个程序咧？吓，有两个程序方法 ，OK？ 一咧就系你咧系。自己成交嘅时候咧，就话俾个发展商听话，哎，我自己住噶，咁发展商咧就会同你去申请呢个退税啦，吓你自己唔使搞。另一个方法咧就系你成交嘅时候俾咗钱先，嗱呢个当然少人做啊，因为而家130000都几大噶嘛，然之后咧你慢慢再填申请表，再申请翻嚟。
2: 哦，咁啊嗱，两种方法，我哋不如消化下、思考下先吓。呢个时间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同 Kenny 倾偈。
3: 多伦多艺术家用画笔将商铺同车房门化成艺术画作，捐出部分收益俾无家可归者，为城市注入色彩同希望。有人话游戏或打机系浪费时间，其实背后系关乎人类文明进化，系人长久学习、连结同创造嘅一种方式。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4: 由 Times Group 倾力打造，位于列治文山嘅高尚镇屋 Skylands 现正推出全新定价限时优惠同安省 HSD 退税优惠，最高可节省130000。设计时尚，用料高级，宽敞空间，大部分单位更完成装修地库，坐落于 Leslie Street 甲19街，邻近404-407公路及多所名校，现楼正在兴建中，即将入住。即电905-479-5557参观示范单位。星期六落希里兰于2号卡罗令，即 Leslie Street 甲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5: 锁定今个星期四五六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出2026年精选型号，利率低至1.99厘，而2025年精选型号利率更低至零。现任车主换车更劲减高达2厘，现金出车优惠高达28000。其他豪华品牌车主转揸 Mercedes 减高达1厘，超过60部示范车免运费 PDI 同 Luxury Tax， 有售后服务同产品优惠750元或更多。只限456，只系喺 Mercedes-Benz Markham Avon 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6: 列治文山双车房镇屋只由83000起 ，Leslie 甲19街黄金地段送5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5月23至24日限时展销活动，上午11点到下午6点，名额有限，反应热烈，立即私信预约领丰地产冯山团队6478068188预约参观及抢先拣。单位6478068188 AM1430 星期六同日直播推介。
7: 妈，今晚有朋友嚟食饭，快啲过两招俾我啦。
8: 冇问题，只要有珠江桥牌味极鲜呢件秘密武器就 OK 啦。
7: 咁劲！
8: 呢支珠江桥牌味极鲜特级酱油鲜味浓郁，用嚟凉拌、点白灼虾、蒸鱼、炒菜、炒饭、捞面，只要加几滴零舍好味嘅。有咗佢，唔使再用味精鸡粉啦。
7: 珠江桥牌味极鲜，鲜入为主，点滴出众，将平凡厨艺变身美味传奇。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9: 我 Chris Wu 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系300000起，不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3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90%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嚟到1661 Denison 甲 Kennedy 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10: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11: 你哋有冇打算今年自己种菜呢？如果有嘅话，学识呢啲窍门啊，包你大丰收。

0: 个口同埋荷包都胀卜卜噶。
1: 近年好多人都中意自己做小手工，除咗为兴趣，其实仲有实际用途噶。今次就会同大家介绍又睇得又用得嘅手工番简。
2: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最潮话题。
3: 胡意欣、
4: 邓佩欣，100分生活圈。
5: 我是特许会计师温建业 Kenny Wang。
3: 12:48，我嘅继续咧就有温建业噶吓，咁啊 Kenny 啊，不如同我哋讲下咧 occupancy 啊呢一样嘢咧，又会唔会有啲咩细节咧，大家要留意，会唔会有影响咧？譬如话入住嗰阵时候，入去住嗰个人系咪一定要系买嗰、那个签嗰个人第一个人入住啊，或者好多嘢嘅咧？
5: 系啦，呢个 good question 啊，就好多人咧都陷入一个陷阱嘅，就系、是、以为咧买咗间屋之后我自己住，咁我唔住住先啦，不如俾阿爸阿妈或者细佬啊入去住下先啦咁样。咁税局呢个税例规定呢个所谓叫 first occupant， 佢叫 first occupant， 即係第一个入去住嘅人呢一定要系你自己本身嘅。
3: Okay，
5: 咁所以你话喂咁税局知唔知㗎咁样你好难讲㗎，因为你可能细佬又可能佢转咗车牌，或者佢可能呢报税又已经用咗你地址，咁税局会发觉咦点解有第一人会用咗你地址报税嘅呢，咁佢可能就会 question 你究竟你系咪 first occupant 㗎啦。
3: 但你讲緊系第一个人入去住啫，即系如果你本身我入咗去住咗先，跟住佢哋先入嚟住就冇问题啦。
5: 冇错啦，咁你搬入去咁、okay。 跟住阿爸阿妈细佬又搬入嚟咁都冇问题嘅，或者一齐搬入去都冇问题。
3: Okay。
6: 但最主要签嗰个人嗰个名 on the paper 嗰个人就一定要喺间屋里边
5: 系
6: 第一个。
5: 系啦，
6: 系啦。OK， 嗱，头先阿 Kenny 你提到咧就系话呢一个嘅 HST rebate， 咁有两种做法，就系话一系就俾发展商话就退俾你，另外咧就话一系咧你就自己填表啊咁啊自己搞嗰啲。如果以我理解，其实咁样大家称下称下，好似应该拣哇咁啊唔好烦啦，俾发展商整啦，即系冇咁填表好麻烦噶。如果系即系一个先苦后甜，一定先甜后苦咁样好啲咧？
5: 咁梗系先甜后苦好啲啦吓吓，咁因为未必抽中你啦。点解就抽中？有啲后遗症嘅，就系话当你报咗呢个 rebate 嘅话咧，你好安乐咁收咗个 rebate 啦，咁你可能都政府会confirm有封信俾你嘅、嗯，有啲客拎嚟俾封信我，诶点解冇收到钱？我唔系啊，你已经喺个屋隔楼计咗退咗俾你噶啦 ，OK 嗱，咁但系咧之后咧税局都会系抽样甚至乎可能系全个楼盘嘅屋，佢都会发一啲信咧去征询一啲文件嚟证明你系咪真系入住咗嘅，咁所以好多人咧入咗之后咧，你记得啦吓，正常做法就系、是、你又要转车牌啦，银行地址又要转啦，电话嗰啲statement又要转地址啦，最重要就系报税又要转地址啦，咁税局咧就见到呢啲所以我哋叫 documentary evidence 咧，先至可以承认你系真正入咗去住嘅。唔可以话唔系啊！我真喺度住嘅，不过我唔记得转地址啫嘛，咁样唔可以咁样睇嚟，咁所以大家都要注意呢样嘢啦，因为喺我哋度生活嘅话咧，都系好注重咧喺纸张上面嘅证据嘅。
3: 哦，咁所以好多谢 Kenny 咧提一提呢样嘢，大家记住咧一定要去改啊，转晒啲地址咧最紧要啦。咁啊，同埋咧用少少时间咧，可唔可以讲讲咧？因为咧我喺星期六嗰个加法事后里边咧，有好多好多听众系想问关于咧嗰个嘅遗产方面咧。譬如话，如果佢哋咧好多时都想啦，哎呀，我就想留啲屋俾啲仔女啊，留啲咩俾仔女啦，成日好担心个遗产税。咁嗰样嘢究竟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咧？
5: 嗱，自住屋咧嚟讲咧，喺加拿大嚟讲咧系一个最重要嘅免税嘅一个项目嚟嘅。
3: 嗯、
5: OK， 咁所以你个百年归老嘅时候咧，间屋为俾仔女嘅话咧，你个最后税表嗰度系要报税啦。咁、嗯、嗰个咧，那个屋咧系会系都系免税嘅。咁仔女咧就会系 deem 咧系承继咗你间屋，系嗰阵时嘅市价承继你间屋嘅。OK， 咁、嗯、之后佢升值咧，睇下仔女系咪继续住啦。如果仔女唔继续住之后买嘅话，如果佢系一年半载之后买咗间屋，系继续系升值咗嘅话，嗰、那个升值啊先需要再交税嘅啫。
3: OK， 增值税
5: 系啦，系啦。咁但系好多老人家抗伤嘅嘢咧，就系、是、都唔系呢样嘢，系佢哋关心嗰个 probate fee 啊，就系话哎呀，我每个仔女好麻烦咧咁我整咗遗嘱嘅话，都要去法庭嗰度做认证啊。咁认证费都唔少喎，而家都 1.5% 嘅喎。咁呢间屋如果200万都要俾成30,000蚊咁滞嘅，咁所以系咪有啲方法冇方法可以就系减免呢一样嘢咧？咁 咁点咁有啲朋友好冇就通常问我诶，不如我加我仔个名啦，加到呢个名啦，或者话我而家就转咗俾佢啦，咁样咁嗱，我啊睇下啦，就睇下你自己觉得自己年纪几大啦 ，OK 咁如果你都觉得90几岁嘅话，咁即系唔好意思讲啊，自己唔知仲有几多年命嘅话咧，咁你可以早啲过俾佢都得啊，因为呢几年嘅话嘅升值都唔会太高嘅啫啊，因为点解咧啊？喺2016年呢个税例一个好重大的改变就系话，如果你要 claim 一个自住屋免税嘅话咧，嗰、那个啊上边嗰个屋契个名同埋你嗰、那个啊报税人个名咧系要配合嘅，咁所以如果你加咗个仔嘅名。OK， 咁你变咗，譬如你两夫妻啦，加咗个仔嘅名，咁就三分一咯，咁就会由你个仔加名嗰日嘅市价开始计，你个仔就变咗有三分一嘅业权，咁第日间屋卖嘅时候变咗有三分一
3: 升值嗰
5: 升值嗰个就要交税噶咯 ，OK？
6: 嗯，咁即系话其实如果要睇咩时机去加小朋友个名，都要留意住楼市嘅市价再去，不过好难噶，你点样预测？预测得到就经济学家啦，系咪先系嘛？
5: 嗱，咁仲有一个方法可以做到嘅，嗱呢个就比较贵啲。OK， 你可以去律师度咧做一个 trust， 嗱，咁条件咧系你要过咗65岁 ，OK， 过咗65岁咧，一个特别嘅税例咧就叫做Elder Eagle Trust 或者叫做 John Partner Trust， 吓系老人家先可以得嘅啫 ，OK， 咁佢哋系可以咧系免税将自己一啲产业咧系转入呢个信托里边，然之后咧你嘅仔女就可以通过信托去到时领取呢啲产业啦。咁呢個自住屋咧都可以係喺裏面 cam 到嘅。嗱，頭先我講咧，2016年係改咗税例啦，係信託係唔可以咁 cam 啦。咁但係 Elder Eagle Trust 呢一個信託咧，都仍然可以維持呢一個 cam 嘅，可以 cam 到呢個自住屋免税嘅。咁當然就比較手續麻煩啲啦，又要揾律師去做呢個 trust 做有律師費啦。咁另外每年咧呢個 trust 又要報税多個報税費用啦，咁樣。
6: 所以真係要揾一揾你自己嘅相熟嘅會計師去研究一下，因為我諗每個家庭嗰個狀況都唔同啦，即係大家都係籠統去拋出一啲方法俾大家去參考一下嘅。咁不如我哋而家暫時休息一陣啦，轉頭翻嚟，如果你有問題想問嘅聽眾們，有啲想問一下 Kenny 會計師嘅話咧，咁你就可以打電話嚟90588914300。
7: 搵屋要识搵有实力嘅加藤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8: 水晶姐姐笋盘位于 Warden 夹 Major McKenzie 无管理费镇屋，税后仅83万，仲有独立屋，地点无敌，人哋升价佢哋减价。
7: 今个周末一定要嚟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etamy 展销中心，即刻打俾加藤地产水晶姐姐拣个靓单位，仲有独家大优惠。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高子威、乐希轮流直播。
9: 你睇佢生龙活虎，掂晒。
10: 梗系阿 Don
9: Don，
10: 今个星期六5月23 ，Dolphin of Toyota 生龙活虎二生日，价钱全市至抵唔在讲，指定型号仲有1000蚊 credit 用作购买汽车附件噶。
9: 揸紧丰田嘅朋友买新车，利息仲大减，高达1厘。
10: 旧车一样平靓正，包你二生啦。
9: 想生龙活虎又二生，今个星期六5月23就要早啲嚟喺 Steels 4042东嘅全加拿大丰田销量第一车行 Dolphin of Toyota 汽车城啦。
11: 我 Chris Wu 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系30万起，北约克洛夫最黄金浓密地段，3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90%单位都系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嚟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7: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及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 416-495-6888，或上 Google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8: 列治文山双车房镇屋只由83万起 ，Leslie 夹十九街黄金地段送五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5月23至24日限时展销活动，上午11点到下午6点，名额有限，反应热烈，立即私信预约领丰地产房山团队6478068188预约参观及抢先拣单位6478068188 AM 1430星期六同日直播推介。
4: 胡意欣、
12: 邓佩欣，100分生活圈。
5: 我是特许会计师温建业 Kenny Wang。
3: 12:57啊，90889-1430啊，我哋咧好快听咗啊 ，Milka 先，你好啊
6: ，Hello，Milka。
3: 系咪 Milka？ 你好 ，Kenny 喺度。
5: 系你好。
13: 回恩你好 ，Michelle 你好，
3: 大家
13: 你好。系我有一个问题啊，我想问咧，咁我哋买咗 condo 咧，系咪买嗰阵时计啊，定收楼嗰阵时计噶？
5: 系计你签约嗰阵时嘅呢个退税。
13: OK， 咁我个仔买咗啦，旧年嗰个价钱系743嘅，都有得 rebate 噶嘛？
5: 嗱，如果佢系5月20之后买，因为旧年未宣布到呢个退税噶嘛。咁所以咧，你可以問翻個發展商，究竟嗰陣時計嗰個價咧係點樣計？嗱，通常嚟講咧，個舊價計法好簡單嘅啫，就係將你簽約嗰個價加翻24000，除翻1.13，就等於發展商個價啦。咁所以咧，你而家嗰個新嗰個價咧，應該咧，你如果一低過100万嘅話咧，應該就係淨係要俾嗰個價得噶啦。
13: OK，thank you。
6: Thank you, Milka 电话。
3: 系啊，因为好多人真系仲系会想知道，因为呢段时间咧真系有少少grey period 啦。好似头先你讲嗰啲日子咧好紧要，譬如上年提多次上年嗰个日子。
5: 上年2025年3月20日。
3: 3月20日。
6: 咁而你另外头先亦都有提出一个日子，就系今年嘅4月1日之后。
5: 系啦。
6: 4月1日之后，即系叫签咗约，系嘛？
5: 要4月1日签约之后才有呢个退税嘅。
6: OK， 系啊。
3: 唯独是咧，我记得头先阿 Kevin 讲就系，如果上年咧系3月20日嗰段时间签嘅话咧，咁你就一定要系 first time home buyer 先得。
5: 系啦，所以头先嗰位听众 call 入咧，佢话个仔买个 condo 啦，咁佢仔我 assume 佢应该都系 first time buyer 咁就得噶啦。
3: 系。
6: OK， 咁嗱，如果听众们你继续都有关于呢啲嘅税务方面嘅问题嘅话，欢迎你哋继续打电话嚟90589-1430嘅。
3: 冇错，一阵间我哋咧新闻之后咧会继续接听大家电话吓。
14: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1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5: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黎伟杰报道新闻。联邦外长阿南德表示，将会召见以色列驻本国大使，就前往加沙船队上有10多名加国人被以军扣留，以及平民遭到不人道对待的事件提出严重关切。国际一支运送人道物资试图突破加沙海上封锁的船队，上星期由土耳其出发，试图前往加沙沿岸，其中至少41艘船。星期一在塞浦路斯附近海域被以色列军方拦截，300多人被扣查，据报包括11名加国人。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分享的以军片段显示，一批被扣押人员跪在地上，双手被反绑背后，本格维尔在当中行走。而另一个片段就听到本格维尔说，这一批活动人士应该被长期监禁。阿林德指出，以色列的做法令人心感不安，绝对不可接受。河顿区警方表示，捣破了一个车内盗窃集团，拘捕并起诉7名男女。当局同时发布被盗物品的图像，呼吁物主联络警方认领。调查在3月底展开，奥克维尔一部汽车内被人偷去银包，歹徒盗用事主的信用卡。当局其后锁定2名疑犯的身份，在上个星期一首先逮捕22岁的女疑犯，其后向奥克维尔一个住所执行搜查令，拘捕多6个人，连 年龄介乎36至70岁，全部还押等候保释聆讯。行动中起出大批失窃财物，包括6架电动单车、电动工具、礼物卡等等，调查仍然继续。彭博新闻引述知情人士报道，美国政府正在推动乌克兰放宽从白俄罗斯进口钾肥的限制，并要求乌方游说欧洲盟友跟随，认为有助于拉开白俄与俄罗斯的距离，同时改善美方与白俄的关系。白俄以钾肥作为外汇收入的主要来源，但是先后因武力镇压示威和参与俄乌战事而被欧美制裁。到去年12月，美方对3间白俄钾肥公司放宽制裁，换取白俄释放250名囚犯。至于明年2月到期的欧盟制裁，消息说暂时并没有打算放宽的迹象，可能会导致白俄继续依赖经俄方出口钾肥，继而削弱美方尝试拉拢的成效。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会同台湾总统赖清德通电话。特朗普今日被记者问到在决定对台军售前有没有计划同赖清德通话，特朗普回应说会跟赖清德通话，并同所有涉事方通话，共同处理台湾问题。报道指出，任何美台直接对话都可能会触怒北京当局。特朗普上个星期结束访华之后说，很快会就140亿美元对台军售作出决定，可能会批准，亦可能不会。而赖清德今日较早时就说，假如有机会同特朗普通话，会强调提升防卫力量，采购美方军备是维护台湾安全、台海和平稳定的必要手段，希望这项军购计划能够继续推进。俄罗斯总统普京深夜结束对中国只有大约24小时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晚上的北京人民大会堂设宴欢迎普京到访，其后又进行茶叙。习近平祝贺普京此行圆满成功，成果丰收，指他同普京多年来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开创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世界卫生组织表示，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可能早于2个月之前已经开始，并预计会持续蔓延。疫情在国家和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较高，但在全球层面的风险就较低。总干事谭德赛指出，刚果至今确诊51宗感染个案，但是世卫认为当地疫情規模比目前確認的大得多，而烏干達首都報告了2宗確診，其中一個人死亡，兩人都曾經前往剛果。此外，一名在剛果工作的美國公民確診，已經被轉移去到德國治療。這節新聞報導完畢。
16: 突破距離限制，擺脫時間約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於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費下載。随时听，随时重温。
17: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16: 加拿大中文电台，
18: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9: 自己有要求是很紧要，都说一定要亲身自己来看。
20: 买楼都是一样，明建筑商 Times Group 与列治文山核心地段的 Skylands 站屋，地点一流，品质有保证，邻近学校、大型超市，限时优惠同 HSD 退税后最高可节省130,000。
19: 不用听那么多人讲，自己亲身过来看示范单位就知道什么是真材实料，无论是小家庭或 downsize 都是你首选舒适安乐、哦、
20: 星期六我乐希李兰于2号卡路令即 Leslie Street 夹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21: 11月，跟我一起发掘日本东北秋日风情，深入清新秘境奥入濑溪流和八甲田山睇红叶，仲会睇日本三大美景仙台松岛，住足3晚精选温泉酒店，保证入住星野集团清新屋。最后一站当然点少得东京 shopping， 简直 perfect 啊！包机票、导游、子弹、火车都只系499起，而家早料优惠减200，快啲打90569577770揾天宝旅游报名啦！
11: 我 Chris Wu 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是30万起。北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龙密地段，3分钟步行至地铁站， 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Gap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0: 间屋冬天又冷，夏天又太热，冷暖气费飙升，可能是间屋的阁楼保温棉老化或太薄。
1: 清风度假专业升级吹入式保温棉，冬天防寒，夏天隔热，安省能源补贴，最高可领2800至3100元。
0: 但补贴额随时 run out， 想悭得更多，即刻联络清风度假做保温棉检查啦，647-505-2488。
1: 清风度假服务度假，找 Alvin 647-505-2488。
22: 列治文山双车防震屋只由83万起， Leslie 甲19街黄金地段送五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5月23至24日限时展销活动，上午11点到下午6点，名额有限，反应热烈，立即私信预约领丰地产冯山团队647-806-8188 预约参观及抢先拣单位，647-806-8188 AM1430 星期六同日直播推介。
23: 胡艺欣、
24: 邓佩欣，一百分生活圈。
5: 我是特许会计师温建业 Kenny Wan。
3: 1:08啊，咁啊，继续有一百分生活圈吓。我是胡艺欣，
6: 我是邓佩欣，咁
3: 亦都有。
6: Kenny 特許會計師温建業喺度啦，咁亦都我哋嘅好多聽眾打緊電話入嚟去問一問問題，咁啊不如聽聽。
3: 爭取啦，
6: 係啊，馬女士先 ，Hello 你好，
3: 你好，
5: 係你好，
25: 係啊，我係啊馬太啊，你哋新美好，
3: 係你好，
25: 我有啲嘢想問下，
6: 係，請講，請問，
25: 我而家年纪大啦，我有间屋，我而家想加个仔嘅名落去，咁我需要乜嘢手续同埋乜嘢文件先嚟做得？
5: 嗱，如果你而家咧觉得自己年纪都够大啦吓，咁、应该咧都系时候想加仔个名落去，咁可以避免第日间屋咧又要做手续啦。因为通常加名，我谂你嘅意思都系加个叫联名啦，即系叫长命契咁样，系咪吓？咁嗱呢个好简单嘅啫，你去搵一个律师做就得噶啦吓。咁、我相信你间屋可能就系、应该冇房贷啦，冇 mortgage 啦。咁冇 mortgage 嘅话咧，咁几百蚊会律师费咧就可以同你搞到噶啦吓。因为咧系唔需要呢个 land transfer tax 添嘅。OK， 咁你係就可以搞到㗎啦。咁但你记住喎，咁呢个呢当你加咗之后呢当你好似卖咗一半咁嘅。OK， 咁你要话俾你个会计师听呢，喺下年报税嘅时候呢要将呢一个交易呢要写上去㗎。
25: 需唔需要我听人讲话需要搵个会计师介算下
5: 间
25: 屋嘅
5: 价
25: 钱
5: 啊，
25: 咁
5: 样
25: 系咪需要呢啲啊？
5: 呢、这个唔需要嘅，反而嚟讲，你可能或者要揾个估价师估价下间屋系几多钱，因为下年报税嘅时候咧，你个会计师就会问你嘅间屋值几多钱去写上去嘅吓，咁系免税嘅，都系免税嘅吓。咁但系手续上咧喺报税嘅时候咧，头先我讲咧就系2016年改咗税例啦吓，咁所以咧就系需要将呢一个自住屋嘅转让咧。就算加名就是当你转让了一半呢是需要申报的。
3: OK，
25: 好
6: 多谢马太的电话。
3: 跟着黄叔你好。
6: Hello，
26: 多谢一百分生活圈。多谢温会计师这么宝贵的时间上来解答我们的听众。我想问一问呢，我们有些少 RIF， 即是71岁之后的 RIF 之前。咁我有受益人㗎，咁我如果我即係我再生之前，我可唔可以俾晒佢呢，或者係點樣呢？
5: 唔得㗎啦， RRF 呢即係你以前储低嘅 RRSP 啦，就喺七十岁前嘅时候呢就转咗到 RRF， 咁 RRF 就会規定一个最低要攞出嚟要用嘅钱嘅， OK， 咁咧嗱，通常嚟讲咧，啊，如果冇配偶嘅话咧，你嘅钱咧就要用晒佢啦 ，OK 吓，因为点解咧？当你如果唔用晒嘅话咧，吓，咁到你过身之后嘅时候咧，咁你个执行人帮你报最后税表嘅时候咧，就会当你整个 RIF 里边剩低嘅钱咧，系一次过当一个收入交税噶咯。啊，譬如你啊剩得唔好多啦，譬如话剩翻100,000蚊，哇，一次过当有100,000蚊收入，咁都唔见咗40,000-50,000蚊俾咗税局先至可以俾你嘅继承人嘅吓，咁呢个就唔系好抵啦。咁即系所以最好咧，你就即系分咁多年吓，每年都攞多啲出嚟啊。就算你用唔晒嘅话，你储咗另外一边都好过系到时一次过俾税局打税嘛，系咪？
26: 佢系咪一定系我喺度嗰阵时先可以银行先转俾啲十蚊仔咧，十亿人咧？
5: 系啦，你唔喺度嘅时候先可以俾十亿人嘅。咁平时嚟讲咧，你想俾佢哋冇嘢噶，就你攞钱出嚟就得噶啦。吓，你攞钱出嚟。
26: 即系当我报重税。
5: 系啦，系啦，你攞出嚟报重税啦。咁所以你唔好一次攞咁多啦。吓，你慢慢每分年攞啲啦。
26: 咁如果我唔喺度嘅话，咁佢哋点样攞咧？又系将全部举例你讲话100,000蚊，咁佢系咪一次过当系100,000蚊咁样当佢嘅？当佢嘅
5: 烟
26: 琴啊，还是系
5: 点
26: 样咧？
5: 转
26: 名咧？
5: 唔系，银行咧会根据你喺银行留低个记录，边一个系继承人啦，十一人啦，咁佢就会通知佢去攞一笔钱噶啦。咁佢攞一笔钱嘅时候咧，银行会扣税。咁亦都系咧，睇下十一人系咪都系同时系你个执行人啦。咁你执行人咧就会帮你去报你个最后税表。所以呢个收入咧系嗰个你个最后税表里面嘅收入嚟嘅，唔系佢个收入。
3: 咁我哋解答到呢度啦吓，多谢晒 Kenny 啊，唔该晒你吓，咁下次再倾，拜拜，
2: 拜。
4: 如果你想揾全城最平嘅真正无管理费真屋，咁你一定要嚟揾我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啦！万锦市黄金地段 Warden 及 Major McKenzie 全新零管理费真屋，税后仅83万，独立屋留翻税后仅122万起，人哋升价，我哋减价，我水晶姐姐仲有独家大优惠，今日即刻嚟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damie 展销中心揾我睇示范单位啦！本周末李婷、张志文、高志威、乐希轮流直播，416-557-8329。
7: 无论你享受在繁花盛开的小径或者都市大路，你可以信赖的米芝莲 Michelin 轮胎都会同你一起提升冒险的乐趣。由现在到5月29号，凡购买4条全新米芝莲 Michelin 房车或轻型货车轮胎，可获高达100元邮寄回赠。详情请致电或亲临在60号 Greenling 的特约代理建基轮胎，电话905-881-0548，有若干条件限制。
8: 寻觅理想家园，由揾个深水笋盘开始。流花专家 Chris Wu 擅长禾秆里揾珍珠，今期必胜推介 New York 绝佳地段，近湿围 10% 首期，30万、40万到50万都有，而且都 HST rebate ready。本周六苏敏聪、所罗门王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众女寻到他都要识把握先机，即 call 416-668-8688 Chris Wu 全天候 standby。
9: 龙庭食府精彩每道菜，真店顺德碌鹅、寻龙鱼骨汤、台山三星鱼干、益素酱炒龙肚，保证舐舐利，唔系四围食到。
10: 食龙虾，龙庭优惠最到家，龙庭四磅大龙虾特价每磅18.99，等你孝顺妈咪。
9: 仲有大厨红烧乳鸽、银牙蛋白龙虾、片皮鸭，味味见功夫。
10: Kennedy 夹 Denison 龙庭食府，茶室19.99，食龙蒲烧卖王，母亲节、父亲节龙虾海鲜套餐。订by you， 订座905-604-8218。
23: 列治文山罕有双车防震屋，黄金地段 ，Leslie 夹19街1900至2300尺精品屋，只由83万起，送5件不受降家电，零开发费，更享13% HST 回赠。5月23至24日，限时展销活动，机不可失。上午11点至下午6点，名额有限，所余单位无多，立即联络领丰地产冯山团队预约参观及抢先拣单位。冯山647-806-8188，647-806-8188。AM1430 星期六同日直播推介。
27: 今日知少少，听日知多啲，知唔知冰室？
28: 嗨，我系邓佩恩。就如我哋而家嘅潮流啊，讲求先进，讲求理性，讲求科学，但系呢个世界铜板嘅另外一边，总有相反嘅嘢。同科学嘅悖论呢，就系一啲叫做伪科学或者叫做迷信，可唔可以咁讲呢？喺我哋嘅演算法里边，最近酝酿起一股浓浓嘅玄学气息。好似之前咧，韩国有一场集合灵媒、通灵、占卜嘅天机试炼场。 结合巫族信仰同埋类似生还者咁样嘅刺激真人 show， 我哋现代人嘅科技点数都算高噶啦。我哋对于灵性探索嘅需求似乎又嚟到一个小高峰噃。仲有 N 字头嘅平台都有一套日剧叫做《地狱占星师》，再加埋咧美国最近公开咗有关于 UFO， 又话影到好似类似视图咁样嘅解释唔到嘅。嗱，呢一套嘅《地狱占星师》咧就系改编自日本最具话题性嘅命理人物叫做细木数子嘅真实人生故事，背景横跨二战之后嘅日本破败年代到超和泡沫经济嘅狂热，跟住一片空虚。呢一名所谓地狱占星师细木数子，细个由穷开始，踏入声色犬马嘅夜总会妈妈神生活之后，如何征服大家嘅焦点呢？迷信啊，反映咗乜嘢意义呢？就是我哋人啊，以我哋嘅智慧骄傲，但系对于生存以外嘅世界，又恐惧又迷茫，但系又好好奇，依赖住科技都得唔到一个满意嘅答案。所以当我哋听到可以穿透三界沟通，我哋就要问啊，边个会信？点解会信呢？#讲到尾都是信与不信的，咁但是信的基础就是你有好强大的信心，在呢一刻冇嘢动摇到。但是当你的生活、你的社会、你的环境导致你动摇信心的话，唯有找另外一啲步径、另外一啲嘅答案啦。嗱，讲到追求同灵界沟通咧，其实喺19世纪可以话是一个全民运动，工业革命兴起，彻底改变咗人类嘅生活模式同埋社会结构，好多种嘅创新发明如雨后春笋飙晒出嚟，个个都好似话地上执到钱、执到金一样咁容易嘅啫噃。另外一边厢喺知识上边、智慧上边，又有啲嘅新讲法。达尔文《物种起源》提出嘅进化论生物学，一口气颠覆咗以往喺宗教里边讲神创造世界嘅既定概念。喺咁多咁多咁多咁多咁多年历史之后，去到19世纪，当时嘅人都觉得自己已经是最聪明的了。但是当我们望返19世纪，反而我们会明白为什么他们会迷信，因为未捞到现在这一版嘛，永远都是望返转头，我们可以马后炮的。但是19世纪的中叶，经济和科技正在疯狂进步，人类的心灵呢就有漏洞。随着美国那边呢南北战争，数以万计的年轻人战死沙场，屋企人伤痛欲绝，都可以说是十分巨大的集体创伤。在这种悲痛底下，我哋唯有追求人类智慧以外嘅心灵慰藉。宗教都系讲紧呢一样嘢啊！喺我哋嘅物质世界，虽然提早完结，但系至起码佢喺另外一个世界过得更好啊！嚟安慰仲喺世上边嘅人。呢一种时候，我哋人啊需要嘅唔单止系信仰，仲需要一种我哋睇得到嘅现实，所谓证据。十九世纪嘅时候已经发明咗电报啦，咁啊可以同几百公里以外嘅人沟通。既然可以同真人沟通，咁又可唔可以发明一种同另外一个世界嘅人沟通嘅电报呢？ Spiritualism 唯灵论就诞生咗啦。简单啲嚟讲，观点主张就係人死去以后，我哋个人嘅意识，亦即係所谓嘅灵魂啦，仍然喺呢个世间上嘅。有啲人嘅讲法就话係一种能量嚟嘅，不过我哋睇唔到。就正如喺最近公开嘅一批 UFO 文件里面，有啲所谓影到不明来历，其实是要透过某种类型的红外线摄录机先至睇得到的。咁解唔解释得到呢？到底系咪真系有呢？咁我相信有多有宗教信仰嘅人呢，如果你觉得感冒嘅话，我完全冇意图冒犯，不过纯粹探讨下啫。Anyway， 翻翻去19世纪嘅人，你有冇听过呢个名词呢 ？Seance 即系通灵会，你睇恐怖片、睇鬼片、睇惊悚片，经典嘅场面，十几个人围住一张台，手拖手，中间通灵嘅人咧一轮嘅表演啦。唔信嘅话就会觉得系表演，信嘅话执翻个下巴先。Seance， 我哋而家嘅理解咧，科学啲嘅谂法啦，就好似一场大型嘅迷信活动啊。但系对于结合咗一场伪科学同埋心理慰藉嘅全民运动，亦都被视为一种嘅实验。将所谓灵异嘅现象、声音又好，浮嚟浮去、震震震震震震又好啦，但你话可能系啲无知嘅人啊先会信嘅啫 ？No， not really， not really。有知识分子去完参观过，所谓见证过、经历过，都 忍唔住要相信，原因同佢哋当时嘅生活环境经历紧嘅嘢有关系，动摇到佢哋所谓嘅科学脑筋啊。咁喺呢一场嘅所谓大型实验里边，有边啲人捞到游水呢？捉紧到流量密码就喺1848年美国纽约州有一家叫做霍氏家庭，位于 Heightsville 嘅一个小镇。嗱，呢一家人住紧嘅屋企里边，每一晚都会发出诡异嘅敲击嘅声音，屋主嘅第二女 Margarita 同埋细女 Catherine 对外声称，佢哋发明咗一套密码，可以同屋里边一个所谓被谋杀嘅小贩亡灵对话。呢对姊妹只要问起睇唔到嘅亡灵任何事情，听到就代表系。代表唔系，故事传咗出去之后，民众啊蜂拥而至，大家都好想见证一下。诶，点玩噶？姊妹花爆红啦，邻居、记者、学者涌去呢间小木屋里边，连啊呢对姊妹嘅大家姐 Leah 都收到风。乜我两个妹咁醒目啊？佢睇到嘅唔系通灵，而系听到钱声。Leah 翻到老家之后咧，就即刻约翻个两个妹，然后联络系当时坚定拥护唯灵论嘅基督教分支贵格派 Quaker 嘅团体重要人物，安排呢两姊妹进行多场嘅 seance。霍氏姊妹花佢哋嘅神奇灵异能力引起前所未有全国性嘅话题。啊，从一开始嘅家庭聚会到巡回演出啦，马戏团咁样啦，上埋舞台表演噶噃，四周漆黑一片嘅剧院之上，请啊亡灵敲击几声，震撼成个舞台，台下嘅观众都忍唔住喊咗出嚟啊！呢股风潮就好似病毒咁样蔓延啊，亦都催生到唔单止美洲，连欧洲都有呢一种嘅唯灵论信徒。巡回演出场场爆满，一票难求。咁当然霍氏姊妹花哇赚到漏油啊，财富自由噶啦噃。咁好可惜嘅就系呢一对霍氏姊妹花 Margarita 同埋 Catherine 年纪轻轻已经赚到咁多钱啦，又可以接触到上流。世界又冇家长管，虽然系赚到好多钱，但系都有另外一批比较理性啲嘅质疑嘅人噶嘛，唔系个个都信啊嘛，因为咁就系呢一班反对嘅人士，宗教好坚定嘅人士质疑佢哋，甚至喺佢哋嘅表演途中啊，要拆穿佢哋嘅西洋镜啊嘛，系老土啲嘅跟翻年代，嘿，进行人身搜查，睇下佢哋有冇出龙溜啊，有冇巧妙啊嘛，咁啊喐身喐势摸手摸脚，呢对姊妹花喺咁多重刺激同埋打击之下 ，Margarita 同埋 Catherine 好快就染上咗酒瘾，赚钱嘅速度完全追唔上佢哋使钱嘅速度。最离奇嘅事件就喺几十年之后发生啊！1888年晚年啦，穷困又老倒又深陷酒瘾嘅 Margarita， 为咗赚取记者开出嚟嘅高额报酬，居然喺报纸上面公开踢爆自己同埋阿妹，一切都系骗局。嗰啲嚟自阴间所谓嘅，其实系佢哋自己细个无聊练到小巧妙，就喺鞋里边脚啊可以整到啲拍关节嘅啪啪啪神功，咁样制造所谓嘅通灵敲敲声。消息一传出嚟，呢对霍氏姊妹花一夜之间神坛陨落，原本神通广大，而家系招摇撞骗，再加埋严重嘅酒瘾，长期营养不良，凄凉地去世。但系荒谬嘅系呢，你以为姊妹花拆穿咗自己嘅骗局，大家就会突然清醒起嚟咩？唔系，仍然有人坚持相信嘅噃。或者姊妹花可能唔系真系咁聪明咧，咁所以老倒又狼狈，咁但系聪明啲点样处理呢？有一位嚟自意大利嘅女灵媒，她叫做 Eusebia Palladino。 这位出身寒微，不要看她字都不识得一只，但是她其实还是当时所谓物理灵媒的霸主，在她的 seance 里面充满娱乐性的，将台会浮起身的，乐器会自己飞起来演奏的，甚至大家黑暗当中只有一支蜡烛摇摇揈，还有 4D 的体验，去玩的客人会 feel 到有一只冰冰冷冷的手伸出来抚摸与会者的块面， 咁呢位 Paladino 红到乜嘢程度呢？连我之前讲啊，只有无知嘅人先会相信嘅啫，科学嘅人点会相信呢？佢哋信证据噶嘛？你估唔到啊 ！The Woman of Science Nobel Prize 嘅得主居里夫人一家人参加 Paladino Seance。都会俾佢戳到，俾佢抛掷，都忍唔住岌岌头，擘大个口得个窿。呢位 Paladino 咧，亦都有人质疑佢嘅，的确又俾人拆穿噶、哦，因为佢喺黑暗当中啊，偷偷地将只脚伸出去顶张台啦，抽动机关嚟制造声响啦。当俾人拆穿咗之后，佢嘅公关处理危机堪称一绝，佢点回应呢？咁通灵系好耗体力噶嘛，我又冇嗌你过嚟睇，你自己话想嚟睇噶嘛，咁我攰啦。只好做个样俾你啦，因为我唔想你失望啊嘛，绑实我啦，我喐唔到啦，咪出唔到蛊惑咯，系咪啊？你又啱、啊，你唔尴尬，尴尬就系人哋精神战胜法，反而令到佢增添某种迷人又危险嘅色彩，就系、是、咁样，钱又越嚟越多，又更加早财富自由啦。嗱，讲到呢度，你可能会觉得灵媒咧都系一班高明嘅神棍嚟嘅。如果用现代嘅思想，我会觉得系手法高明又灵巧嘅魔术师。但系对于当时嘅人，呢一场华丽嘅骗局，其实隐藏住一个非常之严肃嘅社会意义。十九世纪嘅维多利亚时代，女性嘅地位极低，被教导乖巧，要有礼貌，要相夫教子，唔可以公开场合发表言论，不能够参与政治，基本上忍住呼吸，勒断勒骨咁样穿住块马甲。咁但系当呢啲女性宣称被灵体附身咧，以上所讲嘅嘢全盘推翻嘅，尤其啊，当一位男性嘅亡灵借住女性灵媒嘅嘴巴讲嘢嘅时候，大家就唔会觉得呢个系女人讲嘢，呢个系灵界第二个世界借住佢把口嘅启示，咁所以仲唔顺水推舟长篇大论呢？灵媒喺嗰个时候有少数令到女性实现经济独立、人生自由，仲可以获得巨大嘅影响力。呢一场 seance 让佢哋可以巡回演出，有几大使几大，仲有啲透过通灵嚟顺势宣传啦，废奴主义同埋推动女性投票权添。咁讲到呢度啦，你认为啊呢啲所谓嘅通灵啊、巫术啊、占星啊，对于你嚟讲又起到几大嘅意义呢？都系讲嗰句啊，非常之简单，信同埋唔信。知唔知冰室？今日就知住咁多先，我哋听日再知多啲。
2: 母爱最伟大，经常任劳任怨。龙之燕餐房好大，锡妈咪同佢任点任食，中日韩精致美食，龙之燕一网打尽。妈咪鍾意嘅片皮鸭、港式点心、烧烤串烧、鱼生寿司、三文鱼、龙虾生蚝、雪蟹脚、三 A 牛扒，仲有榴莲，琳琅满目。
12: 阿仔，帮我搵隻鲍鱼摊下。
2: Golden Finch 龙之燕海鲜任食自助餐，全面加强海鲜出餐，最紧要妈子食得开心。416-502-8885，欢迎预订念亲恩私房菜 menu。
13: 我 Chris Wu 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是30万起，不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三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88-8688，
14: 快啲嚟求救啊！
15: 妈，唔使惊，我即刻过嚟。
14: 好彩有 iTalk BB 平安通，呢个系 iTalk BB 独家嘅语音触发技术，只要大叫求救信号，系统就即刻通知仔女，唔使慢慢等 call centre 转播，
16: 直接揾到屋企人真系安心好多。平安通每日只系4.5起，仲会自动联系1911救援。
14: 快啲去太古广场、万锦广场或者 Woodside Square iTalk BB 专门店了解啦。
17: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8: 市中心中午发生枪击事件，一间餐厅的玻璃窗受损。省府禁止省警在高度敏感行动中使用中国制造的无人机，并且计划在省府内部全面淘汰。中国同俄罗斯签署42份文件，涵盖多个领域，同时就天然气管道专案达成总体共识。 详尽内容请留意两点钟新闻报道。
28: 列治文山双车防震屋只由83万起 ，Leslie 甲十九街黄金地段送五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5月23至24日限时展销活动，上午11点到下午6点，名额有限，反应热烈，立即私信预约领丰地产冯山团队6478068188预约参观及抢先拣单位6478068188 AM1430星期六同日播推介。
0: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1: 你哋有冇打算今年自己种菜呢？如果有嘅话，学识呢啲窍门啊，包你大丰收，个肚同埋荷包都胀卜卜噶。
11: 近年好多人都中意自己做小手工，除咗为兴趣，其实仲有实际用途噶。今次就会同大家介绍又睇得又用得嘅手工番碱。
0: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19: 由 Times Group 倾力打造，位于列治文山嘅高尚镇屋 Skyless， 现正推出全新定价，限时优惠同安省 HSD 退税优惠，最高可节省130,000。设计时尚，用料高级，宽敞空间，大部分单位更完成装修地库，坐落于 Leslie Street 甲十九街，邻近404、407公路及多所名校，现楼正在兴建中，即将入住。致电905-479-5557参观示范单位。星期六洛希李兰于2号卡路令，即 Leslie Street 甲十九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20: 锁定今个星期4、5、6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出26年精选型号利率低至1.99厘，而25年精选型号利率更低至0。现任车主换车更劲减高达2厘，现金出车优惠高达28,000。其他豪华品牌车主转揸 Mercedes 减高达1厘，超过60部示范车免运费 PDI 同 Luxury Tax。有售后服务同产品优惠750元或更多，只限456，只系喺 Mercedes-Benz Markham Avon 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21: Enjoying Cooperators 保险理财顾问有超过30年保险经验，了解不同行业在不同阶段的实际需要，由餐饮零售批发到运输车队仓储建筑制造各类型投资物业，所有商业保险都可以帮你安排妥当。Enjoying 会按你公司情况度身订造保险方案，帮你提升保障之余，还可以更有效控制保费开支。查询电话或 WhatsApp 微信号416-568-6688 416-568-6688。
28: 列治文山罕有双车防震屋黄金地段 ，Leslie 甲十九街1900至2300尺精品屋，只由83万起，送五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更享13% HST 回赠。5月23至24日限时展销活动，机不可失。上午11点至下午6点，名额有限，所余单位无多。立即联络领丰地产冯山团队预约参观及抢先拣单位。冯山6478068188 6478068188 AM1430星期六同日直播推介。
22: 恩语同路人，
24: 我哋嘅嘉宾系陈静文牧师。
25: 唐崇明牧师即系讲话，哦，其实咧，每个人都内心有一个空虚，唔系你冇嘢做闷嗰种，系你内心同上帝同天父分开咗。有啲人系用爱情，有啲人用知识、哲学，乜嘢都好，你想去填满嗰个位置。
24: 逢星期日晚上6点，同你同行人生路。
29: 社区壁报版
6: 1:34，100分生活圈有社区壁报版。你好，我是邓佩欣，
3: 我是黄依欣。咁今日咧亦都有阿 Carol 嘅嚟事咧，就系
6: 中信多伦多中心
3: 嘅 Carol， 你好
30: ，Hello，Hello，Amy Michelle， 观众朋友大家好。
3: 系啦，咁你哋咧好多时都有啲咧免费嘅活动咧，会系俾大家咧可以参与啦，亦都系学到好多嘢嘅。咁其中咧就系听日咧已经有一个开始噶啦，不如同我哋讲下呢个挚友同行好唔好啊？
30: 是啊，我哋听日会喺麦城环浸信会度，我哋会开始1年4个星期嘅科技学习同埋法律工作坊啦。咁主要咧就系帮助我哋嘅社区朋友啦。而家喺 AI 嘅时代里边啦，个个都用 AI， 但系点样可以用，但又唔会俾人呃？咁就希望透过连续4个星期嘅工作坊，可以俾大家知道 人怎样用 AI 来呃人，而同样的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怎样可以预防受骗，还有怎样去一些的 hands on 实际的一些的学习。
6: 是啊，又例如即是讲到话骗案好像是即是大家都会小心的警觉会去提防，但有时候有些不是骗案的，骗的可能是你以为你看到一些影片好像很真的，见到一些甚至很可爱的片段这样，即是我刚刚在网上看到一个啊，有个猫仔在车上跳出来，跟着有个军人就揽着只猫，看起来好像很温馨的片段，但其实是全部 AI 片来的。那你看到这些片呢，你在这些这样的即是耳濡目染底下呢，其实很难去分得清到底你网上看到的片段是 AI 做出来的还是真的的影片。那就是说其实 AI 已经是渗透了我们生活里面不知不觉的了，是吗？
30: 是啊，很真实啊，甚至现在都我们的一招我们的声音有一分钟的声音，对方就可以制造了一段我们的假的声音的
6: 嗯，
30: 影音出嚟啦。
6: 嗯，
3: 冇错。咁同埋咧，好似头先都讲到啦，有好多咧真系透过 AI， 然之后咧有一啲嘅骗局啊，或者诈骗嘅方法啊，真系层出不穷噶啦。咁但系我哋都可以，如果知道多啲嘅，了解多啲嘅，可能容易预防得到。咁所以你哋亦都希望咧可以俾大家了解多啲，系咪啊？
30: 是啊，其实我们就很想传递一个的信息给大家知道，就是其实 AI 这个科技是好的，我们怎样可以善意这样利用，同时也都给大家认识到人怎样利用一个真的东西来造假，造成骗案，令到我们堕入这些骗局里面，而我们可以怎样预防，而即使是已经发生了，那我们可以怎样透过法律或者其他的渠道这样去回应保障自己。
6: 嗯，至于嘛，知己知彼啦。咁可唔可以啊 ，Carol 介绍下你哋嘅呢一个工作坊里边系一个系列嚟嘅，即系有关于 AI 啦，同时有关于法律。可唔可以简单讲一讲你哋嘅呢系列里边嘅工作坊系大概咩题目啊？
30: 咁我哋有 AI 时代嘅骗局啦，嘅升级啦，听日嘅就会教大家点样去分辨真假啦。咁下个星期四嘅咁28号，咁我哋都系由我嚟教啦，我会就教大家点样喺使用上面同一啲嘅設定上面怎样去预防被骗啦。咁跟住嚟緊6月4号又係同样係星期四嘅，咁怎样係代入骗局之后怎样可以透过消费者嘅权益嚟帮助返自己。而最后嗰个就係喺6月11号嘅，就係、是、关于返安省嘅租务条例呀，咁怎样去预防亦都係彼此，无论是屋主又好或者是租客又好，怎样可以彼此咁样保障返大家。是
3: 啊，哦，真係好实用啊，全部呢啲工作坊啊。咁不如呢同我哋讲下，譬如话要唔要再可以登记啊，我知道呢都有啲问下，咁但係系咪仲可以登记啊，定还是系点样嘅呢？
30: 是啊，而家仲仍然可以登记嘅，咁时间就系听日嘅早上10点至11点半啦。咁如果想登记嘅话呢，而家可以打电话嚟我哋中心啦，电话号码系416-291-3202。
3: 嗯，咁但系其实就算除咗听日咧，咁因为仲有三次，即系 total 系四次噶嘛，咁所以其实就算啲人啊，我咧边几次嚟到，其实都可以打电话询问，如果登记到嘅，咁亦都可以咧去到唔同嘅堂都得噶嘛，系咪噶？
30: 系啊，佢哋独立嘅。系啦，唔会错过任何嘢。咁当然四个嚟晒就最好啦。
3: 嗯，学多啲嘢嘛。
6: 系啊，咁如果 Carol 想登记话嘅呢个嘅工作坊嘅话咧，系可以点样联络到你哋去登记咧？
30: 咁啊，攞起电话打嚟俾我哋416-291-3202，我哋嘅同事就会帮你哋做好登记嘅。咁呢次嘅工作坊嘅地点咧，系喺Woodbine 啊，9580 Woodbine Avenue，Markham 嘅。
6: 嗯 ，OK， 咁如果系啦，咁有除咗呢个嘅自由同行工作坊，基本上大人会参与多啲啦。咁另外知道你哋咧都有啲青少年嘅活动噶，可唔可以介绍下？
30: 系啊，都好想借住呢个机会俾大家认识下，我哋中信多伦多中心啦，或者大家可能唔知道，其实我哋一路都喺度社区当中有服务啦。咁其实我哋嚟紧都会有一系列嘅暑期活动啊，我哋特别有开放一啲名额俾免费嘅名额俾社区嘅朋友小朋友。嚟参加咯，
3: 因为咧里边咧亦都等佢哋咧可以学到好多嘢啦。咁其中咧包括咗啲乜嘢？咁佢哋咧都可以，了解一下咁样咧。
30: 咁当中都包括咗 STEM 啦、科技创意啦、同埋世界文化探索啦，同埋亦都有生命成长嘅活动啊，学习选学习透过唔同嘅选择，原来系有唔同嘅结果同埋后果嘅，点样可以更加咁样慎重去选择我哋人生嘅道路。
6: 嗯，即除了知识之外，还有一些叫做对于日后长大都有预早的去认识一下啦，即是好像阿 Carol 你咁讲啊，即是有啲咩生命嘅成长啊咁样。咁同埋你哋呢一个嘅即是青少年嘅活动呢是团体活动嚟㗎喎，咁即是话去参加嘅朋友仲可以识下朋友，加埋练习下呢个人际关系咁样啊。
30: 是啊，亦都特别关注到暑期夏天是一个好好出嚟玩嘅，同埋希望透过我哋呢啲团体活动可以帮助大家可以同样嘅一同嘅嚟学习建立自信交往，同埋提升佢哋嘅品格啦，彼此关心咁样咯。
3: 系，咁我亦都知道咧，头先你都讲啦，都有几个名额咧，系希望可以免费咧提供俾咧有啲需要嘅家庭嘅，但系咧有冇咩资格嘅咧？
30: 是啦，咁我哋就特别希望开放将呢啲名额开放俾一啲譬如单亲嘅家庭啦、新移民嘅家庭啦，或者係特别係最近因为经济啊各方面或者係失业率嘅上升，而有啲家庭可能喺个失业嘅过程当中嘅家庭啦，咁同样嘅或者係有啲特别需要希望有啲咁样嘅团队有爱嘅环境嘅小朋友都欢迎佢哋嚟参加咯。
3: 啊，好好有意思吓。
6: 系咁即系呢个系比较有特定嘅条件嘅资格嘅朋友仔咁啊。如果你有兴趣想为你嘅青少年咧报读呢，即系报呢啲咁样嘅活动嘅话，咁亦都可以点样有啲咩嘅方法联络到你哋咧？
30: 咁同样嘅，一样系打一个电话翻嚟俾我。

0: 如果佢哋有需要嘅，咁啲小朋友咧都可以參與一啲嘅活動噶嚇。咁就係頭先所講嘅呢個嘅電話號碼，就係416-291-3202咧，就聯絡到你哋中信多倫多中心噶啦。今日咧唔該曬你 ，Carol。
1: Thank you，
2: 好，多謝曬你哋，
0: 多謝，拜拜，
2: 好，拜拜。
3: 我 Chris Wu 揾到一個獨家絕對冇得輸筍盤，只係30萬起，不約克 Love York 最黃金濃密地段。三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4: 老婆，点解拗晒头啊？
5: 因为我哋屋企除咗要闷门窗同埋冷暖气，仲要做埋防风间隔同室内装修。
4: 唔使惊，宏丰门窗携手旗下宏丰建筑提供一站式服务，我哋想要嘅嘢通通可以喺宏丰揾到。而且佢哋啱啱搬咗去过万尺嘅新展厅，新增咗高性能嘅被动式铝包木门窗、断桥铝合金门窗同电动凉亭等嘅产品。新展厅地址175 Riviera Drive， 宏丰门窗，非一般嘅门窗专家，美化家居嘅首选。
5: 请电905-940-8933。
6: 搵屋要识搵有实力嘅嘉腾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7: 水晶姐姐筍盤位于 Warden 夹 Major Mackenzie， 无管理费镇屋，税后仅83万，仲有独立屋，地点无敌，人哋升价，佢哋减价。
6: 今个周末一定要嚟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etamy 展销中心，即刻打俾嘉腾地产水晶姐姐，拣个靓单位，仲有独家大优惠。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高子威、乐希轮流直播。
8: 五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佘诗曼》由新闻女王变成正义女神，饰演一名女法官，演技备受考验。多位新生代演员表现出色，演技细致，更值得关注。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 Markfield Mall、 Fairview Mall、 士嘉堡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re、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Omumu Japan Living、 万锦广场和北约克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Bridal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9: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 VIP 江南游科技版，带你参观中国 AI 智能机械人大本营，同各式各样机械人互动，去参观最新大型电动汽车生产全过程，探索未来人类汽车嘅发展，仲有南京牛首山100亿元嘅佛教地下宫殿、金鸡湖嘅巨型天幕、乌镇村古装汉服拍照留念等等，行程全新安排，包括白天超豪华酒店及全程丰富美食，都只系99蚊咋。详情请电416-639-8839，416-639-8839，至尊假期查询啦。
7: 列治文山罕有双车房镇屋，黄金地段 ，Leslie 夹十九街1900至2300尺精品屋，只由83万起，送五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更享13% HST 回赠。5月23至24日，限时展销活动，机不可失。上午11点至下午6点，名额有限，所余单位无多。立即联络领丰地产冯山团队，预约参观及抢先拣单位。冯山647-806-8188，647-806-8188 AM1430，星期六同日直播推介。
10: 你暑假报咗咩活动啊？
11: 我系 Little DJ Summer Camp， 可以做 DJ 噶。
10: 真噶？会上电台？
11: 系啊，仲可以学跳 hip hop 表演、魔术，仲可以试录音，
10: 好好玩啊！我又要报名。
7: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流花专家 Chris Wu之 Little DJ Summer Camp 2026，专为7至13岁小朋友而设，7月开放，
12: 结合表演、舞蹈、口才、录音同创意活动，全面激发小朋友无限潜能，
7: 仲可以体验做 DJ 及电台媒体世界添。5月20日至6月6日期间报名，仲有神鸟优惠啊！报名截止日期6月15日，名额有限，额满即止。报名请亲身到加拿大中文电台151号 Esther Park Drive Markham， 查询请上 am1430.com 或致电905-415-1430。Little DJ Summer Camp 2026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0: 緊嘅係加拿大中文電台 AM 一四三零。
1: 胡燕欣、
2: 邓古欣，一百分生活圈。
1: 1:48，今日咧同大家讲下同车有关方面嘅资讯咧。
3: 咁我哋咧都要汽车维修噶嘛，去边度整好咧？咁样我哋而家电话线上咧就有嚟自 My Mechanic 汽车维修嘅 Louis 同我哋倾下偈。Hello，Louis 你好。
1: 你好。
4: Hello， 大家好。
1: 好啊，咁啊 ，Louis 咧亦都系机械工程师嚟嘅，咁啊，亦都喺嗱车咧喺我哋加拿大嚟讲咧，真系个个都好需要嘅。咁但系都要同你咧倾下偈，亦都要讲下咧，譬如话喺汽车维修里边咧，我哋加拿大生活咧好重要噶啦。咁而我哋而家呢啲嘅时间里边咧，可能大家咧周围去啊揸车吓，又甚至乎咧去到唔同嘅地方去玩啦，咁。会唔会咧都可以话到俾我哋听咧嗰个嘅汽车维修嗰方面咧嗰个嘅紧要咧？
4: 系最紧要就 check 清楚啲油啦，水箱水啦，胎啦，啲 brake 啦，嗰个 suspension 啊，个避震系啊呢啲。
3: 是啊是啊，即是因为如果我自己呢，我就揸车我唔理咁多嘢嘅。咁但其实即是如果揸开车嘅朋友都要起码知道自己嘅车揭开嗰个嘅盖，跟住之后里面有引擎有咩咁样。但虽然未必真係好认识，咁但都要有啲相熟嘅地方，或者有啲嘅专家话到俾我哋听啊应该要留意啲咩呀咁样，例如 Louis 你咁样啦。咁有啲朋友呢鍾意去买 mechanic 嗰度呢就做维修㗎喎，係咪你哋会有啲乜嘢嘅检查呢？
4: 我哋有36点嘅 car inspection 啦，咁就包括睇下车四围啲灯啦，即系嗰啲四颗灯啊，大灯啊之类嗰啲，仲有车头盖下边嗰啲，睇下冇咩漏油啊，仲有车底睇下冇排气管有冇漏气，有冇漏气啊，仲有我之前讲嗰啲 brake 啊，避震嗰啲胎啊都会 check 埋噶啦。
3: OK， 咁即系都几全方位嘅检查咁样。咁
4: 每一次入嚟都会 check 晒呢啲噶啦。
3: OK， 咁嗱，你哋嘅即系地方啦，买 mechanic 嗰度啦，咁有即系有足够嘅地方，亦都有足够嘅技师咁样。其实如果你话春夏咁样啊，例如你讲开胎咁样啦，有啲人就四季胎，有啲人就话就有冬天胎加夏天胎咁样。咁其实即系如果系讲呢个转胎嘅话，嚟买 mechanic 咧，你哋最近有啲咩优惠咁样咧？
4: 买四条胎有 rebate 啦，由$40到$200都有嘅，睇咩牌子。
3: OK， 咁例如即係如果你话揀胎咁样呢，其实如果作为消费者呢，其实应该点揀好呢你觉得？
4: 最紧要都係睇下性价比嘅啫。睇下你鍾意边个牌子啫，仲有係我哋卖米芝莲多啲嘅。
3: OK。
1: 咁同埋呢，可唔可以呢讲返一下，譬如剛才你都提到啦，如果我哋真係要去远啲嘅地方去旅行嘅时候，可能出发之前呢你咪话会有几样嘢都要特别去 check 下嘅。咁但係譬如话如果即係 check 嘅，譬如你讲将个成架车嘅座驾，咁我想知道究竟有啲乜嘢係需要特别去留意嘅呢？
4: 有咩特别留意？
1: 剛才好似你讲啦，胎嗰度又要 check 下啦。咁就算 check 胎嘅时候，譬如我哋自己会唔会都做到一啲嘢，定係一定要拎去车行，然之后等你哋去即係仔细啲去睇嘅呢？
4: check 胎压，我諗你有个胎压计你都会 check 到嘅，其实就。係啦。
3: 咁
4: 睇有冇嚟漏气啦，即係有冇中咗钉漏气你唔知咁样，即係漏得好慢咁样。你一 check 咁你知道某条胎个胎压低过其他，咁咪有机会系中咗粒钉咁样噶。
1: 咁所以呢啲都要去清楚知道，因为胎系好紧要噶嘛。其实你真系，尤其是系咪行远程嘅时候。但系譬如话你话检查一啲嘅机件嘅时候咧，咁有冇咩机件我哋又需要知道一下或者留意一下？定系因为通常系啦，揸架车入嚟，譬如我哋唔理嘅，咁你哋帮我哋搞掂啦。但系如果我哋做顾客嘅，有冇嘢都可以知道一下咧？
4: 机件brake 都好紧要嘅，系咪？brake 同个胎要停车一定要呢两样嘢噶啦，即系刹车嗰时。
1: 系
4: 仲有避震咧，就有冇啲地方咩松动啊？个师傅摇下条胎，夹一夹条胎，同埋转下个辘， 咁啊听到有咩声咁啊，咁啊同你顾客讲咯。
1: 咁、所以我哋平时咧，如果譬如话踩 brake 嘅时候听到啲声，或者我哋转弯时咧又听到一啲嘶声啊，嗰啲会唔会其实已经系出现咗问题噶？
4: 多数系有问题嘅，即系多数系即系唔正常咁样工作嘅。
3: 嗯，有啲怪。
4: 正常揸车系冇声噶，即系譬如你揸新车咁咪冇声噶嘛。
3: 系、哦，哦，即系有啲怪声，平时揸车听唔到啲嘎嘎嘎嘎嘎咁样，就知道有啲唔系好正常嘛，要揾即系车行或者车房 check check 咁样啦。另外咧，其实想问下，如果我讲车胎咁即系都你话会唔会漏气啊咁样？咁会唔会 check 埋嗰啲例如车胎嗰啲坑纹啊？你知行得耐有啲哇，变咗嘈，拧立立噶，点算咧？咁样
4: 会一定会呢、這个一升起架车一定睇到噶。
3: 咁所以就要去即系车房度睇睇啦。嗱，如果话春夏转季咧，你哋卖 mechanic 咧，如果话换胎买胎，你哋最近有啲咩优惠啊？有咩着数咁样咧？
4: 就系、是、回扣嘛，
3: 回扣哦，就系、是、回扣。
4: 买四条新胎有回扣啊，睇唔同牌子嘅。
3: OK， 咁啊，如果真系有啲朋友最近，咦唔系，真系要啱啱都系呢个要换胎咯，够钟要换胎噶咯，咁样咁啊一次过买四条胎啦。咁
1: 可唔可以系咯讲埋你哋卖 mechanic 咧？其实喺服务上面，我知道你哋咧即系好多方面，头先你都提过下咧，有好多方面咧都可以帮啲客人做嘅。咁仲有冇啲咩全面啲嘅服务咧？都提一提大家。
4: 仲有我哋有六个升降机啦。即系升车嗰啲升降机啦，仲有镭射定位啦，即系四轮定位嗰部机啦。有电脑系统帮你 check 下个 engine light， 即系个引擎灯，如果着咗咧，咁啊要插部电脑落去个架车度 check 嘅。咁呢啲等等呢啲都有呢啲服务嘅。
1: 同埋而家好多人咧揸电车噶嘛，喺电车嗰方面咧，你哋都咧会比较系好完善地可以帮到大家系嘛？
4: 是冇问题嘅电车度。
3: 咁即係因为而家嘅车款呢越嚟越新啦，咁亦都有唔同种类嘅，即係揸呢个入油嘅车又好，揸插电嘅车都好啦，咁你哋都有专业嘅团队去同大家服务。咁想问一下你哋嘅即係你哋服务嘅语言啊，包括有广东话之外，其实国语咁得唔得嘅呢？
4: 广东话、国语、英文都得，我三样都识嘅。
3: 啊，咁啊太好啦，
1: 太方便啦咁样。
3: 咁啊，如果嗱，
4: 系嘅，系三样都识嘅。
3: 咁啊，Louis 啊，如果要有啲朋友仔想揾你哋嘅话，有冇啲咩方法联络到你哋？例如电话啊、地址啊咁样，可唔可以同佢提供一下咧？
4: 地址咧就系4530 Steels Avenue East， 就喺正 Steel 同 Midland。电话咧就系905。94311000，
1: 905-943-1000，
3: 好
1: 就可以找到。
4: 多嘅905-946-1000。
3: OK， 905-946-1000，咁大家十分好记啦。咁系啦，如果有朋友仔话想了解一下嘅话咧，就不妨call 一 call 呢个电话揾阿 Louis 咁啊 ，Louis 基本上咧冇问题嘅咁样。咁今日多谢晒 My Mechanic 嘅 Louis 同我哋倾偈 ，thank you，
1: 唔该晒
4: ，thank you，
1: 拜拜。
5: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6: This is the stage, I start to fly sky high, high.
7: 我哋有最好嘅土壤，你系最有前途嘅树苗。而家就系最佳嘅时机，令你嘅歌唱事业发芽、成长、绽放。Sunshine Generations SH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现已接受报名，报名请上 sunshinegenerations.ca， 全场总奖金高达5000元，报名截止日期6月8日，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Sunshine Generations SH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2: 胡艺欣、
8: 邓佩欣，
2: 100分生活圈。
1: 1:58翻翻嚟100分生活圈啊，同大家咧可以提一提。头先我哋开始嘅时候咧，咪讲嘅，大家可以咧就系参与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嘅流花专家 Chris Wu 之 Little DJ Summer Camp 2026，因为已经开始接受报名啦。
3: 系啊，而家即刻咧可以嚟到加拿大中文电台咧索取报名表格，帮你嘅小朋友去报名呢一个嘅 Summer Camp 夏令营啊，7至13岁嘅小朋友十分适合参加，因为咧呢个嘅Summer Camp Little DJ Summer Camp 有好多丰富嘅活动噶，
1: 真系噶、你知唔知咧呢个嘅 Summer Camp 咧，每一年咧其实一开出嚟，跟住咧话开始接受报名，系非常快就爆满，所以而家我哋不断提你，就系因为咧等你可以多啲嘅时间，多啲机会咧就快啲嚟报名啦。咁活动咧，我哋今年咧就7月正式展开噶啦，内容咧有好多好多方面噶噃，嗱包括咗咧，譬如话有我自己其中都会教啦，教下小朋友咧关于舞台嘅表演啦，咁亦都有咧系喺我哋 DJ 或者电台嘅主持嘅体验里面，譬如话录音嘅制作啊等等，又可以试下啦，因为到时咧亦都会播放你哋嘅声带出嚟噶噃。
3: 系啊，如果听众们或者小朋友们，你仲记唔记得啊？你哋把声曾经喺加拿大中文电台嘅呢个电台里面出现过噶噃。系啊，即系如果有小朋友系十分适合嘅话咧，绝对系会喺呢度发放俾大家嘅。仲有咧就系有魔术学习啦，仲有啲互动创意活动啦、小手作啦等等啦，咁啊尽量系非常之丰富地咧，去充实你嘅暑假嘅。
1: 冇错，咁当然咧，除咗我自己之外咧，亦都有 Joyce 姐姐啊、卢希尔啦、刘子涛啦，仲有 Matthew Henry 啦，仲有咧就系天恩啦，就会系一位咧儿童戏剧导师嚟嘅。仲有咧 Sunshine 嘅 Victoria 啦。咁今年嘅就系7月5号咧，就会正式开始噶啦。参加嘅资格咧，7至13岁嘅小朋友咧就可以噶咯噃。
3: 咁如果你捉紧呢个神鸟优惠嘅话，快啲过到嚟报名啦，因为神鸟优惠咧就系今日开始去到6月6日。期间报名可以免取免收报名费嘅，咁所以快啲嚟加拿大中文电台报名啦！
1: 冇错，咁啊，听日咧有杨之华中医师嘅，听日再倾，拜拜。
8: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9: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2点
8: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0: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周善玲报道新闻。多伦多警方正调查市中心一宗开枪事件，警方在中午过后接报，前往 Wellington Street 和 Spadina Avenue 一带，发现枪击的痕迹，包括一间餐厅的玻璃窗受损。警方表示目前不清楚枪击实际发生的时间，亦都未有任何人受伤的报告，现阶段亦都未有疑犯的资料。安省政府宣布即时禁止省警在高度敏感行动中使用中国制造的无人机，并且计划逐步全面淘汰省府内部所有中国品牌的无人机。公共及商业服务及采购厅长克鲁福德强调，此举是为了保护省府的数据以及加强保安，防止敏感资料流向不良分子。他指出，根据中国现行法律，在当地注册的公司可能被要求向国家披露数据，即使相关的数据储存在中国以外，但是都令到安省 都会对安省构成安全风险。省府表示，未来将会改为采购加拿大本地或者是获得认可地区制造的无人机。今次的禁令令到安省和加军、皇家骑警以及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的做法看齐。国会预算官员表示，本国用于举办下个月开幕的 FIFA 世界杯足球赛的费用略多于10亿元。这笔费用来自各级政府，其中联邦政府出资4亿7300万元。多伦多和温哥华一共举办13场比赛，平均每一场比赛的开支是8200万元，同以往世界杯举办国的支出大致相若。联邦政府上个月宣布，除了之前公布的投入资金，还会额外拨款1亿4500万元用于世界杯的保安，主要用来支持执法机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三在北京举行会谈。俄罗斯媒体报道，中俄两国签署42份文件，涵盖多个领域，同时就西伯利亚力量2号天然气管道专案达成总体的共识。 俄卫网报道，最高层签署的文件包括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伙伴关系和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关系的联合声明，以及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路透社报道，克里姆林宫表示，中俄已经就西伯利亚力量二号管道建设路线和方式达成总体的共识，管道全长2600公里，计划每年经蒙古向中国输送50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目前双方仍然在协商包括定价在内的关键细节。现时中俄之间只有西伯利亚力量一条天然气管道，年输气量超过380亿立方米。这条管道对受制裁之后失去多数欧洲客户的俄罗斯尤其重要。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会同台湾总统赖清德通话。他今日被记者问到，在决定对台军售之前，有没有计划同赖清德通话？特朗普话会同赖清德通话，同所有人通话，共同处理台湾的问题。报道指，任何美台直接对话都可能会触怒北京当局。特朗普上个星期结束访华之后表示，好快会就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作出决定，可能会批准，亦都可能不会。赖清德星期三表示，如果有机会和特朗普通话，会强调提升防卫力量，对美采购军备是维护台湾安全、台海和平稳定的必要手段，希望这项军购能够持续进行。另一方面，特朗普表示，同伊朗的谈判已经进入最后阶段，一是达成协议，否则将会采取一些不太友善的措施。但是他希望这种情况不会发生。特朗普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向记者表示，他并不着急，理想情况之下希望伤亡人数会少些，而并非很多，但是无论哪一种情况，美国都能够做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如果伊朗再次被侵略，这场地区战争将会扩大到中东地区以外。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就说，敌人明里暗里的活动已经表明他们正寻求新一轮的战争，而伊朗武装力量已经充分利用停火的机会重建自身的能力，又暗示一旦中东再次开战，将会由美国一般民众付出代价。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1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13: 如果你想揾全城最平嘅真正无管理废纸屋，咁你一定要嚟揾我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啦！万锦市黄金地段 Warden 及 Major McKenzie 全新零管理废纸屋，税后紧83万，独立屋留翻税后紧122万起，人哋升价，我哋减价，我水晶姐姐仲有独家大优惠，今日即刻嚟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dame 展销中心揾我睇示范单位啦！本周末李婷、张志文、高志威、乐希轮流直播，416-557-8329。
11: 锁定今个星期四五六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出26年精选型号利率低至1.99厘，而25年精选型号利率更低至零。现任车主换车更劲减高达2厘，现金出车优惠高达28000，其他豪华品牌车主转揸 Mercedes 减高达1厘，超过60部示范车免运费 PDI 同 Luxury Tax， 有售后服务同产品优惠750元或更多，只限456，只系喺 Mercedes-Benz Markham。 Avon 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14: 寻觅理想家园，由揾个深水笋盘开始。流花专家 Chris Wu 擅长禾秆里揾珍珠，今期必胜推介 New York 绝佳地段，近湿围 10% 首期，30万、40万到50万都有，而且都 HST rebate ready。本周六苏敏聪、所罗门王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众女寻到他都要识把握先机。即刻416-668-8688 Chris Wu 全天候 standby。
15: 我父母搬去养老院，我又搬屋，屋内家具好多物品都要清理，你估买唔买到呢？
16: 找 Estate Fresh Canada 拍卖行盛大公司帮你，他们可现金收购屋内所有物品，如家具、古董艺术品、瓷器、玉器、画、旧物品等，拍卖行免费提供专人搬运，还你直接带物品到店内做免费评估或现金购买。联络陈先生，电话微信 647-563-339 八，亦可亲临 A Stay Fresh Canada 拍卖行盛大公司20号 Steelcase Road West，
17: 列治文山罕有双车防震屋黄金地段 ，Leslie 夹十九街1900至2300尺精品屋，只由83万起，送五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更享13% HST 回赠。5月23至24日，限时展销活动，机不可失。上午11点至下午6点，名额有限，所余单位无多，立即联络领丰地产冯山团队预约参观及抢先拣单位。冯山6478068188 6478068188 AM 1430星期六同日直播推介。
18: 阿超，食多两粒先，应该冇事嘅。
19: 边个话食咗一样唔揸得车？我意志力好强噶。
20: 试下啫，点会咁容易上瘾啊？
21: 唔好低估药物对我哋嘅影响，更加唔好高估自己嘅意志力可以抵抗身体嘅反应。请咨询你嘅医生及药剂师，关于你服用嘅药物过分服用喺药物影响之下，可能令你反应变慢，失去正常判断能力。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冇如果，切勿药后驾驶。
16: 加拿大中文电台
22: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3: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爱看世界。我是沙菲宝，邀请你慢落嚟看懂自己，以温柔重新感受我哋所身处嘅世界，从远方到内心，从风景到人心，陪你以爱为坐标，看见更真实嘅自己。沙菲宝，爱看世界。呢度系爱看世界，让我哋一齐用爱看见更大嘅世界。我系沙菲宝，一翻到嚟多伦多呢几日咧，首先俾我嘅感觉就系好热，哇！喺前两日去到30度，屋企嘅冷气开晒啦，你哋，跟住就开始咧呢两日就降温啊。其实咧，我真系发现咧，人嘅身体啊，对于呢个外界嘅嗰个反应啊，其实即系比起我哋嘅想象系更加敏感嘅。即系我系睇住，即系睇翻我自己一路以嚟咧。由坐船翻嚟，坐到翻嚟温哥华着嘅衫，再落船，即系温哥华落船啊！跟住我落咗船之后，我系要着羽绒，跟住然后再翻到嚟多伦多咧，即系短袖衫都觉得好热，再到今日慢慢又降翻温，哇！真系唔知道啲天气想点，系咪就系学似我哋人嘅心理咁样样啊？有阵时都唔理解自己噶，都唔知道自己想点啊，系咪啊？但系唔紧要，喺呢啲时候咧，其实我哋可以做一下一啲断舍离啊。清理啊嘅工作嘅，清理乜嘢嘢咧？就是、清理你嗰啲群组，系真嘅。我而家咧即系终于咧认认真真呢两日咧，就系、是、将之前啊吓，你知大量群组，好多群组嗰啲 WhatsApp group 啊、WeChat group 啊，仲有其实都有嘅 Snapchat 又有 group 啊，好多 group 啊，收到嗰啲信息咧，我而家全部慢慢读过晒一次。诶，我又想提醒啊大家，你知唔知如果你一日落嚟咧个感觉冇做乜嘢嘢，但系都觉得个头脑啊非常之攰嘅话咧，你知唔知要留意一样嘢啦，就好。有机会是我们现在这些手机群组过多啊，损伤我们大脑啊，信息过载啊，令到我们那个脑神经有萎缩的机会啊，哇，是不是真的吓亲你啊？你知不知道现在，不如这样啊，你自己现在数一下，如果可以的情况之下，这一刻的你不同的手机应用程式那些通讯软件当中，你有多少个这些群组呢？你知不知道不间断这些碎片信息是侵蚀我哋大脑嘅功能，令到我哋嘅注意力系被掏空啊！当呢啲资讯咧超越我哋工作记忆嘅一个物理极限嘅时候咧，大脑系会进入一个强制进入疲劳模式。如果长期令到大脑处于慢性警觉状态咧，负责情绪同埋记忆嗰个区域咧，就会出现脑神经萎缩，就导致一种物质叫做灰质，佢嘅密度物理嗰个物理性系下降。你总之简单啲嚟讲，就系话你手机呢啲应用程式嘅群组过多会伤大脑。喺呢度咧，我一路讲
0: 落去之際，即係再講深入啲之際咧，我想講一樣嘢，我自己係有定期清理群組嘅習慣嘅。首先喺呢度咧，如果你發現有人離開個群組，或者嗱好簡單一樣嘢，你每做完一個 event， 每做完一個 project 嘅時候，譬如我而家上堂啦，譬如考完一個試咁嚟計先啦，咁我都會係會發一條信息喺個群組度話俾大家知啊，多謝大家過去即係過去啊呢段時間嘅支持，同埋我哋一齊嘅努力啊，咁啊因為考試完咗啦嘛，咁我又個牌又考完啦，咁你個別同學或者啲老師之間你留佢嘅聯繫方式之外咧，我就唔會再喺啲群組入邊噶啦。我最近一次咧俾群組信息轟炸，係我翻嚟之前。我有上一啲心理學嘅堂啦，其中有一科咧，哇，真係好多資料啊！嗰啲資料係多到我即幾個鐘時間嘅啫。我試過有一日啲同學又喺嗰度討論，我只不過係兩個鐘定三個鐘冇攞起部手機，有百幾條信息，當中又有同學嘅討論啦。跟住你要知咧，喺呢啲群咧又好興，就係話收到個同學咩請舉手，又打個幾多日咩打個一字，講個知道咁樣樣咧。即係咁多條信息當中又夾雜住一啲我真係需要嘅資料要下載嘅一啲 PDF 嘅文件啊咁，其實我真係個腦咧係完完全全有我頭先講呢種嘅感覺，就係好似已經傷咗咁。所以咧，我想話俾大家知，當呢啲完結咗嘅時候啦，總之多一樣嘢。嗰、那個活動啊，嗰、那個嘅計即係成個課程啊，你完結咗之後 say bye， 你就好退群啦。即係當然你傳咗啲有效有需要嗰啲信息嚇。咁另外咧，你有好多興趣班嗬，有單車群組、龍舟隊群組、鋼琴組、乜琴組、樹琴組、橫琴組，係位橫琴住嘅朋友 ，hello， 珠海嘅朋友。總之你即親戚嘅一個群組，親戚入邊咧又有分咧邊啲 friend。啲嘅边啲冇咁 friend 嘅，哇！真系好多群组，所以咧我而家自己咧，之前我唔好意思退群噶，不过而家我都会即系会讲声就系话，不如咁啊，有啲乜嘢你哋私下话俾我知啊，我就唔喺个群组入边啦。咁好啦，我就要讲翻咯。原来咧，人类咧每被一次信息中断，即系简单啲嚟讲，你而家明明系集中精神听紧我讲嘢嘅，咁突然间你啲群组就噔噔噔咁又响咯，咁而家好多声嘅，唔系净系噔。跟住呢，原来你就咁样望一眼，哦，有个通知啊，你之后是平均需要长达23分钟15秒先至可以重新找回原本你专注的那个状态啊。这种咁频繁的启动、中断再启动的循环，是令到我们大脑呢就陷入深度思考能力丧失的恶性循环当中。同埋仲有呢，我头先咪讲嘅，你可能隔一阵嘅啫，翻阵工或者你就休息一阵，哇，跟住翻嚟你个群组就有几十条信息，即系一人一句，呢、这个信息超载系引发大脑疲劳，你又唔可以睇前，即系唔可以唔睇前文后语，你肯定又由你未睇嗰个就开始阅读落嚟。当然，譬如 WhatsApp 当中咧都有啲 AI 嘅功能，就系话我帮你总结你头先 miss 咗嗰啲信息系乜嘢嘢啊咁。但系有啲朋友咧就会建议删咗呢个功能，因为咁样样嘅话，亦即系话本身系短点对点嘅信息噶嘛，有呢、这个。privacy 噶嘛，但系而家如果你同意咗呢一个群组嘅信息俾 AI 帮你读咗佢嚟总括，头先你 miss 咗啲乜嘢嘢信息，咁咪即系冇咗呢一个嘅私隐程度咯，咁啊跟住翻嚟啦，你就会由头又读到落尾，即系话有用冇用嘅信息你又要读一次，你每一日每一个群组入边，你都有大量嘅资讯，你系会有认知负荷，你知唔知啊？根据翻咧认知负荷嘅理论咧，人类大脑嘅工作记忆容量是具有天然的物理极限的，来自一个群组，你已经是这么多信息，这么多个群组加埋，是很容易达到我们那个认知负荷，去到那个极限，跟着大脑就即刻去到那个疲劳状态了，你都不觉得累的，不过你的大脑就会觉得累了，大脑那个执行功能呢就会显著受损。最直接的是怎样呢？你是不知不觉之间的、哦、你的决策能力大幅下降，跟住处理复杂问题嘅时候咧，又觉得力不从心，跟住你可能慢慢就会觉得，哎呀，个情绪调节能力减弱。仲有一样嘢就系、是，你会唔会呢排比较容易猛啊？咁如果长期落去咧，系会诱发一啲慢性焦虑啊。所有嘅呢啲，哇！而家嘅你系咪即刻多咗个理由，就系、是、话好啦，各位唔好意思啦，我要退出呢一个群组啦。跟住落嚟咧，我同大家分享一首歌，系嚟自韩国嘅呢一对男团 Stray Kids 嘅一首歌，叫做 Chick Chick Boom。 这首歌呢我要特别送给就是在温哥华的15岁的晴晴听啊。咁啊，我喺温哥华嘅时候咧，我有见到我嘅呢一位嘅听众，咁佢亦都系我最细嘅呢一班Gen Alpha 嘅听众当中嘅其中一个代表啦。咁其实我节目入边咧，而家会每一日都播韩文歌，特别系播男团、女团嘅歌咧，我亦都系特别系为呢一班正在慢慢成长当中，而佢哋亦都继续跟住佢哋嘅爸爸妈妈啦，甚至一路听呢个电台节目嘅时候，听到韩文歌，跟住咧晴晴就话翻俾佢爸爸。Jerry 听就话诶，我想认识呢一个 DJ 小姐姐啊，点解佢会播我中意嘅即系男团嘅作品嘅咧？咁佢最中意嘅男团就系 Stray Kids， 姐姐咧将呢一首歌就系送俾你，希望终有一日我可以同埋你一齐再次去到韩国去读韩文。我知道你好努力地去学习呢一个 K-pop 啦、跳舞啦。咁所以下一次咧，当我再嚟温哥华嘅时候，我好希望现场可以睇到你 K-dance 嘅表演。呢一首歌我特别送俾而家喺温哥华听紧节目嘅15岁我嘅听众啊，晴晴送俾你听 Stray Kids 嘅呢一首歌 ，Boom。

0: 对自己有要求是很紧要，都话一定要亲身自己嚟睇。
1: 买楼都是一样，荣建筑商 Times Group 于列治文山核心地段的 Skylands 站屋，地点一流，品质有保证，邻近学校、大型超市，限时优惠同 HSD 退税后，最高可节省130,000。
0: 唔使听咁多人讲，自己亲身过嚟睇示范单位，就知乜嘢系真材实料。无论系小家庭或 downsize， 都系你首选舒适安乐、哦。
1: 星期六我落去李兰于二号 Caroling， 即 Leslie Street 夹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2: 哇！冬天屋企冻到震，暖气开到准都唔暖。
3: 其实未必系个炉坏咗，可能系阁楼保温棉老化，热气全部流失。
2: 要保温，搵信捷，一次过做足阁楼保温棉，冬暖夏凉，做完即刻感觉到。
3: 政府认证补贴，阁楼最高拎足3,100蚊，全程基本免费，成个申请我帮你搞掂啦，唔使你烦。
2: Ambush 授权指定承包商，服务超过10,000个家庭，信心保证。
3: 屋企冻唔使等，一个电话帮你搞掂。
2: 保温信捷，悭钱悭力更信捷，416-267-2818。
4: 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系300,000起。北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3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10% 首期，90%单位都系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嚟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5: 锡爹哋妈咪多啲，同佢哋去龙竹记食劲啲。除咗佢哋之外嘅姜葱鱼头煲、蜜煎生蚝、药材鸡锅、明炉烧味，今期龙竹记特约从源头直供时令海鲜，各款油水吃货、XO 酱圣子、蒜蓉带子、生蚝酱蜜蚌、姜葱金沙美极避风塘龙虾，全部更生猛出笼，口感倍感鲜美。龙竹记更新推姜葱炒蓝蟹、雪蟹、蓝蟹花甲大粥、蓝蟹炒年糕等，保证妈咪话龙竹记一。
6: Mommy, I love you.
7: 乖。
8: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
9: 听紧节目嘅你哋，如果你啲仔女咧而家十零岁咧，哇！我知道呢一班嘅家长简直就系绞尽脑汁。我举个例子先，就好似咧我头先送一首韩文歌咧俾温哥华15岁嘅晴晴听咧，咁我有同阿晴晴嘅爸爸倾过偈啦。咁啊 Jerry 就同我讲，我就问佢：你个女即系咁了解韩国 K-pop 界嘅咁多嘢嗱啊！我题外话，我又讲下，其实咧呢班Gen Alpha 嘅朋友仔咧，即系佢哋12-13岁开始就听韩文。歌啦嘛，即系全世界好多好多，而家啲12-13岁嘅 Gen Alpha， 佢哋都系开始接触 K-pop， 但系佢哋对 K-drama 咧又唔感冒噶噃，所以咧我哋亦都唔可以一概而论，就系话哦，佢中意听韩文歌就肯定中意睇韩剧，又唔系咁噶。我以前都唔追韩剧噶，不过而家为咗学韩文，所以我又开始追翻韩剧咯。咁我就想讲翻咧，即系家长点样样同仔女沟通咧咁。咁啊，跟住我呢个朋友就同我讲，佢话唔系噶。我都好了解噶，我成日同个女倾噶。我话点解你又咁熟悉 K-pop？ 而家嗰啲男团、女团嗰啲文化咧，因为听个女讲得多。咁我又即系想举个例子啦。而家你同啲仔女沟通，你真系要同佢好似朋友咁样样噶嘛？佢中意乜嘢嘢文化，你就去了解一下。咁所以就睇翻你自己个仔女嘅爱好。咁如果阿仔的话咧，可能佢又中意 NBA 咧，你又要了解一下 NBA 嘅一啲，即系譬如你自己唔睇嘅，你起码你知道有啲咩队。咩球星啊咁样，跟住如果仔中意踢足球咧，好咯噃，系啦，温哥华啦 ，Montreal 啦 ，Toronto 啦，马上世界杯啦，咁阿仔可能又会问你，爹哋可唔可以带我睇世界杯啊？咁佢又中意打 hockey， 又中意打 golf， 哇！我觉得而家啲家长唔单止净系话努力赚钱。俾啲小朋友去上啲兴趣班，因为我知道咧，起码有一部分嘅小朋友佢哋系真系中意嗰样嘢，同时间学钢琴啦，跟住就学踢足球啦、打篮球啦、学中文啦，即系哇数之不尽啊！你知唔知系佢哋愿意嘅、哦？咁父母唔单止净系话努力搵钱，就系俾呢一嚿钱佢哋去翻学，咁唔单止可能有阿家姐啊、细妹啊、哥啊、妹啊，即系一家入边一齐个个都要学。唔单止，你仲要系及时同佢哋沟通。作为家长嘅你，又要学习呢啲嘅内容啊！所以我真系俾啲掌声你哋，辛苦晒啦，各位听紧节目嘅 Gen Alpha 嘅家长们啊吓。咁啊， 啊，有啲新嘅政策咧，同大家都了解一下。加拿大咧好似未有呢个新嘅政策，就系话禁社交媒体啊。之前有同大家分享过咧，澳洲喺上年嘅12月10日开始就全面禁止未满16岁嘅青少年使用 Instagram、TikTok 啊、YouTube 啊呢啲嘅平台噶啦，亦都成为咧全球首个正式实施呢个政策嘅国家。呢、这个亦都系全球第一个落重手嘅国家，就由澳洲开始。咁所以咧，而家虽然我嘅听众群入面咧开始都有一班 Gen Alpha， 当我真系有机会见到佢嘅时候咧，我首先系问咗佢几多岁先嘅，然后我先至会去即系知道佢哦15、16岁以上啦，我先至会问佢，我就问你有冇 IG 啊，你用唔用 Snapchat 啊，咁样样嚟互相交换个联络方式嘅，因为咧太细个咧，你问佢嘅话咧，其实 suppose 即系按道理佢都唔应该去成日用呢啲社交媒体，不过我系咁讲啫，但系其实好多人11、12岁都有自己嘅一班社群，即系啲朋友仔都会用一个嘅社交媒体噶啦，咁啊好啦，再讲翻喺希腊啦，咁啊宣布嚟紧2027年咧，亦都禁止未满15岁嘅人咧使用社群媒体。跟住法国咧，亦都以压倒性嘅票数就通过法案。其实而家各国都开始就喺度研究紧啦。咁啊，究竟嗰个年龄系落喺15啊，定系16岁咧？但系佢哋大体都系落喺15至16岁之间，就话你起码过咗15，或者起码过咗16岁，满16岁啦，你先至可以用社交媒体。有阵时有咁，啲仔女去用，父母都唔用，父母又未识用，又或者父母冇开呢个 account， 咁可能真系更加言之唔能够理解呢个平台究竟系乜嘢嘢，当中系点样样玩啊咁。咁另外咧，东南亚方面咧，印尼就率先成为咗第一个实施呢一个法例嘅国家，佢哋系正式对16岁以下嘅青少年咧，系颁出咗禁用社交媒体呢个禁令啊。而至于喺印度咧，佢哋嘅科技重镇咧，喀纳塔卡邦咧，亦都喺2026年，今年就宣布咗禁止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其实呢，我亦都相信听紧节目嘅家长，如果你家有女初长成，你屋企亦都有呢个年龄嘅小朋友的话呢，我相信你都会同意㗎。因为的确确呢，而家无数多嘅统计都已经讲咗社交媒体对于青少年嗰个影响㗎，唔单止係对隻眼啦，对佢哋嘅思想啦，对佢哋认知啦，对世界观嘅形成啦，价值观嘅形成啦，係有好大嘅影响。再加上而家 AI 内容呢，我又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呢排 loop都好多就系用 AI 创作歌曲，我可能之前我听到有好多 AI 创作嘅歌，但系我系分唔到出嚟啊！而家咧，你好明显会分到一样嘢，就系话，如果你知道呢个歌手已经过咗身噶啦，咁然后你听到佢呢把咁经典嘅声音去唱一啲系佢之后嘅年代出现嘅歌咧，你当然第一反应就系话，哦，呢个系 AI 嘅佢唱出嚟嘅。但如果唔係的话，或者唔係本身係一个咁出名嘅歌手啊，或者唔係咁令到我哋熟悉嘅声音啊，跟住然后呢你就係分唔到，完全分唔到首先嗰把声係咪 AI 啦，跟住你更加係分唔到究竟嗰首歌係咪 AI 制作，係咪 AI 出嚟嘅作品。即係而家做家长呢係一定要跟得啊，唔係跟得自己啲仔女跟住佢哋行，係跟到佢哋嗰啲 trend， 知道佢哋讲乜嘢啊，唔單止係之前嗰个 6-7， 而家你哋都知呢个意思啦啩。跟住仲有呢，如果你話哎呀我都識教韩文歌，我一定今晚返去呢就喺我仔喺我女面前呢，我又唱又跳啊八字啊八字俾佢听。但我想话俾你知，原来呢一首歌对于而家 Gen Alpha 嚟讲呢，佢哋係唔鍾意啊，觉得已经是好老土，所以你不要再学这一首作品了。我真的跟这班这么小的谈过偈之后，我才真真正正了解到他们的心态。在这里再次给你掌声，各位的 Gen Alpha 的家长们，你们真的很厉害了已经。
7: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0: 省府提出加强打击非法土地用途，特别是未获批准经营货车场。美国大陪审团同意起诉古巴前领导人卢尔卡斯特罗谋杀罪。 日本上月中国游客按年再跌超过五成，但是多国的旅客就创四月新高。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三点钟新闻。
11: 找屋要懂找有实力的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12: 水晶姐姐上盘位于 Warden 及 Major McKenzie 无管理费镇屋，税后仅83万，仲有独立屋，地点无敌，人地升价佢地减价。
11: 今个周末一定要来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etamy 展销中心，即刻打给加腾地产水晶姐姐解个靓单位，仲有独家大优惠。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高子威、乐希轮流直播。
13: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环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12: 列治文山罕有双车房镇屋黄金地段 ，Leslie 夹19街1900至2300尺精品屋，只由83万起，送五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更享13% HST 回赠。5月23至24日，限时展销活动机不可失，上午11点至下午6点，名额有限，所余单位无多，立即联络领丰地产冯山团队预约参观及抢先拣单位。冯山647-806-8188 647-806-8188 AM1430 星期六同日直播推介。
14: 锁定今个星期四五六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出26年精选型号利率低至1.99厘，而25年精选型号利率更低至零。现任车主换车更劲减高达2厘，现金出车优惠高达28000，其他豪华品牌车主转揸 Mercedes 减高达1厘。超过60部示范车免运费 PDI 同 Luxury Tax， 有售后服务同产品优惠750元或更多，只限四五六，只系喺 Mercedes-Benz Markham Avon 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12: 边个话你唔可以做明星噶？拣啱路向，明日之星就系你。
15: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oods 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啦！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多位王牌星级导师，同你分享佢哋嘅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嘅中流砥柱，
12: 让你嘅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嘅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15: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oods，
12: 饮品提供大排档。
16: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套觉。
17: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16: 当然啦，
17: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16: 你想知道怎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9点到9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4: 我 Chris Wu 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是30万起，北约克洛夫约最黄金浓密地段，3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90%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18: 快啲嚟求救啊。
19: 妈唔使驚，我即刻过嚟。
18: 好彩有 iTalkBB 平安通，呢个系 iTalkBB 独家嘅语音触发技术，只要大叫求救信号，系统就即刻通知仔女，唔使慢慢等 call center 转播，
20: 直接搵到屋企人真系安心好多。平安通每月只系4.5起，仲会自动联系1911救援。
18: 快啲去太古广场、万锦广场或者 Woodside Square iTalkBB 专门店了解啦。
12: 列治文山双车房镇屋只由83万起 ，Leslie 夹19街黄金地段。送五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5月23至24日，限时展销活动，上午11点到下午6点，名额有限，反应热烈，立即私信预约领丰地产冯山团队，647-806-8188 预约参观及抢先拣单位，647-806-8188 AM1430 星期六同日直播推介。
8: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堡，爱看世界。
9: 之前一路有同大家去分享过咧，就日本同埋韩国嘅即系单身经济啊、一人经济啊。咁而家最新嘅统计咧，呢个系香港政府最新嘅统计就话咧，去到2046年，一人住户系占咗全港家庭住户总数比例将升至近四分之一嘅，即系23.8%啊。年青人认为咧，单身一个人都几好，而当呢一班人嘅数量咧逐渐提升嘅同时咧，一人经济而家就令到市场上面嘅消费模式咧系发生转变啦。其实我喺早一两年嘅节目，我已经有提及到呢个一人经济，当然未必即刻嚟到加拿大，但如果做紧生意嘅各位朋友，其实有一样嘢系不可忽视噶。其实喺我哋加拿大咧，亦都系越嚟越多一人经济啊。我睇到有一啲嘅，譬如家电产品又好啊，就当我曾经睇到一个咧，咪好迷你嘅中式嘅电饭煲，佢一刻咧，我相信大家知道我讲紧边款嘅电饭煲噶啦，即系掀盖嗰种咧，即系好传统嗰种咧，你一路煲咧，佢一路仲有啲泡啊，溢出嚟边边，好似要倒泻咁样样嗰种咧。当我睇到个咁 mini 版嘅时候，我就知道，其实呢一种嘅一人家电咧，已经系嚟到咗加拿大啦。咁啊唔單止嘅，如果你熟悉日韓嘅朋友，你都知道咧，你食嘢嘅時候食拉麵啊，咁啊左右一塊板啊，一拉開啊，咁啊一人食飯。咁同埋之前我都有同大家分享過一人旅遊。總之所有嘅呢啲一人經濟嘅出現咧，同埋越嚟越多嘅單身貴族咧，其實佢哋就會令到嗰個經濟結構係慢慢發生變化。嗱，譬如而家大型嘅一啲酒樓啊，到咗過時過節啊，你會睇到啊，都係三人餐、四人餐。跟住就即系总之系家庭餐咁样，越多人就越抵啦。但系当未来呢个态势慢慢转变嘅时候，如果一人餐，一人都可以帮自己庆祝噶，好似今日520，我哋唔需要等人哋讲我爱你噶，系咪先？如果你知道520嘅谐音就系国语嘅和 Annie， 即系 I love you 啦，咁你可以自己同自己讲噶。我有同大家互勉一句说话，就是喜欢自己比喜欢这个世界更加重要啊。所以其实今日你可以一个人去过这个特别的520的日子，如果你过这个节日的话，你说不是呢，人家520是另一半，起码就赚520元，你又不要即整个52元的红包给人家。如果你要 send 给你老婆，你咋咋林听紧我节目，麻烦你赚520元，不是、哦、如果你封微信红包人民币，咁你即刻 EMT 520元，你再豪啲5200元，我讲紧加币啊，就转俾你嘅另一半。咁嗱，男女平等嘅。如果老婆你又好锡你老公嘅话，你而家一路听节目，你都可以转520、520、520俾佢都得。咁好啦，讲翻呢个一人经济吓，其实点解咧？咁有几个原因嘅。首先就而家经济压力大啦，再加上因为佢呢个系香港数据嘛，就系话香港正式宣告就一人经济全盛时代正式降临啊。咁啊，香港嗰个楼价高企啦，跟住咧年青人普遍认为，我养活自己已经好唔容易啦，我点可以仲去养活一个家庭啊？所以佢哋个结婚意欲的确系下降咗嘅。跟住第二样嘢咧，我讲紧女性吓，无论系喺经济层面，抑或系教育层面咧，佢哋慢慢而家都系日渐提升啊，越嚟越独立啊。我系同大家形容过嘅，女人而家即系经济独立，可以自主生活嘅，被形容为系猫啊，又高冷得嚟。跟住就好獨立嘅，但係其實都需要有愛㗎嚇。我始終都同聽緊節目嘅各位小姐姐講，咁總之咧，女性而家嗰個地位同以前已經唔一樣啦。佢哋組織家庭嗰個意欲亦都下降咗，甚至覺得而家其實一個人更加好，所以佢哋就會選擇單身啦。呢個第二個原因啦，我都係講翻香港嘅原因。第三個就係話，翻工嘅時間長啊，工時長咧就導致翻工一族缺乏社交，都接觸唔到異性，我又唔會同啲同事拍拖嘅咁，所以喺呢個過程當中就冇得選擇，所以一人經濟而家全盛時期，咁亦即係話導致嗰個消費模式係唔同啦。咁啊，亦都講到一樣嘢咧，我都係想講翻嗱，一人用餐啦，而家你睇到香港其實好多地方都主打一人用餐，譬如嗰啲火鍋餐廳啊、燒肉餐廳啊，咁啊有啲日本嘅牌子啊，咁你會睇到你入到去就會睇到佢係主打一人餐，跟住仲有咧一人經濟，唔單止美食方面嘅，譬如我提及到嘅旅行又係啦，同埋佢啲數據咧都有支持到呢一個一人旅行嘅，就係其中有一個嘅 Booking 的网站2025年的数据，自己的旅行的趋势在香港现在是流行了。 24% 的香港旅客就计划在2025年至少自己去独游一次，咁啊过咗啦，唔知道佢哋有冇做到咧？咁啊，总之佢哋呢个计划咧，喺过去一年啊，至少有一次系自己去旅行啊。头先讲系24% 啊嘛，咁啊比起全球嘅平均水平咧，18% 系要高嘅。咁啊，其中咧喺香港18至27岁嘅 Z 世代咧，就最热衷于就系自己去旅行，35%渴望展开独自冒险之旅。咁啊，我又想讲咧，以前就会觉得一个人去旅行，即系冇乜好事发生噶啦。你系咪想有艳遇啊？系咪想撇开你嘅另一半啊？但系而家即系我觉得人慢慢开明咧，逐渐唔会再系呢种谂法，同埋伴侣之间要有呢一种嘅互相信任嘅基础系好重要啊。如果当你嘅另一半、你嘅伴侣佢同你讲话，我嚟紧想自己一个人有个 trip 去旅行啊，咁当然我明白你嘅担心嘅。首先担心佢自己去旅行嘅安危啦。如果你太太喺同你讲，我想一个人去旅行啊，咁作为老公，首先我相信你都系会担心，即系佢一个女人仔去旅行嗰个安危嘅。咁但系个重点就系调翻转啦，你老公同你讲啊，老婆啊，我一个人，不过又睇下佢去边度啦。咁你睇下佢去咩城市啦？你话我一个人去旅行啊？咁作为太太，咁你哋亦都可唔可以接受咧？个心理层面上面，同埋你系咪真系可以放心？佢报咗平安之后，可能佢嗰10日、8日、10几日嘅时间，佢中间系间中同你联络，你唔需要佢日日瞓落床之前都同你 video call 咧，你系真系等你个老公或者你太太自己在路上有个 me time， 佢系可以自己同自己独处，自己同呢个世界独处咧。我又想讲，真真正正能够做到嘅咧，系好难嘅。通常嘅情况，即使好啦，我知道你想去 me time 啦，嗱，但你每晚瞓觉之前，你都要视频打俾我噶，你要瞓喺张床度打俾我噶。潜意识就系证明你系自己一个人，即系无论几点钟好，你打俾我啦，因为有时差噶嘛。如果你去亚洲玩，反正我呢度系日头，系咪日光日白，你打俾我，咁我证明你系一个人瞓咯。咁其实对于对方嚟讲，佢呢个就系其中一个压力，亦都系一种唔信任咯。所以其实是啊，牵涉到好多嘢，唔系净系话好，我可以一个人去旅行就行。

0: 要保护你温馨的家，必须要有一个可靠的屋顶，长年累月为你遮风挡雨。A 家屋顶拥有20年经验，完成超过8000间民宅屋顶项目，仲系多间著名建筑商嘅合作伙伴，专业信得过，帮到你。A 家屋顶荣获 Homestars 最佳大奖，工程绝不外判，迟早都要换，不如早啲搞掂佢。揾 A 家屋顶 Steven 6479171111 6479171111。
1: 如果你想揾全城最平嘅真正无管理费真屋，咁你一定要嚟揾我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啦，万锦。是黄金地段 Warden 及 Major McKenzie 全新零管理费镇屋，税后仅83万，独立屋留翻税后仅122万起，人哋升价，我哋减价，我水晶姐姐仲有独家大优惠，今日即刻嚟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damie 展销中心揾我睇示范单位啦！本周末李婷、张志文、高志威、乐希轮流直播，416-557-8329。
2: 由 Times Group 倾力打造，位于列治文山嘅高尚镇屋 Skylands 现正推出全新定价限时优惠同安省 HSD。退税优惠最高可节省130,000，设计时尚，用料高级，宽敞空间，大部分单位更完成装修地库，坐落于 Leslie Street 甲19街，邻近404-407公路及多所名校，现楼正在兴建中，即将入住，即电905-479-5。

0: 557参观示范单位。星期六洛希里兰于2号卡路令即 Leslie Street 甲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1: Rich, 油又贵车又贵点算啊？
2: 哦，唔使驚，而家嚟 Lexus of Richmond Hill 买示范车，车又平仲有电车俾你揀㗎。
1: 真係？
2: 真係，而家喺 Lexus of Richmond Hill 嘅示范车大倾销 ,RZ 型号电车大减11,000元㗎。其他20几部包括 Hybrid 运动车都有倾销价。
1: 20几部示范车一定系款多有得揀低利数倾销价啦。
2: 冇错，但系买少见少㗎啦。
1: 唔好走宝啦，今日就要嚟喺央街19街以北嘅 Lexus of Richmond Hill 啦。
3: 列治文山双车防震屋只由83万起 ，Leslie 甲十九街黄金地段送五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5月23至24日限时展销活动，上午11点到下午6点，名额有限，反应热烈，立即私信预约领丰地产冯山团队6478068188 预约参观及抢先拣单位6478068188 AM1430星期六同日直播推介。
4: 好消息！英记五谷鱼粉开业2周年，回馈同感谢广大顾客支持。5月20至6月30号光临本店，可享受全单85折优惠，系全单85折啊！英记五谷鱼粉提升服务，由6月1号开始，每周7天营业，取消星期二休息。6月1号起，天天营业，日日都欢迎大家光临。地址7710 Kennedy Road， 英记首创龙趸鱼粉，专做真材实料。
5: 我 Chris Wu 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系30万起。北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3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90%单位都系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嚟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6: 五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佘诗曼由新闻女王变成正义女神，饰演一名女法官，演技备受考验。多位新生代演员表现出色，演技细致，更值得关注。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 Markview Mall、 Fairview Mall、 士嘉堡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re、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Omumu Japan Living、 万锦广场和北约克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Bridal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市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7: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
8: 剛才我同大家分享到呢，就是話一人經濟呀，而家就越嚟越普遍啦，喺世界各地都。咁就好啦，嗱，表面上呢即係經濟問題喎。咁啊，每個人就覺得工時長啊，可能賺嘅錢唔夠啊，又或者女性更加獨立啊，更加唔想結婚啊咁。咁啊，嗱，講真，呢啲都係其中一啲表面嘅原因。再講深層次啲，我哋入到個心入面講啦，心理學上面呢係好值得研究呢個一人經濟嘅。因為表面睇起身呢就係一人經濟、單身經濟嘅崛起，但更加深層呢係反映緊現代人對關係同埋自我價值嘅理解係改變咗啦。以前嘅人點解一定要結婚呢？唔一定係完全係愛㗎喎。你知道曾經係由盲婚啞嫁開始先至到自由戀愛㗎喎。其實最初嘅時候婚姻結婚係生存嘅需要啊。以前嘅經濟能力有限啊。一個人呢好難生活，甚至如果你有埋 BB 嘅話，更加言之好難咁樣生活一輩子啊。社會福利當時亦都唔完善，女性嘅工作機會少之又少，甚至社會輿論會令到單身人士係有壓力嘅。所以人同人之間咧，某種程度上係依賴型嘅關係。但今時今日唔同啦，科技令到一個人可以點啊？可以完成好多事啊！ 你一个人就可以叫外卖啦、网购啦、娱乐啦、工作啦，甚至 AI 陪你倾偈 ，AI 嚟你屋企照顾你。当呢种所谓婚姻系即系结合啊，个生存需要下降嘅时候，我哋人咧系开始追求另外一样嘢，就系个心舒唔舒服啊，我个心理健唔健康啊。而现代人最重视嘅咧，往往唔再系有冇人陪，而系我同你相处嘅时候，我开唔开心啊？呢个系非常巨大嘅心理转变。以前好多人咧，可能为咗即系唔好分开，有闲言闲语，或者为咗啲仔女会去忍受关系。其实最重要系因为孤独嘅成本太高啦。但系今时今日咧，孤独感未必系最可怕嘅，真正令人害怕嘅咧，反而系消耗自己嘅呢一份嘅关系。如果呢一种嘅关系一路喺度令到你有内耗去消耗紧你自己，系我哋现代人最惊嘅。咁啊，点解越嚟越多人宁愿单身呢？因为现代人我哋开始发现一段错嘅关系，比起孤独系更加攰。心理学上面咧有个概念啊，叫做情绪能量。每个人每日我哋嘅心理能量系有限嘅。如果一段关系系长期令到你焦虑啦、压抑啦、内耗啦，我哋嘅大脑就会慢慢将亲密关系同压力系连结啊。最后人咧就会倾向于逃避恋爱。而家咧亦都有人就系唔系唔想爱，而系见过太多失败嘅案例惊咗。举个例子，佢未必系自己亲身经历噶。可能佢成长当中咧，佢由细到大见到父母吵架咧，见到身边嘅朋友离婚咧，见到社交媒体充满咗情感嘅背叛咧，见到人即系譬如佢哋拍拖啦，佢哋睇到哇，点解拍拖嘅人拍咗拖之后精神内耗咁犀利啊？于是大脑就会产生一种潜意识啦，哇，如果爱情系爱得咁辛苦嘅，不如一个人咧就仲平静啦。呢个就系心理学上面所讲嘅风险回避，尤其而家系资讯大爆炸。人每一日都要接收大量负面情绪嘅内容，你系不知不觉间接收到嘅，即系你有阵时 loop 下 loop 下，你就会睇到噶啦。以前可能净系会睇到咧，身边几个人咧，譬如婚姻唔幸福啊，嗰阵时社交媒体冇咁发达啊嘛。不过而家你一上网，你就会睇到点解会咁多人失恋嘅，特别你睇开失恋嗰啲，那个大数据就会俾你睇呢啲内容啦，咩出轨啊、离婚案例啊，全部摆喺你面前。大脑就会误以为一样嘢，就话哇喺呢个世界幸福关系已经越买越少，好少见啦咁，于是就开始降低投入嘅意愿啦。咁另外一方面咧，人类其实天生又需要被爱嘅，所以咧先会出现而家好特别嘅现象，一边就想自由，一边咧又渴望被陪伴。於是乎咧，喺呢個 market 上面就開始出現大量嘅低壓力陪伴啦，例如偶像文化啦、嗰啲直播主啊、虛擬戀人啊、AI 傾偈啊、陪伴型嘅內容啊，呢啲都係歸類為低壓力陪伴，因為呢類嘅關係有一個特點啊。就唔会令到你失控啊，你亦都唔会太过情感投入啊，即系话可控啊，你唔需要承担承受真实关系当中入边嘅冲突啊、责任啊、磨合啊。咁喺心理学上面嚟讲咧，人类其实好容易沉迷可控情感，因为真实世界太复杂啦。而呢个一人经济、单身经济之所以崛起咧，喺即系入到个心啊，心理学角度嚟讲咧，某种程度上就系因为现代社会越嚟越重视低消耗人生。以前成功的定义就是结婚生小朋友买屋，但现在很多年轻人开始问，不，我做完这些我快不快乐先？这种价值观的转变是直接影响了消费模式，所以现在越来越多的产品都强调什么？就是即时的幸福感，强调取悦自己，小而精致。咁譬如小型嘅咖啡机啊、迷你嘅家居啊、单人旅行啊、一人火锅啊，咁呢一啲啊，因为大家开始愿意将资源投放喺令到自己舒服上面。不过又有一个好有趣嘅地方嘅，就系话单身经济嘅崛起咧，唔一定代表人类唔再需要爱，反而可能代表咧大家对爱情嘅要求高咗。以前可能就是将就下啦，差唔多啦就结婚啦咁。但而家就会问啦，呢段关系有冇令到我成为更加好嘅自己？如果答案系否定嘅咧，就宁愿自己一个人啦。所以未来嘅社会可能会出现一个新嘅趋势，人唔再因为害怕孤独而进入关系，而系因为真正欣赏对方啊，互相欣赏啊，先至会选择同行。 某种程度上呢，这个其实未必是退步的，反而可能是人类情感观念成熟了。因为真正健康的关系呢，从来都不是互相拯救互相救赎，而是两个本身已经可以独立生活的人，身心都完整的人，仍然愿意一起同行，一起分享生活。而一人经济背后呢，最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其实是什么？就是说到底我们现代人追求的是单身，定是终于开始学习怎样同自己相处啊？世界好大，但愿你始终被温柔以待。爱看世界，我是沙飞宝。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三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黎伟杰报道新闻。安省政府宣布将会提出修订规划法，加强打击非法土地用途，特别是未获工业用地批准下，在农地、乡郊或者住宅区非法停泊货车或者经营货车场。新修订将容许各城镇政府直接发出行政罚款，无需经法院程序，以更迅速处理违规个案。市政事务及房屋厅长弗拉克表示，多个市政府一直要求增加执法工具，以应对非法货车场对社区及农地造成的影响，包括道路损毁、噪音、灯光、排水及安全问题等等。现时市政府虽然可以检控违规者，但是程序耗时多年，兼且成本高昂。例如河顿山今年至今已经有50多个非法货车场以及40多宗调查个案，最大成功检控罚款只是得15,000元，不足以弥补相关开支。根据新提出的措施，没有缴交罚款者可被加到地税账单追讨。总理卡尼批评以色列拦截前往加沙的人道船队及对待船上人员的方式令人发指及不可接受，并且表示厄提华正寻求确认涉事加国人的安全。事发在今个星期一，以色列海军在塞浦路斯附近国际水域拦截一支尝试突破加沙海上封锁的船队，涉及41艘船和300多名活动人士，其中包括12名加拿大人。联邦外长阿南德较早时已经表明，将会下令召见以色列驻本国大使，就船上平民遭受不人道对待提出交涉。他又批评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发布的片段令人震惊，当中显示被拘押人士跪在地上并遭反绑双手。阿南德指出，加拿大早已因本格维尔煽动暴力而对其实施制裁及禁止入境。而新民主党国会议员关惠贞就要求厄泰华立即为被扣留的加国人争取领事协助。土耳其、希腊和意大利亦都对事件表示谴责。有报道指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虽然支持拦截船队，但就认为本格维尔处理方式不符合以色列价值与规范。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自己并不急于同伊朗达成协议，可以等2-3日或者一段有限的时间。特朗普早前扬言，如果无法达成协议，将于未来几日攻击伊朗。他今日见记者时被问到会否愿意同伊朗达成一项有限度的协议，只是涉及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延长停火。他指出海峡要立即重开，因此美方将会作出一次尝试。又指虽然外界不断提及今年的美国中期选举，但是自己并不赶时间。理想情况是尽量减少死亡人数，但他亦都可以选择另一种的方式。特朗普又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会按照他的一切指示行动。美国佛罗里达州大陪审团同意起诉94岁的古巴前领导人卢尔卡斯特罗谋杀罪，涉及古巴在1996年击落人道组织一架飞机。古巴外交部暂时未作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出席海岸防卫队活动的时候，批评古巴是窝藏敌对外国军队的流民国家，强调从哈瓦那海岸以至巴拿马运河的沿岸，美国将会驱逐无法无天、犯罪及外国侵略势力。另外，国务卿鲁比奥趁古巴独立日向古巴人民发放视像讲话，呼吁他们争取建立新领导层及自由市场经济。又指古巴领导人造成电力、食品及燃料短缺，美方可以向古巴提供1亿美元的援助。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在社交网站发文批评鲁比奥多次肆无忌惮就古巴问题编造谎言，试图为到美方侵略古巴的行为辩护。日本国家旅游局公布4月份访日外国 外国人的估算数字接近370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减少大约21万，跌幅是 5.5%， 是继1月以来再次出现游客下滑的情况。其中上个月访日中国游客数目按年锐减 5.7%， 而香港游客按年减少 1.4%， 是22万6000人次。不过来自台湾、韩国、越南、印度、俄罗斯等九个市场的访日旅客就创出历来最高的4月纪录，而法国游客更加是创单月新高。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2: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AM 一四三零，交通天气速递。
1: 下午3:05，由周善玲报道交通及天气消息。先睇下交通，47北行喺 Dixon 附近有车祸，三条右线封闭，只有左线可以行车。快线由 Gardiner 到 Dixon，Collector 就由 Dundas 到 Burnhamford 实际塞。DP 北行由 Lure 塞到去 York Mills。401西行较早时在427以西的 Collector 上面，据报有行人企咗在左边的路膊，行过的话就要注意了。西行线在 Milton 是非常挤塞，在近 Grove Line 的右线有修路工程，而在 Grove Line 以西就有意外，有碎片散落在路面。塞车的路段有 James Snow 到 Grove Line 以西。401东行由 Highway 6 South 塞到去 Grove Line。而出 Western 的 Ram 右线因为修路而关闭，东行其余的多车路段有 Dixie 到400、Bayfield 到 DVP、Wesley 到西林以东。转睇下天气，现时多伦多天晴，室外气温摄氏17度，相对湿度40%，吹紧时速22公里的西北风，阵风时速35公里。预测今晚天清，气温下降6度，展望听日星期四继续阳光普照，气温最高是15度，最低7度。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2: 列治文山罕有双车房镇屋黄金地段 ，Leslie 夹十九街1900至2300尺精品屋，只由83万起，送五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更享13% HST 回赠。5月23至24日，限时展销活动不可失。上午11点至下午6点，名额有限，所余单位无多。立即联络领丰地产冯山团队预约参观及抢先拣单位。冯山6478068188，6478068188。AM 1430星期六同日直播推介。
3: 尊假期隆重推出重庆成都双城十天游，带你畅游重庆著名的解放碑，夜游红崖，体验轻轨穿高楼及盘旋18层的天桥奇景，体验大都市重庆的魅力，继而畅游人间仙境九寨沟，游乐山大发，登峨眉山欣赏功夫 show， 探访熊猫乐园，品尝四川火锅、熊猫宴及多种美食，住嘅当然系5星级豪华大酒店啦。全程10天包食包住包玩，只系199蚊起咋。详情请电至尊4166398839，正在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4: 寻觅理想家园。由揾个深水笋盘开始，流花专家 Chris Wu 擅长禾秆里揾珍珠。今期必胜推介 North York 绝佳地段，近湿围 10% 首期，30万、40万到50万都，而且都 HST rebate ready。本周六苏敏聪、所罗门王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众女寻到他都要识把握先机，即 call 416-668-8688 668-8688 Chris Wu 全天候 standby。
5: 揾人装修要两。

0: 由用料、技术、工作团队、牌照资格到 project 保险都环环紧扣，否则你会好头痕。仲要揾个有起码英语能力嘅，到你 neighbor complain by law officer 现场检查，沟通能力好重要。新一代装修设计达人 Wallace 师傅，工作态度人到深度，由报价清单、设计、施工头头是道，喺每阶段项目进度都与你良好沟通。欢迎大小 project Wallace 何师傅416-888-1772。
1: 如果你想揾全城最平嘅真正无管理费镇屋，咁你一定要嚟揾我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啦！万锦市黄金地段 Warden 及 Major McKenzie 全新零管理费镇屋，税后紧83万，独立屋楼花税后紧122万起，人哋升价，我哋减价，我水晶姐姐仲有独家大优惠，今日即刻嚟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damie 销售中心揾我睇示范单位啦！本周末李婷、张志文、高志威、乐希轮流直播，416-557-8329。
2: 喺5月23号星期六，欢迎嚟参加由列治文山副市长陈志辉、Gavin Chan 主办嘅 Spring Fair， 喺 Richmond Green 公园，中午至下午3点，一家老少可以享用呢个免费烧烤，好多游戏，亦都有摊位，同埋表扬社区安全英雄，亦都回收小型嘅个人电子产品，系如手机，亦都有踢足球嘅摊位。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
3: 我 Chris Wu 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系30万起。不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3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V Bay， 只需 10% 首期，90%单位都系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嚟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4: 意外受伤系你嘅损失，但放弃索赔先至系最大嘅错。中和律师事务所专注交通意外、工伤、严重人身伤害，帮你争取最高赔偿。经验丰富，专业可靠，即刻打嚟647-299-3232，24小时专业咨询，揾翻你应得嘅公道。中和律师事务所24小时专业咨询，647-299-3232。
5: 母爱最伟大，经常任劳任怨。龙之燕餐房好大，锡妈咪同佢任点任食，中日韩精致美食，龙之燕一网打尽。妈咪中意嘅片皮鸭、港式点心、烧烤串烧、鱼生寿司、三文鱼、龙虾生蚝、雪蟹脚、三味牛扒，仲有榴莲，琳琅满目。
6: 阿仔，帮我搵只鲍鱼摊下。
5: Warden Finch 龙之燕海鲜任食自助餐，全面加强海鲜出餐，最紧要妈子食得开心。416-502-888。欢迎预订念亲恩私房菜 menu。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4: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7: 要你听，不要你惊，
8: 做到好，坐到正。
9: 头盔 headline，
10: 咦，今日是5月20号，520，是不要你定是我爱你呢？是两回事来的，但我想要，但他不给。说了说了，你要30年才回到来，有没有搞错？
11: 收到啦，收到啦！寻日真系收到啊，唔止收到个 email， 我 check 过，钱都收埋，所以变咗大家见到有啲咁可疑嘅电邮，唔好觉得系啲咩问题，人哋俾钱你就冇咁多嘢讲啦。

0: 阵，记住今日有所益，总有何志还。下昼3:14，可不何志宏喺度，
1: 乐器继续喺度嘅，希望今日喺度，听日喺度，星期五咧交翻个位俾阿小英嘅，
0: 呀、yeah, ，翻嚟啦，翻嚟啦，好多朋友挂住佢啊吓，咁啊，再一次多谢阿英英啦，去到冇雷公咁远咧，都系 send 啲声音专栏翻嚟啦，系嘛，
1: 好鬼尽责噶、
0: 啊，真系冇计啊，琴日我已经歌中咗佢一次啦，如果再歌中阿英姐，你听到嘅话咧，准备接账单，
1: 佢争3个钟头嘅起咗身未咧？其实依家都唔知佢系咪仲喺嗰个冇雷公嘅生活。
0: 好似话坐车开始回程噶啦，应该系、
1: 哦，
0: 应该系回程。
1: 佢搭飞机回程系听晚先搭飞机，佢冇理由依家搭落基山脉嘅火车噶。
0: 唔知啊，
1: 佢寻日讲个火车真系好吸引啦、啊。
0: 但系都有好可能咧，佢即系进行呢个淘金嘅
1: 系、
0: 过程当中咧系发咗嘅，所以到目前为止我哋系未有佢嘅消息嘅。
1: 经历咗寻日同佢连线之后咧，我哋冇再同佢联络。咁所以实际上佢淘金嘅结果系点样咧？淘咗啲咩金咧？我就真系唔知嘅吓、啊。
0: 发咗应该，发
1: 但系佢发咗应该对我哋有啲着数嘅。
0: 有咩咧？
1: 我谂佢
0: 第一日识佢
1: 有嘅，我谂起码咧早餐都有一个啦，又或者佢觉得乐希我唔中意你呢一个咧光头形象，我要俾翻啲真头发你，佢又要同我搞直发都唔
0: 直接帮你直发
1: 系啦，
0: wow,
1: 只要啲头发唔乱咪得咯。
0: 咁如果阿乐希先生系有机会有呢个嘅直发赞助嘅话咧，我都希望有增高赞助啦，
1: 好痛
0: 啊、我增高2寸啦，嗱一样咁痛
1: 嘅
0: 啫，
1: 即系增高你唔使走去揾嗰啲特别嘅仪器嘅。上个礼拜之后，个个都喺个网上面铺晒，边对又增高2寸，边个又增高3寸，好多啲产品有得卖啊！
0: 如果你讲起嗰个增高咧，
1: 系
0: 咁啊，讲紧首先第一个步骤就啲人朋友咧就讲紧可能系嗰个有啲隆溜嘅喺只鞋嗰度有啲隆溜咁样系嘛吓？2寸又得。5寸又得，又或者系坐低少少都冇问题咁嗰啲嘅，
1: 坐
0: 低少少啫，
1: 少少
0: 少少啫，因为有个别嗰啲朋友去探佢嘅时间咧，都唔系佢个咁嘅身形噶嘛，系、嘛？佢系会就翻嘅，又好好嘅咁样，系咪？咁但系上一次上个礼拜见到佢嗰个嘅增长嘅幅度咧，达到4至6寸咁上下，
1: 好劲！即系你谂下，一次过可以将自己嘅高度增加半尺，
0: 系
1: 半尺喎。
0: 除咗 AI 可以咩俾个指令啊，揿一揿入去可以增高之外咧，啲人就讲紧，可能唔系 AI， 亦都唔系其他嘢，系第二个人
1: 替身。好耐噶啦噃呢样嘢。
0: 系啦，啲人咧喺度形容紧咧嗰个替身咧个身高，咁就有明显嘅改变咗啦，系嘛？你大家一眼望埋，差唔多嘅咧，咁上下嘅咧咁。另外一个咧，啲人见到咧或者系八卦紧嘅话题就系佢面色咧同之前唔同嘅，化妆都系同之前唔同嘅。
1: 有少少分别，冇咁红润啦、啊，同埋咧又真系留意一下，
0: 嘴唇冇擦得咁犀利，
1: 系
0: 真嘅呢、這个。
1: 同埋喺呢啲咁嘅替身咧，最紧要就系唔好开声，因为开声你发觉把声唔掂就唔掂噶啦。
0: 佢有讲嘢嘅，发表讲话嘅，你记唔记得啊？
1: 系啊，
0: 我哋要复兴，人哋要伟大，系可以并行而进，即系并行一齐咁样做嘅咁样。但系佢有开声，佢而家讲紧，
1: 会唔会连替身都要连把声都连埋？嗱，我哋渣啫，你谂下之前我哋见到嗱。你访问过噶，阿李思捷过嚟，佢真系扮人哋啲身扮得到噶嘛？咁我谂个替身都应该有埋呢啲才能噶。
0: 佢而家啲人有八卦讲紧嘅就系喺边度龙溜做到把声咧？就喺个sound system 嗰度，
1: 系啦，
0: 喺嗰度去搞一搞佢。跟住啲人又话系啦，我都觉得系咁噶啦。见到嗰个画面同个声音咧，唔系好配噶。因为如果你声音要处理嘅话咧，咁某程度上又会有少少延误嘅。你而家同我兜口兜面见住咧，我真声讲嘢，真人讲紧嘢嘅时候，就画面同声音系配啦。
1: 哦、啊，呢、這个我真系试过。
0: 但系如果你系透过嗰个屏幕嘅话咧，声画唔配咧，其实又好平常嘅事嚟嘅啫。
1: 嗱，除非你真系睇配音剧啦。但系如果你话真系原声出嘅，譬如你话讲翻嗰个人嘅语言啦，你如果你知道系佢讲嘅，而喺个口型同埋声音唔需要争好多啊，争0.1秒，你已经好讲
0: 系嘛？咁啊，
1: 因为我都跟你咁样试下玩过下嗰啲剪片啲嘢，好耐之前，我又真系有个咁样嘅奇妙嘅经验，即系我都好傻地玩咗3日。有人咧就揾到一套《浣花洗剑录》俾我睇，哥哥嘅成名作啦。咁点知
0: 我
1: 发觉，
0: 我净系中意睇《牡丹亭惊梦》啫。
1: 我都明白嘅，小心啲摆嗰啲，唔系病，唔系咩儿子生性嗰样嘢。 咁嗰陣時咧就國語版嘅，我又唔知點解網上邊咧就揾到個粵語版，有粵語嘅聲，但係有國語嘅畫面，於是乎就開始玩嗰啲 software 咧，將佢去配翻啱。嗱的而且確嗰啲電視劇咧，嗰陣時係阿哥哥同埋阿文雪兒現場收音噶嘛。咁、
0: 嗯、
1: 但係我就可能嗰、那個即係叫做聲音同埋影片嗰個參考位咧，爭咗少少。硬系发觉点解阿哥哥讲嘢同埋佢把声系好似有啲唔对称嘅咧？就系争咗 0.05 秒。
0: 耶耶，
1: 我喐翻啲位咧，你就觉得系佢讲噶啦。如果唔系咧，你就以为配音嘅。
0: 嗯，咁啊，呢啲全部都系坊间嘅猜测，坊间嘅八卦说话。同我哋立场无关，
1: 冇办法。
0: 我哋讲紧嘅主席就系街坊福利会嘅陈主席，
1: 绝对系啦。唔系讲边个啫？
0: 陈主席，
1: 再陈主席咯。
0: 陈主席，
1: 佢通常都喺咧嗰啲街坊议题入面咧，成日都做错嘢，俾人主到席嘅，所以佢叫主席。
0: 冇错。
2: 自己有要求是很紧要，都话一定要亲身自己嚟睇。
3: 买楼都是一样，明建筑商 Times Group 于列治文山核心地段的 Skylands 镇屋，地点一流，品质有保证，邻近学校、大型超市，限时优惠同 HSD 退税后，最高可节省130,000。
2: 唔使听咁多人讲，自己亲身过嚟睇示范单位，就知乜嘢系真材实料。无论是小家庭或 downsize， 都是你首选舒适安乐、哦。
3: 星期六我落去李兰于二号卡路令，即 Leslie Street 夹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4: 锁定今个星期四五六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出2026年精选型号利率低至1.99厘，而2025年精选型号利率更低至零。现任车主换车更劲减高达2厘，现金出车优惠高达28,000。其他豪华品牌车主转揸 Mercedes 减高达1厘，超过60部示范车免运费 PDI 同 Luxury Tax， 有售后服务同产品优惠750元或更多，只限四五六，只系喺 Mercedes-Benz Markham。Avon 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5: 文山双车房镇屋只由83,000起 ，Leslie 夹十九街黄金地段送五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5月23至24日限时展销活动，上午11点到下午6点，名额有限，反应热烈，立即私信预约领丰地产冯山团队6478068188 预约参观及抢先拣单位6478068188 AM1430 星期六同日直播推介。
6: 又买送又拎3个胶袋，你屋企啲胶袋系咪快要开分店啦？
7: 打开柜门，啲胶袋会自己弹出嚟。
8: 我喺度啊！
6: 想终止胶袋雪崩，好简单，出门记得带自己嘅环保袋，
7: 又靓又实用，仲可以拎得型啲，最重要系环保。
6: 减数由你做起，唔好等胶袋霸占你间屋，自备购物袋，环保又醒目。
5: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带个环保袋，世界更清爽。
9: 搵屋要识搵有实力嘅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5: 水晶姐姐笋盘位于 Warden 夹 Major McKenzie 无管理费镇屋，税后仅83,000，仲有独立屋，地点无敌，人哋升价，佢哋减价。
9: 今个周末一定要嚟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etamy 展销中心，即刻打俾加腾地产水晶姐姐拣个靓单位，仲有独家大优惠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高子威、乐希轮流直播。
10: 清不离陀，有你又有我，打死不离亲兄弟。
11: Boy， 人家女仔嚟噶，点都系兄妹啦。好啦，我蚀底啲啦，认做你家姐啦。
10: 火星人行孖必。
0: 喂，即系我哋加拿大嘅国家英雄啊，啲嗰啲 icon 嘅象征咧，除咗蓝鸟棒球队之外，另外一个就系我哋嘅雪鸟飞行队。
1: 你不禁令我谂起啦。加拿大是不是跟雀咁有关系呢？蓝鸟、雪鸟全部都是雀仔搞晒出嚟
0: 嘅。某程度，因为我哋都个天然资源都系劲嘅，都系好广阔嘅，啲未开发嘅森林原野，有蕴藏住好丰富嘅天然资源。
1: 森林和原野是多么的逍遥。
0: 你系咪想以下落嚟嗰15唔系嗰个半钟头都系你做晒？
1: 唔好，千祈唔好。
0: 因为经过邓小英琴日。佢拒絕咗我之後，我想嘗試一下開住個麥，成個人走咗，擺低身個半鐘頭俾你搞掂佢。
1: 冇，千祈冇，我話搞掂
0: 嘅。諗起個人演唱會，現在開始。
1: 但我正話唱試，發覺以前都唔覺得咧， 烧腰系咁大件事嘅，
0: 系
1: 哇！突然间烧我个腰啊，
0: 烧 腰好味噶，你试下去嗰啲烧烤铺啊，落少少孜然粉咧，好香噶。
1: 系
0: 啊，烧腰
1: 都系睇下咩腰咯，鸭肾就 OK 嘅，系咪先？鸡肾我就麻麻嘅。
0: 讲翻嗰只雀先啦，雪鸟飞行队咁啊，大家成日经常一年会见佢一次嘅，最经常嘅就系喺
1: CNE
0: 埋尾嗰两日啦，系咪嗰个 Labor Day 长周末啦咁样？咁啊，原来佢唔单止净系喺我哋加拿大境内嗰度表演啦，咁啊，其实都去到世界各地唔同嘅地方嗰度咧有表演，同埋有躲嘅喎，世界上面。
1: 喂，亲善大事、啊，你谂下有边个国家嗰啲飞行队全部都系空军嚟嘅，可以咧系咁齐夹到一啲咧大家都想象唔到嘅空中翻腾嘅动作。但系今日听见你消息咧，令到我哋觉得有啲即系心痛嘅，唔系话冇人，而系冇飞机，因为现有啲飞机咧。开始旧啦，为咗保障安全咧，所以要买啲新嘅飞机啊！
0: 而家嗰啲飞机咧，咁啊用咗成个雪鸟飞行队咧成立咗55年，系、嘛？咁嗰啲飞机咧都系咁以咧就玩咗30-40年噶啦。
1: 程度啊，加拿大啲嘢，即系代表我哋个保养维修做得好。照计如果唔系咧，应该晨早就要换飞机噶啦。
0: 咁啊，佢话而家现役嘅飞机咧就表演埋今年唔知喺咩时候咧就表演埋最后一次。佢唔系讲今年，佢话呢个季度。咁我心谂呢个季度系代表几时至几时咧？唔知道。
1: 希望佢起码包埋个 CNE 啦。你唔好无端端话哦，呢、這个季度嘅结束咧就系下个礼拜。咁啊 ，CNE 就大件事噶啦。
0: 总之就系仲有一次嘅加拿大境内嘅演出啦。目前为止佢而家喺美国嘅，喺美国嗰度就唔知训练啊定系表演咁样啦。总之佢就话佢嘅最后一次表演咧，好大机会就会留翻喺加拿大呢度演出咁样吓。咁啊，完成咗呢一次嘅演出之后咧，就现有嘅飞机就会退役啦。我哋等待新嘅飞机嚟到，新嘅飞机几时嚟咧？2030年啦。
1: 听住先啦，你知加拿大一讲呢啲年份嘅，通常都会衍生两个字，就系、迟到嘅。
0: 咁啊系，嗱而家用紧嗰啲飞机嘅型号咧就叫 CT114，嚟紧换嘅飞机咧就系 CT157，咁即系话其实大概就有33代嘅转变啦。斋琴日我讲噶嘛，我睇啲manual好劲噶嘛，系咪啊？我劲啊，真系嗱，照计翻嗰个唔同嘅跟进啊、upgrade 啊咁样 ，CT157 减 CT114 咧就等于33代啦。
1: 哇！啲数口真系非常之好，我系衰嘅。我加埋啲直算问题咧，其实计多代落去嘅34，总之无论几多代都好啦。即系你咁久先至换，我都发觉其实咁多年嗰啲表演入面，所有嘅飞行员安全，所有嘢好睇咧，哇、真系感谢主噶啦！
0: 即系证明嗰班飞机师咧，班空军咧。真系掂当嘅，系嘛？即系有啲人咧话啊，我好劲啊，我即系咩残花败柳都可以变到成咧，就是、一柱擎天噶咁嗰啲系嘛？
1: 得嘅咩？喂，变俾我睇下都好好啊！真系，
0: 即系我意思系咧，呢啲好烂融融嘅嘢都能够令到佢变得有用啦，同埋光鲜亮丽，同埋威到名震咗中外添。系咁嘅意思，就系
1: 你完全系令我觉得咧嗱。听日开始我就要揾阿朱古力，喂，唔该你喺呢个点解成语入面咧，先讲乜嘢叫做残花败柳，跟住咩叫一柱擎天，哇，真系好鬼有文采嘅啫！
0: 尽做啦，即系传承中华文化系我哋嘅责任，即系
1: 冇错，
0: 冇，讲翻先，即系我喺度谂紧嘅就系点解而家2026年啊嘛，要等4年之后先至有啲新飞机嚟到，你谂下新飞机嚟到之后，佢又要。吞下佢啦，執下佢啦，黐翻幾隻加拿大嘅國旗都要啦，係嘛？
1: 黐國旗就應該唔耐嘅。
0: 佈置下嘅飛機都要啦，咁跟住又要訓練咯。咁佢話2030年，我唔知道佢個交代個時間咧，係2030年可以再表演啦，定係2030年飛機先到？如果真係2030年飛機先到嘅話，又要搞多1.5年載。哇！即係2032年先可以有飛機睇咯，有雪鳥飛行隊嘅表演睇。
1: 仲要最驚係乜嘢呢？今时今日就话我哋国会咧就比现时嘅政党咧就可以攞到大多数啊！2030年或者2031年嘅时候，系咪佢揸庄又唔知？到时个拨款又话啊，其实呢啲咧虽然系话对于国家嘅形象好有帮助，但系我哋咧应该使啲钱喺第二啲基建，又唔拨款，啲机又会唔会买咗又要退款啊？呢、這个我都唔系好知嘅，估下啫。
0: 我谂佢今次点都会签到张 check。 出嚟系换嗰啲飞机嘅，因为今次系国家嘅事，国家嘅事唔系你事，唔系我事，系国家嘅事。
1: check 就不嬲都签唔到嘅，但系问题背后条数走唔走咧 ？check 系可以弹噶嘛？
0: 但系到底有几多架飞机要换咧？全部换晒，同埋呢条数佢又冇交代过要几多钱噶？
1: 唔使知噶，佢唔需要同你交代。今时今日佢话晒，佢签乜都得。最紧要就系话俾你知，我使啲咩钱。呢个系对于你嘅少少交代。佢真系唔需要话俾你听。佢无往而不利，冇人阻到佢嘅。佢讲乜嘢就过乜嘢噶啦。
0: 但系如果我哋有钱嘅话，点解唔买下年嘅飞机呢？点解要买到2030年嘅飞机呢？点解要搞咁耐呢？系咪真系？越近嘅飛機就越貴，我哋唔夠錢。
1: 其實會唔會飛機嘅製造過程咧，同我哋買車唔同？買車我哋買現成嘅，飛機落咗 order， 佢先同你做噶嘛。
0: 一架飛機要飆四年，三年半啦，而家係嘛？三年半咁樣。
1: 嗱，如果你話真係阿英姑尋日鬧到金的話，我就到時話俾你聽，整架飛機買架飛機幾耐啊？有得咁多錢，我梗係買架飛機玩下噶啦。
0: OK， 咁就可以同大家講嘅啲飛機錢我睇到啦。大概$9.4 billion啫，呢个系一个九十四亿
1: 咁多架飞机，哇！
0: 咁嗱，唔系净系买飞机，
1: 国家形象系要嘅，
0: 唔系买飞机硬件，亦都唔系一炮过俾晒嘅。呢个系一个长远嘅投资嚟嘅。咁佢讲紧一队咁嘅雪鸟飞行队咧，唔系咁嘅，一队雪鸟飞行队咧系除咗飞机师啦，飞机工程嘅硬件之外啦，咁啊仲有好多背后嗰啲配套嘅。你怎啊？头先我讲嘅 tune 下嘅飞机都要挂调教一下，啱我哋加拿大用嘅，黐张贴纸都系钱噶，跟住。啦，雪鸟飞行队，你睇过嗰啲表演，总系有一队人坐咗喺个控制室嗰度，大家要联络啊，即系成队人要重新 train 过晒噶啦。
1: 咁我都谂到咧，可能啲仪器要新啲嘅。咁但系最主要上，成个雪鸟飞行队咧，佢哋所需要系彼此之间嘅默契啊，唔系话需要有任何嘅电脑 programming 啊去计佢，等佢自己识飞，就系要佢哋自己唔识飞，只不过系靠嗰啲嘅可以空中飞行员咧点样调教。所以其实只要佢飞得到都应该用得噶。
0: 总之2030年再见啦，雪鸟飞行队。
1: 拜拜。
8: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2: 省警就一宗入霸黄友并且撞伤油站职员的案件拘捕53岁男疑犯。安省政府为防范外部风险，限制部门及省警使用同采购中国制无人机。普京结束对中国24小时国事访问，已经乘专机离开北京。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4点新闻。
8: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3: AM 1430交通天气速递，
14: 下午3:31，由周善玲报道交通及天气消息。交通方面，401东行在 Highway 6 South 以东中线，因为涉及两架公共运输车辆的意外而受阻，附近是非常挤塞。出 Western 的 Ram 位右线有修路工程。东行线多车的路段有的士到400 Allen 到 DVP， Warren 到 Kennedy 的 Collector， Westley 到西林以东。401西行的繁忙路段有 Victoria Park 到 Dixon， 410的 Collector， 近 Growfly 的右线有工程，而在 Growfly 以西有意外，路薄有碎片，由 James Snow 至到 Growfly 以西挤塞。Gardiner DVP， Gardiner QW 西行由 Jarvis 到 Strong， Kipling 到 Dixie，Ford Drive 到 Brent 繁忙。市区道路方面， Kennedy 南行近 Shepherd 的地方有意外，两条右线受阻。转睇天气，现时多伦多有云，室外气温摄氏18度，相对湿度37%，吹紧时速19公里嘅西北风。预测今晚天清，气温下降到6度。展望听日星期四，继续阳光普照，气温最高15度，最低7度。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15: 列治文山罕有双车防震屋黄金地段 Leslie 甲十九街1900至2300尺精品屋，只由83万起，送五件不受降家电，零开发费，更享13% HST 回赠。5月23至24日限时展销活动，机不可失。上午11点至下午6点，名额有限，所余单位无多。立即联络领丰地产冯山团队预约参观及抢先拣单位。冯山6478068188 6478068188 AM1430 星期六同日直播推介。
16: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去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揾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去日嚟拣翻架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4元，36个月年利率4.69%，首期49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7: 我 Chris Wu 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系30万起，不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3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90%单位都系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嚟到1661 Denison 甲 Kennedy 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16: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18: 由 Times Group 倾力打造，位于列治文山的高尚镇屋 Skylands 现正推出全新定价，限时优惠同安省 HSD 退税优惠，最高可节省130000。设计时尚，用料高级，宽敞空间，大部分单位更完成装修地库，坐落于 Leslie Street 甲19街，邻近404、407公路及多所名校，现楼正在兴建中，即将入住。即电905-479-5557参观示范单位。星期六洛希里兰于2号卡路令，即 Leslie Street 甲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19: Hello， 我哋系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20: 同 May，
21: 我梦想要嘅 Audi，
20: 依家利率只由 0% 加7250元回购，梦想就可实现。
19: 呢部全新 Q3 只系548元一个月，
20: 或全新 Q5 只系568元一个月。
19: 优惠活动只系到6月1号，现正系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嘅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22: 我系 Audi Uptown 总。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15: 列治文山双车防震屋只由83万起 ，Leslie 甲十九街黄金地段，送五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5月23至24日限时展销活动，上午11点到下午6点，名额有限，反应热烈，立即私信预约领丰地产冯山团队，6478068188 预约参观及抢先拣。单位6478068188 AM1430 星期六同日直播推介。
16: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揾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拣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LD Offroad， 每周172元起，36个月年利率4.29%，首期58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7: 我 Chris Wu 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系30万起，不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3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90%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甲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88-8688。
16: 五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佘诗曼由新闻女王变成正义女神，饰演一名女法官，演技备受考验。多位新生代演员表现出色，演技细致，更值得关注。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
2: 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添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豪姆姆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3: 埋嚟听，埋嚟睇，火星同乡会开会啦！恭喜发财！我是中年好声音嘅罗启豪。
0: 3:38，
1: 跟住有乐希同埋可白。
0: 系开边饭号咧，好多嘢都好好玩噶。
1: 系啊，不过要补充翻一样嘢，因为正话咧翻到嚟嘅时候咧，前台阿 Maggie 姐话，有位听众咧听完我哋寻日讲话喺嚟紧呢个周末喺多伦多市中心某个地区 High Park 附近咧有一个好大型嘅 Garage Sale。
0: 系，
1: 首先第一样嘢，大家要明白，其实佢今次呢个活动嘅搞手咧，系希望成个社区嘅人喺翻佢自己屋企门前嗰度咧，就卖佢哋嗰啲唔要嘅嘢，好似我哋寻日所讲咯，睇下见唔见到啲超人玩具啊等等嗰啲啦。咁、所以变咗咧，佢唔系话特定喺某一个嘅公园啊，或者某些社区中心嘅，系喺嗰个区入面，任何一间屋都可能会成为咗 garage sale 嘅中心嘅。
0: 讲紧嘅座底系有4-5条街，座底有75间屋同时间举行紧，
1: 好夸张。
0: 呢个系成个社区嘅 garage sale 嚟嘅，
1: 冇错。嗰个社区咧，一般喺主流社会叫做 junction 啊，咁其实咧佢就喺 Dundas 夹 Q 同埋 Runnymede 中间。咁呢家我哋有个 H 字啊，总之嗰度任何嘅街仔入到去入面，你见到有嘢卖，就系、是、一个咁大型嘅一个项目啦。
0: 系咁啊，如果你都系拗紧头，到底即系边度啊？咁样系近住 High Park 嗰头嘅，
1: 冇错，
0: 系近住嗰头。
1: 但系唔好去 High Park，High Park 系冇 Garage Sale 嘅。
0: 嗰条街我见到个地图上面指示咗有1-2间咁上下，但系成个广泛地区系有好多间，
1: 好多好多。
0: 但系嗰头好多好嘢食噶，
1: 真系，
0: 即系讲真，嗰度唔系食。唔系食中文嘢嘅，食其他唔同族裔嗰啲嘅特色嘅嘢嘅，咁我哋嗰度都几好玩嘅。巴西啦，巴西系一个嘢，奥城顿附近嗰度啦，巴西嘢啦，欧洲嘅嘢食咧，嗰度都有好多，其实几靓嘅嗰个区。
1: 多咗啲亚洲嘅食物嘅，以前我嗰度食咧，一般都系食鸡扒啦，可能咁啱见到一间泰国菜，但系好明知嗰间泰国菜咧系扮泰国菜嘅，佢就唔系泰国人开嘅。咁但系我早年龄过去咧，多咗好多越南粉。
0: 系
1: 啊，不过反正加拿大都系任何地方都好多越南粉，同埋唔系嗰啲传统嘅越南粉咯。你嗰啲新派越南菜咧系好唔同噶嘛，
0: 咁啊有啲嘢都好唔同嘅。你系多伦多居民嚟嘅，严格嚟讲，
1: 直情系啦。
0: 你交地税系交俾多伦多市政府，
1: 冇错啦。
0: 哇，咁呢单嘢你真系要睇睇。
1: 你讲边单系咪寻日嗰单？市长闹嗰单？
0: 唔系嗰单，
1: 另一单，
0: 另外一单。因为呢单嘢，我觉得，有咁嘅心力，有咁嘅魄力，咁啊真系如果做得掂嘅话，几好嘅咁样。因为曾经何时都深受其害嘅，我唔系话净系多伦多有，喺我哋自己曼锦啊、Richmond 呢或者约克地区咧。都耐唔耐有一两嘢咧，夜妈妈无啦啦就系惊醒咗嘅。
1: 哦，放烟花定系无端？哦，我谂我知道你讲乜嘢啦。突然间发觉，咦？点解隔篱架车嗰啲阿喇响咧？嗰啲超级无敌大响喉，响到直情好似大喇叭咁样喺你嘅面前经过。
0: 就系嗰
1: 一车，唔关事。咁样我就谂呢个节目啫。
0: 咁而家咧就有多伦多有市议员啦，就不如提出一个动议，修改呢个法例之前，不如睇下多伦多嘅交通部咧有冇机会可以做到啲嘢，吓探测一下边架车系缝缝声嘅，边架车咧就系即系讲真。是超级过量大声嗰啲，因为坊间有啲朋友系中意咁样噶嘛，你要感受下架车嗰啲澎湃嘅动力啊，可以系由佢个背脊可以 feel 到架车嘅动力啦，亦都可以凭架车运行嘅当中产生嘅巨响，明明一架车飞机咁嘈嘅咁嗰啲，哇就正啦，咁人系咁样嘛，你又觉得正啫，各位揸车嘅朋友，吓架车咁澎湃咁样，但系附近瞓咗觉嘅阿 B， 仲有食紧面嘅阿婆。 仲有两个喺度温紧书嘅小朋友，真系俾你吓死噶！
1: 日头都未必好大问题嘅，晚间咧绝对系一个好大嘅问题。但系以往嚟讲咧，有呢啲咁嘅情况，可能今时今日嗰啲保安系统好咗，你有冇见过咧？嗰啲响喉车经过咧，系所有 alarm 着晒噶嘛？
0: 系
1: 啊，依家已经冇咗呢样嘢啦。但系我唔明佢哋点解要牺牲啦？因为实际上
0: 牺牲咗啲咩咧？
1: 架车嗰个马力系会细咗噶嘛？因为后响嘅时候，
0: 因为揼一脚油落去，竟然唔见得四蚊嘅。
1: 系啦，
0: 哎呀，如果佢玩得嗰啲车嘅话，一脚油四蚊就湿湿碎啦。
1: 但系我嘅安眠嘅时间唔止值四蚊，佢攞嚟搞嘛？
0: 啊，咁啊系，你系嘛？为咗自己一己私欲，可以享受咁大声就嘈喧巴闭咁样啊？呢个又
1: 冇错啦。
0: 即系尤其是佢哋最中意咧，佢系啲大街大巷咧，佢又唔中意踩得咁劲，因为讲真的都冇位俾你咁样踩。
1: 你试下你今次咁样喺 Stills 啊，你由Warden 开始，你去到 Kennedy， 你想踩得到快嘅，真系乜都得啦，任何时间都得翻一条线。
0: 所以佢哋中意喺度玩嘅咧，就系啲民居啊、细街嗰度咧，一踩一脚一脚油落去嘅时候咧，系四五条街都可以感受到嘅，就呢下乞人憎啊嘛！
1: 我哋完全要爱护儿童嘅，你都唔可以粒粒玩细路噶嘛，咁样玩细路咧系非常之唔啱嘅。
0: 净系针对细路嘅啫咩呢啲？
1: 咁我哋都要睇翻大路嚟讲，都未必顶得住嘅。
0: 明白明白明白。咁啊，有市议员咧就讲，不如咁啦，我哋修订法例啦，就规管咗呢啲咁嘅超级大声嘅车吓，咁啊仲有啲不必要嘅。

0: 件嘅热点，我哋就先至装个摆个警察喺度咁样。但我哋好惊个警察咧就耐唔耐俾人哋勾两嘢。
1: 呢、這个都少少啊，俾人勾两嘢，顾之唔想啦。
0: 好似嗰啲，
1: 我惊个警察会聋啊！你日日要听住、啊，首先第一样嘢请佢嘅时候，佢听力要非常之正常，乜嘢都听到，针跌落地下咧都听得到，佢先至知道边啲叫嘈，边啲叫静噶嘛。
0: 所以而家咧就话不如咁啦，多唔多嘅交通部门有冇机会可以研发到一啲仪器？大概嘅概念咧就系相机嚟嘅。而家唔系测佢个车速，系测佢个声响。若果佢架车行过嘅时候咧，系滚滚咁大声嘅，即系滚唔算，系滚滚咁大声嘅话咧，就影佢相啦。影完相就系俾张 ticket 佢啦，咁样。
1: 好劲、啊！突然间发觉成个意念就系、是，明明声音咧就要用我哋今时今日用一啲咪去收佢嘅声波。震动噶嘛，但你系竟然用一个目测嘅仪器可以睇到啲声音，哇！
0: 但系呢一家嘢系
1: 颠覆物理学嘅呢一个境况，
0: 唔系佢系听到啦，即系嗰个收音器收到过量嘅声浪，跟住就继而启动个相机影佢个相。
1: 哦，咁样
0: 系咁样系咁样，
1: 唔难呢啲咁嘅声响仪，好多年前。都唔系讲紧东张西望啊！今日睇真啲嘅时候，都攞住去 check 下，你睇下嗰啲建筑噪音几嘈啊！哎呀，原来超过唔知几多十分贝啊！我讲紧三四十年前嘅产品嚟噶啦。
0: 但系即系若果又有类似咁样嘅仪器摆喺街上面嘅话，我又真系想研究下啦。今次呢一嚿嘢会俾人勾低几多次咧？即系影快相嘅，已俾人即系最劲嗰 high park 嗰度嗰个相机，咪俾人勾低咗唔知八九次。
1: 一日三次咯，每次三粒咁样啦。
0: 咁今次类似测声浪呢啲咁嘅快相机嘅话，咁又会唔会有危险
1: 咧？其实我佩服咧呢、這个市议员谂呢样嘢，会唔会最终又系嗰样嘢，都系同钱有关？嗱，你试谂下，呢啲车唔会净系喺多伦多度出现噶嘛？系你话多伦多今时今日受到啲噪音嘅困扰，你立咗法，咁我咪走上去约克区，咁到时约克区又立法，跟住咧皮克宁又立法，跟住皮尔区又立法，咁啊最终各有各法，咁系咪应该去到省府一次过做就最好啦？
0: 唔会啦，
1: 度度都唔得。
0: 佢阿肥嘟嘟省长先讲紧，你啲市政府咧就整埋呢啲咁嘅相机喺度敛财。根本都唔系咧，主要就为咗呢个嘅居民着想嘅。根本你就系敛财。哇！阿市长唔系阿省长再拎呢一句说话出嚟嘅时候，又系唔使玩嘅啫。
1: 系咁，佢又系一样啊！佢依家大多数，佢话要做就做，要废就废。依家废咗，咁但系又有啲数据显示到，譬如好似我哋仲话讲 high park 啦，之前咪成日都俾人锯嗰条柱啊，即系嗰个测速仪啊。
0: 系。
1: 佢真係有啲數據，又唔知點解咧？嗰、那個街坊保障嘅陳主席咁得閒，佢走去睇下嗰度嗰啲人嗰啲揸車嘅超速情況咧。佢話咧，普遍超速咧係比起嗰個時限係高咗好多，多咗好多人超速。嗱，佢喺度咧，好似係反駁阿省長點解要將嗰個測速儀拎走？但反而我覺得，究竟嗰度個交通意外率係咪高咗先？你話超速個個都未必會跟住嗰個路牌睇五十就五十或者行四十八嘅，但係如果你話喺超速嘅同時多咗好多意外嘅發生，咁我哋正事就冇得講啦。
0: 但我都唔明白啲朋友，即系揸车一系就为咗你个通勤方便，一系就系为咗享受驾驶乐趣。但系如果你搞到咁嘈，又开到超晒速咁，其实两样嘢你都达唔到嘅啫。咁点解仲要搞到自己咁辛苦咧？
1: 唔知道、啊、会唔会系佢条喉真系穿咗，佢自己都唔想咧？
2: 火星

0: 如果你想找全城最便宜的真正毛管理费真屋，那你一定要来找我加藤地产水晶姐姐啦。万锦市黄金地段 Warden 及 Major McKenzie 全新零管理费真屋，税后仅83万，独立屋留花税后仅122万起，人地升价我地减价，我水晶姐姐仲有独家大优惠。今日即刻嚟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dame 展销中心找我睇示范单位啦。本周末李婷、张志文、高志威、乐希轮流直播，416-557-8329。
1: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揾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价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L5， 每周114元，36个月年利率4.69%，首期49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列治文山罕有双车房镇屋黄金地段 ，Leslie 夹19街1900至2300尺精品屋，只由83万起，送5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更享13% HST 回赠。5月23至24日，限时展销活动机不可失。上午11点至下午6点，名额有限，所余单位无多，立即联络领丰地产冯山团队预约参观及抢先拣单位。冯山647-806-8188，647-806-8188 AM1430，星期六同日直播推介。
3: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4: 你哋有冇打算今年自己种菜呢？如果有嘅话，学识呢啲窍门啊，包你大丰收，个口同埋荷包都胀卜卜噶。
5: 近年好多人都中意自己做小手工，除咗为兴趣，其实仲有实际用途噶。今次就会同大家介绍又睇得又用得嘅手工番碱。
3: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6: 新味新味新味嘅老友记。
7: 原来昨天在我们风花雪月的期间，原来当安省是有龙卷风的。
8: 好像在 Facebook 见到有一些片，但你一见到这些片，我不敢肯定是不是真的安省，他说在安省龙卷风的片在网上面随时随地都找到很多。
7: 是啊， Hamilton 那边有一些，然后另外一个都是Hamilton 对上两个街口那里又有一嘢啦，咁样咯。
8: 我寻日啲咁嘅古怪天气真係都冇得讲啦。呢家随时随地你听见龙卷风好驚，最紧要唔好喺我哋自己住嘅社区嘅啫。
7: 咁现实嘅。
8: 梗係啦，我哋冇辦法阻止个天，咁唯独可以自私少少就係唔好搞到我后院嗰啲花花草草啦。唔好无端端呢阿 Puppy 去玩嘅时候呢就喺多伦多度，跟住有人话你阿 Puppy 呢去咗奥沙华，我惊佢惊㗎嘛。
7: OK， 咁龙卷风咁个概念就係啲极端嘅气流啦，走埋一堆啦，撞埋一嘢啦，跟住就产生更加极端嘅大旋风咁出嚟啦，即係好笼统嘅咁样讲法。
8: 跟住喺九龙城寨度叱咤风云啦，就同阿信一齐呢就係做咗一套电影咁啦。
7: 咁
8: 周杰伦因为咁样呢表扬咗呢一个天然嘅现象嘅。
7: 好事好事，咁但係嗰个叫做建基于乜嘢呢？酷熱嘅天氣，一定酷熱啦，跟住晴朗嘅天空啦，即係其實有啲嘢喺醖釀緊發生嘅。我最想講嘅就係我哋嘅酷熱警告，一開波就一嚟連續兩日咁樣嚟。
8: 黃色
7: 係嘛？
8: 都好彩，我幾驚紅色嘅、真係。
7: 你講起嗰個黃色，我就最想講呢一家嘢啦。
8: 係啊，
7: 冬天凍起上嚟嘅時候，我哋有黃色霜凍警告。
8: 嗯，
7: 夏天熱起上嚟嘅時候，我哋有黃色酷熱警告，全部都係黃色。我色盲嘅，咁點算咧？
8: 佢有寫 yellow 呢個字嘅，佢冇理由話呢個叫野佬警告㗎嘛，所以叫黃色警告啦。
7: 但係可唔可以分開少少呢？
8: 係
7: 咪即係你用單一個顏色，正所謂你打開個電腦有一或者你常人用開嘅座底有7隻顏色啦。
8: 嗯。
7: 點解你唔可以講呀，如果係凍嘅話呢我哋有深藍警告，如果熱嘅話我哋有勁紅警告咁樣。咁你會唔會可以分得清楚啲？因為即係我唔知啊，我自己比較混亂一啲。到底而家黃色咧係話緊我聽，因為有啲人
8: 中度嘅咋，黃色唔係最高嘅，更高係紅色啊嘛。
7: 最慘係因為熱又係黃色，凍又係黃色啊。如果熱嗰批嘅，可唔可以去到紅色啊、橙色嘅警告咧？跟住如果係凍嘅話咧，就係啲冷色嘅系列嘅，譬如藍色啊、紫色啊嗰扎藍色啊，或者係再灰色嗰啲咁嘅警告嘅時候，會唔會分得清楚啲咧？
8: 是你对于颜色呢是有偏好同埋敏感。我都明白呢个同你专业有关。对于我嚟讲呢一见到黄色
7: 因
8: 为呢期都比较湿热啲。
7: 因为你系咁讲都系讲黄色黄色咁样。因为我唔系淨系听我哋呢边唔同嘅同事都有报紧。
8: 任何人都咁讲。
7: 都淨系讲黄色警告黄色警告咁样。咁而家系黄色警告嘅热呢系黄色警告嘅冻呢咁样。
8: 系呢、這个真系值得我哋反省下嘅。咁同埋你发觉呢啲咁嘅警告呢更加巧妙地一样嘢。我好似早两个月呢我睇加拿大环境部入面佢嗰啲通告呢就显示到。佢除咗讲个警告嘅本质系炎热警告啊寒冷警告咩颜色啦、啊、同埋佢有讲到嗰个准确程度。
7: 系。
8: 每一次佢都话呢个准确程度系高嘅。咁我喺度睇啦。喂，你作为公营嘅机构，你去预测一啲嘢，你话俾我听，你个准确程度系好高，会唔会有一次话，其实今次嗰个 accuracy 咧系 low 嘅，即系好低嘅，你可以唔信嘅。
7: 甚至乎佢同你讲，准确程度有95%咁样，系嘛？
8: 系，都仲有5% 系可能估错咗嘅。
7: 卒之咧就系完全系估个相反，系咯，我哋话咗话俾你听噶啦，咁5% 就系嘢嚟噶啦。
8: 系咯，
7: 今次我哋5% 都系估啱咗噶。
8: 即系几识得咧，走嗰啲偏锋位就系估错咗，唔系我错啊，人啊总会估错噶啦。只不过咁啱得咁巧，个天要同我对到，开咗另外个啲啲位啫嘛。
7: 喂，但系有两个机构咧 ，Circle K 同埋另外一个系咪卖油啊？
8: 佢其实咧，
7: 佢哋估紧，佢哋估紧嚟紧嗰个夏天咧，啲油价都系劲，佢哋想做啲嘢。
8: 听日下昼3点至7点，即系你计下原
7: 来
8: 四个钟，但系佢每一公升嘅汽油减1毫子、啊。嗱，你谂下今时今日，除非你真系等夜晚入平油啫。如果你话喺呢个时间你真系要入油，你用尽晒所有啲叫做 loyalty program 啊，嗰啲忠诚计划啊，或者你用啲信用卡，都好似未去到一公升减1毫子咁夸张。
7: 系嘛？
8: 系啊。
7: OK，
8: 好夸张噶。
7: 但得四个钟头，我以为佢好劲啊，成个夏天咁样去做，原来得四个钟头一日、啊。
8: 切，你咪以为好多时间啦？我哋成日都谂住啲时间啲嘢。哇，你入一缸油用几多分钟啊？咪用个10分钟唔使，
7: 系
8: 你唔好用翻传统男人嘅思维，都将啲时间观念咧摆到好似自己用好多时间，其实你同超人一样都系得3分钟啫嘛。
7: Circle K 嘅油站啊，即系 SO 有 SO 有有 Circle K 嘅油站咁啊，有 Circle K 油站即系大部分都系处理 SO 嗰啲品牌嘅汽油嘅，咁即系话听日。下昼
8: 3点至7点
7: 喺成个
8: 安省大部分佢哋管辖嘅油站，所以你小心睇清楚啦。即系入油之前，你见到间 Circle K 嘅，或者见到间猫头鹰嘅，你问下佢：喂，我听讲话咧，你减1毫子，佢话减1毫子，你咪入油咯。如果唔系入咗油之后，你同佢拗就口同鼻拗嘅。
7: 咁啊系，
8: 系咁。但系跟住我就睇翻就系，既然有咁样嘅举动，佢仲要喺嗰个公告入面话，佢哋全安省有1000几间油站啊嘛。
7: 嗯，
8: 你系本身系便利店起家，你又卖埋油，难怪嗰阵时佢可以威到话要收购 Seven Eleven 啦。
7: 系你唔扫佢咯，
8: 系冇办法，佢唔识讲日文啊嘛。
9: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4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0: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黎伟杰报道新闻。省警表示，就日前一宗入霸黄油并撞伤油站职员的案件，成功逮捕53岁疑犯，控以多项刑事罪名。事发喺上个星期三，喺 Orangeville 以北一间油站，一部拖住露营拖卡嘅黑色 SUV 汽车入完油之后，司机冇俾钱就企图离开。一名油站职员追出，尝试阻截，但就被疑犯嘅汽车撞倒而受咗重伤，要由直升机送院。经救治后情况稳定。省警到咗第二日，发现该部涉案嘅汽车使用刺胎带将车截停，司机就落车逃跑。警员广泛搜捕之后，最终逮捕53岁宾顿市男子，起诉危险驾驶导致受伤、意外后不顾而去，同埋2项5000元以上藏有犯罪所得嘅罪名。安省政府宣布，为咗加强数据安全及防范 防范外部风险，将会限制政府部门及省警使用及采购中国制无人机，并且即时禁止警方在高度敏感行动中使用相关设备。当局指出，根据中国法律，中国的企业可能被要求交出数据，即使储存在境外的资料亦不例外，因此引发对中国制无人机可能接触或者储存敏感资讯的忧虑。省府正在逐步淘汰现有中国制无人机，并计划以本国及其他认可地区生产的产品取代，同时确保前线服务不受影响。法务厅长黑兹纳指出，警方虽然会依赖无人机执法及执行公共安全任务，但不能够忽视外国技术带来的私隐及安全风险。新政策一旦通过，将会跟皇家骑警同家军以至是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等机构现行限制措施一致。安省官员未来几个星期将会与业界会晤，配合优先采购本地产品政策，磋商替代方案。国会预算主任最新报告指出，本国今年协办世界杯将令各级政府共同承担10亿6600万元的开支，平均每场赛事成本高达8200万元。FIFA 加冕墨西哥杯将于6月11到7月19号期间举行，多伦多会主办6场比赛，温哥华7场。报告指出，联邦政府将会承担大约4.7亿元，其余的就由省市政府去支付。联邦资金主要是用于基建和保安，包括向地方政府提供2.2亿元营运及基建拨款，以及大约1.5亿元的保安经费，另外有接近8000万元给皇家骑警。报告又警告，假如成本进一步上升，超出联邦拨款部分，可能需要由省市政府去承担。俄罗斯总统普京结束对中国只有大约24小时的国事访问，星期三深夜乘坐专机离开北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晚上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设宴欢迎普京到访，其后又进行查罪。习近平祝贺普京此行圆满成功，成果丰收，指他和普京多年来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开创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普京就说，此行务实高效，成果丰硕，与习近平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沙特阿拉伯电视台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伊朗和美国将于5月底伊斯兰教朝圣期结束之后，先至会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的停火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说，伊朗已经收到美国提出的新方案，目前正在研究，强调伊朗会在强烈不信任美国的前设下继续推进谈判，同时坚决维护国家利益。发言人又说，伊朗目前透过巴基斯坦中间人持续和美国交换信息，德克兰的核心诉求包括结束地区冲突、解冻伊朗海外资产，以及停止针对伊朗航运的海上劫掠行为。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AM 一四三零，交通天气速递。
2: 下午四点零六分，由周善玲报道交通及天气消息。交通方面 ，QW 西行喺 Burloak 附近嘅 HOV Lane 同两条左线都因为有意外而受阻，由 Ford Drive 塞到去 Burloak。QW 东行由 Grandfly 至到 Burloak， Aaron News 到的士繁忙。410南行喺 Courtney Park 附近有意外，右边路博同中线受阻，由 Derry 塞到去转401西行嘅 Ram。401西行在 Winston Churchill 以西的 HOV 线有坏车，而在近 Grandfly 的位置有修路工程，右线部分受阻， Grandfly 以西较早时的车祸就留低一地的碎片。401东行在的士以东转快线的 transfer 左线有意外，东行由 Highway 6 South 至到 Grandfly 挤塞，在 Highway 6 South 以东有意外，中线受阻，出 Western 的 Ram 位右线因为修路工程而关闭。转睇天气，现时多伦多有云，室外气温摄氏18度，相对湿度37%，吹紧时速19公里的西北风。预测今晚天清，气温下降到6度，展望听日星期四天晴，气温最高15度，最低7度。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3: 列治文山罕有双车防震屋，黄金地段 ，Leslie 夹19街1900至2300尺精品屋，只由83万起，送五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更享13% HST 回赠。5月23至24日限时展销活动，机不可失。上午11点至下午6点，名额有限，所余单位无多。立即联络领丰地产冯山团队预约参观及抢先拣单位。冯山647-806-8188 647-806-8188 AM 1430星期六同日直播推介。
4: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 Tag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LD Off Road， 每周172元起，36个月年利率4.29%，首期58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对自己有要求是好紧要，都话一定要亲身自己嚟睇。
6: 买楼都系一样，明建筑商 Times Group 于列治文山核心地段嘅 Skylands 赞屋，地点一流，品质有保证，邻近学校、大型超市，限时优惠同 HSD 退税后，最高可节省130,000。
5: 唔使听咁多人讲，自己亲身过嚟睇示范单位，就知乜嘢系真材实料。无论系小家庭或 downsize， 都系你首选舒适安乐。
6: 星期六我落希，李兰于二号卡路令，即 Leslie Street 夹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7: 欠税嗰笔钱终于搞掂晒，我仲可以开始储钱添。
8: 清咗笔信用卡数，唔使日日对住搭单，真系轻松好多。
9: 解决债务 ，Jane Wu 胡雪晶帮到你。透过债务重组或破产申请，已经为超过10万加拿大人成功解决债务问题。
10: 等我嚟帮你啦，我系 Jane Wu 胡雪晶。
9: 预约免费咨询416-496-3503或浏览 janewu.ca。
11: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12: 你哋有冇打算今年自己种菜呢？如果有嘅话，学识呢啲窍门啊，包你大丰收，个肚同埋荷包都胀卜卜噶。
13: 近年好多人都中意自己做小手工，除咗为兴趣，其实仲有实际用途噶。今次就会同大家介绍又睇得又用得嘅手工番碱。
11: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14: 如果你想揾全城最平嘅真正无管理费真屋，咁你一定要嚟揾我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啦！万锦市黄金地段 Warden 及 Major McKenzie 全新零管理费真屋，税后仅83万，独立屋留翻税后仅122万起，人哋升价，我哋减价，我水晶姐姐仲有独家大优惠，今日即刻嚟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dame 展销中心揾我睇示范单位啦！本周末李婷、张志文、高志威、乐希轮流直播，416-557-8329。
15: 锁定今个星期四五六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出26年精选型号利率低至1.99厘，而25年精选型号利率更低至零。现任车主换车更劲减高达2厘，现金出车优惠高达28,000。其他豪华品牌车主转揸 Mercedes 减高达1厘，超过60部示范车免运费 PDI 同 Luxury Tax， 有售后服务同产品优惠750。 元或更多，只限456，只系喺 Mercedes-Benz Markham Avon 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3: 列治文山双车房镇屋只由83万起 ，Leslie 夹十九街黄金地段，送五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5月23至24日限时展销活动，上午11点到下午6点，名额有限，反应热烈，立即私信预约领丰地产冯山团队6478068188。8068188预约参观及抢先拣单位6478068188 AM1430 星期六同日直播推介。
0: 大地回暖是为家做维修保养的黄金时候，更换门窗是房屋最显著的重大投资，梗是找皇冠门窗。皇冠门窗采用 HomeTech 塑胶窗，优质品牌，终身保用，欧洲技师手工精湛，换完窗间屋立刻焕然一新，住得舒适，房屋又升值，真是安心又放心。但依家材料同运输成本一路上升，越迟决定只会越贵，早买早享受。皇冠门窗免费报价6472001000。
16: 我 Chris Wu 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系30万起，北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3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90%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甲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

0: 时间下昼嘅4:12，可伯何志宏喺度，
1: 乐希继续喺度嘅。寻日有机会咧去到我哋啱啱唔系啱啱啊，一阵间将会访问到呢朋友嘅地方嗰度，真系发觉其实喺列治文山咧，如果你想揸架靓啲嘅车，豪华啲、舒适啲嘅。都喺你附近就可以揾到凌志嘅车行嘅。
0: 想执到宝，又话想揾到好嘢嘅话咧，嗱，琴日我哋介绍嘅地方俾大家听啦。你中意买嘢嘅，落去 downtown 嗰度嘅，咁样有一个好地方。今日同大家嗱，讲完南面，梗系讲下北边噶啦嘛。
1: 冇错，
0: 列治文山凌志车行，咁诶嚟紧呢个周末咧，就会有一个示范车嘅疯狂热卖咁样。咁啊，请到佢哋嘅负责人啦 ，Arthur 同我哋倾下偈。Arthur 你好
1: ，Arthur 你好
2: ，Hello 你好，两位主持好，各位听众好。
0: 应该忙紧，应该系要诶执晒所有嘅车出嚟吓，睇下边一架咧系可以更加好嘅价钱咧卖俾我哋啲听众朋友。
2: 系啊，我哋有超过20部嘅示范车啦，咁大部分都利数好低嘅，咁由房车啊、SUV 啊，到最大嘅 full size SUV 都有嘅。
1: 咁其实我谂有啲朋友可能会有个误解啦。示范车会唔会人揸咗好多㗎，咁点解唔买个新车啊，又或者就係示范车你话抵平几多，可唔可以喺呢度同我哋做个比较呢？
2: 嗱，绝对可以啦。其实呢示范车呢一般我哋嘅示范车呢就个利数系好低嘅，咁就有时会摆喺陈列室度啊，咁有时都会俾啲客人会试下，咁做啲 demonstration 啊，咁样。咁同埋所有嘅车呢都会系 keep 得非常之好嘅，因为我哋都 make sure 要做定期嘅检查啊、维修啊，即系好 clean 好 clean 嘅。咁譬如话好似而家我哋呢一个五月嘅优惠嚟讲咧，咁我哋有超过20部嘅低利数嘅示范车啦。咁从好似譬如一般嘅汽油啊、hybrid 啊，即系双动能啊，以至到去到一架全电嘅，我哋都有available 嘅。咁你可以嚟睇下嘅。咁而最高嗰、那个优惠咧，去接近超过10,000元嘅，去到接近11,000元嘅。
0: 咁嗱，款式多啦，兼且咧嗰、那个每一架示范车能够俾到你嗰个嘅叫做驾驶感觉一定会有喺度啦，仲有咁多唔同嘅能源嘅选择咁样。最紧要最紧要嘅 Lexus of Richmond Hill 咧，就系一个庞大嘅汽车集团，就是、Wings Auto Group 佢哋嘅吓，咁所有嘅服务啦，所有嘅汽车嘅质量啦，一定系有一个好好嘅保证喺度嘅。
1: 系啦，咁但系那边身咧，始终有啲人咧就话，我唔系话信唔过示范车。但我唔知点解咧，我系中意一架车全新嚟到，人人都冇掂过，我系第一个车主嘅。如果对于呢啲咁样嘅车主买新车喺你哋 Lexus of Richmond Hill 呢期五月有啲咩特别优惠咧？
2: 嗱，其实我哋有好多除咗示范车之外咧，我哋有大量嘅新车系可以即系现货可以攞车啦，咁亦都有啲好低嘅利息啦。咁譬如话，如果你揸开我哋而家揸我哋公司嘅车嘅话咧，即系凌志嘅车咧，咁亦都有额外嘅利息嘅优惠啦，减高大1.5%啦。咁所以其实咧，那个利息都好平
0: 嘅吓。我睇到咧，你哋唔同嗰啲嘅简介都讲紧有一个叫做保安心啊。保障计划这个保安心保障计划是负责照顾我们哪一部分的
2: 呢？其实因为现在很多因为我们都知道各方面的物价又贵啦，咁都很多即是不明朗的因素啦，咁所以其实我们现在的 product 有很多即是给到你一个安心啦，譬如话你买咗个车咁，有好多好多大部分客人都系先租后买啊，或者 lease 啊，或者系 finance 啊。咁有啲咩 unexpected， 有啲咩嘅需要或者要还翻个车咧，咁我哋亦都会有一份安心嘅保养喺度嘅，咁你可以即系 cover 你 up to 7,500元嘅。
1: 不如意嘅事大家都唔想，但一旦临现嘅时候，假设你供唔起架车，要还翻架车俾佢咧，你就可以唔需要呢啲额外嘅即系一个负担啦。所以其实可伯
0: 系
1: 保住你个心，等你个心安啊嘛。
0: 紧要噶，紧要噶。咁嗱，最安心嘅地方咧就系、是、今个礼拜六，咁可以去到 Lexus of Richmond Hill 啦。Lexus of Richmond Hill 咧就喺欣街19街2北嘅，咁已经系服务咗我哋华人社区或者系整个社区咧，经历超过23年吓。咁喺信心啦，又或者喺其他咁多服务嘅评分里边咧，都系澎湃嘅，都系高分嗰只嘅，所以你值得你信赖噶。
1: 系啦，好想问下 Ava 啦，嗱，今个礼拜六先至举行呢个活动啦，咁但系你知，你正话都讲咗，虽然你哋有不少呢啲示范车，但系有啲朋友咧就系执输行头惨过败家，
0: 而家即刻去，
1: 系啊，而家即刻揾你得唔得先？
2: 嗱，冇问题嘅。咁我哋公司咧大量嘅华人职员啦，咁就算系华人职员，咁你喺买车方面啦，或者 even 你买完车翻嚟嘅售后服务咧，咁即系倾嘅上面咧，倾嘅上嚟都系大家亲切啲啦。咁倾起各方面啊，讲价钱啊，咁亦都鼓励各个顾客咧，亦都去不妨去格价，因为始终系一个大嘅买卖，咁你可以知道咧嚟到我哋公司个价钱咧，亦都系非常之合理嘅。
0: 嗯，咁啊，睇多次 Lexus of Richmond Hill 咧，就喺欣街同埋十九街以北咁啊，一个有好多华语嘅营业代表咧，可以照顾到大家。咁又或者你想了解一下示范车啊，同埋新车有啲咩嘢嘅分别嘅话，你见到个价钱你就知道，自己最紧要自己亲身去到。嗱，讲真，示范车嘅价格咧，就真系比呢个新车咧就系争咗一大截嘅。咁但系新车你有你嘅喜好嘅话咧，亦都好欢迎同我哋联络啊。
1: 嗯哼，假设有啲朋友咧就好惊，唉，真系过到嚟。你哋都好忙嘅，佢又唔想等一入到嚟即刻有营业员可以系招呼到佢哋，有咩电话可以约定先啊？
2: 嗱，你可以打电话嚟我哋公司啦，就系90883812，咁就即系 make 咗个 appointment， 咁你嚟到咧，咁我哋同事就会即系可以即刻去服务你啦。咁都可以上我哋个网站，咁我哋LexusOfRichmondHill.com 咧，咁你都睇到好多我哋好多示范车啦，其实所有嘅示范车都已经喺晒网嗰度噶啦。
0: 嗯，好，最后嚟一个私人请求，咁啊，如果我哋听众朋友嚟到 Lexus Richmond Hill，Lexus Richmond Hill 揾 Arthur 或者你嘅团队朋友咧，尽力帮我哋同啲听众朋友咧，就争取一个更加好嘅价钱、更加低嘅利息，有 OK？
2: 梗系冇问题啦。
1: 嗱、啊，你讲咗就得啦。
2: 最好嘅利息，
0: 拜托你，拜托你，
1: 系啦。总之记住咧，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嘅听众，今个礼拜六或者今日咧，你去到 Lexus of Richmond Hill， 记得话阿法哥哥叫我过嚟睇车噶，有着数噶，咁就得啦。
0: OK， 咁阿法唔阻你咁耐啦，今日倾到呢度为止。
2: 好嘅，多谢晒。
0: Thank you，Thank
1: you。
2: 好。

0: 面，大大声冇事件，眼见都快冒烟。梦话好瞓阵先，话望出去外边，未必需要冒险。
1: Keep your eyes on me。
0: 你想要

0: 找屋要识找有实力的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1: 水晶姐姐笋盘位于 Warden 夹 Major Mackenzie 无管理费镇屋，税后仅83万，仲有独立屋，地点无敌，人哋升价，佢哋减价。
0: 今个周末一定要嚟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etamy 展销中心，即刻打俾加腾地产水晶姐姐拣个靓单位，仲有独家大优惠。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高子威、乐希轮流直播。
2: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揾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拣翻架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L5。每周114元，36个月，年利率4.69%，首期49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列治文山罕有双车房镇屋，黄金地段 ，Leslie 夹19街1900至2300尺精品屋，只由83万起，送5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更享13% HST 回赠。5月23至24日，限时展销活动，机不可失。上午11点至下午6点，名额有限，所余单位无多。立即联络领丰地产冯山团队，预约参观及抢先拣单位。冯山647-806-8188，647-806-8188 AM1430，星期六同日直播推介。
0: 年度限定只此一团，终极欧游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12日只需2999，团费唔使3000元就可以玩尽欧洲四国，仲包埋你全程酒店、机票、华语领队同景点门票。瑞士坐缆车欣赏阿尔卑斯雪山，游览德国古城海德堡、意大利文艺复兴建筑同法国世界级艺术殿堂罗浮宫。10月29日出发，绝不加开。电台优惠额外再减50，立即打90565-7770报名啦！
3: 寻觅理想家园，由揾个深水笋盘开始。流花专家 Chris Wu 擅长禾秆里揾珍珠，今期必胜推介 New York 绝佳地段，近湿围 10% 首期，30万、40万到50万都有，而且都 HST rebate ready。本周六苏敏聪、所罗门王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众女寻到他都要识把握先机，即 call 416-668-8688 668-8688 Chris Wu 全天候 stand by。
4: 好明显他们不愿走啦，证据确凿，他们是不会收口的。全宇宙最无聊的英英可白火星友不收口，我是黄婉芝，
5: 真的要找埋 Daddy 一起去看看 Lexus of Richmond Hill 今个礼拜的示范车。因为 我早两架车都是示范车来。
6: 嗯，其实以我知道呢，我自己未揸过，我身边有朋友揸过，就是说很多时候你买车的时候呢，他们那些 free PDI 随时随地起码加你3000-4000元的嘛。
5: 有。
6: 示范车通常都会悭了这些钱，那是那间车行自己呢就是吸收了的。
5: 同埋呢啲示范车呢很大机会呢已经是 fully loaded 的。
6: 是。
5: 以一个特价咗嘅价钱就俾个 fully loaded 嘅车嚟咁样，系嘛，即系同样价钱，但系你平日嗰啲 upgrade 啊，平日嗰啲要额外嘅配置咧，你又俾多可能4000-5000元、3000-4000元咁嗰啲嘅，但系因为佢示范啊嘛，
6: 嗯，
5: 佢都要威噶嘛，佢都要劲噶嘛，话俾你听，我哋呢个品牌嘅实力去到边一度咁样，咁但系佢示范完之后嘅时候，咁佢都要架车都要卖咗出，所以佢一个好好嘅价钱就可以买到一架 fully loaded 嘅车啦。
6: 所以如果咁啱撞正嗰架示范车咧，就系、是、好似正话 Alpha 所讲，喺个陈列室入面摆喺度，系有人坐过，但系架车就冇喐，冇乜点喐过咧，我呢个爽嘅
5: ，keep 得好好嘅，
6: 系
5: 系咪？但系讲真，爹哋呢一家嘢咧，系咪随时揾得到咧？有人揾到啊，爹哋、哦。
6: 喂，嗱，起嚟咧，如果你将个字咧，要系真正的爹哋咧，咁就好容易中招啦。因为话晒讲紧我哋嘅前总理，你谂下啦，佢已经系退下火线，大家就好关心吓，佢几时咧就会有机会再婚啊？等等啊，咁再加埋佢嘅女朋友唔系普通人啊嘛 ，Katy Perry、哦。
5: 嗯啊，阿朱都先生讲紧同埋 Katy Perry 一对恋人啊，我哋唔可以再用政界嘅方向咧，就
6: 火辣辣啦，已经
5: 冇错。咁啊，头先你话阿曹都先生有冇机会翻翻嚟咧？翻翻嚟呢一个嘅政坛上面咧，服务我哋加拿大国民咧，唔知道。但系佢一定系提供嘅咧最好最顶班嘅服务咧，就系、是、照顾佢而家处理紧佢而家嗰个嘅叫感情关系。因为阿 Perry 小姐 ，Perry 女士，唔系唔少日系
6: 小姐，
5: 41岁啦，女士噶啦，应该点叫咧？
6: 小姐呢，叫小姐冇往而不利㗎、哦、你叫人女士，人哋真係黑口面㗎嘛，六十岁都係小姐。
5: Perry 小姐佢话佢好甜蜜感受到阿锄刀先生佢嗰个嘅叫做嗰个叫做爱啦，感受到佢嗰个嘅关怀啦，无微不至啦，体贴啦，咁总之係百二分嘅男朋友啦。
6: 係啊，仲要佢话呢，我叫做 true daddy 咁样， true 就唔係真实嘅真实个 true 啦，係杜鲁多嘅 true。係啊，但我就发觉原来嘅关系呢是好有父爱同埋女女嗰啲嘅。
5: 即係平日你可能叫你身边嗰个呢就係 Honey 猪啦，小甜心啦， BB 啦咁样。但人哋唔係嘅，已经係跨过晒呢啲叫 Daddy 啦已经。佢喺一个嘅叫直播视频上面呢就形容阿锄刀先生呢，我哋都有互相改一下花名㗎，我而家咪叫佢做 True Daddy 囉咁样。
6: 嗱呢个係值得大家考究嘅。因为礼拜一嗰日咪讲咗我过去一个周末去呢个备证嘅。咁其中一个话题就係讲有时喺婚姻入面呢，点解啲夫妇到到咁上下会发觉自己定位係有啲模糊呢，就係因为你叫你个太太做妈咪，阿太太又叫阿爸爸做爹地。咁所有嘢都係建基于自己嘅仔仔女女嘅。咁但係当你个仔仔女女大咗之后，你有个仔仔女女就等同于佢哋唔理你，你再继续叫返对方做妈咪或者爹哋呢，呢个角色嘅混淆係会影响大家嘅关系。
5: 我成日同大家讲，当有人叫你做爹哋嘅时候，叫你做妈咪嘅时间，你一定要好好享受呢个时间。假设系小朋友，你嘅亲生骨肉同你讲爹哋、妈咪、爸爸咁嗰啲咧，一到十零廿岁开始咧，佢就唔会叫你噶啦。喂，
6: 嗱呢个系啦，
5: 跟住到你嘅太太或者另外你嘅老公同你讲，又系跟住小朋友叫爹哋、妈咪嘅时候，到有一段日子嘅时候，因为大家咧嗰个感情关系咧已经升华到另一个阶段啦，佢就会讲。喂，都系个位置嘅啫。
6: 呢个固之然作为爸爸妈妈要珍惜呢啲啦。但我正话想讲一样嘢就系、是，你试谂下，如果你同另一个人未有骨肉，你冇理由个叫佢做爹哋或者妈咪噶嘛。即系你叫你阿老板，你可以叫阿仔个妈咪，因为你有何小鸡嘛。咁点解无端端 true daddy 呢一个咁样嘅称号，会唔会代表已经有啲嘢发生咗呢？
5: 唔知，我哋成日都有讲紧，我哋唔知。咁啊，总之而家就真系知嘅就系杜鲁多先生有一个新嘅名称叫做 true daddy。
6: 冇错，下次喺街见到叫佢 ，Hey true daddy，how are you？
5: 你又叫啊？人哋有Katy Perry 嗰个咁嘅身份状态先可以叫 daddy 嘅、啊。
6: 你估会唔会嗰日我拎住啲菊花过去，佢觉得咁样叫系 OK 啲？
5: 关个菊花咩事咧？
6: 冇，因为始终有啲花喺度咧，成件事好似好睇啲嘅。
5: 哎呀，早啲休息啦，我真系要翻去做爹哋啦，听日再玩过啦，
6: 拜拜。
5: See you。
7: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8: 外长阿南德话：严重关切加沙船队被以军扣押者遭不恰当对待，将会召见以色列驻本国大使。河顿区警方捣破一个车内盗窃集团，拘捕并起诉七名男女。保守党国会议员庄文浩到访台湾会晤赖清德，而特朗普就话将会同赖清德通电话。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五点钟新闻。
7: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8: 嚟到5月20日星期三嘅财经脉搏，我系黎伟杰。中东局势未有转差，加上大企业的业绩理想以及是符合预期，市场气氛良好，加美的指数都是升超过 1%， 其中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是报34161点，上升420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是报50009点，上升645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升了 1.5%， 报26270点，升了399点，而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是报7432点，是升了79点。纽约7月期油收市报每桶98.26美元，跌了5.89美元，跌幅达到 5.7%。 纽约期金就报4535.3美元，是升了24.1美元。 加元汇价，央行参考价72.72美仙，上升0.03美仙。听日嘅财经脉搏再见。
9: BMW Auto House 诚意邀请你上马做马主，即日起到25号 ，BMW Auto House 马力全开，激减超过290部宝马现货，包括多款人气新款示范车，独家优惠减上减，即时租赁利率低无可低，低到零。特选型号有出车 credit 优惠更高达15000。今次系千载难逢嘅上马机会，优惠只到25号，速去 Steels 甲欣尔东 BMW Auto House A 环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10: AM 1430交通速递，
11: 下午4:33由周善玲报道交通消息。QEW 西行在 Deval 附近有意外，中线受阻。另外在 Burlook 附近 HOV 和两条左线都是因为意外而受阻。西行由 Ford Drive 到 Burlook 一段路是非常挤塞。加连拿东行在 Jarvis 的 Ram 位受阻，因为有坏车。由 Park Lawn 至到 Jarvis 一路多车。DVP 404由 Brewer 断断续续塞到去16街，在 Bloomington 以北左边地面有碎片。401西行在 Winston Churchill 以西 HOV 线同有坏车，由 James Snow 至到 Guelph Line 塞车。401东行在 Highway 6 South 附近的意外已经处理好了，交通逐步回复正常。404 DVP 南行在 Stills 附近有线有意外，由 Stills 至到 Lawrence 以南都要慢驶。市区道路方面， Rutherford 西行在400附近有意外，导致一架车着火，那一带只能够单线行车。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0: AM 1430天气速递，
11: 现时多伦多有云，室外气温摄氏18度，相对湿度44%，吹紧时速13公里嘅北风。预测今晚天清，气温下降到5度。展望听日星期四，继续阳光普照，气温最高15度，最低7度。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1: 列治文山罕有双车房镇屋黄金地段 ，Leslie 夹十九街1900至2300尺精品屋，只由83万起，送5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更享13% HST 回赠。5月23至24日限时展销活动机不可失，上午11点至下午6点，名额有限，所余单位无多，立即联络领丰地产冯山团队预约参观及抢先拣单位。冯山6478068188 6478068188 AM 1430星期六同日直播推介。
12: 五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佘诗曼由新闻女王变成正义女神，饰演一名女法官，演技备受考验。多位新生代演员表现出色，演技细致，更值得关注。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豪门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萬錦王府井、密史中國城及黃金廣場，亦可以到 plem.com 點擊免費派發點瀏覽詳情。
13: 由 Times Group 傾力打造，位於列治文山嘅高尚鎮屋 Skyless， 現正推出全新定價限時優惠同安省 HSD 退稅優惠，最高可節省130,000。設計時尚，用料高級，寬敞空間，大部分單位更完成裝修地庫，坐落於 Leslie Street 夾19街，鄰近404、407公路及多所名校，現樓正在興建中，即將入住。即电905-479-5557参观示范单位。星期六洛希李兰于2号卡路令，即 Leslie Street 夹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14: 陈太做咩咁愁啊？
15: 唉，洗衣机又坏咗，整极都唔好。
14: 你试下安心家电维修啦，我屋企雪柜、炉头、洗衣机、干衣机都系佢哋整，师傅经验丰富，检查仔细，收费公道透明。
15: 会唔会等好耐啊？
14: 佢哋好快上门，准时可靠，仲讲广东话，沟通冇难度。
15: 咁就放心啦，点联络啊？
14: 记低电话416-278-8668，
15: 四一 416-278-8668。好，
14: 安心家电维修，专业可靠，服务贴心。电话416-278-8668。
1: 列治文山双车防震屋只由83万起。Leslie 夹十九街黄金地段，送五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5月23至24日，限时展销活动，上午11点到下午6点，名额有限，反应热烈，立即私信预约领丰地产冯山团队647-806-8188。806-8188预约参观及抢先拣单位，647-806-8188。 AM1430 星期六同日直播推介。
2: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 Tag 专享日嚟拣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LD Offroad， 每周172蚊起，36个月年利率4.29%，首期5800蚊。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6: 加拿大中文电台
17: 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6: 我是所罗门王。

0: 4:39进京喺度啊，
1: 陈皮喺
0: 度。我哋头先开麦之前讲紧话咧，我哋嘅人个样同把声个反差可以有几大啊？
2: 系啊系啊，
0: 因为通常咧，如果斋听声嘅话咧，可能你脑里边即系人就系咁样噶啦嘛，你会自己咧会塑造一个image 出嚟咁样噶嘛，系咯，
2: 冇错。即系我一把烂声，其实我靓仔，
0: 系
2: 啦咁样，系啦，
0: 即系咪可以碧咸？碧咸咁咪系一个
2: 系啦，碧咸哇！我真系第一次听佢把声，
0: 鸡仔声嚟噶嘛咁样，
2: 咦？又好似你系咁样，
1: 讲紧踢波个啊。
0: 系喎，你又啱喎，前辈真系前辈。
1: 唔，因为我试过有人真系咁同我讲，哇，你咁后生嘅，原来咁样，咁啊好开心啦，以为人哋赞紧你啊。即系佢原来佢话我把声系老过我个样嘅。
0: 诶，唯一美貌与智慧并重加声线并嗰只台长啦。
1: 哎呀，
2: 辣哥，
1: 仲要
2: 系啦，
1: 仲要皮肤靓啊，仲要加埋。
0: 系，唔系呢个真嘅，
2: 系
3: 会呢个真
0: 嘅。唔系我点解咁讲咧？我一阵间我喺嗱讲明啦，头先之前两日朱古力又煲到我好劲啦，
2: 系啊，
0: 又话我会准备一个好劲嘅特辑咁样啦。
2: 苹果王子一定有。
0: 唔嗱歌其实系剪一剪我心情嘅啫，
2: 系
0: 咁啊，分享翻以前啲嘢啦。其中一个就关台长事啦。
2: 系
0: 哇，呢个故事我其实之前都已经若两咁讲过，但系真人真事嚟，同我头先所讲嘅。
2: 系咪今日会讲咧？定系
0: 应该辣系会辣到噶啦，因为好初期、好早期
1: 嘅。严格嚟讲，全部都系真人真事。
0: 系啊，
1: 只会加盐加醋嘅啫。
0: 唔系我啊，嗱呢个而家呢排兴噶嘛，
1: 系
0: 呢排好似一个电台 channel，
1: 梗系啦，加啲电油落去，
0: 讲下啲秘闻嘢嘛。我个方向系咁样嘅，咁我自己咧都系一个即系我诚心系想分享嘅，咁所以咧真人真事，你话加唔加盐加醋咧，我自己嘅观点角度咯，咁但系我就即系都会用一个比较贴地啲同埋一个写实啲嘅风格去。
1: 你咁讲又自可啦，写实好地地嘅，
0: 写实啲嘅风格嘅 ，OK， 系啦，咁啊，但系嗱，首先要同大家提一提咧，就系咧个天气咧，琴日你哋有冇遇到嗰个大风雨？
2: 冇咯，系咯，
1: 冇。
0: 冇咗
2: 喎，唔系佢话我睇嗰啲新闻话咩 Tornado 又成咁样噶嘛？
0: 嗱 ，Tornado warning 咧就系讲紧诶，琴日新闻部交代得好清楚，即系 London 嗰边啦。但系我哋就算 GTA 咧喺呢个，就算呢个皮尔逊国际机场嘅监测站咧，都话会有个即系有个 warning 噶嘛，话会有冰雹啊，
1: 公里
0: 系咪风系大嘅？但系我完全冇遇到雨水同冰雹，
2: 冇
0: 好奇怪。
1: 咁风系大，我开咗窗嘅，结果真系。扯到间屋咧 free from 咁样啦，咁但系又未去到100公里嗰个感觉啦。后屘之后仲要半夜过，即系再夜啲嘅时候，剩翻冇咁大风嘅。
0: 系咁就所以而家就今日就好舒服啦，系咪凉凉爽爽咁
1: 样啦？
0: 系啦，咁啊，所以咧嗱，同大家讲一讲，一年几日咧，我哋三日 weekday 咧都会好天气嘅，但系今个周末咧雨水会比较多啲，就要还翻俾佢嘅。咁呢个就系大概咧我哋嚟紧嘅一个天气预测嘅。哇，仲有咧风云变色，香港讲万界，你前两日讲唔到，但系今日有个新消息。
1: 因为寻日定今朝咧开始有人铺上去啦，上个礼拜嗰期嘅最新嗰本嘅《龙虎门》咧，即系司徒剑桥主编嘅会咧，无端端最后一格出现咗个背影，嗰个背影就系华英雄
0: 吓，
2: 华英雄系
1: 中华
2: 英雄，
0: 我以为电视剧同电影先可以有呢啲咁嘅 cameo 或者去错，我哋话去错棚啊嘛，即系过咗隔篱厂啊嘛，
1: 过咗隔篱厂拍嘢啊，
0: 系咯，但系漫画点过隔篱厂你画出嚟噶嘛？
1: 跟住最大嗰个总监级嘅人士咧就系。出嚟写专栏啦，佢系事实嚟嘅。佢唔单止华英雄，佢因为佢哋已经去咗个新境界啦嘛。佢而家讲紧 multiverse， 类似 Marvel 嗰啲啦。
0: 哦，
1: 又什么轮回嗰啲是但啦，总言之咩都会发生啦。咁佢开咗口话会 cross over 中华英雄啦、醉拳啦、龙虎门啦，
0: 哇，
1: 如来神掌啦，即系将其他嗰啲佢哋以前金牌嘅书啲主角全部掉晒。
2: 中华英雄系马荣成画噶嘛，系咪？
1: 中华英雄马荣成画噶啦，其他几本系黄玉郎。
0: 咁系咯，咁点处理法咧？
2: 系
1: 点处理就唔知哦。佢话有啲似，因为古龙出国嘅，古龙群合传啊，
0: 系啊系啊
1: 系，就系将所有啲主角劈晒，
0: 或者我哋之前讲过风尘三侠三个主角捞埋一齐画咁样啦，系咯。
1: 咁但系另外一个重点就系大家都觉得哇，好似有啲期待啦，会唔会黄小虎打华英雄啊？或者加埋阿吴刚黄无忌出嚟啊？
0: 跟住陈浩南又出埋嚟，
1: 陈浩南。
0: 古惑仔都出埋嚟，
2: 金甲八啊！突然间
1: 捞乱咗时空，咁但系重点系咧，真系倒数啦，出到呢条桥咧，我哋当年叫呢件事叫咩咧？叫谷书 唯有谷书要諗巧去令到嗰本书再起返新，那个销量掂到一定嘅压嘅时候，呢种叫谷书。
0: 嗯、
1: 如果谷书再唔得嘅时候，大家见到咩事？
0: 真係谷到书囉。
1: 真係输咗啦。
0: 係
1: 啦。咁真係输咗。
0: 咁、嗯、如其实同你用 Marvel 嗰个例子一样啦，佢嗰陣时嗰个 face 里面就係打 Thanos， 咪即係所有啲角色出晒嚟咁
1: 样。
0: 打完最后嗰场大仗之后，咁跟住之后呢，就其实呢佢哋係衰落咗一段时间咁样。
1: 我冇睇啦。你知唔知为咗 Endgames 之前嗰铺排呢，我係睇晒咁多套，一连住㗎嘛。打完 Endgames 之后呢，嗰段我甩咗啦，后面嗰啲我冇睇到。
0: 所以就係咁样。
2: 我又冇追

0: 系呢方面有兴趣嘅，即系睇开港漫嘅话咧，留意一下。咁同埋咧，可能学阿邦话斋，可能系最后一水咁滞
1: 都唔够爆。我期待你一阵间讲啲嘢多啲咯。
0: 好啊，嚟放 break。
2: 如果你想找全城最便宜的真正无管理废弃屋，那你一定要来找我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啦。万锦市黄金地段 Warden 及 Major McKenzie 全新零管理废弃屋，税后仅83万，独立屋留下税后仅122万起，人地升价我地减价，我水晶姐姐仲有独家大优惠。今日即刻来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dame 展销中心找我睇示范单位啦。本周末李婷、张志文、高志威、乐希轮流直播 416-557-8329。
3: Hello， 我哋系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4: 同 May，
5: 我梦想要嘅 Audi，
4: 依家利率只由 0% 加7250蚊回购，梦想就可实现。
3: Lisbon 全新 Q3 只系548蚊一个月，
4: 或全新 Q5 只系568蚊一个月。
3: 优惠活动只系到6月1号，现正喺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嘅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6: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7: 我 Chris Wu 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是30万起，不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3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V Bay， 只需 10% 首期，90%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8: 今日 KOL 由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的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416-495-6888。
9: 唔做 follow 啊，皆因我就系 leader。今日 KOL，
0: 掌声，掌声 ，KOL， 一年三日，
10: 掌声。
1: 咁快嚟
0: 啦，
1: 唔先啦，
0: 咁啊告别篇啦，咁啊大家如果未听到个消息就系话咧，本人周家俊阿 Ken 仔，任何称呼都好啦，咁啊去到星期五咧就将会系最后一日做节目啦，咁就会咧喺我呢、這个。呢段嘅呢个叫做主持嘅生涯咧，就正式完结咁样，咁所以咧，
10: 正式暂时啫，系
0: 咁嗱，都讲唔死嘅，咁但系亦都我亦都唔想话保留一个希望，
1: 你想唔想讲死佢先？其实好容易，
0: 其实要死好容易啫，我做任何一样嘢都可以死，
1: 我睇你意愿嘅啫，
0: 唔系呢三日我要爆咁多嘢出嚟嘅话，要死容易死嘅啫，
1: 嚟，
0: 但又唔系、啊，有先例。爆料都未必使死嘅，
1: 唔使，仲多人气添。
0: 中意讲咩就讲咩噶啦，
1: 梗系啦。
0: 但我都系嗰句啦，即系其实咧，我自己都系想讲翻，我少少分享啦。你当系，我净可以当系一个训练班嘅宣传嚟，尤其是呢一集，即系我会讲翻啊，我当初我以前，譬如中学嗰阵时，点解会想入行，跟住入咗行之后，头嗰一年系究竟做紧啲乜嘢咧？其实咧，好多人都唔知道嘅，
1: 系
0: 啊。但系即系我哋想讲，成日都讲就话，哇，僆仔入行嗰阵时，其实好多嘢要做，
1: 嗯，
0: 咁样点样学嘢咧？系啦，系啦，好多湿碎嘢。咁啊嗱，其实咧我。譬如喺香港大嗰陣時，咁都係一樣啦，都係中意聽電台啦，尤其是廣播劇嗰陣時咧，
1: 咩年代？商台、
0: 商台同新城90年代嗰陣時，好多
1: 新城都有廣播劇，即係商台嗰水你過咗第一水喎，
0: 第一水
1: 即係嗰啲初戀無限次嗰啲，你
0: 唔係嗰水，係
1: 第
0: 唔係唔係蛋爺啊蛋啊嗰啲，唔係嗰啲第一水，但係佢哋嗰陣時都一路做好多，嗰陣時咧其實走偶像路線嘅，譬如揾咩楊千嬅、陳小春、鄭伊健啊嗰啲啦，陳奕迅啊咁樣，即係佢哋嗰啲。就揾佢係做一啲好都係好多都係愛情有關的，但係咧嗰陣時吸引在嘅地方就係話嗱，你電視劇有電視劇嘅做法啦，但係廣播劇咧，你會製造一個聯想嘅空間咧，佢哋亦都唔係咁貼地嘅，可能有啲有少少靈異嘅元素喺裡面，有少少好奇怪元素喺裡面，跟住之後再加埋一啲你偶像嘅一啲聲線喺裡面，再加埋啲 mixing 咧，哇，
10: 無限幻想，
0: 簡直係真係如痴如醉啊！嗰陣時係真係晚晚我成龍用帶揼或者用 MD 嚟揼咁樣錄低佢，再翻聽咁樣，
1: 同埋嗰陣時啲明星。好难见到佢哋，除咗唱歌之外噶嘛，
0: 系啊，
1: 咁如果你突然间肯做广播剧，你哇好珍贵啊，
0: 又啱啊，即刻立体咗成件事，系啊，即系因为有一个好独立嘅 character， 你都多咗个接触嘅地方咁样，咁所以咧，哇，以前我系好痴迷呢个广播剧嘅，咁但系当你痴迷一样嘢嘅时候，你就会想啊。会唔会可以参与其中呢咁样。咁所以呢我一路喺香港嘅时呢都未接触嘅。咁会考完之后呢咁就过到嚟啦。过到嚟之后呢我就认识咗一个朋友，呢、這个朋友咧对我嚟讲系人生影响好大，我到而家同佢都系 friend 嘅。其实可以讲得佢嘅名字，佢喺以前喺隔离台咧就开个麦叫八阿哥，
1: 哦，听过，
0: 系啦，系啦，咁佢而家同我都系仲好 friend 嘅，啱啱我啱啱呢个 weekend 先见完佢咁啊，咁佢而家做紧其他工作啦，咁样，咁咧佢咧又系玩佢。

0: 玩咩嘅咧？佢以前咧已经开始做咩咧？佢开始接触咧就系 Cool Edit。
1: Oh, okay,
2: 剪嘢，
0: 即系以前我哋剪声嘅 software 啦，即系其实系行内都好公认一个，都系最基入门级，但系好好用嘅一个 software 啦。同埋咧，佢会攞支咧电脑嘅胶咪，最入嘅一支咪，冇以前冇，冇钱冇资本啊嘛，冇成本啊嘛，咁样
1: 自己录嘢、
0: 录嘢、录音，跟住点样咧？佢会自己 mix 啲广播剧出嚟，
3: 咁癫，
0: 好犀利。跟住之后咧，佢 mix 完之后会摆边咧？以前仲系论坛 forum， 香港啲 forum 嗰啲年代咧，将成个 MP3 摆上去俾人 download， 跟住去听。
3: 哇，有咁 hardcore 嘅中意广播嘅人，
0: 系即系呢个八阿哥，所以
3: 咁佢扮晒几把声啊？
0: 佢
4: 喂阿仔饮汤啦，
1: 安乐乐嗰啲。
0: 佢当时会揾啲 friend 去，譬如做女仔啊，成剧本佢自己写，
1: 系
0: 剪接啊录音，佢做监制、嗯，做导演，
3: 人才嚟嘅呢个，
0: 系啊，八阿哥系一个人才，
3: 系咯，
0: 系啦。咁跟住之后咧，我啊仲未讲，我大学咧其实都入过咧嗰个大学嘅即个，我入咗一个同学会啦，佢哋有个电台，但系嗰啲咧好入
1: 香港。学生
0: 学
1: 间
0: 系啦，香港学生会，跟住之后佢哋会喺学校每间大学都有佢嘅，
1: 间间都有
0: 系有个 channel 噶嘛。咁跟住佢哋会喺每个礼拜一个钟头、两个钟头嘅节目时段咁样。咁嗰阵时，但系其实乜嘢都学唔到嘅，纯粹入去哦，做咩啊？吓讲嘢啊？
1: 咁你都开麦啦，即系嗰阵
0: 时。系啊，但系都其实系建立咗兴趣之一嚟，因为我当时咧净系谂广播剧嗰样嘢，佢令我认识咗咩叫做开麦做节目嘅样嘢。但系嗰阵时连即系你乜嘢好咩系唔好，你都唔知，你净系好紧张咁样讲完嘢之后就
3: 唔识分
0: 嘅。系啦，唔识分。咁但系好啦，咁。跟住之后咧，到我读紧大学嗰阵时，亦都同时认识咗八阿哥啦。佢就即系我，跟住佢就咧拉埋我一齐去录啦，一齐去度啦，一齐去写啦。其实好好玩，
1: 即系你都落埋水。
0: 大家我哋三个都制作过广播剧啦，都知道咧，其实系好好玩。
3: 多工咯，
0: 多工，但系好好玩。即系当你剪完出嚟之后，自己听翻啦，跟住之后再摆埋上去 forum 度咧，有成班 fans 净系。即系虽然个 download 数唔多，讲系几百人咁样嘅，
1: 都好犀利噶啦，
3: 接落到多。
0: 但系以前啲 forum 咧，癫起上嚟系几千几万个 comment 咁样噶嘛，即系几百嗰度咧喺个版里面咧唔算多噶啦，但系咧都起码人听，同埋
3: 你
0: 讲 feedback 咁
3: 嘢咪多人听
0: 咯。佢唔系，八哥写嗰啲咧系一啲比较灵异啲，我记得佢咧佢玩咩咧？佢用咧FIL 嗰首 Lydia 啦，嗰啲咧FIL 嗰啲曲风咧有少少末世 feel 咁样噶嘛，佢就写一个吸血鬼嘅故事。
1: OK，
3: 哇呢、這个人都几特别，
0: 系啊，好，但系好 match 噶 Lydia 都加埋前奏咁样咧，好适合一个吸血鬼咧一个古堡嗰种咁嘅感觉。
3: 得闲搵个客串下先，
1: 佢、okay, 吸血鬼做咩先？
0: 可以嘅，
3: 我叫佢写啊，
1: 吸人
0: 可以嘅。出边亦都有其他已经唔在两间主要电台嘅朋友喺度，大家喺度密谋紧啲嘢。
1: 密谋爆
0: 咗佢哋添，唔好意思，系、哎、啦，好啦，咁啊，长话短说，咁跟住之后咧，去到跟住之后呢我同佢都已经即係 build up 咗一个兴趣啦，同埋一个、叫做一个团队啦，咁讲啦。
3: 咁即係你入行前已经识剪嘢。
0: 係啦。
1: 嗯。
3: 咁呢个着数嚟㗎喎。
0: 係啦。呢、這个就係其实关键所在。其实我点解可以当时入到行呢？呢、這个其中一样嘢。好啦，咁训练班嚟到啦，一听到有训练班，咦好似真係好啱我而家做緊嘅兴趣喎，咁样。咁就我就自己去咗报名，八阿哥就之后就经第二个渠道就去咗隔离台啦。咁但系我自己就喺度报名。咁、当时咧训练班大家都记得啦，就喺电视度上堂啦，即系电视台嗰边上堂啦。跟住之后咧，成班分国语同广东话堂。
1: 嗰时系多好多人嘅。
0: 国语堂咧都五百几人嘅，唔系广东话堂都五百几人咁样。咁嗰阵时咧，仲有个竞争性喺度咧，系真系想要突出自己啦。咁、即系譬如咧，导师问问题嘅时候，
1: 举手
0: 咯，
3: 举手。生反转着，
0: 跟住之后，嗰阵时我都系走偶像路线嘅，
3: 即系总之有问必答啦。
0: 有尽量争取表现咯，争取表现咯。又我当时亦都系少少怕丑嘅，就唔系扯到好乞人憎嗰啲，但系就要争取表现咯。又或者譬如有啲咩想示范啊，或者想尝试即系出嚟读下稿啊咁样啲咁你可以会自动请缨，
1: 一定系坐排头位嗰几个啦，
0: 又唔一定。咁同埋当时咧，亦都好开心地咧，系结识咗当时有一班后期就变咗做新星啦。咁而嗰班新星咧，包括梁建恒就系其中一个咧。
1: 哦，你哋同一届嘅，
0: 同一届、哦，所以到今时今日，我哋都叫对方做好兄弟，系真系中间有断过联络嘅，但系由我哋入行一齐打拼新星时间，一齐打拼，
1: 但你冇去到新星嘅。
0: 点解咧？呢、个又系一个特别嘅地方，就系咧头先阿邦提出咗，就系因为我识
1: 剪
0: 声，
1: 你就即刻入咗。
0: 所以咧喺训练班 audition 完咗之后咧，佢哋新星比赛其实应该有大概一个月嘅时间嘅。咁嗰个时间咧，当时嘅第一个伯乐，我琴日讲话咪话唔讲得嘅。咁无论喺而家呢个台定隔离台嘅时候咧， 中午时间妇女节目嘅代表人物啦。OK， 咁
3: 骆小姐啦，
0: 系啦，咁佢当时好似冇记错系 producer 嚟嘅，监制嚟嘅，
1: 系系。
0: 咁佢就负责系喺旧厂，即系我哋135
1: Richmond Hill 嗰度，
0: 系啦 ，Richmond Hill 嗰度个电台嗰阵时咧，冇错，就喺个meeting room 度咧就见我。
1: OK，
0: 咁就话，诶、哎，你识啲乜嘢啊？跟住我就讲翻我头先讲嗰啲嘢啦，即系我识剪声啊，识度嘢啊，识咩啊，我都好中意开麦噶，咁样咁成成成，咁啊、嗯、开始佢话，哦，咁好啦，咁你下个礼拜翻嚟咧就试下俾啲嘢你做啦，咁样，咁啊点样咧？就系、是、一个新人嘅正式开始啦。OK， 咁新人正式开始咧，好多嘢做啦，就譬如练交通啦，唔系报交通啊，练交通，即系咧。学听啦，听完之后咧录低俾 producer 听啦，
3: 唔系出街噶，
0: 唔系出街啊，俾个 producer 俾或者俾啲当时啲师兄师姐听噶咋，听完之后俾啲 feedback 你咯。
1: 我哋都系咁样起步，
0: 起码练几个礼拜先俾你真正第一cut入去步。
3: 几个礼拜咪叻咯，
0: 算好噶啦，系啦，话录 seven 啦，录啲嘢，录一个五分钟嘅任何嘅题目都好啦，试下自己录自己剪啦，同埋咧有啲系真正俾你剪啦，譬如咧我曾经参与过制作系咩咧，电影 fans 有 Google 啦，同 fans 录音跟住剪翻出嚟啦。仲有譬如系办公室特维生法啦，王桂林博士每年可能会嚟一至两次啦，就帮佢一次过咧坐几个钟头录成几百集咁样啦，
3: 系啦，录一年
0: 系啦。其实 make sure 你帮佢一路录嘅时候咧，系一路 run 住知道系咩嘅啫。咁但系当然要剪翻出嚟啦。又跟住咧，仲有好多就系咧而家时间关系咧，咁我会可以送首歌俾大家听先嘅。但系喺听日嗰集咧，我就再去讲下究竟咧喺入行初期同埋之后咧有啲咩发展啦。请

0: 今日 KOL 由长城拍卖平康赞助，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上门洽谈，6475333888。
1: 位于1037 Monico Avenue 及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平古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2: AM 一四三零，天气速递。
3: 现时多伦多有云，室外气温摄氏18度，相对湿度44%，吹紧时速13公里嘅北风。预测今晚天清，气温下降到5度，展望听日星期四天晴，气温最高15度，最低7度。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2: AM 一四三零，交通速递。
3: 石岭一东行由410到 DVP Warren 到 Kennedy 嘅 Collector Block Road 到西林多车 ，DVP 北行 Eglinton 附近发生交通意外，左线受影响。北行线由 Brewer 塞到去 York Mills。市区道路方面 ，Stews 喺 Airport Road 以西因为交通意外而关闭，导致交通严重挤塞。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五点。
1: 五点钟新闻由冬季海鲜房赞助，首林鲜乳鸽只是10.88元，电话416-321-3318。
2: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黎伟杰报道新闻。河顿区警方表示，捣破了一个车内盗窃集团，拘捕并起诉七名男女。当局同时发布被盗物品的图像，呼吁物主联络警方认领。调查在三月底展开，奥克维尔一部汽车内被人偷去银包，歹徒盗用事主的信用卡。当局其后锁定两名疑犯的身份，在上个星期一首先逮捕22岁的女疑犯，其后向奥克维尔一个住所执行搜查令，拘捕多六个人，年龄介乎36至70岁，全部还押等候保释聆讯。行动中起出大批失窃财物，包括六架电动单车、一些工具和礼物卡等等，调查仍然继续。联邦外长阿南德表示，将会召见以色列驻本国大使，就前往加沙船队上有10多名加国人被以军扣留，以及平民遭到不人道对待的事件提出严重关切。国际一支运送人道物资试图突破加沙海上封锁的船队，上个星期由土耳其出发，试图前往加沙沿岸，其中至少41艘船星期一在塞浦路斯附近海域被以色列军方拦截，300多人被扣查，据报包括11名加国人。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分享的以军片段显示，一批被扣押人员跪在地上，双手被反绑在背后，本格维尔在当中行走。而另一段的片段就听到本格维尔说，这一批活动人士应该被长期监禁。阿南德说，以色列的做法令人深感不安，绝对不可接受。联邦保守党国会议员庄文浩到访台湾，并同台湾总统赖清德会晤，本国驻台北贸易办事处两位官员亦都有参与。庄文浩表示，此行目的是回应中国驻加大使王的早前对加方议员发出的警告，强调加拿大主权及国会议员出访安排不应受外国干预，以及加方议员持续访问台湾的重要性。他又说，较早时与多名台湾官员会面之后，对方对其访问感到鼓舞，认为此举向北京发出信息，中国不能够单方面改变外交互动的规则。中国驻渥太华大使馆批评庄文浩访台违反加国长期奉行的一个中国政策，又形容其行动已经触及中加关系的红线。王的上个月高调地警告加方的国会议员不要访台，强调中方反对任何国家与台湾建立正式外交关系，敦促加拿大不要干涉中国内政。而在另一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会同台湾总统赖清德通电话。特朗普今日被记者问到，在决定对台军售前有没有计划同赖清德通话，特朗普回应说会跟赖清德通话，并同所有涉事方通话，共同处理台湾问题。报道指任何美台直接对话都可能会触怒北京当局。特朗普上个星期结束访华之后表示，很快就会就140亿美元对台军售作出决定，可能会批准，亦都可能不会。而赖清德今日较早时表示，假如有机会同特朗普通话，会强调提升防卫力量、采购美方军备是维护台湾安全、台海和平稳定的必要手段，希望这项军购计划能够继续推进。美国佛罗里达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一个大陪审团同意起诉94岁的古巴前领导人卢尔·卡斯特罗，指控他参与1996年古巴击落流亡分子组织两架飞机，造成包括美国公民在内一共4个人死亡的事件。美国代理司法部长布兰奇表示，起诉卢尔·卡斯特罗是要传达明确信息，就是美国及总统特朗普不会忘记他们的公民。特朗普就认为卢尔·卡斯特罗被起诉是重要的时刻，强调美国正在解放古巴。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在社交媒体表示，古巴是合法击落飞机，美国针对卢尔·卡斯特罗提出的所谓指控完全是出于政治动机，唯一目的就是为美方妄图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寻找借口。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五点钟新闻由冬季海鲜房赞助，首林鲜乳鸽只系10蚊8毫8，电话416-321-3318。
4: 腌尖诊边间餐馆啱你口味啊？
5: 搣靓冬季海鲜房啦！冬季啲精美小炒镬气真系超劲爆，喺多伦多出晒名噶啦！驰名招牌菜有头秋干煎龙虾、首林鲜乳鸽同埋台山黄鳝饭，包你食到舐舐嚟，就连啲细路都话：
6: 冬季冬季，一日三餐都要去冬季。
4: 连腌尖诊都赞得绝口，咁就一定要去试翻下啦！
5: 冬季订座电话416-321-3318，416-321-3318。
7: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8: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交通消息是由 A 云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赞助播出。
2: AM 1430交通速递，
3: 下午5:06，继续由周善玲报道交通消息。 QW 西行就在附近有交通意外，中线受阻。另外在 Burloop 附近同样是发生交通意外， HOV Link 同两条左线关闭。这两宗意外令到 QW 西行线是非常挤塞，由 Ford Drive 一路塞到去 Burloop。 QW 东行亦都受到影响，由 Guelph 到 Burloop Mississauga Road 至到的士非常多车。Gardiner 东行 Jarvis 的 Ram 有坏车，交通受影响。东行线由 Park Lawn 一路慢驶到 Jarvis。 410北行在 Sandalwood 附近有金属的碎片，影响正常行车，由407至到 Queen 比较挤塞。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是由 A 云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赞助播出。
0: 锁定今个星期四五六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出2026年精选型号利率低至1.99厘，而2025年精选型号利率更低至零。现任车主换车更劲减高达两厘，现金出车优惠高达28,000。其他豪华品牌车主转揸 Mercedes 减高达一厘，超过60部示范车免运费 PDI 同 Luxury Tax， 有售后服务同产品优惠750元或更多，只限456，只系喺 Mercedes-Benz Markham。 A 云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4: 430天气速递是由圣卓美新之美高级饼店赞助，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2: AM 1430天气速递，
3: 现时多伦多有云，室外气温摄氏18度，相对湿度44%，吹紧时速13公里的北风。预测今晚天清，气温下降到5度，展望听日星期四继续阳光普照，气温最高15度，最低7度。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4: AM 1430天气速递是由圣卓美新之美高级饼店赞助，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5: 一年四季，无论是乜嘢喜庆节日，都一定要有新之美嘅西点面包。世界烘焙名师制饼技巧，屡获国际奖项，绝对有信心保证。多款精致新鲜嘅蛋糕，仲有一试难忘嘅双烤杏仁牛角包。快啲去 Marfield Mall、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Fairfield Mall、Upper Canada Mall、Massey Square One、Eaton Centre 或新之美中心工场店购买精美包点，到 singjermainbakery.com 订蛋糕，更可获8%优惠。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6: 列治文山罕有双车房镇屋，黄金地段 ，Leslie 夹19街1900至2300尺精品屋，只由83万起，送5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更享13% HST 回赠。5月23至24日，限时展销活动，机不可失。上午11点至下午6点，名额有限，所余单位无多，立即联络领丰地产冯山团队预约参观及抢先拣单位。冯山647-806-8188 647-806-8188 AM 1430星期六同日直播推介。
7: Long Weekend 去露营，不是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在 Red Tech 专去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找个更好的露营地点。趁住而家 Red Tech 专向日嚟揀返价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4元，36个月年利率 4.69%， 首期49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8: 如果你想找全城最便宜的真正无管理费镇屋，那你一定要来找我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啦。万锦市黄金地段 Warden 及 Major McKenzie 全新零管理费镇屋，税后仅83万，独立屋楼花税后仅122万起，人地升价我地减价，我水晶姐姐仲有独家大优惠。今日即刻来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dame 展销中心找我睇示范单位啦。本周末李婷、张志文、高志威、乐希轮流直播，416-557-8329。
7: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 Singing 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5: 5点钟威化由万屋专家 Chris Wu 赞助，一站式买房服务，广告强大，佣金合理，股价精准，416-668-8688。
9: 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 剩翻佢一两次啊，老虎都买六四九啦，耶、yeah! ！
10: 五点钟威化，
11: 咦，偷少少时间讲下咧，即系咧。我觉得我头先咪喺度分享我自己，譬如入行啊，成咁样嘅，因为读训练班嘅、嗯，我真系真心鼓励咧。嗱，训练班琴日已经开始咗啦，我哋电台训练班。咁但系有即系坊间其实有好多可以咧增值自己喺沟通同讲嘢方面嘅，如果有机会嘅话都应该要。嗱，呢个我冇分享俾你哋两位咧，我个题目噶，只不过系个人分享就系咧，我今朝用咗两个钟头嘅时间去倾我屋企嘅，即系喺。Home insurance 啊、嗯，保險上嘅其中一樣嘢啦，咁、嗯、樣，總之因為我要做啲更新咁樣。
12: 同邊啊？同個 sales 傾咁樣
11: 係，就係個 agent 啦，或者個 representative 啦，我唔知個乜 title 啦。
12: 係，
11: 總之當然係講英文啦。
12: 係啊，係啊，
11: 佢咧個理解同埋溝通能力咧係差到一個點咧，佢、
12: 嗯、
11: 係完全唔明白自己同我講緊啲乜嘢。
12: 嗯，
11: 係一個即係佢嗱，如果譬如語言上嘅一啲嘅問題嘅話，我會明白噶嘛，我會理解到噶嘛。我哋加拿大人好多都會係咁樣啦嚇。當譬如一個中國人同一個南亞裔講一齊用英文溝通嘅時候，中間可能會有啲嘢係要 repeat 是是是或者要重複或者講得小心啲嘅。OK， 咁、嗯、但係咧，佢係完全咧。冇一个沟通嘅能力喺里面，
12: 但系佢又做到呢个岗位喎，真系犀利。
11: 系咯，即系所以我就奉劝大家咩咯，
13: 从来冇揸车报交通咁。
12: 系啊，诶，
11: 呢、這个系一个系一个几好嘅例子，啱、嗯，
13: 系咁嘅感觉咯。
11: 系啊，
13: 即系讲极都唔入局噶嘛，因为佢其实佢自己都未知自己做紧咩噶嘛。
11: 系真系啱，
12: 佢唔喺加拿大噶嘛，有机会。
11: 唔知
13: 唔出奇，
11: 我唔知呢个单位呢间公司请会唔会请啲外判或者系 remote 嘅一啲单位。
12: 咁结果点咧？掟电话
11: 唔成啊！佢直情咧，佢因为咧佢沟 offer 唔到嘢俾我咧，我而家转咗第二间公司啦，
12: 系佢嘅损失啦，真系
11: 帮衬咗我哋电台一个好朋友。
13: 训练系好紧要，
11: 系真系
13: 训练加实战先得到个经验值，
11: 系
13: 先可以加分。
11: 但阿邦讲得啱，我曾经真系试过，因为当我唔系话你话你哋嘅年代仲更加惨啦，咁我就话唔系话练咗几个礼拜交通嘅，咁但系当时我其实已经。喺沙架住啊，揸车揸到惯晒噶嘛，咁所以咧啲 highway 啊或者揸车嗰样嘢明白，但系咧真系有啲，譬如有啲平辈或者后辈咧，佢哋练交通学交通咧，因为佢冇揸车咧，系学得好辛苦，因为佢根本唔知道发生。
13: 佢未揸过啊嘛，
11: 系
13: 系啊，
11: 真系死背或者死型。
12: 哦，即系嗰啲路啊，点讲啊，嗰啲位啊，
11: 路唔熟啊，已经一样嘢啦。咁同埋咩叫 on ram， 咩叫 off ram， 佢都唔知道系咩事。
13: 曾经有人同我讲过，东西南北佢都分唔到啊。
11: 哇，咁啊唔得。
13: 咁啊，真系好大问题啊！真系，即系所以咧，最后只可以报天气咯。天气冇理由唔关你事噶。
11: 但系其实报天气都有个 sense 喺度。你有时咧，如果冇 sense， 不过都有经验。天气就反而经验可以累积得到嘅。哎，点都好啦吓，呢个只系个题外话，我想慎一慎咁样，同埋分享一下啫咁样。好啦，咁但系咧有一样嘢又贴身关我哋事嘅，就系嚟紧世界杯啦。今日几号啊？
12: 5月20，
11: 做几个礼拜啫，
12: 系好快啊！
11: 系啦，咁啊，安省嗱，安省啊，当然包括嚟多伦多啦，亦都有个 update 嘅决定话俾大家听嘅。嗱，大家有冇夜蒲嘅习惯咧？以往，
13: 嗱，你讲得非常
11: 以往嘅，以前嘅嘢唔需要上身，唔需要负责任嘅。以往有冇蒲过先？
13: 以往唔使瞓噶嘛。
11: 系啊，几点收酒啊？唔系几点 last call？
13: 即系唔记得卡拉 OK 两点啊？
11: 应该系两点嘅，
12: 两点一
11: 啦，两点啦。
13: 唔系佢后屘延长咗嘅，开头好早嘅，记得
11: 系啦。咁总之咧，两点钟咧就 suppose 系 last call 啦 ，suppose 啊 ，suppose 有九铺咧，总之系 last call 啦。
12: 跟住之后
13: 咧，嗱嗰啲其他细节。
11: 我哋啲卡拉 OK 或者酒吧咧，通常咧，嗱酒吧有啲其实咧，譬如即系呢个主流社会开嗰啲咧，有时会再早啲闩门嘅。
12: 嗯。
11: 但系我哋咧，即系譬如卡拉 OK 嗰啲 ，suppose 亦都有九铺系三点钟闩门啦。
13: 系。
11: 系啦，两点钟 last call， 三点钟闩门啦。
13: 正常嚟讲，
11: 世界杯期间大家可以尽情欢呼，
12: 系攞正牌啦，咪咁意思啊？
11: 攞正牌，四点钟。
12: 系凌晨四点，
13: 除非睇转播啫。
12: 嗯，
13: 如果唔系，如果譬如喺当地我哋呢度球赛，即系嗰啲余温一直可以落到去四点钟，哇，好开心，哇，好开心嘅，
12: 借啲雨嘅啫，嗰啲
11: 你觉得余温最紧要 happy 嘅啫，
12: 系啦。我老婆，我去支持加拿大队，
11: 好开心。你讲啱啦，带个老婆出嚟最紧要，唔系带佢去饮，系因为咧有藉口。
12: 冇错。
11: 嗱，总之咧，而家玩法就系咩咧？总之安省。 总检察长咧，咁就话啦，今年夏天嚟自世界各地嘅球迷咧，将会齐集多伦多啊，共庆呢个世界级嘅赛事。咁所以允许餐厅同埋酒吧咧就延长营业时间，同埋咧就话咧，而家理论上咧四点钟咧先系最后嘅售酒时间咁样。
12: 哦，
11: 系啦，
13: 咁都好啊，带动下经济咯。
11: 系啦，系啦，咁啊，但系你哋会唔会啊？即系你会唔会因为乘机就系话，诶、开到四点，玩翻一晚先，试一试翻，怀缅一番先，咁样会唔会？
13: 读书嘅时候 ，man's night 咧，系真系会坐到四点，
11: 你会延唔够时间噶嘛？
13: 系啦，
11: 系咯，
13: 但系大咗就真系冇。开始冇咗呢种
12: 心，我都未到十一点，我冧咗，瞓到四点醒翻啦。咦，新工收工啦，我发佢啦。
11: 咦，你就 Matthew 最憎嗰啲，即系帮手拖地嗰啲
12: 短片
11: 系啊。好，咁啊，两个互动啊，今日 KOL 啦，咁我今日咧就叫告别篇啦，咁啊，俾个 like 参与长城拍卖评估康送俾我哋鼎泰超市集团10蚊购物券抽奖啦。另外威化咧就系讲呢个酒吧。同埋就餐厅凌晨四点先需要关门，同埋即系 last call 啦咁样。咁问下你会唔会响应一下喺世界杯期间出外夜蒲咧？参与流花专家 Chris Wood 100蚊gift 卡抽奖。
14: 五点钟威化由流花专家 Chris Wood 赞助，大多伦多各区流花 condo 镇屋独立屋实力攞盘，416-668-8688。
15: Hello， 大家好，我系 Chris Wood， 我嘅卖屋团队提供一站式卖屋服务，售前嘅 staging、装修 touch up、贷款安排、精准估价。仲有多元化的广告渠道，而且佣金合理，我们非常注重客户的私隐，根据不同的情况为你度身订做卖屋方案，详情请上 Facebook、 Instagram、 微信、 Google 搜索 Chris Wu Toronto， 或直接打电话给我 Chris Wu 倾下 416-668-8688。
16: 去湖边 relax 那时不是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来丰田代理商买回架 Tundra，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 Tag 专享日嚟揀返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LD Offroad， 每周172蚊起，36个月年利率 4.29%， 首期5800蚊。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7: 列治文山罕有双车防震屋，黄金地段 ，Leslie 夹十九街1900至2300尺精品屋，只由83万起，送五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更享13% HST 回赠。5月23至24日，限时展销活动，机不可失。上午11点至下午6点，名额有限，所余单位无多。立即联络领丰地产冯山团队预约参观及抢先拣单位。冯山647-806-8188，647-806-8188 AM1430，星期六同日直播推介。
18: 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
9: 剩翻佢一两次啊，老虎都买六四九啦，耶、
18: yeah! ！五点钟威化，
13: 为咗俾面，你可以愿意花几多个分钟去俾面一个人或者一班人咧？
11: 系咩人咯、啊？
13: 真系要俾面嘅咧，
11: 系真系要俾面，
12: 几多分钟计？
11: 用分钟计，
13: 用分钟计
11: 啦。我用日嚟计，
12: 系咯，我用年
13: 日嚟计，
11: 系
12: 我用一万年。
13: 哇！嗱，呢啲咪主持咯，去到咁尽，翻唔到转头啦，冇话题噶。
11: 好彩，好彩一日半日我都好得起嘅，哇！一万年啦，慢慢嚟啊。
12: 唔好意思，讲错，冲动咗，冲动咗。
13: 嗱，收翻就个细个范围啦，婚礼啦。
12: 婚礼
11: 、
12: 哦、
13: 婚礼等几耐啊？
11: 即系好朋友婚礼，
13: 因为平日等人嘅都冇得计噶嘛，等人嗰啲以前冇手提电话年代几个钟啊，
11: 系啊，约咗阿 May，
12: 嗯
11: 啊，跟住就
12: 系阿 May， 系阿 May，
11: 咁啊五支旗杆等翻佢两个钟咯，咁但系你话如果新人啊，即系譬如当佢啊，当佢我而家未知你咩事啊，当佢譬如你话饮宴迟开 show 嘅话，我等佢。一个钟头咯，
12: 系咯，差唔多两三个钟咁样，
13: 即系都肯等一个钟。
11: 系，唔系如果你话开席啫，但系如果你中间仲有啲龙溜嘢，我就再判断一下啦。
13: 如果晏昼嘅婚礼啦，喺中国河南发生咗，4月3号下昼，下昼婚礼咧，咁咧就等咗几耐咧？等咗46分钟。
12: 吓，46分钟，
11: 点解要等佢哋？
13: 顶唔顶得顺咧？46分钟。
12: 顶得顺，
11: 睇 friend 唔 friend，
12: 即系你话开场先等迟咗46分钟。
13: 我真人真事，我试过等咗20几分钟，我走咗。
12: 吓咁吓，点解咁快？
13: 因为我知道那个主人家同佢啲 friend 好长气，跟住我问偷偷地问咗个司仪，喂，今晚 round 咩啊？我一半都未到，跟住我就顶唔顺，我走咗。
11: 哦，你讲紧系
12: 你讲紧晚宴、
11: 中场换衫嗰啲位置，
13: 系啦，
11: 即系意思 开咗席，即系前面嗰抽嘢做咗啦，即系意思譬如切饼啊、粥酒啊嗰啲做晒，
13: 未粥酒，未粥酒，
11: 未粥酒，
12: 系即系你已经喺个 band 群入边啦，咁样系。
13: 中间换衫换几耐你定得顺咧？
11: 哦，
12: 中间哇，
11: 我谂半个钟头都差唔多，
13: 半个钟我都系，我都系紧紧
11: 半个钟咯。
13: 咁四十六分钟呢等咧，就点解等唔到咧？就系嗰班宾客咧，下因为佢系下昼摆婚礼嘅，
11: 系
13: 好多人要赶住翻工，
11: 哦，
13: 佢一等下等下咧顶唔顺啊。走晒啦，结果阿新娘换用咗46分钟换衫出嚟预备敬酒嘅时候呢，经典嘅一幕出现咗啦，
11: 係
13: 全部22台人走清光。
11: Empty，Oh my
13: God，Empty， 跟住就即刻同个新郎闹交。
11: 其实好惨啊！嗱，当然佢要负责任啦。但系当你如果换完衫出嚟之后，见到你宾客全部走晒，
13: 系啦，
12: 系啊。
13: 我谂下嗰种嘅崩溃嘅情况咧，即系当然啦，你最亲嗰啲喺翻度。
12: 但系咪有啲嘢计错数啊？佢应该系咪啊？
13: 佢唔系计错数，跟住就赖啦，互相同酒楼嗰度对口啦。咁就话其中一样一个重点就话，你哋出菜出得咁快，人哋食晒咪走咯。咁跟住酒楼就话，你换衫换咁耐，人哋咪走咯咁样。
11: 系，所以其实嗱呢样嘢讲出咗咧，就系咧，其实你做婚宴咧，都其实同一场 show 一样咧，你嗰个夹嘅时间啦，个司仪啦，所有嘢其实都要好
12: 精准，
11: 好精准先得。
13: 同埋我哋会 hold 住啲菜噶嘛，
11: 系啦，
13: 会同嗰个宴会厅讲。
11: 系啦，譬如有 wedding planner 嘅有份啦，即系或者个 manager 啦，跟住之后咧个餐厅嘅 manager 啦，同埋个 MC 咧，其实系要紧密联系嘅，先至可以 make sure 个 show 系 run 得到。如果唔系太多 downtime 嘅话，其实俾个个都走啦，
12: 即系红豆沙已经上咗啦。
11: 系啊，
13: 唔系46分钟仲要下昼赶翻。翻工，或者就算夜晚黑都好啦，要赶翻屋企瞓觉先，你话十一点断片噶嘛？
12: 断片啊，我啦，啲老人家翻屋企啊，好眼瞓啊！
11: 真系，如果你已经准时七八点开席嘅话，跟住到九点几，连糖水都上埋，你仲个新人都未出嚟敬酒嘅话，我仲喺度做乜啫？
12: 冇错，
11: 翻屋企啦，系咪先？
13: 咁所以喺咁当然就要有民警介入啊，双方都存在责任啊，而家等紧解决方案啦。但系总之嚟讲，其实四十六分钟，咁跟住咧，我又 check 翻网上面嗰啲嘅。讨论啦，咁原来发觉佢系而家国内啦，我唔知其他地方点啊。佢哋转装好严谨，真系好多造型咧。佢系讲紧原来真系40分钟系唔出奇嘅，而家
11: 多得滞啊。
13: 系啦，对我哋嚟讲系多咗，对我嚟讲话廿分钟。
11: 你比如我哋而家我哋做 MC， 你叫我哋喺中间度顶40几分钟，其实都难嘅。即系当然你可以落台，跟住等佢哋食下嘢、倾下偈、饮下酒、影下相嘅。但系问题你都要顶住40几分钟嘅单摊，
12: 其
11: 实好难。
13: 咁同埋你要请嗰班人，你真系要要劲知道佢哋劲俾面嗰啲咯。
11: 系啊，
13: 咁如果你知道佢哋廿分钟顶唔顺嗰啲，你不如唔好请。即系如果谂住换40分钟生嘅话，
11: 即系你派红帖嗰时候，你仲要写埋问卷，你可以等我几耐？做个 questionnaire 先，
13: 唔系直接你俾唔俾面先 ？Tick 交叉咁你咪知。
11: 唔俾嗰啲唔啫，
13: 系啊！
19: 我 Chris Wu 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系30万起。不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三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10% 首期，90%单位都系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嚟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20: 我系 Combi Design 嘅 Wallace， 专帮人做家居装修同埋室内设计，大家眼中嘅装修佬，客人都叫我做何师傅。我为客人打造专属嘅设计，每个项目都会提供详尽嘅报价清单，由专业设计、落实施工到项目管理都系自己团队。分段收费令客人可以更加好去掌控预算同埋管理进度。屋企要做装修设计，搵我 Wallace 何师傅啦。
21: 新一代装修设计达人 Wallace 何师傅，416-888-1772。
22: AM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23: AM1430交通速递。
24: 5:25继续由周善凌报道交通消息。石凌一东行多车的路段有410到 DVP， Warden 到 Kennedy 的 Collector， Liverpool 到 Salem， Broad Road 到 Fixon。 石凌一西行挤塞的路段就有 Broad Street 到 Salem， Warden 到 Dixon， 410到 Mavis 的 Collector， Hill Ontario 到407， James Snow 到 Guelph Line。 DVP 不行在 Ellington 附近发生交通意外，左线受影响，北行线由 Bloor 塞到去 York Mills。 石零四北行由 Stills 慢驶到十六街，在 Bloomington 以北因为有修路工程行车缓慢。市区道路方面，东约克 O'Connor 东行在 Coxwell 附近发生交通意外， O'Connor 介乎 Coxwell 和 Woodby 的路段关闭。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2: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0: The Brick 最具代表性的帐篷大倾销进入最后直路啦，而家精选清仓电器、床褥、梳化和电子产品低至三折优惠，梳化、茶几、床褥、床架再加餐台套装，全部加埋都唔使1500元，仲有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喇叭一个，把握最后机会，优惠今个礼拜四就完啦，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1: 油价纷纷纷是由 Awin 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赞助播出。
2: 天价，哇哇，好嘢！
3: 油价纷纷纷，
11: 哇哇哇哇跌一仙，听日油价191.9都要开心噶啦，
4: 都系好高企啊吓，咁挨住先啦。天气方面咧都系清凉噶噃，咁啊今晚咧都系天清嘅，咁啊得单位数字嘅5度嘅。咁明天嚟讲咧，咁多日咧都系最靓嘅有阳光嘅一日啦。咁最高气温系15度，系天晴嘅。入夜嘅时间系继续天清有7度。咁啊，听讲5、6啦，不如
11: 好啦。咁星期五都仲系好天，不过开始累积云层啦。咁17度嘅气温啦，大致多云为主，晚上都系个位数字，咁啊9度嘅。好啦，周末咧要应对嘅咧系落雨，因为星期六咧会比较凉啲，13度嘅气温有啲雨水嘅。而家预测系日间咧会有骤雨啦，晚上有10度系40%机会有雨啊。星期日有点？
4: 星期一都差唔多啦，但气温会高翻少少嘅，40%机会会有骤雨，最高系18度。入夜嘅时间咧，继续都会落雨噶噃，13度嘅啫。
11: 我中意咁样报天气啊，相敬如宾。
4: 冇错。
1: 油价纷纷纷，系由 Awin 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赞助播出。
25: 锁定今个星期四五六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出26年精选型号，利率低至1.99厘，而25年精选型号利率更低至零。现任车主换车更劲减高达2厘，现金出车优惠高达28000，其他豪华品牌车主转揸 Mercedes 减高达1厘，超过60部示范车免运费 PDI 同 Luxury Tax， 有售后服务同产品优惠750元或更多，只限456，只系喺 Mercedes-Benz Markham Awin 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26: 至文山双车房镇屋只由83万起 ，Leslie 夹19街黄金地段送5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5月23至24日限时展销活动，上午11点到下午6点，名额有限，反应热烈，立即私信预约领丰地产冯山团队6478068188，预约参观及抢先拣单位6478068188 AM 1430星期六同日直播推介。
27: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揾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价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4元，36个月年利率4.69%，首期49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8: 由 Times Group 倾力打造，位于列治文山的高尚镇屋 Skylands 现正推出全新定价限时优惠和安省 HSD 退税优惠，最高可节省130000，设计时尚，用料高级，宽敞空间，大部分单位更完成装修地库，坐落于 Leslie Street 夹19街，邻近404-407公路及多所名校，现楼正在兴建中，即将入住，即电905-479-5557参观示范单位。星期六落希李兰于2号卡路令，即 Leslie Street 夹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29: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6: 新闻点题是由 Winco 福耀超市赞助，福耀超市位于 Highway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
30: 一名最近到过东非的家国人目前正于安省医院接受伊波拉病毒检测及隔离。卡尼批评以色列拦截前往加沙的人道船队及对待船上人员的方式令人发指及不可接受。国会议员庄文浩到访台湾会晤赖清德，而特朗普就说将会同赖清德通电话。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黄昏新闻专辑。
26: 新闻点题是由 Winco 福耀超市赞助播出，超低价格，超乎想象，你的精明之选，并有大量停车位。
5: 万锦市人流畅旺地段 IB7 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嘅 Winco 福耀超市本周特价，甜青龙苹果3.88一袋，
6: 莲藕1.88磅，
5: 本地芥菜苗2.98一袋，
6: 油水白蜡8.88磅，
5: 新鲜文昌走地鸡16.99一只，
6: 加拿大翡翠螺5.99包，
5: 出前一丁2.99一包。
7: Winco 福耀超市，你嘅精明之选。
8: 找屋要识找有实力的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9: 水晶姐姐笋盘位于 Warden 夹 Major McKenzie 无管理费镇屋，税后仅83万，仲有独立屋，地点无敌，人哋升价，佢哋减价。
8: 今个周末一定要嚟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etamy 展销中心，即刻打俾加腾地产水晶姐姐拣个靓单位，仲有独家大优惠。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高子威、乐希轮流直播。
10: 上次走咗宝，唯有等啦。
14: 等唔使等，
10: 仲有 2.9 厘息。
14: 有啊，今个月嚟 Don Forty North Lexus 租任指定2026年 NX 同埋 RX 型号，利率都只有 2.9 厘起24个月期。
10: 点止啊，大公司独家优惠多。
14: 今次就一定要把握机会啦。
10: Don Fernando Plazas 一家以 Wings Auto Group 成员为荣，用心经营35年，位于万锦市 Victoria Park Steels 以北嘅凌志车行。
9: 列治文山罕有双车防震屋黄金地段 ，Leslie 夹十九街1900-2300尺精品屋，只由83万起，送5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更享13% HST 回赠。5月23-24日限时展销活动，机不可失。上午11点至下午6点，名额有限，所余单位无多，立即联络领丰地产冯山团队预约参观及抢先拣单位。冯山647-806-8188 647-806-8188 AM1430星期六同日直播推介。
15: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16: 你哋有冇打算今年自己中彩呢？如果有嘅话，学识呢啲窍门啊，包你大丰收，个口同埋荷包都胀卜卜噶。
17: 近年好多人都中意自己做小手工，除咗为兴趣，其实仲有实际用途噶。今次就会同大家介绍又睇得又用得嘅手工番简。
15: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18: 口垃圾放题 ，All you can talk。
4: 好，口垃圾放题。今日呢个题目咧，其实喺我细个嘅时间咧，已经出现咗噶啦。
11: 系。
4: 咁啊，跟住
11: 咁嚴重，好似好凝重啊！你嘅聲氣
4: 好嚴重啊！
11: 係
4: 啊，唔係咁，琴日一日好無聊咁啦，我又沖完個涼啦，我都講噶啦，又去睇 YouTube 啦，跟住咧就有個 YouTuber 咧，又係日日講翻呢樣嘢出嚟嘅。
11: 我會扮埋啊！你吹頭同埋抹身前睇到定啊？抹身後睇到。
4: 抹身後。
11: O、okay、
4: K， 有咩關係？
11: 但係冇關係，
4: 純粹
13: 想知嘢，
11: 想知係嘛
4: ？O K， 好，咁呢條題咧我都擺咗 Facebook 度嘅，咁咧就係話咧，你覺得住喺香港島嘅人？会唔会比较高级、有教养同埋贵气啲咁咧？咁样
11: 吓
4: 嗱，我自己申报先，我自己申报，我系一个九龙人嚟嘅，我系一个九龙人，
11: 我都系九龙人，
4: 我系有咁嘅感觉嘅。我等阵会 share 一啲我自己细个嘅，点解会有咁嘅感觉俾你听先？
11: 好
4: 系咁，但系我想问下两位啦，我系细个已经有咁嘅感觉嘅，
11: 我都
4: 系我系觉得香港住嗰啲 friend 咧，或者啲
11: 港岛住
4: 港岛住香港岛嘅人咧，系会叫做
11: 嚣事啲，
4: 唔系嚣事，即系佢系有礼貌啲啦，
11: 吓
4: 有文化啲啦，咁样，我都可能你讲啊，可能嚣事招式啲嘛，你讲下意思系咪？你可以谂，
11: 唔系一阵我都可以分享
4: 下啦。系咯，阿邦，你觉得系点咧？
13: 我以为后一代冇添，我哋细个年代好重呢阵味噶，
4: 系你系啦系啦，
13: 即系我哋嗰个年代好重啦，去到阿斯亚力嗰年代都。一半半啦，我以为去到 Ken 仔个年代系偷淡咗。
4: 我以为系我嘅问题，其实呢个问题大家嘅问题都系一个咁嘅，
13: 不嬲有个根本嘅谂法喺嗰度，唔知点解。但后屘咧，我
4: 系
13: 住咗大半世九龙啦，细个系跟屋企人先过海啦。如果唔系，我冇机会过海。跟住之后过咗嚟读书之后，间唔中翻香港咧，我知又先至搬咗去
4: 香港岛住。
13: 香港岛住，但我真系发觉幽静啲嘅，
4: 系
13: 唔知咪错过
11: 住边度？大坑啊！
13: 唔系，我哋啲有钱人而家住太古噶啦，
4: 我以为即系半山啊嗰啲咁嘅样。
13: 太古啊，
11: 大坑好地方嚟，
4: 真系靓嘢嚟噶大坑。
13: 诶，我嘅朋友 住大坑咧，系要行上去嘅，喺天后地铁一路斜
11: 啦，一个小斜路去半山仔咁样。但系嗰度又
13: 靓喎，
11: 你话又近翻铜锣湾天后嗰度，但系咧佢上面有自成一角咁样咧，其实嗰个位
13: 系
11: 好正，
13: 人杰地灵嗰种。
4: 系啊，其实等阵都会解释点解阿邦会觉得咧，点解好似即系幽静啲咁样。
13: 我觉得
4: 系
13: 幽静，
4: 系幽静啲。
11: 我自己分享就系咩咧？我以前中学嗰阵时咧，嗰五年里面咧，就玩一个制服团体叫圣约翰救伤队嘅。
4: 系
11: 咁咧，圣约翰救伤队个体制咧，笑咩啫 ？Matthew
4: 唔系制服团队，我突然间我突然间系我点解叫制服团体咧？我
13: 小狼队都算啊，
11: 系叫制服团队啊？
4: 唔系，我谂嗰啲唔系呢啲。
13: 嗱
11: 啊系，咁就唔系我嘅问题，
4: 系啊，我
11: 奶嘅问题，
4: 系我嘅问题。
13: 佢谂咩战队啊？
11: 哦，我系
4: 我都唔系谂嗰啲战
11: 队，我系男战士，
13: 唔系你都可以系当战队嚟嘅。
4: 系
11: 我话时话我喺电台度咧做过一个角色啊，以前
4: 系咩
11: 叫湖水绿战士，
4: 湖水绿战士咩嚟噶？
11: 嗰阵时咧，唔知电台咧，
13: 垃圾啊！
11: 电台有一个 campaign 就叫系讲环保嘅。咁我哋有一班 DJ 咧，一班节目主持，
4: 你就系湖水绿战士，
11: 我就湖水绿战士。
13: 另外咧，蓝天白云，
11: 唔系佢全部都唔知乜咩绿啊咩成咁嘅种奇怪。
4: 鸭屎绿战士啊，嗰啲咁
11: 样。Anyway，
13: 红当当，
4: 佢全部绿嘅。
11: 制服团体咩嘅？嗰阵时系咁样叫法嘅制服团体。
4: 系
11: 咁，你放个活动啊嘛，有啲系圣约翰救伤队啦。童军啦、啊、交通安全队啦、啊嗯、Red Cross 啊，全部都系叫制服团体嘅。
4: 冇错冇错。
11: 咁、我就玩圣约翰救伤队嘅。咁咧，你圣约翰救伤队就系每个学校系自己一队啦，即系会自己有自己嘅分队啦。同童军差唔多，童军系用女啦，我哋用队啦。咁跟住之后有九龙及新界总区，跟住有香港总区。咁但系咧，中间会有啲 crossover 嘅时间就系咩咧？譬如咧，佢哋会做一啲叫做 summer service， 即系譬如暑假嘅时候咧，会联队去搞一啲义工嘅活动，去照顾，譬如去探访啊，去照顾人啊咁样啦，又或者会搞一啲比赛啊 event 啊，仲有咧，我哋系每年
13: 比赛咩？
4: 斗快急救系止血嗰啲啊，系啊，
11: 以前圣约翰救伤队咧，每年一件大事咧，就系通常系九月开学之后咧，就差唔多开始举行咧，就系咧就系联队全香港一齐，你当系一个校际比赛，但系圣约翰救伤队嘅比赛
4: 系
11: 急救比赛，
4: 冇错，
11: 步操比赛同埋制服比赛。
13: 哦，步操系啦，
11: 系啦，步操就系我哋每人都要foot drill， 即系要练步操噶啦。咁啊，斗齐整，斗 sharp 整啦。
4: 系
11: 制服就系个制服着，即系真系烫得够靓啊。即系譬如对 boot 省得够靓啊，条骨烫得够直啊，
13: 系啦，伤人
11: 系啦，系啦，系啦，咁样啦。跟住之后咧，仲有一样嘢就系真系急救比赛咧，系真系要模仿你去一个急救现场度去点样应对，系有得比赛嘅。
4: 系系系，
11: 好神奇呢件事。
13: 呢个我真系未听过。
11: 系啊，咁啊急救比赛，咁但系呢个反而唔关事。我想讲嘅就系咧，当联队嘅时候咧，咁你头先我所讲嘛，香港嘅九龙及新界总区同埋香港总区嘛，当见到啲香港队嗰啲区嘅嗰啲学校嗰啲学生咧。特别串啲，
4: 哦，你就觉得佢招积啲噶啦，系咪？
11: 跟住之后譬如啦，我哋譬如今次系我一队同埋香港，譬如当系呢个 Porsec， 即系圣保罗中学咁样先算啦吓。咁跟住之后咧，要一齐搞啦。唔知点解咧，会默认地就系咧，嗰个 committee 嗰个主席咧，一定系 Porsec 个人嘅。就唔会系我对民生书院嗰个人嘅咁样。
4: 咁人哋估呢个叫做名牌中学嘛，系咪叫做
11: 系，
4: 系，
11: 拜拜。但总之系港岛嗰边嗰啲队咧系串啲嘅，
4: 系
11: 啦，好似威水啲咁。
4: 威水啲，即系我哋三个九龙人都有咁嘅感觉。
11: 有
4: 嘅。
13: 仲要系住港岛嘅人系自觉地知道都有呢个分野嘅。
4: 我又冇问过住广东人系咪有咁嘅优，即系优越感。
13: 如果佢冇个分嘢，你见唔到个气场噶嘛？你
4: 系
13: 唔知点感觉到广岛个？喂，你点知啊？
4: 有嗰阵味。嗱，我讲我嗰个就冇你咁高级咁样嘅。我嗰个就细个嗰一个叫做第二一身嘅经历，细细个咁。我咪分享过我个 friend 嘅，即系由细即系阿爸佢阿爷都系做医生嗰个咧。咁跟住佢就系住广岛区嘅。咁我啱啱识佢嗰阵时咧，佢已经系即系已经系好点讲啊，好富有噶啦，已经
11: 系
4: 即系因为佢爹哋佢爷爷已经好出名嘅外科医生咁样噶啦。咁跟住佢次次我即系我阿妈就同佢阿妈系雀友嚟嘅，咁就去佢屋企嗰度打，
11: 咁啊打好大噶，
4: 系啦，就输我阿妈就系啦，一口眼泪咁样，
13: 你唔认得佢啫，佢认得你啊嘛，
4: 咁啊即系每次去到佢屋企咧，即系佢搬咗好多次屋嘅，但系每一次佢啲屋咧都系喺半山区。即
11: 系
4: 好似你话大坑啦，
13: 哇！真系半山，
4: 真系啊！即系大坑咩？司徒拔道啊，罗便臣道啊，嗰啲咁样。即系我哋搭完个地铁，仲要接架的士，咁兜几廿个字先上到去嗰啲咁样。
13: 点解唔搬去高街啊？
4: 高加油，高加另外一个层次啦，系咁啊，但系有一样嘢咧，我系好深刻印象，就有我即去咗去咗佢一间屋嗰个大厦嗰度咧，即系上到半山嗰阵时咧，晏昼嚟嘅，咁晏昼嘅时间，跟住咧就去到佢间屋嗰度咧系有雾嘅。嗰啲雾咧唔喺天空嗰度，
13: 因为海拔
11: 喺个骑楼嗰度，
13: 个海拔问题系咪？
4: 系啦，嗰啲雾喺个停车场嗰度，我从来咁细个，我系未见过有啲雾咧喺个停车场嗰度咁样。
11: 但唔代表高贵啲噶，
4: 唔系，即系我觉得我第一个印象，唔系高，第一个印象系咁样啦。即系我，哇，点解你
13: 有仙气？
4: 有仙气啊，即系有仙气。咁我未见，因为我就系睇嗰啲 TVB 嗰啲先。我点解地下有雾嘅咧？咁我就哦，原来你间屋真系地下真系有雾噶咁样。咁跟住第二就系佢系我系。是佢即系我嘅朋友圈里边啦，第一个咧系有呢个叫做工人姐姐嘅，
11: 哦，
4: 即系三十几四十年前，佢系第一个系。
13: 喂，佢嗰啲屋系有工人房噶，
4: 系噶，同埋嗰个厨房系真系有嗰阵时香港嘅厨房系有个中间系真系个 island 喺度。
11: 啊！哇，系啊，香港厨房有 island，
4: 系有 island， 你系喺入喺度兜圈，可以喺度踢波咁样。
13: 即系嗰阵时嘅高档设计，
4: 系超级高档，系超大，即系超大咁样啦。跟住真系就同佢讲，即系佢系屋企用，
13: 系咪讲英文噶？
4: 喺屋企讲英文咯。
13: 哇，好高级啊！
4: 系高级啦。跟住我就系识讲 yes 同咯。咁我同我工人姐姐，我唔识讲嘢，根本就喂，你可唔可以叫个姐姐？
13: 我唔识讲嘢，
4: 我真系唔识讲嘢。你可唔可以叫个工人姐姐整罐可乐俾我饮啊？咁样。我真系唔识讲。
11: 我令我回忆咗一样嘢，
4: 系
11: 我个过咗身嘅姑丈咧，
4: 系
11: 我姑姐又系唯一全家唯一一个住港岛。我姑姐同姑丈同我表妹，佢哋咧后期住喺又系本身南塘道，
4: 嗯，
11: 就系马利诺中学隔篱嗰度，
4: 嗯，
11: 咁你谂下啦，
13: 听讲贵嘢嚟，
11: 吓好夸张，阿马利曼唔系马利诺，跟住之后咧，佢我姑丈。以前是做紧咩咧？系讲紧有冇听过阳明山庄呢个高级嘅住宅加酒店加会所啊？
4: 系系，
11: 佢系一个高层，阳明山庄嘅高层嚟，
4: 嗯，
11: 所以佢哋初期咧系住喺阳明山庄里面，即系个公司俾咗一个单位佢。
4: 单位嗰度，
11: 哇！我系人生里面第一次即系见到咁高级嘅嘢，同你个头先所讲嘅形容系一样。
4: 跟住，因为我哋嘅有个层次唔同啦。咁我同佢出街嘅时候咧，咁我就着 T 恤短裤咁样，佢系着。恤衫西裤，
11: 英国贵族，
4: 真系英国，真系英国。佢嗰啲恤衫系真系格仔嗰啲咁样。
13: 咁有毛嘅行出街，
4: 冇毛嘅，即系
13: 啲毛跟住。
4: 系啦，我就去中桥国货，佢真系去玛莎百货。佢全部嗰啲衫，全部嗰啲衫真系
11: Mark and Spencer
4: 玛莎百货。我去好景商场，佢去嗰啲 landmark 嗰啲咁啊。佢系
11: 或者 Pacific Place
4: 系啦。佢系个氛围系咁样噶，佢个 blue bud 咁样噶，
11: 系
4: 好夸张咁。
11: 我觉得系一个既定，即系香港历史遗留落嚟就系话咧，高即系比较上流啲嘅人士系多数，因为系。即系会居住喺
4: 工作个地方，
11: 同埋工作个氛围都系喺港岛嗰边偏重啲。
4: 系系系。
11: 咁所以咧，自自然带落嚟嗰种氛围，
4: 突然之间氛围就系咁样。所以我就系细个就有咁嘅，即系有个咁嘅 shocking 嘅一个经验嘅时候咧，我就觉得啊，港岛嘅人系咪就系咁样嘅咧？咁样就系有一个其中一个分享就系咁样。
13: 结果全部都系咁样。
4: 结果全部都呢个其中一个嚟嘅，另外一个咧，林君有冇钱时间？即系唔关有未冇时间系嘛？
11: 啊，唔系你可以翻嚟再讲嘅。
4: 好，翻嚟再讲。
0: 我 Chris Wu 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系30万起，不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三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V Bay， 只需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系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嚟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1: AM1430 交通速递
2: 5:44，继续由周善玲报道交通消息。47北行转 Dundas 嘅 Ram 一万有交通意外而关闭，北行由 Gardiner 慢驶到 Finch。427南行在 Derry 附近关闭的油线已经重开，但是交通仍然是缓慢，北行线由

0: 价，
1: 二十几部示范车一定系款多，有得拣，低利数，倾销价啦。
0: 冇错，但系买少见少噶啦。
1: 唔好走宝啦，今日就要嚟喺央街19街以北嘅 Lexus of Richmond Hill 啦。
2: 对自己有要求系好紧要，都话一定要亲身自己嚟睇。
3: 买楼都系一样，名建筑商 Times Group 于列治文山核心地段嘅 Skylands 镇屋，地点一流，品质有保证，邻近学校、大型超市，限时优惠同 HSD 退税后，最高可节省130,000。
2: 唔使听咁多人讲，自己亲身过嚟睇示范单位，就知乜嘢系真材实料。无论系小家庭或 downsize， 都系你首选舒适安乐。
3: 星期六我乐希李兰于二号卡路令，即 Leslie Street 夹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4: 好消息！英记五谷鱼粉开业两周年，回馈同感谢广大顾客支持。5月20至6月30号光临本店，可享受全单85折优惠，系全单85折啊！英记五谷鱼粉提升服务，由6月1号开始，每周7天营业，取消星期二休息。6月1号起，天天营业，日日都欢迎大家光临。地址7710 Kennedy Road， 英记首创龙等鱼粉，专做真材实料。
5: 如果你想找全城最便宜的真正无管理废弃屋，那你一定要来找我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啦。万锦市黄金地段 Warden 及 Major McKenzie， 全新零管理废弃屋，税后仅83万，独立屋留下税后仅122万起，人地升价，我地减价，我水晶姐姐还有独家大优惠。今日即刻来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damie 展销中心找我看示范单位啦。本周末李婷、张志文、高志威、乐希轮流直播，416-557-8329。
6: 口垃圾放题 ，All you can talk。
7: 咁啊，我哋讲下嚟三个九龙友系咪觉得以前即系嘅香港嘅香港岛嘅朋友会系高级啲？
8: 其实我谂紧咧，系而家如果港岛即系喺港岛嚟嘅朋友咧，会唔会觉得好硬耳咧？佢哋接唔接受我哋咁样讲佢咧？
7: 我真系唔知道，我冇访问。
8: 虽然又唔系全部贬义嘅，
7: 唔系贬义嚟噶，即系唔系贬？你觉得佢招积啫？系我。我唔知点解，我真系觉得系咁样。嗱，我另外一个咧就系关于我细细个嘅，就系佢哋系好 generous 嘅，即系比较即系阔绰少少嘅。嗱，唔关于佢有冇钱过，
8: 因为富裕，
7: 唔关富裕。点解咧？因为我妈咧就住喺天后嘅，旧好旧嗰啲电器道嗰阵时咁样，系好旧嘅楼，咁一梯两房，入边咧就系全部系劏房咁样。我妈就住其中一间劏房咁样啦。咁、我哋每个礼拜就去嗰度探佢咁样嘅。咁跟住其他咁啊有啲，因为佢福建人全部都讲福建话，我唔识听嘅。咁跟住就全部嗰啲邻居咪喺入边住咯咁样。咁但系咧有一样嘢系我细细个又发现咗一样嘢系乜嘢咧？嗱，佢哋其实系好嗰个生活环境系差，系差嘅。但系咧，佢哋每次农历新年嘅时候咧，即系我哋去拜年嘅时候咧，去拜年嗰啲利是咧系好丰厚嘅。
8: 哦，
7: 系唔知点解佢哋，我又唔熟佢哋嘅。咁但系佢每一封嘅利是咧，系比我其他嗰啲长辈或者系我婆啊其他嗰啲咧，系丰厚好多好多咁样。
8: 系咪因为？同乡同埋你，
7: 可能系
8: 阿嫲人缘好嗰啲啊，
7: 我又唔知啊。但系佢即系我俾我感觉系佢住下嘅地方系其实好差嘅、但系佢俾嘅利是系好重手嘅。咁、所以我觉得，咦，港岛嘅人士会唔系特别即系会有种即系嗰个 generous 啲咧咁样。即系我只系讲啊，纯粹我自己嘅分享咁样嘅啫，系啦咁样。咁啊嗱，呢个就系我纯粹个人分享喺呢个 Facebook 里边咧。咁有大概咧，我计过条数咧，大概20几%嘅朋友咧，都会觉得咧喺港岛区生活嘅朋友咧，系会比较系会有种贵气啊、优越少少咁样。咁其他70%就话唔系，咁啊纯粹个人分享嘅啫。咁但系解释咗帮嗰个问题先，点解觉得港岛区好似叫做宽松啲、
9: 清幽啲、
7: 清幽啲，系因为嗰个以前个城市设计咧，可能系就系因为嗰个叫做英国殖民地嘅设计咧，以港岛发展为主，咁所以咧系当时嗰个发展咧就系比较咧就系悠闲少少，即系嗰啲路咧阔啲咁样嘅，即系喺港岛区。咁去到九龙区嘅发展嘅时候咧，就会以密集式为主，咁所以咧喺可能喺九龙生活嘅朋友咧所有嘢咧比较逼仄少少，咁可能咧。即系嘈吵少少，有可能咁嘅因素。另外，点解会有一种叫港岛区有一种叫做高级嘅感觉咧？因为系一个核心嘅建设嘅地方。咩意思咧？即系话好多香港嘅政府嘅总部啦、外资银行啦、律师楼啊、半山啊，所有嘅嘢咧，传统嘅名校咧，圣坡系咪？
9: 仲有中环咧？
7: 系
9: 我以前翻中环好威啊！
7: 金融区啦吓，嗰啲全部咧都系一啲叫做核心权力嘅。叫做系最集中嘅地方，当一个核心权力最集中嘅地方咧，就会等于一个高级嘅感觉。咁原来喺世界各地都可以。

0: 差唔多个，譬如东京嘅山手线入边咧，都话咧系一个嘅核心区区域范围，会比较高级少少。伦敦嘅西部或者纽约嘅曼克顿区，呢一啲咧都系类似我哋香港，譬如中环啊、金钟呢啲咁嘅地方。咁啊，所以有咁嘅地诶，有咁嘅感觉喺里边。咁啊，但系你我哋咪九龙区差啲？唔系，头先讲咗啦，九龙区咧系一个咧就系以叫做劳动揾食为主嘅，即系大家咧就快啲嘅。咁我个感觉咧就可能咧就系、是、所以会教香港个。节奏慢，九龙就快啲，
1: 即系
0: 香港就慢啲，
1: 九龙基层啲啦，
0: 系啦，所以有咁嘅感觉，密集节奏快。
2: 我啱啱揾到个数据喺度咧，其实我问佢系咪真系人均资产喺港岛啲人系富裕高级啲咧？
0: 系，
2: 佢话嗱，如果讲你最高级嗰几区嘅话咧、即系最资产最多嗰几区咧，譬如月入中位数为一个基准啦，中西区同湾仔区咧系全港嘅冠亚军嚟嘅，不无可否认。
0: 系
2: 中位数系45,000-43,300嘅，咁啊 ，OK， 咁啊，应该呢个系月入中位数啦吓。咁咧，而你相比之下咧，九龙嘅观塘区咧就系最少嘅，就24,900咁样啦。但系咧，譬如你话咧，九龙都不乏咧有一啲高级嘅地方，譬如好似西贡咁样啦，
0: 系啊，
2: 西贡都过40,000嘅个月入中位数，
0: 系啊。而家慢慢转移咗㗎啦，去咗新界啊、西贡啊、九龙啊，而家慢慢即係譬如或者富裕嘅人呢，真係会去咗嗰度嘅。咁但係我都係讲嗰句富裕同埋一个叫做贵气两样嘢嚟
2: 㗎，
0: 两样嘢嚟㗎。即係个文化嘅气息可能系香港岛嘅人，唔知点解有阵味㗎、
1: 我知点解。
0: 是
1: 铜锣湾啫，我纯粹为咗铜锣湾而嗰阵味。
0: 嗯，
1: 如果冇咗铜锣湾呢，我未必觉得港岛区系
2: 嗰啲死气味嚟㗎。
1: 唔系铜锣湾有嗰啲日式白方啊，当年
0: 日本文化
1: 系啊，系嗰阵味令到我觉得哇，好似好吸引，好正咁样。因为嗰时九龙好难揾呢阵味，
0: 系咁，净系对铜锣湾先有嘅，真系
2: 系
1: 啊。而家
0: 都
1: 唔同咗咯，
0: 唔同咗咯。咁啊，而家唔同晒噶啦，即系而家呢阵味咧系慢慢已经转移咗噶啦，
2: 收淡晒
0: 系啦。即系好似原来我真系好 surprise， 我细个原来阿邦系更加比我仲重呢种咁嘅味道咁样，系啦，纯粹分享下嘅啫。
3: 寻觅理想家园。由揾个深水笋盘开始，流花专家 Chris Wu 擅长禾秆里揾珍珠。今期必胜推介 New York 绝佳地段，近湿围 10% 首期，30万、40万到50万都有，而且都 HST rebate ready。本周六苏敏聪、所罗门王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众女寻到他都要识把握先机，即 call 416-668-8688 668-8688 Chris Wu 全天候 standby。
4: AM 1430交通速递。
5: DVP 404不幸由 Queen 慢驶到 Lure， 再塞到去 York Mills， 然后由 Finch 慢驶到十六街以北，再向北就由 Stouffville 慢驶到接近 Van Dorf。404 DVP 南行由407慢驶到 Steels， 然后塞到去401，再慢驶到接近 Eglinton。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6: 列治文山罕有双车房镇屋黄金地段 ，Leslie 夹十九街1900至2300尺精品屋，只由83万起，送五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更享13% HST 回赠。5月23至24日限时展销活动，机不可失。上午11点至下午6点，名额有限，所余单位无多。立即联络领丰地产冯山团队预约参观及抢先拣单位。冯山647-806-8188 647-806-8188 AM 1430星期六同日直播推介。
7: 你暑假报咗咩活动啊？
8: 我系 Little DJ Summer Camp， 可以做 DJ 噶。
7: 真噶？会上电台？
8: 系啊，仲可以学跳 hip hop 表演、魔术，仲可以试录音，
7: 好好玩啊！我又要报名。
6: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流花专家 Chris Wu 之 Little DJ Summer Camp 2026，专为7至13岁小朋友而设，7月开课，
3: 结合表演、舞蹈、口才、录音同创意活动，全面激发小朋友无限潜能，
6: 仲可以体验做 DJ 及电台媒体世界添。5月20日至6月6日期间报名，仲有神鸟优惠啊！报名截止日期6月15日，名额有限，额满即止。报名请亲身到加拿大中文电台151号 Esther Park Drive Markham， 查询请上 am1430.com 或致电905-415-1430。Little DJ Summer Camp 2026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9: 你而家听紧嘅系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
10: 进击个进啊！ 陈皮个皮啊，朱古力个朱力，分分分。
11: 顺记陈皮皮朱古力。
2: 嗱，我哋成日都喺度 complain 嘅话，呢度嗰啲铁路啊，同埋啲交通咧就好有问题啦。今日高春又因为息路嘅问题又断咗一段时间啦，个 service 啊。咁但系调翻转嚟讲，我哋讲开香港啊嘛，今日就继续讲香港，就话香港嘅港铁冇得 complain 啦，系咪啊？
0: 哇，到准时
2: 完善啦，
0: 完善
1: 系咪？呢度已经即系天脚底都去到度，
2: 系啦。咁
0: 世界级，
2: 我哋以前嘅譬如火，我哋叫火车同地铁啊嘛，而家变成一体嘅港铁，再加埋啲新线路，完全冇问题啦，边度都去到啦。咁跟住，但係咧供不應求，因為咧原來咧而家咧係真係塞得好勁。其實我近排翻去搭地鐵都可能因為我活動嘅時間唔係 rush hour
0: 咗啦，又
2: 係
0: 咁樣。
2: 但係咧而家都話咧，其實有啲班次咧，係咪有啲站咧係真係好瘋狂嘅，係逼到咧上唔到車咁樣。
0: 咁
2: 尤其是譬如咧某啲站咧嚟緊有啲新嘅屋邨屋苑咧將會開放翻之後，會更加會逼車站。譬如好似黄竹坑站啊、理东站嗰啲咧，佢哋话爆晒咁滞，即系啲新少少嘅
0: 需求太大啦，
2: 系啦咁样。咁跟住之后咧，啲议员咧其实唔系第一次讲啦，近排又提翻就话，喂，攞翻个双层地铁出嚟啊！
0: 呢个系个笑话嚟噶嘛？
1: 咁好玩，我个管道系起单层噶，
0: 坐高佢咪得咯？
2: 唔系唔 work 嗱。首先咧，双层地铁讲紧系咩咧？类似譬如好似我哋而家高 train 其实咪双层嘅，
0: 系啊系啊，
2: 系咪？咁佢嗰个咧差唔多。香港亦都有出现过噶，点解咧？嗱，但系唔系地铁，佢嗰阵时咧九广铁路记唔记得？
0: 系记得，
2: 即系以前嘅直通车啦，九广嘛，九龙去到广州嘛，九广铁路咧，佢哋系曾经有过咧嗰个双层嘅铁路系啦，
1: 仅仅记忆好似真系嘅，
2: 系啦，
1: 但系佢冇顶噶嘛，
0: 系咯，
1: 火车轨冇顶噶嘛，
2: 咁但系咧佢呢度咧佢冇提到话咧系会唔得嘅刮顶，
0: 系咯，佢都谂冇谂就会刮顶呢样嘢，
1: 佢系好劲啊，佢完全讲到真嘅一样，但系佢唔记得咗我哋起当初个管个 tube 嗰个时候咧。系得咁多位嘅啫，
0: 唔系，其实咧系议员，其实好耐冇搭过地铁啦。
2: 唔系，我哋当佢技术上咧两层系得咁先算啦。
1: 我当佢，
2: 但系咧已经俾人 ban， 点解咧？嗱，首先咧佢嗱，讲翻个九广通啦，以前叫做咁咧，其实咧已经全面退役咗啦。咁咧仲要咧之前个展览咧都有剪过出嚟嘅。咁咧你会见到咧就真系好似我哋而家高 train 咁样，就系入到去之后咧，即系上车个门口之后咧就上楼梯落楼梯咁样啦。
0: 系
2: 咁其实咧你会谂一谂下，我哋喺度停高 train 站咧，其实一个站咧都会停分几钟，因为咧你要 make sure 你上去啦。其实佢门口咧个数量咧系比香港嘅港铁少啲嘅。点解？因为你只可以卡与卡之间嗰啲位度先上到啦，上完之后咧你就要上落上下层啦，同埋你要俾时间人哋就座同埋企好噶嘛，系咪？
0: 即系停车
2: 个间隔系同香港而家港铁系唔同嘅，系真系好似而家我哋高 train 咁样嘅。好，哪怕佢就系 modify 咗都好啦，咁好啦，专家就出嚟讲唔会 work 嘅，因为你每一次咧停站嘅时间一定会比而家呢个啲咁嘅车厢会长咗多咗。咁咧喺香港而家呢个咧每隔两分钟已经一班车嘅计算，系真系香港啲车好密噶嘛啲港铁车。
1: 我记得分零钟咯，
2: 系咯，
1: peak hours
2: 分零两分钟一班车，你谂下如果你咁样嘅话。
0: 都爆，
1: 唔系唔紧要啦。而家咪嘟嘟嘟嘟嘟嘟，请问靠近车门嘅，咁咪嘟嘟嘟嘟，请问靠近车门。再提你一次，嘟嘟嘟嘟嘟，二楼嘅朋友，请问靠近车门。
2: 以香港呢个咁样咁紧贴嘅班次嚟讲咧，你播多次其实已经 delay 咗咯，系咪先？
1: 所以佢另外嗰啲人驳佢就话，其实唔 work 噶咯，呢个 idea
2: 系啦。佢就话咧，你唔该得啲议员咧可以留死一条心佢，因为咧呢个唔系最好嘅解决方法，就系咧每原来咧每一班车而家香港嘅密度咧系绝对唔会 work。
1: 其实最好方法就系三层咯。
0: 三层啊！
2: 我哪怕你少啲班次，但系一次个装走
0: 晒人。你有资格做议员，你真系有资格做议员。我同意三层，
2: 咁不如整啲侧卧位啊，要躝上个车度，
0: 瞓
2: 喺度捐入去。好咁啊，今日
0: 抽奖，好咁啊，今日咧就抽到 Harry Choi C H 话，你会得到咧长城百米评估送俾呢个10蚊超市代券。
2: 好，再见，
0: 拜拜。
12: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3: 加拿大中文电台黄昏六点，
12: 黄昏新闻专辑。
14: 省府为加强防范外部风险，限制部门及省警使用同采购中国制无人机。美国大陪审团同意起诉古巴前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特朗普说不急于同伊朗达成停战协议，但认为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重开。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黎伟杰报道新闻。安省卫生厅证实，一名近日曾经到访非洲东部的返家人士，目前正在安省医院接受隔离评估及检测，包括检验是否感染伊波拉病毒。当局指出，基于患者近期旅游记录，医护人员正按既定程序检测多种病传染病，并且已经采取适当的防疫措施，目前安省尚未出现确诊伊波拉病例。今次东非伊波拉疫情主要涉及刚果民主共和国以及邻国乌干达，属伊波拉变种病毒，暂时没有疫苗或者治疗方法。世卫组织指，疫情已经造成至少134人死亡，超过500宗确诊及怀疑病例，实际的规模可能更大，并已经宣布为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联邦政府建议国民暂时避免前往刚果东部受疫情波及的地区。安省卫生厅长琼斯以及联邦外长阿南德表示，正密切关注事件，并准备提供协助。安省政府宣布，为了加强数据安全及防范外部风险，将会限制政府部门及省警使用及采购中国制无人机，并即时禁止警方在高度敏感行动中使用相关设备。当局指出，根据中国法律，中国的企业可能被要求交出数据，即使储存在境外的资料亦不例外，因此引发对中国制无人机可能接触或存储敏感资讯的忧虑。省府正在逐步淘汰现有中国制无人机，并计划以本国及其他认可地区生产的产品取代，同时确保前线服务不受影响。而在另一方面，省府将会提出修订规划法，加强打击非法土地用途，特别是未获工业用地批准之下，在农地、乡郊或者住宅区非法停泊货车或者经营货车场。新修订将容许各城镇政府直接发出行政罚款，无需经法院程序，以更迅速处理违规个案。市政事务及房屋厅长弗拉克表示，多个市政府一直要求增加执法工具，以应对非法货车场对社区及农地造成的影响，包括道路损毁、噪音、灯光、排水及安全问题。省警表示，就日前一宗入霸黄油并且撞伤油站职员的案件，成功逮捕53岁疑犯，控以多项罪名。事发于上个星期三，在 Orangeville 以北一间油站，一部拖住露营拖卡的黑色 SUV 汽车入完油之后，司机没给钱就企图离开，一名油站职员追出尝试阻截，但就被疑犯汽车撞倒，受了重伤，由直升机送院，经救治后情况稳定。省警到了第二日，发现这一部涉案的汽车使用刺胎带将车截停，司机就落车逃跑。警员广泛搜捕之后，最终逮捕这一名53岁宾顿市男子，起诉危险驾驶导致受伤、意外后不顾而去和两项5000元以上藏有犯罪所得的罪名。总理卡尼指责以色列对载有包括本国公民在内前往加沙的船队的不人道处理方法令人发指及完全不能接受。周善玲报道。
15: 卡尼今日在社交平台发表有关的言论，并表示厄瓜多正寻求确保涉事国民的安全。联邦外长阿南德表示，已经召见以色列驻本国的大使，就事件提出严重关切和强烈的抗议，不过仍然未收到以色列大使馆对传召要求的回应。日前一支运送人道物资的国际船队试图突破海上封锁，由土耳其出发前往加沙沿岸，其中至少41艘船星期一在塞浦路斯附近海域被以色列军方拦截，300多人被扣查，据报其中包括12名加拿大人。由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分享的以军片段显示，一批被扣押人员跪在地下，双手被反绑，本格维尔就在现场行走。而另外一个片段就听到本格维尔说，这一批活动人士应该被长期监禁。阿南德强调，以色列的做法令人心感不安，绝对不可以接受。他在爱沙尼亚透过视像举行的记者会指出，厄瓜多极度重视事件，并且正以最高紧急程度处理，因为事件涉及平民，是否获得人道对待。阿南德又指出，加拿大早已因为本格维尔多次煽动暴力而对他实施制裁，并且禁止他进入加拿大。以色列驻加拿大大使馆并未即时回复传媒的查询。 联邦新民主党国会议员关惠贞琴日呼吁政府立即为涉事的加拿大人争取领事探视以及保护。土耳其、希腊和意大利亦都谴责相关人士受到的对待。本格维尔的做法甚至引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外长萨尔的批评。加拿大中文电台周善玲报道。
14: 联邦保守党国会议员庄文浩到访台湾，并同台湾总统赖清德会晤。本国驻台北贸易办事处两位官员亦有参与。庄文浩说，此行目的是回应中国驻加大使王的早前对加方议员发出的警告，强调加拿大主权及国会议员出访安排不应该受到外国干预，以及加方议员持续访台湾的重要性。他又说，较早时与多名台湾官员会面之后，对方对其访问感到鼓舞，认为此举向北京发出信息，中国不能够单方面改变外交互动规则。中国驻渥太华大使馆批评庄文浩访台违反加国长期奉行的一个中国政策，又形容其行动已经触及中加关系的红线。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会同台湾总统赖清德通电话。特朗普今日被记者问到，在决定对台军售之前有没有计划同赖清德通话，特朗普回应说会跟赖清德通话，并且同所有涉事方通话，共同处理台湾问题。报道指任何美台直接对话都可能会触怒北京当局。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同伊朗的谈判已经进入了最后阶段，如果两国能够达成协议，他愿意等多几日时间获伊朗的回复。特朗普指出，在伊朗正式签署协议之前，他不会给予任何形式的制裁减免，并且强调不会容许伊朗拥有核武。特朗普较早时警告伊朗，一是达成协议，一是美方就采取一些不太友善的措施，但他希望这种情况不会发生。另外，沙特阿拉伯电视台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伊将于五月底伊斯兰教朝圣期结束之后，才会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的谈判。伊朗外交部就说，伊朗已经收到美国提出的新方案，目前正在研究，强调伊朗会在强烈不信任美国的前设下继续推进谈判。美国佛罗里达州联邦地区法院一个大陪审团同意起诉94岁的古巴前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指控他参与1996年古巴击落流亡分子组织两架飞机，造成包括美国公民在内一共四人死亡的事件。美国代理司法部长布兰奇表示，起诉劳尔卡斯特罗是要传达明确信息，就是美国及总统特朗普不会遗忘他们的公民。特朗普就认为劳尔卡斯特罗被起诉是重要时刻，强调美国正在解放古巴。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在社交媒体回应说，古巴是合法击落飞机，美国针对劳尔卡斯特罗提出的所谓指控完全出于政治动机，唯一的目的就是为美方妄图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寻找借口。英国驻美国副大使罗斯科突然辞职。英国外交部发出简短声明，指罗斯科已经离职，并没有交代原因。泰晤士报就报道，罗斯科离职可能是涉及伊朗战事机密外泄，指美国在攻打伊朗初期请求使用英军的基地，但是国家安全会议的讨论细节泄露了给一名记者，事件令到罗斯科受到质疑。本地及国际新闻报道完，跟住会由周善玲报道中港台消息。
16: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5: 香港天文台在星期四凌晨2:40改发红色暴雨警告信号，表示广泛地区已经录得或者是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50毫米的大雨。雷暴警告以及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仍然生效。另外，天文台发出山泥倾泻特别提示，指新界北部有机会出现山泥倾泻。渠务处表示，巡查及清理水浸情况的紧急应变队伍已经由原本的超过60队增加到90队。广东西部至到珠三角南部一带的暴雨持续。广东省气象台表示，截至星期三晚九点，阳江市的阳春下双水文站24小时雨量已经达到1053.5毫米。截至晚黑11:30，广州、深圳、珠海、阳江、惠州、中山、江门、汕尾等地方有28个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生效，广东省累计转移危险区域超过5500人。 在香港被委任为大埔宏福苑法团管理人的合安管理有限公司下周为业主举行第二场网上简介会，提到大维修基金退款安排，指可退还的 1.27 亿元大维修基金会按业权份数全数退还，大部分业主可以获退6至7万元，最早下个月10号派发首轮的退款。不少业主继续关注合安延迟召开业主大会，合安表示因为大火之后核实业主身份需时，亦都要确保遗产代理人取得相关的文件。合安又说，就算在退款期间业主向政府出售业权，亦都不会影响退款安排。合安预计没有受大火波及的宏志阁的维修费用超过3000万元，有业主关注价格是怎样计算出来，合安就未有回应。有居民质疑今日的简介会并没有实际的帮助。香港房屋局局长何炳贤回复议员书面质询的时候表示，房委会举报滥用公屋奖计划，接获5400宗实名的举报，去年1至3月完成600宗个案的调查，确认25宗成立，已经向相关的租户发出迁出通知书，举报者就获得3000元的奖金。何炳贤说，今届政府上任以来，房委会收回超过1万个被租户滥用和违反租约或者是房屋政策的公屋单位。前中文大学学生会主席苏俊峰煽惑投白票案，苏俊峰终极上诉，争议包括煽惑投白票罪是否侵害市民言论自由，以及构成对不同政见的差别待遇。终审法院将会择日公布裁决。上诉人苏俊峰被指在2021年立法会选举期间转载前立法会议员许志峰呼吁投白票的贴文，苏俊峰原审承认煽惑他人投白票罪，判监两个月缓刑一年半，其后以案件程序方式向中院提出上诉。香港律政司的检控专员一职出现更迭，杨美琪今日起开始退休前休假，接任人是副刑事检控专员周天恒，他本身并没有大律师的资格，去年完成大律师实习之后，今年2月底正式获认许为大律师。刑事检控专员属于律政专员职级，薪酬达到首长级的第六点，即是月薪 29.6 万元。周天恒曾经在多宗瞩目的政治案件担任主控官，包括黎智英案、民主派初选47人案以及唐英杰案等。香港立法会三读通过提高豪宅的印花税，1亿元或以上的豪宅印花税会由 4.25% 提高到 6.5%， 预计每年可以为政府增加大约10亿元的收入。地产界议员黄浩明拒绝支持法案，他说宣布加税之后，过去几个月豪宅的交易量已经大跌，亦都同政府吸纳人才的方针背道而驰。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就回应说，今次受影响的住宅物业交易只是占 0.3%，数量相当有限，而当局招财引智的工作基础不只是税项，还有其他方面的综合优势。根据香港立法会的议员开支申报，已经卸任的30名立法会议员向157名助理派发940万元的奖金或者是花红。立法会主席李慧琼今日发声明说，大家对议员使用公帑的意见我们完全理解，议员亦都明白市民对审慎使用公帑的要求，立法会会一如既往持续优化立法会的工作方式、方法和机制。上海浦东新区一间日本餐厅昨日发生持刀伤人案，导致三个人受伤，包括两名日本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回应说，今次是治安个案，正进一步侦办中，59岁的男疑犯已经被警方拘捕，他有精神障碍，中方主管部门将会依法处理。台湾总统赖清德发表上任两周年演讲，重申台湾是独立国家，拒绝以和平包装统一的统战方式，而台湾愿意在对等具有尊严的原则下和中国展开健康有序的交流。他又同时指出，中国才是台海和平稳定的破坏者，又表示如果有机会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对话，自己有责任讲出台湾社会心声，而对美国的军事采购是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必要手段。中国国台办今朝早的例行记者会回应赖清德的演讲，指无论赖清德讲乜嘢都阻挡唔到祖国终将统一，亦都必将统一嘅历史大势。中港台新闻报道员，跟住有财经消息。
16: 中港台新闻系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7: 由 Times Group 倾力打造，位于列治文山的高尚镇屋 Skylands 现正推出全新定价限时优惠和安省 HSD 退税优惠，最高可节省130,000，设计时尚，用料高级，宽敞空间，大部分单位更完成装修地库，坐落于 Leslie Street 甲19街，邻近404、407公路及多所名校，现楼正在兴建中，即将入住，即电905-479-5557参观示范单位。星期六洛希里兰于2号卡路令，即 Leslie Street 甲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18: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 Tag 专享日嚟拣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Chrome STLD Off Road， 每周172元起，36个月年利率4.29%，首期5,8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9: 列治文山罕有双车防震屋，黄金地段 Leslie 甲十九街1,900至2,300尺精品屋，只由83万起，送5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更享13% HST 回赠。5月23至24日限时展销活动，机不可失。上午11点至下午6点，名额有限，所余单位无多。立即联络领丰地产冯山团队预约参观及抢先拣单位。冯山647-806-8188 647-806-8188 AM 1430星期六同日直播推介。
20: 财经消息由立地方大卫标行赞助，星期二至六早上11点至下午5点营业，预约905-771-9111。
21: 财经新闻简讯。
22: 多伦多 TSX 综合指数收市报34,161点，升420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0,009点，升645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市报26,270点，升39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432点，升79点。纽约七月期油收市报每桶98.26美元，下跌5.89美元。纽约六月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535.3美元，升24.1美元。加元汇价收市报一加元兑72.72美仙，升0.03美仙。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5,651点，跌146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59,804点，跌746点。财经简讯及黄昏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20: 财经消息由 Downtown Markham La De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赞助，查询 ladefense.ca。La De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位于 Downtown Markham 180号 Enterprise Boulevard 的 La Defense Time Center， 由历史悠久的大卫标行经营，是你信心和信誉的保证。La De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营业时间星期二至星期六早上11点至下午5点，敬请预约。电话905-771-9111 905-771-9111 或上网 ladefense.ca 查询。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3: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我 Chris Wu 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是300,000起，北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三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000。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甲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3: Hello， 我哋系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4: 同 May，
5: 我梦想要嘅 Audi，
4: 依家利率只由 0% 加7,250回购，梦想就可实现。
3: 呢部全新 Q3 只系548蚊一个月，
4: 或全新 Q5 只系568蚊一个月。
3: 优惠活动只系到6月1号，现正喺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嘅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6: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是你的首选。
7: 如果你想找全城最便宜的真正无管理废纸屋，那你一定要来找我加藤地产水晶姐姐啦。万锦市黄金地段 Warden 及 Major McKenzie 全新零管理废纸屋，税后仅83万，独立屋留下税后仅122万起，人地升价我地减价，我水晶姐姐还有独家大优惠。今日即刻来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damie 展销中心找我看示范单位啦。本周末李婷、张志文、高志威、乐希轮流直播，416-557-8329。
8: Long Weekend 去露营，不是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在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找个更好的露营地点。趁住现在 RedTech 专享日来揀返架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4元，36个月，年利率 4.69%， 首期49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9: 列治文山罕有双车房震屋黄金地段 ，Leslie 夹19街1900至2300尺精品屋，只由83万起，送五件不受降家电，零开发费，更享13% HST 回赠。5月23至24日，限时展销活动机不可失，上午11点至下午6点，名额有限，所余单位无多，立即联络领丰地产冯山团队预约参观及抢先拣单位。冯山647-806-8188，647-806-8188 AM1430 星期六同日直播推介。
10: AM1430 交通速递，
11: 黄昏6点21分，由周善玲报道今日最后一节的交通消息。401东行挤塞的路段有410到 Victoria Park 的快线，到 Kennedy 的 Collector White 至到 Fixon。 401西行在412附近发生涉及三部车的交通意外，左线受影响。西行线多车的路段有 Fixon 到 412 Victoria Park 到 Dixon， 427到 Mavis 的 Collector James Snow 到 Highway 25。404 DPP 南行由 Stills 一路慢驶到 Lawrence 以南，加连纳西行由 DPP 多车至到 Strong Kipling 到427挤塞，427北行由加连纳繁忙到 Burnhamford， 再由401慢驶到 Rexdale，QW 西行由427到 Dixie Ford Drive 到 Burlington Skyway 都是行车缓慢，401北行在407附近有坏车，右线受阻。今日嘅1430交通消息经已全部报道完毕，祝各位有个愉快嘅晚上。
12: 找屋要识找有实力的加藤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9: 水晶姐姐笋盘位于 Warden 及 Major McKenzie 无管理费镇屋，税后仅83万，仲有独立屋，地点无敌，人地升价佢地减价。
12: 今个周末一定要嚟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tamie 展销中心，即刻打俾加藤地产水晶姐姐揀个靓单位，仲有独家大优惠。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高子威、乐希轮流直播。
13: 你睇佢生龙活虎，掂晒。
14: 梗系阿 Don 喎。
13: Don，
14: 今个星期六5月23 ，Dolphin of Toyota 生龙活虎二生日，价钱全市至抵唔再讲，指定型号仲有1000蚊 credit 用作购买汽车附件噶。
13: 揸紧丰田嘅朋友买新车，利息仲大减，高达1厘。
14: 旧车一样平靓正，包你二生啦。
13: 想生龙活虎又二生，今个星期六5月23就要早啲嚟喺 Stills 4042东嘅全加拿大丰田销量第一车行 Dolphin of Toyota 汽车城啦。
2: 我 Chris Wu 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是300,000起，北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三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 九成单位都是真冚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12: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夹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9: 列治文山双车防震屋只由83万起 ，Leslie 夹十九街黄金地段送五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5月23至24日限时展销活动，上午11点到下午6点，名额有限，反应热烈，立即私信预约领丰地产冯山团队647-806-8188 预约参观及抢先拣单位647-806-8188 AM 1430星期六同日直播推介。
0: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听众大家好，
5: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我是 Mira 的 Stanley 邱士俊。
15: 关注你所关注，为你发声，俾你发声，全民议会。
16: 好，时间嚟到6点25分啦吓，咁啊，今日因为比较多广告嘅关系啦，所以咧，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咧，我今日遇到嘅事情，但我会喺呢一个嘅时事懒人包同大家分享，听听啦。
17: 时事懒人包。
18: 今集嘅时事懒人包有啲特别噶，咁以往咧都系从一啲嘅新闻时事嗰度啊，去引出一啲嘅背后嘅故事啦，又或者系同大家去分析咧背后嘅原因嘅。咁但系今日咧系我亲身经历嚟嘅，用翻我亲身经历咧去带出一啲平时大家可能未必会遇到，但系都有机会喺日常生活之中遇到。咁如果你有我咁样嘅遭遇嘅话咧，希望今日带俾你嘅信息咧，喺你下一次遇到嘅时候咧，能够用得上啊吓。咁发生。咩事咧？就是、今日晏昼嘅时候咧，突然间接到我娘亲嘅电话啦吓，咁就话：咦，你爸爸跌咗部电话喺部车度，咁佢当时咧就应该系翻到屋企嘅时候咧，先发现自己唔见咗电话啦。咁部电话咧应该系去搭巴士嘅时候咧就跌咗嘅。咁所以咧我就发挥我喺呢个科技上边嘅功能啦。咁第一时间你唔见咗电话，依家好多朋友都会做第一件事系咩咧？冇错，就系、是、打开你嘅 Find My 去寻找你自己嘅呢一个嘅手机嘅呢个。程式啦吓，咁啊打开呢个 app 之后咧，就尝试去揾自己部电话啦。咁我就即系好幸运地啦，可以揾到部电话，亦都知道，原来真系喺部车度。咁啊，亦都跟随住呢一部嘅车咧，一路已经去到总站嗰度啦。咁啊，下一步要做咩咧？咁啊，当然系打 lost and found 啦。咁佢同接线员咧都倾咗一排之后咧，就发现，不如我自己上部车度揾好过啦，咁样。咁啊，最终咧就决定咧揸住部车去实施追车嘅模式啦。嗱，当然我唔系真系追住部车嘅，咁啊知道部车嘅行进嘅路线啦。咁我就喺佢嘅其中一个站嗰度等呢部车咧揸翻过嚟。因为咧，我后屘就发现啦，呢部车已经唔再喺总站啦，咁啊已经咧揸翻回头车去到另外一个即系行进嘅路线上面啦，咁样。咁啊，结果咧，我亦都系成功透过呢一个嘅追踪程式啦，因为依家啲程式好犀利噶吓，有呢个 live 嘅功能嘅，咁啊即时会知道呢一个嘅电话去到边个位置啦。咁我就喺呢一部车嘅行进嘅路线嘅其中一个站嗰度等啦。咁啊，等到部车嚟到，上咗车，咁啊同司机表明来意啦，咁样，咁啊以为咧其实都可以上车揾啦。咁但系原来咧，司机就已经揾到个电话啦，咁样，咁啊都系好事嚟嘅吓，因为咧就起码 in the good hand 啦。咁啊个电话咧就已经系俾呢一个嘅巴士公司嘅呢个司机咧就攞住先。咁但系佢就话啦，我依家唔可以即时俾翻。一嚟两样嘢嘅，咁始终揸住车啦吓，唔适合去做任何咧就系阿 min 嘅嘢嘅，咁亦都佢冇咁样嘅权力啦，去俾翻部电话你，因为咧佢哋要 go through， 即系佢要有一啲嘅程序需要去做嘅，咁所以咧佢就话我只能够去到巴士总站嘅时候咧，先至可以交俾巴士总站嘅工作人员，因为佢已经系。 报咗咁上去啦，咁呢个程序一定要去做嘅，咁冇问题啦，咁即係起码我知道部电话喺边度，咁亦都知道喺工作人员嘅手上，咁结果我就跟住佢哋呢一路去到呢个巴士总站嗰度啦，咁但係去到巴士总站呢其实仍然要跟随好长篇嘅一啲嘅 protocol 啊，咁佢哋就话要交俾唔同嘅工作人员啦，要去处理啊等等，咁最终呢本来呢因为佢哋已经上报咗去俾巴士公司啦，咁理论上呢嗰一个电话呢原来係要交俾呢 Lost and Found 嘅部门，然之后我再要去通过嗰个部门去处理嘅，咁但係呢后咪就喺现场嘅呢个工作人员就话，因为我喺人喺现场啦，咁佢都系问咗好多个唔同嘅问题啦，咁当中有话你有冇带 ID 啊，咁所以呢如果下次大家要去攞返自己嘅电话或者攞返啲失物嘅话呢，提供自己嘅身份证明呢系必要嘅，即係 at least 你有啲嘢去证明到嗰样嘢同你有关啦，咁电话会相对地容易啲啦，咁你可以即係话俾佢知嗰个电话号码系咩啊，你自己的电话号码系咩啊，咁佢问咗一大轮嘅呢啲相关嘅个人资讯之后呢，再揾到现场嘅有一啲嘅警员啦，咁一啲特别嘅喺现场维持秩序嘅警员啦，咁佢讲明晒成个嘅程序啊等等呢，最终我就顺利可以攞返个电话啦。咁但其实呢喺成件事当中，如果我一早知道成个嘅程序系点样嘅话呢，我其实都唔系太过需要紧张，係咪，我只需要呢跟返佢哋嘅程序啦，可能唔使我今日咁啦，又要去等巴士啦，又要上到去跟住跟到成部巴士去到总站，仲要去 go through 一啲特殊嘅程序啦，因为如果是按返正常的程序的话呢，未必是即是可能他们要问那么多不同的人啦，那么有一个指定的程序的。那所以知道指定程序令到大家呢以后如果真是跌了东西真是不见东西的话呢，其实都可以呢处理得好一点。所以今天的时事懒人包就跟大家看一看在我们大多人多地区啦，无论是 YLT 又好啊 ,TTC 又好啊，他们的一些失物认领的程序啦，又或者是应该点做呢，同大家去分享一下。唔希望大家用到，但係如果真係用到嘅话，起码你知应该点做。大家好，我係梁建恒。我今次的经历呢去讲是分两个不同的层面去跟大家去分享一些的资讯。第一个层面就是作为失物的失主，那你怎么做呢，当然你当然很想快点找回自己的失物。好像我这样，因为今次呢就是不见了我爸爸的手提电话，所以比较容易一点呢就是手提电话是有一个的 Find My 的功能，无论是 Find My Device 还是 Find My iPhone， 都可以透过这样的应用程式去找到你部电话所在的地方，那会相对地容易啲是等你去 locate 到的。但是如果你是没办法知道你的失物的实际位置的话呢，如果你是在 TTC 上面是去遗失的话呢，无论是地铁啦、巴士啦、街车啦，又或者车站遗失一些的物品呢，就可以联络呢就是 TTC 的 Lost and Found 的。那电话呢就是 416-393-4100。当然这些资讯亦都在网上找到啦。咁啊，佢哋都有开放时间㗎，朝头早八点至到晏昼嘅4:45，咁啊讲緊礼拜一至礼拜五嘅啫。同埋呢新闻唔係话我呢家唔见咗，我即时就 call 佢哋可唔可以即时搵俾我呢咁样。因为呢新闻通常都会喺工作日，讲嘅工作日，如果你係 weekend 唔见嘅话呢，咁都唔会喺 weekend 嘅时候呢係送达嘅。会喺工作日嘅时候呢每日会送去呢 Lost and Found， 即係呢个失物办公室一次。咁所以有时要等24至72小时，咁啊，视乎咧你所遗失嘅物品时间系几时唔见啦，咁所以咧要等相应嘅时间咧先至可能会查到嘅。咁啊，你话点样去揾翻咧？当然你要准备一啲嘅资讯啦。当你一唔见咗嘢嘅时候咧，即时回忆翻，例如你搭乘呢一啲嘅 TTC 嘅日期系几时啦，时间系几时啦，咁同埋咧就系喺边条路线或者系地铁线上面啦，仲有就系上落车嘅位置，甚至乎你坐嘅位置啦，仲有就系物品嘅描述，例如颜色啊、品牌啊、唔同嘅款式啊，好似电话系咩牌子嘅电话啊，用紧乜嘢嘅手机壳啊等等咧，总之尽量多细节咧，就越简单越容易可以揾。 揾到你嘅失物啊吓，咁同埋咧值得留意一样嘢咧，就系大部分喺 TDC 嘅啲失物咧，只会保留30日嘅啫，呢个系2025年起嘅新规定嚟嘅。咁同埋如果你系遗失咗护照嘅话咧，就唔使去佢哋嗰度啦，因为如果系护照嘅话咧，佢哋会即时交翻去 Passport Canada 嗰度噶。如果系遗失单车嘅话咧，系咁大部都会遗失系咪？咁啊，只会保留15日嘅啫。同埋咧，都最好咧打电话去问一问啦，究竟去边一个失物认领嘅地方去领取啦。咁因为咧就佢哋一个嘅失物办公室咧，未来都会有一个嘅搬迁嘅行动啊。咁啊，现时咧就喺 Bay Station 嗰度啦。咁啊，嚟紧咧将会搬到去 Young Street 嘅办公室嗰度嘅。咁如果係搭 YLT 嘅朋友又點呢？咁啊都可以聯絡呢，就係 YLT 方面佢哋嘅 Lost and Found 嘅。咁但係我自己嘅實際經驗呢，就係佢哋除咗一個叫做 Central 嘅一個 Lost and Found 嘅選項之外呢，佢哋仲會分唔同嘅站啦，唔同嘅區域啦，咁去處理嘅。咁啊佢哋都會俾翻相應嘅資訊大家嘅，咁同時咧，大家都可以上網上咧去填 Lost and Found 嘅表啦。咁但係如果你係打電話嘅話咧，除非你係打個 Central 嘅電話啦，咁但係如果唔係，你打去唔同嘅分區嘅電話咧，好可能係冇人接嘅嚇。咁佢通常咧都係留言啦，然之後會喺兩個工作日之內咧去回覆你嘅物品，同樣都係保存30日。咁要提供啲咩咧？就係巴士路線嘅號碼啦、方向啦、搭車時間啦、遺失嘅位置啦、物品嘅詳細描述，咁都係類似嘅信息啦。至于呢类型嘅大型公共交通系统，对于失物咧，佢哋本身都有一套咧，就系叫做保护链嘅程序啦。目的咧就系防止偷窃啦、冒领啦，又或者系避免司机被误会系私吞财物啦，同埋保护乘客嘅私隐啊，处理危险物品啦，或者建立法律责任记录。咁所以咧，喺我尝试去领取翻呢一部遗失嘅电话嘅时候咧，先需要咧系所谓嘅 go through 啊，要去经历好多唔同嘅层层嘅啲嘅问题啦，同埋认证嘅。咁喺一般嘅情况之下咧，司机或者前线员工咧，通常都唔会直接将物品咧去交翻俾你噶。即使你真系即场追翻嗰架车，都未必可以。咁所以如果真系唔见咗呢啲嘅物品嘅话咧，都唔建议大家真系好急咁去追翻部车。就算你真系有 find my device 啊、find my items 啊、find my whatever 啊，咁你就算去追到咧，其实都要 go through 翻嗰一个程序嘅。咁所以我经历完今日之后，我就发现大家真系唔使太过着急。我知道嘅，唔见咗嘢系会好紧急，又或者有啲嘅朋友话我唔见咗部电话会好麻烦，咁但系咧就有时咧嗰啲嘅站台嘅员工佢哋真系冇咁样嘅权力，真系直接可以俾翻你，所以如果除非真系好 urgent 啦。因为当我同咧就系 YLT 嘅接线人员去讲嘅时候咧，佢都会有问嘅，佢就想问你唔见咗啲咩咧咁样，我就唔见咗部电话啦咁样，佢哋就话哦呢、这个我哋唔 consider， 又或者呢一个唔系被归纳喺 emergency 嘅一啲嘅 item 嗰度。即使有啲嘅朋友可能认为啦，唔见咗电话已经系我人生最紧急嘅事啦咁样，咁但系事实上咧，根据翻一啲嘅大致上面啦，我哋唔同嘅公共交通常见嘅一啲所谓嘅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 SOP 啦，又或者员工嘅工会文件啊、警方协调流程等等啦，其中最有机会咧被列为系最高优先级别嘅一啲叫做 emergency 啦，可能就会系护照啦、你嘅身份证明文件啊，无论PR 卡啦，即系呢一个嘅公民卡啦 ，Nexus card 啦 ，Citizen certificates 啦，或者系车牌啦、健康卡啦、先卡啦、法院文件啦等等啦，呢一啲都有机会咧就系被认为系 emergency 紧急嘅。咁当然，如果你话你部电话都系好紧急，如果你证明到嘅话咧，都有机会咧电话啊、个人嘅电子装备啊。都可能会被认为是紧急的，因为当中都会含有大量的银行啊、email 啊、身份验证啊、公司资料等等啦。另外就是药物和医疗用品啦。咁如果呢类型的药物被认为是有机会是拯救生命或者危及生命的话咧，呢啲都有机会是被认为是紧急的。另外就是武器啊、可疑物品啊、危险品啦。当然呢方面咧，其实已经超过了 Lost and Found 的范围，可能要交俾警方去处理。当然呢啲咧系唔系属于emergency 嘅范畴咧，都要当时嗰一刻咧，由呢一个嘅接线人员啦，又或者系真正去处理嘅一啲嘅人士咧，佢哋去界定究竟能唔能够归类成 emergency 啦。咁但系当你唔见嘢嘅时候，你自己一定系觉得好 emergency， 好紧急嘅。咁但系都系嗰句啦，即使系唔见嘢，即使系好紧张都好啦，千祈唔好太急，安全至上。
19: 跌咗嘢，试下唔好搵；跌咗嘢，试下唔

0: 心脏，跌咗嘢落地唔好咁固执。
1: 你越急，佢越会继续消失。唔好急，坐低做个深呼吸。跌咗嘢就系咁出奇，
2: 唔揾佢就会走翻出嚟。
1: 做人实在唔使太心急，
2: 跌咗嘢落地，不如试下唔好执啊！
1: 跌下跌下啲嘢唔见晒，唔通呢度个地下有结界？定系我玩紧俄罗斯方块，搵到我好猛，猛到想大嗌。
2: 冇嘢可以逃避地心吸力，除非你识街霸招直直 perfect。比起百慕达跌飞机。跌咗少少嘢，只系好儿戏。
1: 跌嘢唔好揾，

0: 物理学的相逢实验，实情是爱因斯坦都教他不掂。
1: 首歌想不到点填，要写埋量子纠缠。
0: 简单地讲，其实这个实验证实了原来你有没有拧转块面，实验结果真的会不同地呈现。

心情改一改，配件零件定现钱，目标理想定 your dream， 搏命去找只会停在起点，吃紧薯片就不要问几点，或者等多三五七年，失惊无神他又会自己出现。这首歌其实没什么意思，纯粹想你听完。

0: 啲嘢唔好猛，啲嘢唔好急，啲嘢唔好执。
1: 对自己有要求是很紧要，都话一定要亲身自己嚟睇。
2: 买楼都是一样，明建筑商 Times Group 与列治文山核心地段的 Skylands 站屋，地点一流，品质有保证，邻近学校、大型超市，限时优惠同 HSD 退税后，最高可节省130,000。
1: 唔使听咁多人讲，自己亲身过嚟睇示范单位，就知乜嘢系真材实料。无论系小家庭或 downsize， 都系你首选舒适安乐、哦。
2: 星期六我落希，李兰于二号卡路岭，即 Leslie Street 夹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3: 锁定今个星期四五六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出26年精选型号利率低至1.99厘，而25年精选型号利率更低至零。现任车主换车更劲减高达2厘，现金出车优惠高达28,000。其他豪华品牌车主转揸 Mercedes 减高达1厘，超过60部示范车免运费 PDI 同 Luxury Tax， 有售后服务同产品优惠750元或更多，只限456，只系喺 Mercedes-Benz Markham。 Avon 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4: 列治文山罕有双车房镇屋，黄金地段 ，Leslie 夹19街1900至2300尺精品屋，只由83万起，送五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更享13% HST 回赠。5月23至24日，限时展销活动，机不可失。上午11点至下午6点，名额有限，所余单位无多。立即联络领丰地产冯山团队，预约参观及抢先拣单位。冯山647-806-8188，647-806-8188 AM 1430，星期六同日直播推介。
5: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6: 寻觅理想家园，由揾个深水笋盘开始。流花专家 Chris Wu 擅长禾秆里揾珍珠，今期必胜推介 New York 绝佳地段，近湿围 10% 首期，30万、40万到50万都有，而且都 HST rebate ready。本周六苏敏聪、所罗门王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众女寻到他都要识把握先机，即 call 416-668-8688 Chris Wu 全天候 standby。
7: Well, it's hard to get any word in with this clown and this guy.
8: I want to see an honest, valid
9: cop. Gentlemen, you say that's the end of it. This is the end of this debate.
10: 夹声搭成狗，有字幕都睇唔切啦，所以我哋有答声议事堂。
11: 好，时间嚟到6:44啦，咁今日咧同大家睇一睇咧，就系喺财经方面嘅信息啦。咁因为始终咧喺呢一个嘅时势，大家都想保住自己嘅一啲辛辛苦苦揾翻嚟嘅钱啦，又或者系点样可以令到自己咧喺辛辛苦苦揾翻嚟嘅钱咧，可以能够更加好咁去为你咧去 generate 你嘅未来噶吓。咁所以今日咧请嚟系资深股评人啦，亦都系投资策划师咧，就系庄主咧，同我哋分享一下嘅。Hello， 庄主你好。
12: 喂，大家好啊，大家好。
11: 你好，张主。嗱，今日咧，大家最关注，如果喺财经界嘅话咧，呢一间公司咧，其实以往大家都会睇好多。咁但系今日咧，因为佢哋公布佢哋嘅第一季度嘅财政报告啦，就系讲紧辉达 NVIDIA 咁啊，喺佢嘅财政报告上就咁睇咧，一个系都唔错嘅一个成绩啊，起码咧即系同预期相比咧，原先预期咧就系佢哋嘅呢个总营收啦吓，咁啊791亿元就系佢预期。咁但系实际上咧，佢哋嘅营收会去到816亿。咁啊，比上季咧上升咗20%，年增长咧更加去到85%咁多添。咁所有都系似乎系去咗一个好嘅一个方向，又或者系比预期中好。但系喺同你倾嘅过程之中咧，咁你都话喺呢一啲嘅数字当中，其实都有一啲嘅细节唔系完全净系睇到好嘅嗰一面。
12: 嗱，咁本身咧，其實同比增長85%，同埋要 EPS 可以增長140%咧，其實正常一啲公司係冇可能咁犀利嘅。即正常嗰只公司，因為本身如果去到而家

0: 即係講緊啲 AI 投資啊，講緊。
1: 嗯。
0: 咁本身咧，高增長嘅公司咧，其實一度要睇咧，就叫佢睇個增速變化嗰度。咁即係譬如佢差唔多去上年嘅時候成200%+，到之後成100%+，到再上一次94%，到而家85%啦。咁即係代表佢個 base 咧，其實個增速已經開始放緩嘅，即係冇。你唔即係佢本身預期嘅估值你就越嚟越保守嘅，因為你可本身股價呢有時我哋要睇一樣嘢，就好公司未必一定係好股價嘅，股票入面嘅世界呢最緊要你係可以俾一個預算高啲嘅估值佢，同埋有個即係寄予一個好啲嘅 PE 俾佢啦。咁但呢如果頭先其中一個發布會，即係唔係頭先個業績會嗰邊呢，有一樣嘢呢就宣布咗新增一個800億嘅美元嘅股票回購嘅授權啦。咁大致上呢季度嘅股息係去到 0.25 美元啦。咁呢一樣嘢呢就都係代表公司呢其實未來嘅盈利呢都係佢會覺得啊，我可以做個回購或者加強個市場信心啦。咁但係呢對於一啲咁嘅科技類嘅股份呢，一旦如果係有錢你就拿嚟做回購或者保障返本身佢capital， 即係我哋講緊個即係保住個股價呢，咁啲人就會覺得呢就點解你唔攞佢啲錢再擺落去投資或者再去擴大你個藍圖呢，咁點解會唔再擺太多嘢落去個 GPU 或者 data center 嗰度，個核心模式係呢樣嘢嘅，咁點解會變咗做回購呢，係有錢多即係互唇害舊，咁但係呢一樣嘢就大家注意，如果對住 Nvidia 嚟講呢就唔可以好似以前講緊個版本，就係佢係一個好膨脹增長個股價可以俾一個好高即係好一個好高嘅 PE 俾佢可以再預期有一個好勁爆炸性嘅股價，只可以話佢係一個好穩嘅公司，即係佢會潛在而家向緊呢個方向啊。咁同時間呢我哋亦都睇到一樣嘢呢，佢始終佢再依賴咁緊幾大嘅公司，即係其實大家知道個幾大係 Google 啊Meta 嗰啲咁嘅公司呢，其實Amazon 嗰啲全部都係對佢個黏度呢雖然係夠，但係佢仲好依賴嗰啲公司。咁所以相對嚟講呢暫時嚟講係成件事喺呢個人工智能嘅產業鏈呢，呢個大佬呢就擺咗一個叫做穩住件事先。咁就俾大家知道呢，其實啲嘢仲係未有一個即係未有話冇單開或者冇飯開，佢仲係保住成個 party， 即係佢話樣樣嘢佢都會染指去幫手做嘅。咁但係佢自己呢就唔肯再 input 太多落去啦。
1: 嗯，咁啊，嗱，啱啱提到啦，即系 Nvidia 系喺呢一个业界啦，或者 AI 界当中一个大佬嘅角色啦。咁佢自己都即系讲到，或者系喺唯一啦，可以喺各大嘅云端啊，一啲嘅前沿或者开源模型嗰度运行啦，咁样。咁所以其实 Nvidia 会唔会都系一个好指标嘅一个即系作用，或者系可以令到大家可以睇到其他嘅 AI 企业，可能都喺今次佢例如喺回购上面啊，对于自己嘅股价要稳住嘅呢一个相对保守嘅做法。是不是都令到人哋即系担心？之前成日讲话 AI 嘅一个嘅泡沫啊，咁其实呢啲系咪 AI 自己内部一啲嘅最顶尖嘅公司都喺度担心紧，有唔同嘅原因去做导致到呢一个股价受到影响？
0: 其实啲科技嘅公司，我哋分开两批啦，即系有两批就真系做实业，即系实嘅工业啦，我哋叫真系搞晶片啊，或者系 data center。一啲咧就好似 Meta 咁啊，做一啲广告啊，或者系一啲人工智能应用为主嘅。咁好明顯咧，人工智能應用嗰啲係有啲泡沫化嘅，即係佢本身你見到 Meta 都係枕住裁員，同埋係有個有啲 noise 已經係 Meta 咁大間公司，咁即係代表其實佢哋本身雖然係有錢賺啊，但係佢哋要需要縮緊人手，同埋有啲譬如 IG 有停號，或者總之有佢自己本身營運上嘅問題啦。咁反之咧，如果係半導體咧，你就當係工業類嘅嚟去睇，因為本身佢哋實質真係要生產嘅，實質佢哋有個訂單，同埋係有啲嘢喺後面應用嘅。咁所以嗰件事，如果你話呢個大佬仲係肯繼續去揾人做代工啊，或者佢譬如佢係關於啲 GPU 喺邊度整啊，或者 data center 嗰度仲有啲係擺落去即係有啲而家佢再講翻6G 啊，甚至係邊緣 AI， 即係用點樣銜接手機類，我哋叫邊緣 AI 啦，即係唔係真係成座嘢擺到嘅，喺部手機 iPad 啊。電腦嘅嘢咧，佢都有擺一啲即係資源落去，咁呢一樣嘢都會令到啲人係覺得唔係淨係得一條路咯，就仲係喺個產業鏈中間，仲係可以有飯開嘅，同埋係仲可以有即係資金啦，俗稱嗰句就係有人俾錢買單，跟住就有人生產，咁而家喺硬件個市場度都仲得嘅。

0: 咁但系软件市场就小心啲啦。
1: 嗯 ，OK， 咁啊，分开两边啦。咁啊，啱啱提到嘅硬件市场，亦都有提到咧，就系喺呢一个嘅即系半导体嘅呢个行业。咁但系其实半导体咧，我哋好多嘅朋友就听就听得多啦。事实上喺半导体嘅行业之中，都会有唔同嘅分类嘅。咁呢个时候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咧再揾庄主同我哋分析下。
2: 列治文山罕有双车房镇屋黄金地段 ，Leslie 夹十九街1900至2300尺精品屋，只由83万起，送五件不受降家电，零开发费，更享13% HST 回赠。5月23至24日，限时展销活动机不可失。上午11点至下午6点，名额有限，所余单位无多。立即联络领丰地产冯山团队预约参观及抢先拣单位。冯山647-806-8188 647-806-8188 AM 1430星期六同日直播推介。
3: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Tag 专享日嚟拣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LD Offroad， 每周172蚊起，36个月年利率4.29%，首期5800蚊。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找屋要识找有实力的加藤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2: 水晶姐姐笋盘位于 Warden 夹 Major McKenzie 无管理费镇屋，税后仅83万，仲有独立屋，地点无敌，人哋升价佢哋减价。
4: 今个周末一定要来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tami 展销中心，即刻打给加藤地产水晶姐姐拣个靓单位，仲有独家大优惠。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高子威、乐希轮流直播。
3: 五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佘诗曼由新闻女王变成正义女神，饰演一名女法官，演技备受考验。多位新生代演员表现出色，演技细致，更值得关注。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view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豪妹妹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n.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5: Well, it's hard to get any word in with this clown. And this guy,
6: I want to see an honest, valid cut.
7: Gentlemen, you say that's the end of it? This is the end of this debate?
8: 搭声搭成狗，有字幕都睇唔切啦，所以我哋有。答声议事堂，
1: 好，翻到嚟最后一部分啦吓，咁啊，我哋电话线旁边咧继续有咧就系资深股评人啦，亦都系投资策略师啦，就系庄主喺度嘅 ，Hello 庄主
0: ，Hello 大家。
1: 系啦，咁啊，嗱，啱啱提到啦，其实就算你话 AI 都分一啲，例如系软件类嘅嘢，或者系一啲基础设施硬件类嘅嘢啦。咁其中大家讲得最多嘅系呢一个嘅半导体产业啦。咁但系其实呢个产业入边咧，即系都有人讲话半导体系咪出现呢个泡沫啦？但系其实半导体都有好多唔同嘅嘢喺入面嘅。咁所谓嘅泡沫，同埋有啲可能系因为佢哋技术嘅指标又好啦，又或者佢哋嘅选择都好啦，或者成个路线都好啦，其实都系咪唔可以好笼统地去就咁将半导体归类埋一个整体，去睇有冇泡沫产生？
0: 诶，我同意啊，咁啊，首先一样嘢咧，如果你本身最开端咧，如果可能两年前开始啦，讲半导体大部分啲人都系谂紧系 GPU 啊，甚至我哋本身以前玩机嘅 CPU 啦，咁成日都话打机有 CPU 系几快啦，咁 GPU 咧嗰样嘢就摆落去啲运算嘅，即系简单啲讲咧就系、是。你問一條問題入面你有幾快答到你啦，即係當係講緊人工智能嘅大腦神經可以答到幾快嘅速度，咁呢啲叫運算嘅晶片啦。呢啲運算嘅晶片呢後期呢就多咗有 TPU 呢一樣嘢，係咩意思呢？呢一樣嘢就特定自己一間公司去研製播佢自己個模型或者運算中心嘅一啲叫運算晶片。咁所以呢我哋最簡單一樣嘢嘅了解嘅清楚一樣嘢呢，一定要認識GPU 啦、CPU 啦，同埋係客制嘅 TPU。咁呢一樣嘢呢就喺NVIDIA 頭先啱啱你講嘅嘢之中呢，其實佢最叻嗰樣嘢就係 GPU 啦，即係令到嗰件事點可以運算得快啲。但係呢個範疇呢 就大家就要小心注意啲啦。因为呢啲呢就越嚟越高端，就越嚟越贵，唔係个个可以即啲公司可以食得起呢一个咁贵嘅一啲高端嘅运算晶片嘅。咁呢一样嘢亦都系 Nvidia， 如果万一冇人继续帮佢买呢一家呢啲咁嘅高端晶片，甚至佢本来系一啲话运去中国嗰度卖得呢，就系佢下一格嘅一啲速度嘅运算嘅晶片呢，呢啲就会令到嗰件事就一定要人消化嘅。但系反之呢，其实后面嗰啲呢，大家就要想话再进一步认识呢，就系而家比较热门嘅叫记忆体啦，即系记忆体都系即係以前嘅 memory 啊，即係講緊以前嘅啲插卡槽啊，或者係嗰啲擺落去一粒嘢度，點樣可以有幾多 RAM 啊？係啦，冇錯，一啲 RAM 啊，RAM 啊，簡單嚟講有 RAM 啊，或者 HBM 啊、DRAM 啊，咁呢啲咧其實近期係不嬲都係成中熱話，就係講緊韓國嘅嗰有兩間公司啦，跟住就話有美光啦，咁幾間公司啦，咁嗱當然我唔牽涉啲投資建議啦，但係大家認識一下係而家都係。呢、這個記憶體咧，就成日都話喺呢個成個生產嘅過程之中咧，係我當係一塊電腦板入邊嚟講，呢一啲咧其實係好大嘅佔嘅影響性幾大嘅，所以記憶體咧而家啲價錢咧實際上都好漲得好高。咁但係呢個係容易有泡沫嘅，因為而家開始啲人就會覺得已經離開咗出嚟現實啦，因為供求嘅問題而影響到個記憶體咧，就已經係去到2027年個價。有甚至人而家就會覺得2028年個價錢會跌低添，咁呢個都會大家小心啲嘅。咁反之呢，而家呢個係比較流行嘅，就兩類嘅晶片呢係比較我哋叫睇得多少少嘅，就叫做互聯晶片，就係將啲信號係可以連接，即係你有時派出去有 network 啊 ,wifi 或者你做運算嘅時候點樣可以將啲信息可以俾到出面呢，或者運算講緊數據中心入面點樣傳輸呢，咁呢一兩樣就光互聯同埋係講緊呢啲連接嘅晶片呢，就而家因為想件事更加快速去遠啲嘅地方，咁呢啲咁嘅中間銜接嘅晶片呢加強佢入面嘅穩定性啊，或者係信號上叫模擬晶片，即係將啲嘢係將個色流可以再清晰啲，呢啲呢咁就同埋係將嗰啲嘅即係一個運，即係講到一個運算入面呢，最點樣可以令到啲電係供給起上嚟嘅時候夠穩定性，呢啲呢就我叫功率半導體，即係呢一類呢都係其實係而家反而係最簡單呢啲幫到件事運作成功嘅一啲半導體呢，係近期係最覺得有難有泡沫嘅，即係將佢仲係要做呢啲咁嘅情況。咁反之可能記憶體甚至係 GPU 就要小心啲啦。
1: 咁最尾仲有幾十秒啦，咁有冇邊幾間公司大家可以留意，就係做呢一啲更加再基層少少嘅呢一啲基礎建設嘅配件？
0: 咁例如近期有啲可能係有啲 ALAB 啊，或者係而家多人睇返有啲 CPU 嘅 Intel 同 AMD 啊，光通訊方面呢就要小心注意多一啲啦。咁但係其他嗰啲咁嘅公司就最好大家都自己做下功課先，但係最緊係頭先嗰個定位嚟去揾你自己心目中嘅一啲半導體嘅選擇啦。
1: OK， 咁啊，時間關係，多謝曬莊主你嘅分享啦，咁啊，又再有機會再同你傾，唔該曬 ，thank you。
0: OK， 唔該，
1: 拜拜。係啦，咁啊，所有嘅即係都有啲建議啦，其實都係純粹係想大家了解多少少依家世界發生緊咩事啦，喺呢一個嘅金元世界上面啦，究竟啲投資啲錢去咗邊度嘅？希望幫到大家。小木時間夠曬，聽日再見，拜拜。
9: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七点，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面由萧山报道新闻。安省政府宣布，即时禁止省警在高度敏感行动中使用中国制造的无人机，并且计划逐步全面淘汰省府内部所有中国品牌的无人机。安省公共及商业服务采购厅长克劳福德强调，此举是为了保护省府数据以及加强保安，防止敏感资讯流向不良分子。他指出，根据中国现行法律，在当地注册的公司可能被要求向国家披露数据，即使相关数据储存于境外，也对安省构成安全风险。 法务厅长克兹纳形容，虽然警方依赖无人机保障公众安全，但是不能无视外国技术带来的保安和私隐疑虑。神父表示，将配合去年12月通过的优先采购安审货品法，未来改为采购加拿大本地或者获认可地区制造的无人机。联邦竞争局发出警告，指出随着夏季多场音乐会、节庆日以及非法世界杯临近，消费者在购买门票时需要格外警惕业界的欺诈手法。目前市场上出现多种误导手段，包括骗徒伪造官方网站及商标，冒充授权卖家，以及在广告价格中隐藏必须支付的固定费用。为了保障消费者利益，竞争局建议市民应该直接向活动主办方、场馆或者信誉良好的平台购票，并且在交易前核实活动日期以及座位资料。购票时应该优先使用信用卡，以便在出现问题时获得额外保障，同时应该坚决拒绝要求以礼品卡、电汇或者加密货币付款的卖家。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与伊朗的谈判已经进入最后阶段，但同时警告，除非德黑兰同意达成协议，否则美国将会发动进一步的攻击。特朗普在美国海岸警卫队学院毕业典礼致辞时说，美国已经对伊朗发动非常有力的打击，伊朗已经基本丧失军事力量，唯一的问题是美国是否会重返战场彻底解决，或者伊朗会签署协议。伊朗革命卫队警告，如果伊朗再次被侵略，这场地区战争将会扩大到中东以外。俄罗斯总统普京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昨晚10点左右乘坐专机离开北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普京离开前与对方在人民大会堂茶叙。习近平指出，两人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双方今次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相信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刚果的伊波拉疫情可能早在2个月前已经开始，并且预计会继续蔓延。疫情在国家和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较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较低。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说，刚果至今确诊51宗感染个案，但是世卫认为当地的疫情规模比目前确认的大得多。他提到，有多个因素令人严重担忧疫情可能进一步扩散，并导致更多人死亡。首先，除了确诊个案之外，目前已经报告大约600宗疑似个案和139宗怀疑死亡个案。考虑到疫情爆发前病毒已经传播相当长时间，预计个案数目仍会增加。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与台湾的领导人赖清德通话。他周三被记者问到，在决定对台军售前，有没有计划同赖清德通话？特朗普表示，会同赖清德通话，同所有人通话，共同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上周结束访华时表示，很快会就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做出决定，可能会批准，也可能不会。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新闻报道，感谢收听。
1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3: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1: 实况是由加拿大特许外汇交易商 OTT 方圆国际集团赞助播出，即时汇率中文热线416-512-1878。汇率速递。
2: 大家好，现在由江东为你播报5月20号的汇率实况。一加元对美元0.73，一加元对欧元0.63，一加元对人民币4.95，一加元对新台币23.01，一加元对港币5.70。一加元对英镑0.54，一加元对日元115.58，这就是今天的汇率实况。
1: 汇率实况是由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赞助播出，即时汇率中文热线416-512-1878。
3: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是加拿大首屈一指的特许外汇交易商，加拿大银行监督委员会注册机构，安省证券业协会 IROC。及加拿大投资者保障基金 CIPF 会员。 OTT 方圆国际提供极具市场竞争力的汇率结算交易和便捷优质的北美股票买卖投资服务。 OTT 方圆国际总部地址1123 Leslie Street， 电话416-512-1878。
4: 明星选对道路，明日之星就是你。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u 之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了，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的多位黄牌星级导师和你分享他们的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的中流砥柱，
4: 让你的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的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1: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饮品提供大排档。
5: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6: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2: 时间来到7:08，大家好，这里是 AM 14307点到8点的国语热线，直播室里有我江东。在进入今晚的话题之前，先给大家看看天气。多伦多现在的室外温度是14度。今天晚上最低气温9度，明天多伦多最高气温只有13度，明天的最低气温7度，看来这两天又要继续降温了。油价呢，午夜之后会下降1分钱，所以才下降1分钱。那这两天有什么新闻可以给大家报道的呢？上个星期呢，和大家讨论了美国的这个四月份的这个通胀指数呢，是消费者指数 CPI 呢是 3.8。那个大幅的上升了。那昨天呢，加拿大统计局呢也公布了加拿大四月份的通胀指数 CPI 呢是 2.8%， 比很多经济学家预测的要低那么一点点，但是呢比三月份的 2.4% 呢也高了很多。其实也是2024年5月以来呢最大的升幅。什么原因大家也知道了，这个油价是最主要的，造成油价的主要原因也就是这个伊朗的这场战争。那对于加拿大的经济呢是有影响的，因为6月10号呢加拿大中央银行将会议息，那到底会不会降息呢？那这一次这个 2.48% 的这个通胀指数发生之后呢，可能降息的可能性就更低了。那加拿大经济呢现在非常非常的糟糕啊，如果不能降息的话呢，就很难把经济用最快的速度促进上去。实际上加拿大影响加拿大经济的方面有很多了。如果经济不往前走的话，那这个政府哪来的钱呢？我们的收入从哪里来呢？其实今天我们要讨论的真正的话题呢和加拿大经济也有关，但看起来好像不是太大的关系，实际上关系非常的密切。怎么回事呢？昨天美国的国防部呢正式宣布了要缩编美国驻欧洲的军队。据说美国驻欧洲呢有4个作战旅、战斗旅，那这次呢要撤回从欧洲撤掉一个旅，也就差不多4000到5000名美军。那这件事情和我们加拿大有什么关系呢？首先它影响到的是欧洲，因为欧洲的防御军队呢就一下子减少了5000名美军。那欧洲是怎么样的看法呢？据说好像欧洲这个感觉没有什么问题啊，我们自己可以搞定， 而且呢，这个美国的这次只是换防而已，哈，答应的这个四个战斗旅，说不定撤掉回去四五千，过一会还会再派来四五千。那到底是不是这么回事呢？其实并没有这么简单，事情非常的大。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讨论的话题。当然了，我们要请出我们今晚的嘉宾，时事评论员万木先生。万先生你好，晚上好。
7: 哎，江东好，大家好，晚上好。
2: 晚上好。关于美国国防部这个昨天宣布要撤回五千名美军从欧洲撤回来这件事情，你觉得这件事情大不大？
7: 当然是很大的一个事情，
2: 非常大。
7: 牵扯到美国的那个战略，也牵扯到全世界的军事格局。军事格局的背后就是一种那个政治格局的重新安排。这个为啥这么说啊？因为我总觉得，川普在和俄罗斯之间，有些什么问题。
2: 勾兑，
7: 他既要通过俄罗斯给欧洲施加压力，又要给欧洲说，哎呀，你看没有我们以后，俄罗斯又把你怎么样，他就玩这种把戏，这个其实是很危险的。他如果对俄罗斯这个国家做出这种暗示的话啊，这个事情就比较麻烦，比较麻烦。所以那个川普这个人啊，这个人啊，我觉得他有些事儿你说不清楚，他到底是在怎么样做，给人感觉他这个人是又没有信用，做事啊又不可琢磨。他不可琢磨啊，你作为啊你在纽约去卖房子，做那个房地产开发，这个可能这个怎么样搞，可能是不是还是可以。但在国际上以后，你这么做以后，让美国给人的一个感觉就是说是没有啥，他这个国家没信用。当然这个事情啊，说是那个川普要在欧洲撤军，他是因为欧洲啊不支持他打伊朗，不支持他打伊朗。当然他说是他开始啊没有打伊朗之前没有给欧洲说。这个也我觉得也是符合这个常识的，当然不能给欧洲说，因为给欧洲说了以后，欧洲这个事情就很麻烦。但是他和欧洲现在把关系搞得啊，就是北约这些国家，北约的这些欧洲国家把关系搞得这么糟，原因是什么？原因就在于他，在乌克兰问题上，他站在俄罗斯一边。现在嘛还不明显了，一开始嘛同时站在俄罗斯一边。另外他在格陵兰岛问题上他都出这种洋相，是吧，他都出这种洋相。本来你是和欧洲这次这个北约国家这是一种合作的关系，这个中间有很多很多有利的条件。我们知道美国以前啊就打伊拉克战争，打阿富汗战争，欧洲这些国家都是站在他一边的，是吧？打叙利亚都是这个站在他一边的，就各方面他们都是在一起。他最后把这个关系说是人家不支持他，人家不支持他，他根本觉得你是靠不住，你不靠谱，我怎么样支持你？是不是？连加拿大现在都不支持你了，英国现在都不支持。这说明了什么问题？他自己要想一下这个事儿。他现在在欧洲啊，我觉得他有点那个小孩子在那个地方闹脾气的这种的性质。他你要从欧洲撤军，我就说明了，我要撤就撤，你欧洲你赶紧提高军费，是吧？你自己搞你自己的防卫，俄罗斯压过来是你自己的事儿。这个有个过程嘛，这个有个过程，是吧？你要说了以后，你把这个说了以后，在欧洲再赶紧搞。现在说在欧洲撤军，刚刚他忽然这本来说是要在那个波兰这边去部署的军队啊，四五千人，他结果那个波兰这个地方，波兰本身的支持他的，他突然之间又撤掉了。这条我现在查一下，就波兰最近哪里得罪了他，我起码我现在还找不出来这个原因，是吧？
2: 但是据说德国最近是得罪了他，是不是？最近这个德国和特朗普就这个伊朗战争的时候，就是大家撕破脸了，对不对？
7: 对，他不是，他是就说是德国这个总理，他就说了一句，说是。 你打伊朗啊，这个是不行的，你最后占不到啥便宜。当然这个话他也这么说啊，也是有问题。你作为盟国嘛啊，你是不能这么说的。但是那个特朗普以后一下子那个非常的生气，他就在他的这个社交媒体上说是，哎，你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在能乱说，哎，就这样一话，他就马上就说是要撤这个军队。我们知道那个德国啊，这方面他德国现在他明年准备明年把这个军费就提到3.1%，就是1056亿的这个欧元，这个欧元是差不多等于1500亿的那个欧元了嘛啊，这个还是不错啊，他以后啊就是这按照那个特朗普对这北约国家的这些军费的投入的话，应该说的不错。这个莫茨这个总理啊，他也不是说是那种不靠谱的总理。他应该说是也我看到他那个目前也是，我就说是站在美国，从美国这边来说啊，也应该是可以。结果啊，川普这个人啊，就是因为人家说的那一句话，他就这样搞，所以
2: 他掉面子，
7: 他这个简直把大国的一些看，把世界上一些大事当成玩笑来开，这就是他这个人可怕就可怕的这个地方，是吧？你本来说就是像这么大的事情，像这个西方国家的那个领袖，大家知道，一般的民众随便大家都是随便批评的，这是一个很正常的情况，是吧？结果就他们说了这么一句话以后，他就生气了，他像小孩子一样就生气了。他现在是民主国家的领袖，但是完全是独裁国家那种，这个领导人那种脾气。这种事情以后，而且你弄的以后，就说是你随便那个做决定。你现在你本来你就说是我这4000-5000人撤掉了。撤了就撤了，现在都是要本身是从要，德国那边是36000多人嘛啊，现在那个在，本来这个，波兰是只有美军只有300多人，我估计这就是最大级的顾问啊，那种那个看仓库啊等等这方面的一些人，他都能起不到那个啥作用。他把这5000-6000人啊，4000-5000人应该部署在那波兰去，这是对付俄罗斯，这是很好的。而且他在波兰的这个前线上嘛，波兰这样以后，他肯定就成为美国的铁杆盟友了嘛，更铁杆的盟友了嘛。波兰本身也做得不错，结果他现在突然直接把他撤了，撤了以后他又说一些那个不着边际的话。而说是我们这只是暂时撤了，好像又要回来。你这个那个说这句话是啥意思嘛？那你有病了？这4000-5000军队那个调动是这么容易的一个事情吗？这就是部队如果换防的话，就是这个好像那个目前那个换防也一下你都回到美国了。整个那个如果美国这个军队回到美国，你凭什么又说是你要回来？本来这个东西原来是。2021年以前，这就只有那个三个，这那个三个旅那边，现在是四个旅啊，就是说是他各方面换防啊，是那个20000多人可能是作为这个机动。他现在有些这个话说的啊，我们外人都能摸不清楚。我只是知道目前美国驻欧洲的军队是6万多人，在德国是36000-37000人，英国。是个一万，西班牙10000多，再一个是那个不是西班牙，是意大利10000多吧，意大利10000多，西班牙应该是3000多，是吧？他就住这个其他的一些国家嘛，那个有个几百人，一共那个6万多，这样子那个军队啊，以后就是那个川普给我的感觉啊，目前就说是他有说一些话你不着调，你都摸不来，他这个军队到底下一步要在哪里走？可能22号在布鲁塞尔那个会议上才能有些东西说清楚。但是我现在一个感觉到啊，我说美军你把你的军队啊那个撤回来以后啊。那可能问题本身也不大，别说你撤个那个几千人，那问题不大。但是你就说是你要让那个欧洲这方面他们的防务他能自己解决，这样做的。但是他一会儿这么说，一会儿那么说，我觉得这个人的最大的问题就是一会儿这么说，一会儿那么说。 况且啊，就是说你他这个东西啊，我都不觉得他的问题在于撤军上面，而问题在于他的乌克兰的那个态度问题上，和那个格陵兰岛的问题上，是吧？格陵兰岛现在可能说有一种强买就是那个你租借的方式，那一直在那个谈。你本来这个事情说什么美军，你的二战的时候你就是格陵兰岛那个驻军，你最后就是一再那个吞并人家，再搞起那种那个搞流亡恐吓，而且你感觉到这个东西他你不知道他弄的他是怎么样去做的，是吧？你就不知道他是你有些都摸不着他这个人为啥这样做，而对
2: 加拿大就是霸道。他就是霸道，你看他把加拿大说51个州，他说格陵兰我要就要，你不给的给不给我就强，我派军队过去。那这次我估计可能也是欧洲啊，包括这个德国总理在内，实在受不了了这个家伙这个态度，所以就讲了那么几句话。那其实呢，我有点这个比较详细的这个他讲的那些话，从后面是我们旁边人来看一看，这个话是不是讲的戳中了这个特朗普的要害，是不是因为这件事情呢导致特朗普呢用最快的速度做出了报复这个行为？我们马上回来继续。
1: 劣质文山含有商车房、镇屋、黄金地段、Leslie 和十九街，1900到2300尺精品屋只有83万起，送5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更享13% HST 回赠。5月23到24日限时展销活动，机不可失。上午11点到下午6点，名额有限，所余单位无多，立即联络领丰地产冯山团队预约参观和抢先选单位。冯山64780681886478188 AM 1430星期六和日直播推介。
8: 锁定这个星期四五六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出26年精选型号利率低至1.99厘，而25年精选型号利率更低到零。现任车主换车再净减高达2厘，现金买车优惠高达28000，其他豪华品牌车主转开 Mercedes 减高达1厘，超过60部示范车免运费 PDI 和 Luxury Tax， 有售后服务和产品优惠750元或更多，只限四五六，只是在 Mercedes-Benz Markham Avon 汽车集团，享您所享，与您同行。
1: 找房子要知道找有实力的，嘉腾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水晶姐姐好盘位于 Warden 和 Major Mackenzie， 无管理费镇屋，税后仅83万，还有独立屋，地点无敌，人家升价他们减价。这个周末一定要来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etamy 展销中心，即可打给嘉腾地产水晶姐姐，选一个好单位，还有独家大优惠。 C6557-8329 李婷、张志文、高紫薇、洛西轮流直播。
9: 那些年的旋律在这一晚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cine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了。
5: 财经速递，
2: 下面为大家播报5月20号的财经速递。多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收市报34161点，上升420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0009点，上升645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市报26270点，上升39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432点，上升79点。在期货方面，纽约七月份汽油收市报每桶98.26美元，下跌5.89美元。纽约六月份黄金期货收市报每盎司4535.3美元，上升24.1美元。加元汇价，一加元兑72.72美分，上升0.03美分。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5651点，下跌146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59804点，下跌746点。上海证券综合指数收市报4162点，下跌7点。深圳证券成分股指数收市报15569点，上升0.07点。这就是今天的财经速递。
1: 由 Times Group 倾力打造，位于列治文山的高尚镇屋 Skylands 现正推出全新定价、限时优惠和安省 HST 退税优惠，最高可节省13万。设计时尚，用料高级，宽敞空间，大部分单位更完成装修地库，坐落于 Leslie Street 和19街，临近404、407公路及多所名校，现楼正在新建中，即将入住。寄电905-479-5557参观示范单位。周六，洛西和我李兰于2号 Caroline 即 Leslie Street 和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10: 上次错过了，我又等了。
11: 等？不用等。
10: 还有2.9%利息？
11: 有，这个月来 Dunwoody North Lexus 租赁指定2026年 NX 和 IX 型号，利率都只是由2.9%起，24个月起。
10: 何止啊！大公司独家优惠多，
11: 这一次就一定要把握机会了。
10: Don Ferdinand Lexus 一间以 Winsor Door Group 成员为荣，用心经营35年，位于万景市 Victoria Park Stills 以北的林志车行。
12: 老婆，你怎么抓头了？
13: 因为我们家除了要换门窗和冷暖气，还要做防风间隔和室内装修啊。
12: 别担心，红枫门窗携手旗下红枫建筑提供一站式服务，我们想要的全都能在红枫找到。而且他们刚搬进全新超过10000尺的展厅，新增了高性能的被动式铝包木门窗、断桥铝合金门窗以及电动凉亭等产品。新展厅地址175 Riviera Drive， 红枫门窗非一般的门窗专家，美化家居的首选。详情请电905-940-8933。
13: 寻觅理想家园，从找个薪水好盘开始。楼花专家 Chris Wu 擅长沙中淘金，近期必胜推荐 North York 绝佳地段，近 Subway 10%首期，30万、40万到50万都有，而且都 HST Rebate Ready。本周六 AM 1430苏敏聪所罗门在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重力寻到他，还要懂得把握先机。马上打电话416-668-8688 ，Chris Wu 全天候 standby。
14: Another Dawn Clean with the Dawn Ducks。
15: Oh, he's doing dishes with Dawn Platinum.
16: The only soap trusted to save wildlife affected by oil.
15: And Platinum removes up to 99% of grease and food residue, so he doesn't have to work so hard.
16: Well, flap my wings. What'll he do with all that unused elbow grease?
15: Organize the fridge, the spice rack, the junk drawer.
16: What are you quacking on about? He's gonna make enchiladas.
15: More dishes? That's giving this duck goosebumps.
14: Dawn Platinum, the better grease getter.
6: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2: 时间来到7:28，这里是 AM 1430，7点到8点的国语热线，直播室里有我江东，电话线上有今晚的嘉宾主持时事评论员万木先生。今天我们讨论的呢是昨天美国这个国防部啊宣布说呢要从欧洲呢撤军4000到5000人。这件事情呢实际上已经引起了欧洲包括欧洲在内的世界很多国家的担心。什么原因呢？因为突然减少这么大的这个兵力呢对欧洲的这个防卫呢是有很大的影响的。那有人说了这到底什么原因呢？刚刚我们谈到了有可能呢就是他报复。那么报复谁呢？报复德国的总理，刚刚万木先生也讲了。那德国总理做了些什么事情呢？其实他讲了呢绝大多数人都知道的事情，也就是特朗普啊对这个伊朗的战争呢准备不足。他是这样讲的，他说呢，他是公开讲的哦，他说呢，美国在中东呢缺乏长远的战略，他说美国正在被伊朗领导层羞辱。我的天哪，这句话讲出去的话特朗普怎么受得了呢？当然了，特朗普马上就在这个公共这个社交平台上就回怼了，大发脾气，他说你德国少管闲事，管好自己家门口的俄乌问题吧。两三天之后他就来了，从欧洲撤军。可能这真的是他自己的随心所欲，这个性情使然，就这么样撤军了。那撤军以后这个问题就来了，那空缺怎么办呢？那有人就去问了这个欧洲的这个秘书长，这个北约的秘书长。那北约的秘书长呢吕特呢他是这样讲的，说啊这不是撤军，这只是换防，走了5000个人还会再回来的。那有没有回来，可不可能回来呢？也没有人说是，也没有人说不是。那有人觉得说呢，啊，这位这个北约的秘书长只是帮美国圆一个话而已。所以，那么接下去到底有没有可能真的欧洲就少了这么4000、5000个这个军人呢？如果真的少的话，那怎么办？谁来填补呢？欧洲要出钱来填补，对不对，万木先生？
7: 好，万斯 现在也出来说了，这其实可能是不是他要给川普一个台阶下，他咋呀？这个也不会撤，也不会撤，也反正这四五千人，我他说的这个话我也都看不懂啊。反正是说是不会撤走，这个还是那个暂时啊，就是这是一个暂时还会回来什么什么。
2: 随心所欲的这个。
7: 那个你说这说这个话以后，人家觉得这不是一个儿戏啊，是不是啊？你想四五千人已经那个先头部都已经走到波兰了，都驻扎在波兰了。都驻扎在波兰了以后啊，他就说是可能四五千人，我们理解就是去个四五千人，别说一部分人已经全去，你也去有一千人嘛。一千人如果这个营房已经各方面建立起来以后，你马上说走就走。我们觉得是像这个东西，这是一个儿戏啊，是吧？这是一个儿戏，而且这种安排，那个北约内部那个肯定他现在往波兰这边驻军。这就说明他对俄罗斯这个形势的估计上，这个可能现在还是比较严峻的，是吧？波兰一方面是打那个乌克兰，另外苏联一方，俄罗斯一边那个打乌克兰，另外一边就是波兰和波罗的海沿岸这些国家，这个的危险性现在那个比较危险嘛啊。这个白俄罗斯也他一直在这是怎么支持俄罗斯的。在这一块他既然能调兵，这能够调兵这么大的事情，这是一个儿戏啊，你随便说说走就走，说来就来，这是你在那个地方捉迷藏啊。他这个东西啊，我觉得他我们不是说是我们把这个问题没看清楚，而是说他做的这个事情连他自己可能根本都不知道他在做什么。我就觉得那个川普他就是这个样子。你比如说是他要解决伊朗问题，伊朗问题确实是该解决了。你要解决以后啊，那是各方面要进行是要充分的准备。但是现在你一开始的时候好像打起来以后，我觉得这个形势还是不错。但是你打到现在以后，这个伊朗的问题并没有多大的解决，而且反而增加一个。这一个新的问题，旧的问题也没解决，就解决了一个哈梅内伊，结果现在出来的这个问题啊，是你连霍尔木兹海峡还被卡了，等于你如果这么说的话，你等于打伊朗那没有打出来，没有多大的意思，是吧？你说是伊朗的这个核武器那个延后了，到底延后了以后只是这么一说，但是目前有没有切实的证据，这个现在好像也拿不出来。
2: 所以德国总理讲的，德国总统讲的这个话，实际上是，实际上就是指出了这个特朗普的皇帝的新衣，就是说你确实大家都知道你在这个上面是有问题的，没人敢说，我说了，但这个是你说了以后呢，特朗普呢肯定是受不了的，他肯定要反击的，他就想了一个你欧洲最痛的地方，也就是我们的防卫。啊，那他讲到这个防卫呢，实际上如果他真的撤军的话呢，对欧洲的防卫那么这个是确实是还是有影响的。表面上都说没影响，包括这个北约的盟军司令啊，这个司令叫做这个 Alex， 他最近也出来说话了，他说哎呀不会损害现有的防卫计划啦，但是未来几年随着欧洲盟友建立起自己的能力，美军还会有持续的重新部署。什么叫重新部署？就持续的撤兵呗，因为美国要省钱嘛。
7: 我觉得这个简直是乱说。你要川普他要求北约这个增加军费，这个事我倒觉得也没错，这个事没错。他也你也不能完全让那个美国给你这个担起来，是吧？二战时啊，美国帮你来，打二战。二战以后啊，这冷战时期啊，美军一直住在。欧洲到现在以后，确实那个欧洲啊，你要解决自己的问题，解决自己的问题啊，就是说是你起码就是在经费上，这个欧洲，你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这事也是真的。这就像那个美军驻日本啊，驻韩国啊，其实等于就有点像雇佣军一样，这替他们在做事嘛。你这出钱是没问题，但是这个事情你要解决，你要转弯，这个弯子要转，这个不是说是一朝一夕，你马上就可以转过
2: 来。对了，
7: 你这个
2: 要有计划，有商量的，不能说随便你一拍脑袋我撤了。
7: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我今天这就是你说是，说实话，你就是别人家里做保姆嘛，我也提前两三个月跟人家说嘛，哎，我走了，是不是嘛？你先把人找好再行，你把这个后面的事安排好才行。他川普他现在就是说是给人的感觉，他给西方国家、给欧洲这些国家就也造成一个印象，就是你根本就靠不住。现在感觉到不是说你。川普靠不住，而是你整个美国人靠不住。如果搞成这个样子的话，把自己的形象打的那个彻底打黑，你要知道一个人把形象打黑都是很麻烦的，一个国家你把形象打黑毫无信用，你以后含糊别人怎么样做事。而如果美国的这个形象他彻底打黑以后，他是很麻烦的。这样你说美国的武器，现在欧洲这些国家他们很多他不敢买美国的武器，他这个武器有后门，就是到时候有一天这个武器啊有这后门，美国不高兴你以后你这个武器用不成了，你那个美国的潜艇，你美国的那个战斗机 F-35 那个突然之间他不高兴了，欧洲和那个俄罗斯发生了战争，你不高兴了，不高兴了以后这个飞机飞不起来了，这就很麻烦。他这种东西啊，他这种信誉啊，本来美国二战以后他是一个金字招牌，在欧洲是一个金字招牌，这个我们也知道，就是你说是就包括就连中国的外汇储备都放在美国，就尽管人就说是中国是觉得美国坏得很坏得很就这么说，但事实上外汇储备还都在美国放，还买美国的国债，是吧？大家留学还是要往美国跑啊，这个说是说，他实际上你说这明白的人他是很明白，知道该怎么样做。哎，你现在问题啊，就说是这就说明在美国就现在就是说是他就有他的信誉嘛。
2: 信誉问题。
7: 但是这么搞了以后啊，美国、欧洲包括加拿大都不敢买美国的武器了。不敢买美国的武器，就是你买的你这个武器都靠不住，你买的这个武器都靠不住，那就说明人家把你当成敌国看待了，是不是嘛？当成敌国看待了，如果你武器都靠不住的话，那就是说明在人家在那个保家卫国、保卫他自己国家的时候，你让这个武器失效，那你美国这个搞成这个样子，那怎么办？是吧？
2: 但是没。听起来是这么回事，但是你欧洲不买美国的武器买谁的呢？对吧？
7: 对啊，对啊，他美国，我跟你说，现在美国现在别说是加拿大是买那个战斗机，买战斗机就不买美国的 F-35，原来就说是有那个美国 F-35准备买一批，现在就是买瑞典的飞机，买美国的 F-35啊，这个当然里面是有些是那个价格比较贵，另外一个关键的是。你买美国F-35，美国明明要吞并你了。你现在这个东西还不像二战时候那个武器，二战时候那个武器我买回来以后啊，买回来就是买到我自己手里面了。你现在的武器你买回来，一个那个除过零件以外，你要需要美国那边给你配，还有一个。你这个里面那个武器那个关键部分，那其实美国那边可以操纵得到你，是不是嘛？他让你可以让你
2: 有限制，有些武器是可以有限制的。
7: 对啊，对啊。
2: 其实这也没办法啦，讲到
7: F-35飞不起来，就是飞不起来，
2: 是不是
7: 吧？
2: 是。
7: 你加拿大把那个买过来，让那个飞不起来就是飞不起来。哎，你加拿大别说和俄罗斯发生冲突了，那美国有一天，假如说万斯当总统。我就不让你飞起来，让美国来就是弄你，让俄罗斯来搞你。
2: 这个信用问题确实存在，确实存在。导播室友们，你要休息一下，去一下广告。那回来之后，我们再想请万木先生跟我们讨论一下。对于欧洲来讲呢，实际上已经是大势所趋了。美国呢缺钱，我就是帮你防卫呢，你要多出点钱，20%是不可能的，3%也不够的，你要慢慢的增加。那欧洲有没有钱呢？从哪里来钱呢？我们去一下广告，马上回来。
1: 如果您想找全城最便宜的真正无管理费镇屋，那您一定要来找加藤地产水晶姐姐了。万景市黄金地段 Warden 和 Major McKenzie 全新零管理费镇屋，税后仅83万，全城独一无二的独立屋，楼花税后仅120余万起。人们升价，它减价，水晶姐姐还有独家大优惠。今天即刻来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etami 展销中心看示范单位了。本周末李婷、张志文、高子薇、洛西轮流直播 C6558329。
17: 女儿问为什么我做的酱油鸡特别好味道，我就说是外婆的秘方，等她长大做妈咪的时候我就会教她。其实秘诀就是珠江桥牌金标生抽王和草菇老抽啦。
18: 采用金钱黄豆生菜天然酿造，被誉为香港超级名牌，更荣获 HACCP 国际安全认证的珠江桥牌优质酱油，名牌效应，品质保证，买的安心，吃的放心。
17: 妈咪我知道啦，开门七件事当然要有生抽王。
19: BMW Auto House 诚意邀请您上马做马主，即日起到25号 BMW Auto House 马力全开，即减超过290部宝马现货，包括多款人气新款示范车，独家优惠险上线，限时租赁利率低无可低，低到零，特选型号有出车 credit 优惠更高达15000，这次是千载难逢的上马机会，优惠只到25号，速去 Sales 和样以东 BMW Auto House A-Wing 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13: 劣质文山双车房震屋只由83万起 ，Leslie 和19街黄金地段送5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5月23到24日限时展销活动，上午11点到下午6点，名额有限，反应热烈，立即私信预约领丰地产冯山团队64780681886478068188，预约参观即抢先选单位。AM 1430星期六和日直播推介。
20: 每次叫外卖送来的塑料餐具多到呀，可以开塑料派对了。
19: 还不止呢，我家里的外卖盒多到可以弃万里长城啊。
20: 想摆脱塑料军团，一句不需要餐具，世界立即清新一半。
19: 上街吃饭带备环保盒，有型又卫生，还可以减速，一举两得啊。
20: 地球已经够了，不要再用这么多塑料了。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自备餐具外卖都可以零交零负担，环保其实好简单。
6: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2: 今天来到7点42分，这里是 AM 1430七点到八点的国语热线直播室，里有我江东，电话线上有今晚的嘉宾主持万木先生。今天讨论的是美国从欧洲撤军4000-5000个人，那实际上呢，有人说啊，不是有人说了，实际上很有可能按照特朗普的这种交易，这个谈判的方法，他就是极限施压。怎么讲呢？刚才万木先生也讲到了，接下来呢，北约呢就要进行峰会，那峰会的最主要议题呢，就是欧洲国家呢要拿出更多的钱来买那个军需品，买那个武器，增加军费的开支啊。那最后要买的肯定相当部分是从美国那边买了，从而减少美国在欧洲的军费的这个支出。那现在全世界的经济都在走下行，欧洲各国的政府啊，其实都非常非常的紧，没钱，都没钱，医疗没钱，基建没钱，社会福利没钱，在这个状况下面，他给你来一个极限施压，我先把军队给撤了，然后告诉你们说你服不服，不服，如果你北约这个峰会上面你不能达到我的目的的话，你们自己走，看着办，你们自己保卫自己吧。你觉得有没有可能是用这个方法呢，万先生？
7: 很可能，但是川普他确实也有一种想法，他就是想法就是说是他有点那个，就是他总觉得在和欧洲这些国家合作的时候他吃了亏。其实美国他这么想的时候，他等于是想了一个很错误的，一个是他用了欧洲大量的科技，这个东西啊，就是是因为美国他现在这个总体啊，就是这美国你现在你处在世界老大，而且是尤其是西方国家这些盟主的这样一个位置上啊，你就不能说是我做什么事情我出点钱搞点什么什么就亏了。如果有这样想法的话，他可能就是整个他就是那个老财主那种想法，他把事情没想通， 我感觉他把这个事情都没想通。你本来作为世界的老大，你作为一些国家老大，你自己多出钱，这是必然的事情。这就我看了，我给你举个身边的经历的，我身边我就发现，我碰到过几个人啊，我碰到过在身边有几个人，他想在社区里面，特别是拉一帮人想做老大，做老大的时候，他还想就像是就是瞧你嘛啊，就是他成立一些那个组织想做老大，老大的时候他一点点奉献都不想做，想从其他人身上捞好处。这种东西啊，我可以说他是根本就做不成。我是从旁边看啊，他川普啊，他现在其实就是这种心理，他觉得说，哎，我既要做老大，我还不想多奉献，给你其他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我给你投了钱，我吃了亏，那个地方投了钱呢吃了亏。其实他在帮这些国家投钱的时候，他也是在帮美国的利益投钱，因为美国的利益是全球的，他不是说是只是说是你美国这个美洲这个岛上的。你如果这么想，你说我做一些事情，哎，我给你哪里又做了吃了亏了，这种事情啊，只会把它导致成啊，就是一个一般性的盟。

0: 觉得我就看我说你一开始这样做就是错的，是吧？你做老大还哪里还有还有这么做的？
1: 但是美国的特朗普现在他的状况可能不同啊，他可能自己觉得你欧洲根本离不开我美国，你非我莫属。
0: 他啊，看
1: 你离不开我。
0: 他这种话啊，一旦欧洲这些国家独立了以后，那你美国就没你和美国说话的份了，是吧？你一旦说是人家欧洲这些国家，那个北约这些国家很强的话，那你凭啥做老大？是吧？我都有百分之五的这个防卫的那个防卫经费，我自己有独立的那这个防卫体系，欧洲整个搞起来，那就又没你美国说话的份儿了。没
1: 以后就不要听美国
0: 的
1: 话
0: 了。你美国就没办法主导整个世界格局，没办法主导是整个世界格局。你像你美国，人家那个为啥就是把联合国是？如果说欧洲这些国家很强的话，联合国可能就总部可能。搬到什么巴黎去了，搬到柏林去了，是吧？这个地方搬到瑞士去嘛，是吧？那个这个世界货币银行被那个世界的人家为啥一定要用美元啊？美元你这个那个主导体系，国际世界货币组织，是吧？国际那个你一系列组织，这一系列组织啊，这就权力到了其他国家手里面了，你美国就被边缘化了，你美国的利益就没有了。现在那个世界上美元这个美元在美国手里面，等于你美国，说实话你美国就整个的吃整个世界上其他的国家，你还觉得吃亏了？
1: 他觉得他是老大，实际上他还有个想法，就是他要把现在的世界中心从欧洲，
0: 美国这么富裕，他是通过印钞，是吧？这个东西他在美国等于是那个吃那个全世界的
1: 税嘛。
0: 还有一个就是世界上的那个把人才各方面都培养好，博士啊这些东西全部留到美国去，是吧？他美国他这个东西连这个都能想不来，而当然你美国你也本身有你的价值观，你的价值观就是说这些东西你也推广起来以后啊，那就顺水顺风。你看美国世界的价值是什么？世界价值就是美国的价值嘛，是不是嘛？就是推广这些东西，你美国你搞了这个东西，你整个占这么多的大的便宜，你又说是欧洲这些国家又怎么样的？欧洲国家是你的小打手，类似于他做你的打手，整天给你在后面那个喽啰，给你那个，这就像蓝，你像个蓝霸天一样，背后都是他的家丁站在你后面以后啊，你又去骂他，我给你管了饭了，我给你买了衣服了。那这是不行的，是吧？他美国这种老财主的这种想法啊，我给你感觉就是一些人，这是相当是很没出息的那种人呀。你既然要做这种事那你首先就要那个投入。他美国其实我们看一下，这美国其他的总统都没像他这么搞。你现在这个特朗普你这么搞啊，当然那个有些是欧洲国家，有些是确实也是懒得过火，他那个国家福利国家那个懒得过火，他是那个欧洲这个问题解决不了，你可以慢慢来嘛，你慢慢来。他现在就是我推着给你来，我这样让你那个让你不行，我给你威胁那个撤军。另外一个就即使他这次那个四五千人他威胁一下还最后没撤，那么其他国家的人都不敢信任你了，其他的国家还是觉得还是不敢信任你，这个东西
1: 有道理。讲到这边，导播是我们要休息一下，去一下广告。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想请关牧先生跟我们谈一谈。实际上，美国也好，欧洲也好，都知道，美国已经把重心从欧洲。未来的重心，世界的重心从欧洲要移向亚洲，他要腾出更多的能力，更多的力量去亚洲和中国博弈。那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说他这一次从欧洲的撤兵，减少这个军力，那对于加拿大的影响是什么呢？因为加拿大也是北约成员国哦，那是不是把加拿大在今年这个北约峰会的过程中间也会增加更多的军费，更多的压力呢？我们去一下广告，马上回来。
2: 对自己有要求是很重要的，所以一定要亲身来看。
3: 买楼都是一样，名建筑商 Times Group 于列治文山核心地段的 Skylands 正屋，地点一流，品质有保证，临近学校、大型超市，限时优惠和 HST 退税后最高可节省130,000。
2: 不光听大家讲，自己亲身来看示范单位就知道什么是真材实料。无论小家庭或 downsize， 都是你首选的舒适安乐窝。
3: 周六洛西和我李兰于2号 Carlow Lane 即 Leslie Street 和19街。

0: Skylands 销售中心线上直播，
1: 锁定这个星期四五六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出26年精选型号，利率低至1.99厘，而25年精选型号利率更低到零。现任车主换车再净减高达2厘，现金买车优惠高达28000，其他豪华品牌车主转开 Mercedes 减高达1厘，超过60部示范车免运费 PDI 和 Luxury Tax， 有售后服务和产品优惠750元或更多，只限四五六，只是在 Mercedes-Benz Markham Avon 汽车集团，享您所享，与您同行。
0: 劣质完善含有双车防震屋黄金地段 Leslie 和19街1900到2300尺精品屋，只由83万起，送5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更享13% HST 回赠。5月23到24日限时展销活动，机不可失。上午11点到下午6点，名额有限，所余单位无多，立即联络领丰地产冯山团队预约参观和抢先选单位。冯山647-806-8188，647-806-8188 AM1430星期六和日直播推介。
2: 当你认为你一定赢的时候，你已经踏进了非理性赌博的第一步。运气不由你控制，但你的行为可由你做主。自制、自省、自控，成为一位真正的赢家。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请理性赌博，量力而为，适可而止。
3: 找房子要知道找有实力的，嘉腾地产水晶姐姐帮你了。
0: 水晶姐姐好盘，位于 Warden 和 Major Mackenzie， 无管理费镇屋，税后仅83万，还有独立屋，地点无敌，人家升价，他们减价。
3: 这个周末一定要来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etamy 展销中心，即刻打给加腾地产水晶姐姐，选一个好单位，还有独家大优惠。 C6557-8329 李婷、张志文、高子薇、洛西轮流直播。
4: 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了。
5: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6: 时间来到7点54分了。其实，在美国的眼中呢，未来10年或者数十年，决定美国命运的，应该已经不是欧洲了。他要把中心转到亚太地区，所以他要把更多的资源放在亚太地区。这次他把这个欧洲的这个兵力资源减少了以后呢，导致的结果，北约就要自己增加自己的兵力，自己增加了自己的开支。那对于加拿大来讲，加拿大也是北约的重要成员之一，有没有可能加拿大也要派更多的军队去北约，要花更多的钱在军事防卫上面呢？万木先生。
7: 那肯定了，他就说是因为我看前段时间都说是加拿大都有一个假设和美军发生冲突的问题。那加拿大的军费现在是1%多嘛，还都不到2%。现在可能像加拿大这个你自己的问题，一旦美国成为你的敌人以后，是吧？潜在的起码潜在的对手嘛，啊，这个东西你该怎么样做，那就很清楚的。而且现在我估计那个川普可能进一步要加大对加拿大的压力，这就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是吧？这个加拿大一定要这么做。作为那个川普啊，这个我现在说的就不，我现在再强调一下，不是说我觉得他在欧洲撤军有太大的问题，因为美国该从欧洲撤军了，欧洲不能一直搞自己的福利社会，说把这个责任呢让美国担起，哎，是吧？你说让美国担起一些是可以啊，担起一点是作为美国老大担起一些可以，但在欧洲啊，就是这个国防投入还是太少了。别说欧洲整个国防投入能到3%的话，那个美国也都不错。但是这个美国啊，现在就说是在特朗普的美国或本质上的美国可能还是有区别。特朗普啊，他到底能够这个看他这些现在干下了以后啊怎么样？会不会他特朗普啊，尽管说是卡尼总理说是特朗普几次下台，这个美国的情况那个样子，这个我也觉得也是未必。特朗普一旦下了台以后啊，这个形势就有一个那个变化， 美国或欧洲或加拿大的关系重新再回到正轨上，这个事情就好办。就是其实回到正轨上，我认为啊，就欧洲你那个防务那一块你还自己要担起，而加拿大现在也要走一种相对的那个自力更生的那个独立的这么一条路，不能太靠美国，太靠美国一块这真的教训很大啊！一旦说是美国变脸，你这是很麻烦的一个事情。你现在没有个特朗，现在有个特朗普，如果说是他下了台，如果说万斯啊像这些人继续执政，那就很麻烦。如果假如说像卢比奥这样的人执政，我估计对大加拿大那个美队那个应该说是可以渐渐回归那个正轨。如果像万斯这样的这种人啊，我实在不看好他。像这种人在那个执政啊，就美国的那个麦加党继续那个执政啊，这就麻烦。那当然，这个就是作为那个就是再好嘛，是那个别国就再好，还不是自己好嘛，是吧？别人再靠得住，还不是自己靠得住？就是加拿大这个太依赖美国，这也是个问题，这也是个问题。
6: 确实，加拿大军费在过去相当一段时间里面呢是非常非常少的，所以接下来大家要做好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准备，很强烈的一个准备，就是每年的这个财政预算中间有相当一部分要增加给军费，对不对？
7: 对啊，对啊，他如果不增加军费的话，因为美国如果不帮你，你北边现在啊，就是北极地区争夺越来越激烈了。加拿大不说，其他地方光北极地区可能和俄罗斯这种那个冲突，这就是不可避免的。现在还再加上那个美国，美国给你翻脸了以后，就是现在加拿大以后我都看到这非常的之间就是钱，一段时间啊，看到美国加拿大那个军方弄沙盘推演，一旦就是和美军发生冲突以后，加拿大能坚持多久？哎呀，我看着很悲哀。是不是啊？原来一直这都是亲如兄弟，结果那个突然之间说翻脸就翻脸了，所以这个东西是很可怕的一个事情，啊，这
6: 对于这个国家来讲，自己要有自己保卫自己的这个能力，加拿大应该也是这么回事。
7: 对，对对对，这个东西那是你必须的，一个国家那个国防这方面你是必须的，你没有这个东西的话，你看历史上你国防弱的时候那是很悲惨的，是吧？你像我们就是西方的，我们那个你看在二战的时候，法国很快一下子一处那个击溃，是吧？那个在那个德国就打这些那个打那个欧洲那些国家以后，那个势如破竹，是吧？你像这个捷克啊，这个什么波兰啊，那个根本你人家把您都碾压式的那搞你。当然有些人说是他本身小，像人家以色列小得很，以色列小得很，他为什么把这个中东打的那个大变中东那个无敌手，是吧？这个东西啊，就是像以色列这样。
6: 最后的结果呢，还要看这个七月份的这个北约的这个领袖峰会了。非常感谢万木先生，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5: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8点，
8: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9: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劣质文山双车防震屋只由83万起，莱斯利和19街黄金地段送5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5月23到24日限时展销活动，上午11点到下午6点，名额有限，反应热烈，立即私信预约领风地产冯山团队，6478068188，6478068188，预约参观即抢先选单位。 AM1430 星期六和日直播推荐。
3: 你看他生龙活虎的，妥妥的。
4: 当然阿当喽，
3: 当
4: 这个星期六5月23号一生当 Valley North Toyota 的生龙活虎一生日，价钱全是超划算不用说，指定型号还有1000元 credit 用作购买汽车附件哦。